0: 其实这种案子跟我们军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再说啊，这也不是我们的长处啊。
1: 哦，那应该是谁的事儿啊？
0: 应该是归方局长和李万吉他们。我只是做做样子。哎，福生
2: 啊，
0: 给我来杯咖啡。
2: 好的。
0: 好，去吧。
3: 是。
4: 团长，总部来了命令，必须阻止狸猫计划的实施。
5: 哎，我让你换的真的盘尼西林，你给河麻子送过去了吗？
4: 送过去了，就等着河麻子找买主了。
5: 我们要找出背后的买货人。
4: 我已经布置监视了。
5: 我给了他承诺，一定让他赚钱，让警察局限期破案，逼迫河麻子尽早出货。下面就看河麻子的了。
2: 拉过去，拉过去。大哥，你找我什么事？
6: 魏毅啊，你马上下山一趟。县城里不是有几个大药房吗？你去问问他们，谁要盘尼西林？
2: 什么？嗯，那两箱东西你也敢卖？
6: 我有什么不敢的？为那东西，我死了那么多的弟兄，我留着它干嘛？我得变现。我需要的是钱。
2: 那大哥，那可不是普通的东西，那是鼠疫，要人命的东西。
6: 是的，谁？算了，不说这个了，一说这个就别扭。
2: 是，你说的不会是那谁吧？
6: 该你问的你问，不该你问的你别问。我是让你去做买卖，你用心的去给我谈。
2: 那成，那这事儿我也得托人，托人就得有好处。你说个数吧。
6: 最多三七。这东西可是比黄金都贵，你就按这个行情跟他们谈。
2: 那成，我试试看。

0: 要不然，我假扮成商人，去何麻子那儿买回那批鼠疫。
1: 这太笨了。要不然苏贵去。这算聪明吗？苏贵知道何麻子手里的盘尼西林是鼠疫，他能出面买吗？这无疑是自我暴露，而你更不能去。你怎么知道何麻子手里有盘尼西林呢？
0: 那怎么办？
1: 耐心等待，得看何麻子下一步的棋。
2: 要怎么走？让一让，让一让。包子，热乎乎的包子。包子，热乎乎的包子。
3: 怎么了？有事跟你说。
4: 你在这儿说吧。
2: 这边吵，这边吵。
5: 盘尼西林，这东西比黄金还贵，你们从哪弄来的？从哪弄来你就别问了，见过贵人你比我懂。青龙仙，你比我有办法把这个卖掉。好。陈大夫。
6: 认识这个药吗？哎呀，这个东西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
7: 你别打听了，认不认识？
6: 盘尼西林是一种非常名贵的西药。
7: 名贵？怎么个名贵法？

0: 这么跟你说吧，大烟很贵的，它比大烟还贵重，那比大烟还贵啊，那不成仙丹了吗？
1: 对呀，你说对了，目前呀，它是最好的消炎药，尤其在战场上，它对重伤员来说有起死回生的作用。
0: 哦，行，那谢谢陈大夫啊。
2: 哎，请留步，请留步。
0: 我话还没说完呢，
3: 您说呀、啊。
0: 你们手上还有没有这盘尼西林？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卖给我几只啊？那得看你出什么价了。我出超出市场两成的价格，怎么样？
3: 成交。
0: 不，陈大夫，是这样的，这货呢不是我们俩的，它有货主，我们得跟货主商量。
4: 哎，别着急啊！哎，问问，我们再问问啊！哎，
3: 那我听你们信儿啊！
4: 哎，走吧。
3: 王领队，我一个小兄弟手里有这种药，你们救助站应该用得着吧？啊，
4: 这是盘尼西林，我们救助站急缺呢，这可是好药。
3: 那买点吧。
4: 你那个小兄弟有多少这种药啊？不让说，
3: 告诉你应该没问题的，有两箱。但是，如果王领队你要买的话呢，最好快点，因为陈记中药铺的陈掌柜也已经出价了。
4: 那就卖给陈记中药铺呗。他没钱，他只能买几瓶。我那小兄弟非要两箱一起走，他不散卖。刘大掌柜，实不相瞒。
2: 我也没什么钱，笨蛋，叫你办点事儿都办不成，你真是个废物。这东西真不好卖。你不是说比黄金还贵，你不是说很紧缺吗？
0: 它是很紧缺，你又不让零卖，让一次性出手，你想那么贵的东西，谁有那么多钱来买啊？
2: 这是我要一次性卖掉的吗？不说这个了，我问你，这货到底能不能卖出去？
0: 我说了不算，这可是他刘显龙刘大少爷的事儿。
2: 那你倒是盯着呀，你跑回来干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山寨里死了那么多的弟兄，就等着真金白银呢。你不把钱拿回来，准炸了窝了。到时候别说你，就连你妹妹的人头都得挂寨子门上。滚！我跟你说，咱俩的事是咱俩的事，别老提我妹子，再怎么着她是你老婆。
5: 你说话别那么难听，回来。你下山，让那个女警察刘显兰捎句话给梅松，就说承诺两字，去吧。哼。我去了解了，刘显龙确实去了陈记中药铺卖药。
4: 这么说，马帮山寨有鼠疫，梅松不知道。
5: 只能这样判断。有一定的道理。何麻子也有理由这样做。他是个指认钱的主，倒卖盘尼西林也在清理之中。出售鼠疫，死伤了大批的寨兵，需要大笔的钱。那我们要不要直接去找刘显龙？
4: 不要那么着急。既然我们知道货在何麻子的手里。
0: 我们就再等一等。哎，我来，嘿，哎，请，嘿。刘少爷，我们家大当家的托您办件事儿。
6: 好久没见着你们大当家的了，病了？没病。
0: 没病，他不来见我，一天到晚打发你过来托我办事儿。这咱俩不是关系好吗？不说这个，说正事儿啊。这回托你不是一件事儿，是托你捎句话。什么话？
6: 承诺。
0: 承什么诺呀？我要承诺何麻子什么了？不，你又误会了。是这样的。 我们大当家的想让你妹妹，就是刘队长，给梅松带两个字儿，承诺。
1: 这话让你妹妹说最合适。

0: 不是，怎么叫我妹妹说最合适啊？我还觉着你妹妹说最合适呢。不是这，哎，就这点小破事儿，你自己不能去说吗？
1: 我能去说吗？这不是，拜托，
0: 你不是不知道我和我妹妹的关系吧？你看看她每次见着我那德行。
1: 我知道，这不是求你帮忙吗？
0: 帮不了。
1: 别呀，哎，刘少爷，刘哥，
0: 不是就这点小破事儿，你自己去说不行吗？就非得让我
1: 要是真能去说，那我肯定自己去说了。昨天不是闹成那样了？啊，拜托了，啊，哎呀，刘哥，帮个忙
0: 啊，就这一回啊，
1: 就这一回，哎，来喝茶，
0: 不喝了。
1: 哎，你等会儿。
2: 先把卷宗整理一下，我交代的事情马上办好，去吧。
3: 是。
2: 刘显龙，
0: 嘿，
2: 你来干什么？
0: 这警察局没事，我跑这儿来干嘛？妹子，帮我一个忙。
2: 我没听错吧？我能帮你什么忙？
0: 帮我给梅老二传句话。就两个字儿，承诺。
2: 承诺，什么意思啊？
0: 具体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清楚，你就跟梅老师说是河麻子上烧的画。行，我走了。
2: 哎，承诺。
4: 特派员，刘队长来了。
2: 你给何麻子什么承诺了？
5: 哦，小兰啊，你要能这么问我，那说明你破案的水平真的是提高了。而且，是何麻子让你来转达给我的吧？
2: 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知道何麻子扛不住的时候，一定会对我说这样的话。由你来转达，也是我意料之中的。
2: 没打特派员。你能不把我们大家当猴耍吗？你知不知道你把我跟李万吉折腾成什么样了？我们辛辛苦苦追踪的这个案子，结果追到你这儿来了。
5: 对，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至于是什么承诺，你也不用问，而且也不能告诉任何人。
2: 你还是不相信我？
5: 回来，你相信我吗？啊？你让你哥去当铺把药卖了。你放心，关键时刻，我一定把你这块好钢用在刀刃上的。
0: 哼，刘家大小姐，今天是怎么了？想起关心刘家商铺来了？
2: 话我给你带到了。
0: 哦，那梅松怎么说？
2: 关你什么事儿？以后这事儿别找我。
0: 得，以后有好事我找你啊，坐吧，妹子。
2: 你能有什么好事？
6: 你说要借钱？
5: 娘，这次你一定要帮我。
6: 这么大数目，你要干什么？得跟娘说清楚。
5: 娘，我。
6: 你是我儿子，我还不了解你呢。不到万不得已，你不会来找我的。
5: 强子，告诉当铺老板，一切按照我的吩咐行事。
7: 是。
2: 哥，亏你还是个生意人，在江湖上混，爹一点都不信任你，你可真得好好改改了。
0: 你行了，你别喝了，你渴着吧。什么你？爹他老糊涂了，你也糊涂了是吧？
2: 你看看，就你这脾气，爹不信你就对了。我看就是爹从小把你给惯的。哎，你是不是在跟魏毅合伙卖东西啊？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合伙卖东西啊？
2: 我是警察，你那点破事瞒得了我吗？

0: 脉，非得一起出手。
1: 要我说啊，说你不会做生意，你还不服气？
0: 你今儿是来给我添堵的是吧？行了，你走吧，你该干嘛干嘛去，走。
1: 呦呦呦呦呦，我是来给你出主意的，我给你支一招，保证让你把货全都卖掉，也在我嫂子面前长长脸。再怎么说，咱俩是亲兄妹，对吧？
0: 嗯，要不说呢，上阵亲兄妹。说吧，卖给谁？
1: 当铺。
0: 当铺能拿得出这么多现钱来？
1: 拿得出拿不出，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0: 有道理啊。
1: 嗯。
2: 梅松会不会知道咱们的计划？
3: 不能让梅松知道鼠疫和盘尼西林有关，他一旦知道就会严加防范，那我们的狸猫计划就很难实施了。
2: 万一委托刘显龙销售盘尼西林，也在情理之中，看不出什么破绽。
3: 没有破绽就很有可能是陷阱，我们要成功绝不能轻易出手。
4: 他们就是太狡猾，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动静。
5: 狡猾的对手是不会轻易出击的，他们要先观察再试探，然后才能最后一击。我们眼下要做的就是沉得住气，诱其出击。
4: 太窝火了，我就喜欢刺刀见红的感觉，那多痛快啊。
5: 没办法，眼下我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我们必须面对。
4: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何麻子，他的话咱可不能全信。
5: 怎么，你还担心他有其他选择？
4: 何麻子老奸巨猾，你那招虽然够狠，但他可是老江湖啊，会不会阳奉阴违啊？
5: 他如果真敢这么做，那就是他的末日。

嗯。

0: 这梅老二这次还真够意思。梅松，这跟梅松有什么关系？
1: 不跟你打听的，你甭打听。
0: 是啊，让我干事的时候吧，我就是自己人，要问点什么事儿吧，就把我当外人，不问就不问。
1: 这次你还真是立功不小，我就透露两句。梅松想干什么，我不知道。

0: 我就答应他两条，这第一条，山寨里种鼠疫的消息一定得封锁；这第二条，我可以整箱卖潘尼西林了。哎，大大家的，不好了，二呆子不见了！
1: 什么？
0: 二呆子跑了？
1: 不见了，赶紧去追啊！
0: 哎，等会儿，追什么呀？怎么追啊？
1: 这个快死了人，你追他干什么呀？不行啊，我答应梅松了，你瞒不住啊。要不你去告诉他？干嘛要告诉他呀？那我哪知道啊？他是这么说的。哎呦，大当家的，你自己都没弄清楚，你费这劲儿干什么呀？哎，你虽然答应过梅松封锁这个消息，现在二赖子自己跑了。 这不是你的责任，你还让我告诉他去，这不是自个儿往自己脸上抽大嘴巴吗？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5: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

0: 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八九十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两三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0: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三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让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

0: 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2: 是的，
1: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建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2: 是的，
1: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0: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

0: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八九十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呢，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两三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0: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商场啊

0: 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2: 是的，
1: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2: 是的，
1: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日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啊，要2000-3000元，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4: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池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

0: 打电话领取报。
1: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2: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3: 是，
4: 如今呀、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2: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4: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4: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2: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3千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4: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4: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

0: 两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1: 好吧，那我就订两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您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1: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

0: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1: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小，我陪你老。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

命安全底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500元，黑色儿见你。
1: 你代表我去见他。你是谁？
0: 你怎么了？
1: 我是山寨的，他们说我得了鼠疫，救我！救我！救我！救我！
2: 鼠疫。

0: 刘队长，刘队长，出什么事了？
1: 二赖子跑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0: 不知道。今天一个兄弟送饭的时候，才发现二赖子不在的。
1: 哎，何麻子呢？他有什么行动？
0: 何麻子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动静，可寨子里还是只准进不准出啊。
1: 这样，你先回去，我去报告特派员。
0: 哎。

0: 小兰，你说这个感染了鼠疫的二赖子，从死囚牢里逃出来，首先会去哪儿？
1: 去医院。
0: 没错，这是一个人的求生的本能。我现在就去安排警员搜查医院和诊所，我就不相信找不着二赖子。
1: 不能去。
0: 为什么？
1: 眼下谁最怕我们知道鼠疫的事情？
0: 是日本人呢？对啊，他们最担心我们知道鼠疫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替换鼠疫，而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要破坏他们的狸猫计划，而且要顺藤摸瓜，将他们一网打尽。
1: 那二赖子的消失，
0: 对，跟小鬼子一定有关联，而且由此可以推断，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个医生，因为只有他才能让二赖子消失。
1: 我明白了，所以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应该是去监视医院和诊所。嗯，那你也别着急，怎么也得等到明天以后。小鬼子的嗅觉也很灵敏，一旦被察觉，咱们的计划就落空了。嗯，<笑>你笑什么？
0: 哎，小金啊，小金！
2: 刘大掌柜的，
3: 耶，王领队，<笑>遇到喜事了，这么高兴啊？这不是看见你来了吗？来，坐吧。
2: 哎，不用了，我找你啊，是有件事想求你。
3: 你说，
2: 你
3: 的帕尼西林能不能卖给我几瓶啊？
2: 你看，我是有什么好事都第一个想到你，给你拿过去你不要，那今天你想要，我手里一瓶都没有了。
3: 一瓶都没有了，
2: 货主急着要钱，全给当铺了。给当铺了？真的是给当铺了。怎么说，我们也是朋友，我手里要有，送你两瓶也无所谓的。那真是太可惜了。那我就另想办法吧。
3: 你不如去当铺碰碰运气，我估计他们能散卖。
2: 行，谢谢你啊，刘掌柜。那我就去试试了。
3: 好。
2: 哎，再见啊。
3: 再见。
4: 太好了，帕尼西林确实到了当铺，我们可以买回来。我们时间不多了，
2: 这批鼠疫放在当铺，比放在我们这儿安全。
5: 我担心的是，这东西到了当铺，谁有钱谁就能买到这批货。
4: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狸猫计划岂不落空了？
3: 要不让苏贵去？
2: 绝对不行。
6: 苏贵去个河麻子的山寨，给染病的人看过病，他知道鼠疫的事。
7: 那怎么办呢？能买得起帕尼西林的人，在青龙也没有几个。我们只要盯住就好了。无论在谁的手里面，不到最后的时刻，绝不出手。俺たちの探索計画は絶対に実現しなければ。あ、ご安心ください。なんだと？
0: 面倒が起きたんじゃないのか？我々の目的は、銃剣政府に抵抗を放棄させ、大東亜共栄圏を青瀬に終わらせてはならない。お、信を持てよ。一分队已经集结待命。我们这次必须主动出击，一定要做到打草惊蛇，把买货人逼出来。
8: 打草惊蛇？
0: 这样一来，敌人就有可能会提前行动。敌人呢，肯定在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所以一定要加强对城内城外可疑人员的监控，绝对不能暴露出我们的意图。报告长官，特别行动队第一分队集合完毕。
9: 回队，弟兄们，小鬼子的特遣队就潜伏在我们晴隆的大山里，像毒蛇一样盯着我们的二十四道馆和盘江大桥。难道我们坐等他们咬我们一口吗？不，我们要主动出击，把他们揪出来，消灭掉。

0: 我觉得梅松还不知道我们的狸猫计划。
1: 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行动的时间，不能太早。一旦泄露的话，那我们的狸猫计划就前功尽弃了。
2: 我们的人可以化妆成商人，从当铺那里把东西买回来。
0: 根据情报，明天下午3点左右，运送潘尼西林的军车将在1号仓库做短暂停留。时间太紧迫了，我们必须赶紧拿到鼠印。
1: 你今晚发报告诉坂田，让他在城外给我把动静弄大，引诱他们。
0: 可坂田在上次的行动中损失惨重，他们的力量有限。
2: 潘江大桥有重兵把守，24道馆又戒备森严，美军加油站更是防守严密。我觉得坂田很难有作为。
1: 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你们忘了自己的使命了吗？

0: 蓝天军，中国人他们打过来了，
1: 小人，
0: 十几二十个，什么人？他们装备精良，估计是中国的特种部队，赶紧撤！好，撤！

0: 我们把敌人打下，大家仔细搜。是。报告。
1: 进来。特派员，你看，特委员，我把小鬼子老窝给揍断了。好啊，能打，我没看错你。这是什么？
0: 这是电台。打死几个鬼子，把这东西给缴获回来了。
1: 缴获了敌人电台，就等于刺瞎了敌人的眼睛，给你记功。来，拿过来。哎，怎么了？你受伤了？
0: 没事，特委员，就点皮外伤。
1: 什么皮外伤？万一感染了呢？小金，带他看医生。
2: 是，走。
0: 是。

0: 神经了。
1: 疼吧？还有点。哎，怎么我这次回来没看见王领队啊？
2: 哎，你坐这儿，我就不能给你治啊？
1: 我不是那意思，我好几天没看着了。
2: 坐下，王领队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哦。
3: 大山。
1: 哎，哎。
3: 哦，赵毅。
1: 王领队，王领队好。
3: 哦，快坐下，快坐下，来，我来吧。坐下。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又受伤了？
1: 没事，在山洞里啊，跟鬼子干了一仗，打死几个鬼子，缴获了一部电台。
3: 是吗？
1: 只可惜啊，剩下几个让他跑了。
3: 全跑了？
1: 啊，他们要是不跑，我让他们把小命全留这儿。
3: 那你下次啊，可得小心了。
2: 王领队。一点小伤都处理完了。
3: 啊，把那剪刀给我拿过来。
2: 好。
3: 放心吧，一点小伤很快就好了。
4: 哎，
5: 狗组长，梅特派员来了。
6: 哎呦，江特派员。
7: 啊，狗组长很清醒
6: 啊。没有，我们一直在监听着呢。
7: 还有什么结果了吗？
6: 没有听到任何波段信号，

0: 们一直静了一晚上。特派员，请坐。
1: 嗯。
0: 前几天吧，偶尔还能捕捉到一些电台的波段信号，可是今天就怪了，就好像所有电台的波段信号全都停止了。
1: 嗯，那这种现象应该是很奇怪啊。高组长，这方面你是专家，经验比我多得多呀。
0: 特派员，您是高看我了。秦龙现在的一些事情，我也是一头雾水啊。比如说我手头的几件事情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查证。
1: 高组长，我看你的工作重点还是监听敌台，这方面呢你比谁都有经验，而且别人我也信不过。
0: 哦，感谢特派员的抬爱。您放心，只要他们的手往电台的案件上一搭，我就会知道。
1: 这点我相信。今天晚上是不是应该派人出去查查？
2: 特派员，都这么晚了还要派人出去啊？
1: 你不是说过好像是在城南荒芜一带经常监听到敌人电台的电波吗？
0: 可是这个信号最近都没出现啊。
1: 那就更奇怪了。静默，我相信小鬼子不会静默太久的。高组长，你的工作重点就是监听日本人的电台，在这方面我们时刻都不能放松啊。
0: 好，我派人去。
3: 你该去发报了。

0: 3点。三天君，你留下守天台。
1: 哎，马天君，你这指挥官，你留下，我去。
0: 好，我等你回来。
1: 好，一分队
2: 有，
1: 跟我来。
2: 嗨，
3: 特派员，狗组长来了。
4: 啊，特派员，我真听到了，破译了吗？像是那个静默的频率，但是呢，发报很怪异。破译小组正在研究呢。发报持续的时间很短，也就30多秒。这不，我马上过来向你报告了。
5: 哎呀，狗组长
4: 啊，
5: 我并没有指望你们破译小组破译全文，但是你总得给我点提示吧。
4: 他这个电台的密码太复杂了，如果非要提示的话，那也只能是猜测。
5: 你说说看。
4: 在这个密码电文当中提到了，哦对，罐头厂。
5: 罐头厂，
4: 对，
5: 罐头厂。
6: 报告，
7: 进来。
6: 将军，日军狸猫计划的实施情况没有具体消息，这是最新报告。
7: 这是情报处的报告，军警线稽查处没有报告上来吗？
6: 还没有。
7: 你去告诉他，我现在要的是他那儿的情况。
6: 是。
7: 回来。

0: 我们已经在警局没松他们的联络，绝不能中断。司副官一直在情报处，就为了及时收到他的电报。这事事关重大，日本鬼子的狸猫计划很隐秘，也很险恶。再次电告梅松，绝不能疏忽大意。
1: 是，
0: 去吧。

0: 怎么回事？这么长时间？
1: 我躲了一夜，绕了一大圈才回来。发炮地点有人搜查。
0: 发炮地点被发现了。
2: 下午3点，运送盘尼西林的军车会在1号仓库做短暂停留。
3: 眼下我们的对手，千方百计的就是想实现他们的狸猫换太子计划。那么谁来送，谁来换？
0: 只要山田一出手，立刻让苏贵的人去当铺买货。
1: 我对他不放心，我亲自去吧。
0: 不行，一旦有任何闪失，我们就都暴露了。
3: 这个把真盘尼西林送上军车的人，一定就是我们要找的。我在想，这个内鬼到底是谁呢？
4: 要不还是我去吧。阿山负责电台很重要，他不能冒这个险。我是医生，有理由买盘尼西林。
0: 你以为梅松就会那么笨吗？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即使你有1万个理由，都会被他怀疑。
3: 强子，你在罐头厂设伏。
5: 是，
3: 只要小鬼子他们敢露头，你就必须给我消灭掉。
5: 我保证，他们有来无回。
3: 去吧。
5: 团长，你确定他们会来啊？
3: 怎么，你担心没活干？
5: 我是怕他们不来。
3: 你手痒痒了吧？他们不来不更好？
5: 那军车怎么办呀？
3: 这个我自有安排，你去忙你的。
5: 等我好消息啊。
0: 梅松他就是一条恶狼，不到时机他绝对不会露出任何破绽，也不会贸然发起进攻。所以我们对待恶狼的方法就是不要让他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做什么。还是让苏贵的人去做吧。
6: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打罐头厂主意啊？
3: 哼，苟延康真听到的电波里头好像提到了罐头厂。你想，24道拐，盘江铁桥，还有美军控制的加油站，这里我们都戒备森严。那一小鬼子特遣队的实力目前肯定是无所作为吧，那他们怎么办？声东击西，转移我们的视线吧。那就只剩下这个罐头厂了。
6: 这些都只是你的猜测，你有什么证据啊？
3: 你这个人的毛病啊，就是爱刨根问底了。
6: 那好，我可以干什么？
3: 还记得我曾经说过吗？好钢也用在刀刃上。
6: 你是想让我们警察局去参与保护盘尼西林？
3: 你这个警察一到现场，那我们的意图不就全都暴露了吗？那谁还敢来换药？他们不来，我们又怎么将他们一网打尽？
6: 那我干什么去啊？
3: 这个我自有安排。
6: 你是安排了，我这块好钢你打算怎么用啊？
3: 我自然会用好你这块钢。

0: 买一个吗？
1: 不买，没带钱。
0: 挺便宜的，买一个。哎，真的，挺便宜的，是工艺可好了。
1: 下次买。
0: 哎呀，你就买一个嘛，这不贵。
1: 队长，我觉得你现在神神秘秘的，你以前可不这样。不懂了吧？来，我告诉你，你听清楚了啊！现在我们在执行特殊任务，这跟咱们平时抓小贼不一样。咱们可说好了啊，以后不该知道的别问。我现在在钓大鱼呢。
2: 钓鱼？要是没有鱼怎么办？
1: 你怎么知道没鱼啊？你个死丫头，什么都不懂。
2: 好好，钓鱼。
3: 今天下午，小鬼子会有行动。你的位置在桥上，天塌下来也不准离开。明白你的任务了吧？
4: 明白，我这就去布置。
3: 嗯，去吧。

0: 快援，罐头厂打起来了。这一定是张副官跟日本人接上火了。
1: 好啊，好戏才刚刚开始。
2: 通知实施下一步计划。
3: 是是。

0: 进去那两个是生人，一看就不是秦宫县的人。咱们行动吧。急什么？再等会儿，我是要钓大鱼的。哦，
1: 来，您看看。
2: 老板，我全要了，开个价。
0: 队长，是时候行动了，抓了吧。好，你去。为什么不抓他们？你不怕他们跑了？哼，这种时候吧，我告诉你啊，特派员说了，买盘尼西林都不能抓，至少现在不能抓，懂吗？

队长，还不行动？再不行动就晚了。你动动脑子，急什么？防他们背后有人。晚一会儿，

0: 已经到苏贵派的人手里了，确定没有人跟踪吗？
1: 没有，
0: 那就好，继续行动。

队长，我们一直跟踪他干嘛？抓吧，抓谁去啊？跟你说多少次了，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不听你。

0: 李先生。
1: 嗯。
2: 李大江。
1: 东西带了吗？
0: 都在大箱子里面。
1: 那我就拿走了。
0: 好的。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8: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9: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9: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

0: 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说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2: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

0: 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仿尼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仿尼面料。
3: 雪尼尔仿尼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仿尼面料几大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2: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3: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仿呢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元。在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4折，3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4: 还有红包，
3: 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元，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
2: 是
3: 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2: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的。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是有一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都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您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您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真正呢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仿呢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呀、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杂在其中，三根线呀、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您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

0: 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那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那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您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仿泥面料的一个封边，这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是里衬布的，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四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1: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呢，雪尼尔仿泥面料
1: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啊，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2: 还有宽松富裕度，
1: 超肥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就穿，
2: 是
1: 不是显得很精神，
2: 是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所以非常年轻，非常有气质。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仿泥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先生。
1: 嗯。
2: 李大江。
1: 东西带了吗？
0: 都在大箱子里面。
1: 那我就拿走了。
0: 好的。
2: 咱们走，
3: 让一让啊，让一让。让一让。

0: 团长，您说他们会来吗？
1: 肯定会来。
0: 那他们来了，咱们直接抓不就好了吗？
1: 这就是你今后要学习的地方。
0: 是。

0: 哟，赵队长，
1: 哎呦，回来了啊，辛苦了啊！
0: 哎，不辛苦，不辛苦，
1: 吃饭去吧。
0: 哎，
1: 去吧。

0: 怎么样？这样，你们两个盯紧李大江，必要时候实施抓捕，千万别让他跑了。是，我跟着提箱子的人，小心啊！我们也分头行动。
1: 好。
2: 特派员，

0: 王小飞，你怎么在这儿？
1: 这话我得问你，你怎么在这儿？
0: 我在这儿巡查呀。
1: 巡查？
0: 对呀。
1: 你箱子呢？
0: 什么箱子？你说什么呢？
2: 拉起来！
0: 吞毒药了。
1: 李大将，你投降吧！
2: 你不要过来！
1: 你已经无路可走了！
2: 不要过来！别过来！啊啊啊！
3: 是你们长官让我来找他的，我进去了。

0: 今天是个大晴天呢，
1: 幸亏没有大雾。
2: 别动，副队长，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放火的。有狙击手，分散一兵。
3: 是。
4: 喂，你去干什么？不是有狙击手吗？
5: 没事了。你听，两边的声音都没有了。这个狙击手不是被张强干掉了，就是趁机跑了。没事了，副队长。
2: 副派员，没事了。
0: 特派员，兔崽子太狡猾了，让他给跑了。
5: 听枪声起码有500码，而且打得这么准，高手啊！
0: 下次我见到他，我一定跟他好好比比。
5: 赢家未必是你啊，
6: 特派员，咱们赢了，他们的迷魔计划输了。
5: 不过可惜，咱们只赢了一半。
6: 狸猫计划没有成功，我们还差点被一网打尽。
7: 梅松这个对手比我们预计的要难对付得多。
6: 不行就把他暗杀了。
7: 不，我们好不容易在晴隆待了下来，取得了梅松的信任，这种平衡暂时不要打破。
8: 这下好了，所有人都死了，咱们的线索又断了。
5: 看来这个幕后指使者极其难对付。
8: 谁啊？
5: 我们真正的对手。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控制住鼠疫。
8: 寨兵已经被河麻子关进死牢了呀。
5: 不是还跑了一个二赖子吗？
9: 好在梅松现在已经把这批鼠疫病毒拿到手了。不过现在看来，这件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啊。
10: 你的意思是，
9: 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0: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
9: 静观其变吧。
7: 好了，你放心吧，应该没什么大事儿。注意啊，千万不要感染了，很快就会痊愈的。来，
8: 谢谢你啊，王立队。
7: 应该的。行，你把他送到病房去吧。
11: 好的。
8: 还有一件事情想问你，感染鼠疫。

0: 二赖子现在从马帮山寨逃走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如果他死了的话，那鼠疫还会在晴隆扩散吗？
1: 这个情况必须要在源头控制，否则很难说。
0: 源头？那不就是说，除了二赖子以外，目前在马帮山寨感染鼠疫的寨兵也是源头，不过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现在还会传染吗？
1: 鼠疫主要是通过空气传播传染的，一定要把患者或者跟患者接触过的人隔离起来。
0: 明白了，这么说马帮山寨仍然是个很危险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严禁外界跟他接触。
2: 还不说实话啊？说不说？说不说？说！
3: 你要我说什么？
2: 他还留下龙分我的账呢。
3: 他不是把你的钱给你找回来了吗？
2: 就那点钱，差远了。你们商量好了黑我的钱，是不是？是不是？不是，是，是不是？
3: 跟我没关系，跟我没有关系。
2: 和你没关系，他是你哥哥，怎么和你没关系？等我跟刘显龙算了账，你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0: 刘大掌柜，我和麻子来看你了。大当家的，这么晚过来，你打酒啊？刘大掌柜，你给我马帮介绍的好生意啊！我带着弟兄们连夜过来答谢你来了。什么意思啊，大当家的？你把我弄糊涂了。
1: 你说什么意思？我马帮弟兄拼了老命，就挣了那么点钱，你连我河麻子都坑啊你！
0: 我跟魏毅说好的是37开啊！
1: 我不管他几开，该我的钱，你今天就得给我拿出来！
2: 你少跟我来这套，河麻子！我拿了我该拿的那份儿，你要是被人黑了，就是你大舅子魏毅干的，你找不着我！
3: 显龙，怎么回事啊？
0: 男人说话，女人搭什么茬？进屋去。
1: 哼，你咬魏毅，魏毅咬你，我今天就认定是你了。你不把钱给我拿出来，老子灭了你全家，
4: 试试看。
3: 住手！别动我男人，要来你冲我来。
1: 嘿嘿，你真的不怕死啊你？来人，捆起来。
5: 这儿。
2: 哎，你们还敢动手？还敢动手？
1: 我一起疯了你！
5: 老实，警察来了！
1: 走，快撤！
5: 快回！
3: 没事吧？
0: 没事。
3: 你留下，快！

0: 你什么时候又惹着何麻子了？你正道不走，你跟他搅和在一块干什么呀？遇这事儿，你连你媳妇儿都不如。爹，这事儿不怪我，我没惹何麻子，是梅松，他抢了人家山寨的东西。那他为什么不找梅松啊？为什么要找你啊？
1: 黑三儿对地形熟悉，没准儿还能有什么意外收获。我就纳闷了，这黑三儿真能东山再起，能夺回山寨？夺回山寨，我现在还没有把握。如果现在硬来，那也会是事倍功半的结果。继续监视的目的就是要把何麻子逼出来，那样会事半功倍。如果现在何麻子狗急跳墙了，那山寨里的鼠疫病毒就会扩散到外面去了。
2: 咱应该想想办法呀，不能就这么等着。
1: 你去找黑三。

0: 刘队长，你可算来了。那马帮山寨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一天到晚跟做贼似的，提心吊胆，一个踏实觉都没睡过。
1: 裴三，你先别着急啊，我相信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你一定听过，要想成就大事，你必须要有超强的忍耐力。
0: 什么越王勾践，这么大的事儿我可干不了，待不下去啊。那地方
1: 你没有退路，
0: 鼠疫社这么一闹，这河麻子像条疯狗一样，他发现了我肯定会把我碎尸万段的。
1: 你放心，特派员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我们对你也会严加保护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回到马帮山寨，有什么消息马上向我报告。
0: 那不是人待的地方，那可不像我当
1: 年。你必须回去，必须回去。自己小心。
0: 行，我的死活交给你们了，交给你们。
1: 答应你的我们一定做到。
0: 小琴，小琴，别怕，是我，赶快收拾收拾跟我走。
2: 去哪儿？
0: 何麻子已经疯了，说不定会杀了你。
2: 死了也好，省得受罪。
0: 哎呀，小琴，我知道你在埋怨我，当年你不嫌弃我嫁给我，还偷你爹的钱给我买马，怪我黑三没出息，没守住这份家业。你现在跟我走，我们俩找个清静的地方，安安生生过日子啊。
2: 你自身都难保，我能跟你去哪儿？我可不想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0: 你在这待着就是等死啊！
2: 等死的人是你。何麻子一直盼着你回来，一直盼着你死。他要是看见了你，你就没命了。
0: 我黑三儿反正就是个死刑犯，我怕什么？这马帮山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黑三儿的，包括你小琴也是我的，也是我的。
2: 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被抓。当年老乞丐是被何麻子杀的，他设计陷害你，就是要夺取你这个山寨，让警察局的人判你死刑，你怎么就回来了呢？
0: 既然你早就知道这一切了，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
2: 我早点跟谁说？我早点跟你说，你死得更快。
0: 行，你不跟我走是不是？行，那我也不走了。你个何麻子，栽赃使坏，忘恩负义的龟孙子！何麻子，
2: 求求你了，
0: 你对不起我。
2: 行了，我跟你走还不行吗？
0: 我不走了，不走了。他当年像条狗一样，求老子收留他。
3: 作死的，作死呢？嚷嚷什么呀？都不想活了是不是？想死吗？黑三，你真的想夺回山寨？
0: 你说呢？
3: 跟我走。哎呀，我不会骗你的，我不为谁着想，我也得为我妹着想啊。跟我走。

0: 什么东西？炸药！哎，这是道上的人让河马子藏的炸药。这东西怎么用啊？这你就别管了。有了这东西，夺回山寨就有指望了。嘿，有可能是日本人的，在那边还有一些手榴弹。
1: 哦，太好了。
0: 河马子勾结日本人，谁说不是？等着吧，我会报仇的。哎，得把你妹妹先送走啊。

0: 回来了。
1: 坐。小雨，这次我生意没做好，连累你了。
0: 突然间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本来就是一家人嘛。有些话不得不提醒你，跟那些人做生意不会有好结果的，你还是回来吧，刘家的生意都指着你呢。
1: 爹既然已经把生意交给你打理了，那你就做吧。
0: 可你是刘家的长子啊，刘家的生意迟早要你来接管。爹虽然跟你发脾气，可那是恨铁不成钢啊，他心里头巴不得你来接管呢。
1: 可是爹现在不信任我，别说爹了，连店里那些伙计都不信任我，你说我哪还有脸回去做这个掌柜的。
0: 可我信任你。今天的事儿多亏了显兰，你看她这丫头也老大不小了，你这当哥哥的应该多关心关心她。
1: 嗯，这丫头确实太野了，有合适的给她说个好婆家。
0: 我是说你看不出来吗，她对梅苏。
1: 别跟我提梅老二。

0: 大当家的，您回来了。山寨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你是不是盼着我回不来呀？大当家的，天地良心，我跟了您这么多年呢，那可是忠心耿耿。我来是要跟您说，有几个弟兄跑了，我这一大早就出去追，追到现在也没追上。
1: 是吗？啊。
2: 看来你妹子跑得比你快。来人，
0: 在，
1: 把她绑起来。
0: 哎，你凭什么绑我啊？凭什么？
1: 你不该绑吗？你得替你妹子顶罪。
0: 不，这大乱家了！哎。

0: 你说句良心话，这么多年了，我何麻子对你们兄妹二人怎么样？我问心无愧。没想到，到头来你吃里扒外，祸害我。说，你妹子到底去哪儿了？
1: 看来，咱俩的交情是彻底没了。来人，那在，把他拖到死牢去，看看那个得鼠疫的弟兄，还有没有气儿。
2: 是，
1: 别，江苏，我说，我说吧，
0: 黑三儿回来了。 黑三儿还活着，活得好好的。黑三儿，你有种子滚出来！寨子里的弟兄们，快给开门！
3: 谁呀？在这不站住！开枪了！
0: 你们都不认识我黑三爷了？
3: 兄弟们，黑三爷回来了！来，快快快，开门！

0: 你是跟我们还是跟黑三儿？别动！不知道我是谁啊？黑三儿，你命可真大！你还敢回来？我有什么不敢回来的？我一没抢别人老婆，二没栽赃陷害。再说了，这马帮山寨本来就是我黑三儿的地方，你是找死！绑了！
1: 我看你们谁敢！二赖子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万一鼠疫扩散，这后果难以想象。这样，山寨那边让刘显兰带着警察去，让他严格控制住山寨的人员外出。明白。
0: 黑三儿，别挨着一个。黑三儿，你想对弟兄们说什么？
2: 三爷，有什么话咱们坐着说啊。
0: 何麻子，你是寨主，你说，当年你是怎么杀的人？为什么栽赃于我，让我一头就是三年？你没杀人，你跑什么呀？你没杀人。 警察局就判你死罪，那警察局的方局长是被你收买了吧？如果我收买了姓方的，咱们的吊桥被炸，我何苦把姓方的绑来问罪呢？找谁不行啊？弟兄们，他身上绑着炸药，是想跟咱们山寨同归于尽啊！好，对对对。
3: 黑三儿啊，做人不能像疯狗一样逮谁咬谁，说假话那下辈子是要变成哑巴的。
4: 你栽赃是坏，下辈子别龟孙子。兄弟们，我有证人，你能找到证人，在哪儿啊？
5: 我可以作证。
6: 别动！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
0: 放下！
2: 我可以证明黑三是无辜的，我们警察局已经找到了证人，枪杀老乞丐的就是你何麻子。
3: 何麻子？
4: 他杀的？
5: 原来是何麻子杀的？
6: 真的是何麻子？
5: 真的假的？
6: 真的假的？
7: 何麻子？何麻子？还念我当年对你的好吧？
8: 刘队长，把他交给我吧，我跟他的事儿还没完。弟兄们，大家伙好歹也算是跟了我一场，你们跟何麻子干的那些个脏事儿，我可以不怪罪你们。从今天起，想跟着我黑三儿的留下来，想走想回家的，我放给大家盘缠。
2: 等一下，我这次上山还有一个目的，我想请大家留下来。你们跟何麻子抢的那批鼠疫病毒，已经被注射到那个受伤的寨兵身上了，二赖子生死不明。
9: 刘队长，那两个人都死了。
2: 大家都知道，鼠疫就是黑死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所以大家不能马上离开山寨，要留下来挨个观察。但是大家不要担心，不管是谁得了这种病，国民政府都会救治的。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都给我回来！
9: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2: 我是特派员派来的，谁要是敢逃，我就杀死谁！
9: 好好好！弟兄们，把枪都放下啊！咱们不要跟警察作对，也不要跟政府作对。
8: 都别过来！
2: 把枪放下！
8: 动我就打死！
9: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8: 都别过来！
9: 别开枪！
7: 交给我，
8: 都不许过来！
9: 都别开枪！冷静，冷静！
7: 何麻子，站住！何麻子，今天我们看谁命大！
8: 太黑了。

0: 好，要好好陪你玩一玩。跑跑，我看你往哪儿跑。啊，退！哎，河马子，跑啊，站起来跑啊！哎，跑不动了吧？哎，跑不动了就给我走，起来！
1: 继续烧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源头工厂为回笼资金特举办雕龙元素派克服秋冬促销大型活动，在促销价一件299元的基础上，买一件再送一件，买一件再送一件，今天秋冬促销非常划算，299元您就能将2件雕龙元素派克服一起带回去，同样的品质一半的价格，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雕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而今天这款呢是一件雕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服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咱们有3个颜色，
1: 既有藏青色，就是深蓝色的颜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3: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保暖效果也更加出色。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2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1: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今天秋冬促销直接做到了299块钱，2件，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源头工厂秋冬促销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299，把2件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华夏袋鼠绒专注高端的环保皮草，有20年的时间，真正做到暖而不闷，更重要是它能做到抗皱、免烫、好打理。而且华夏袋鼠绒给很多大牌做代工，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秋冬促销超优惠，2件才2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环保皮草，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1: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3: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内嵌式的拉链，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2个斜插的口袋，

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经典的皮草完美的结合。我们今天啊把衣服反穿了一下。

0: 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你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带手中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储物的空间，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还有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都是非常有型的，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
1: 真的是，
0: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1: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秋冬促销超优惠，两件才2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源头工厂为回笼资金特举办貂绒元素派克服秋冬促销大型活动，在促销价1件299元的基础上，买一件再送一件，买一件再送一件，今天秋冬促销非常划算，299元您就能将2件貂绒元素派克服一起带回去，同样的品质，一半的价格，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就是深蓝色的颜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您去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秋冬促销2件才2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今天秋冬促销2件才2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2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2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299块钱2件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1: 疯狂了。
0: 对，
1: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今天源头工厂秋冬促销2件才299块钱。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2件啊？299两件，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2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戴树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299两件，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 颜色。

0: 藏青色，就是深蓝色的颜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我们今天源头工厂秋冬促销两件才2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源头工厂为回笼资金特举办雕龙元素派克服秋冬促销大型活动，在促销价一件299元的基础上，买一件再送一件，买一件再送一件，今天秋冬促销非常划算，299元您就能将两件雕龙元素派克服一起带回去，同样的品质一半的价格，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而今天这款呢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有三个颜色，
0: 既有藏青色，就是深蓝色的颜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2: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保暖效果也更加出色。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两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0: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今天秋冬促销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两件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源头工厂秋冬促销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299，把两件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华夏袋鼠绒专注高端的环保皮草，有20年的时间，真正做到暖而不闷，更重要是它能做到抗皱免烫好打理，而且华夏袋鼠绒给很多大牌做代工，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秋冬促销超优惠，两件才2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环保皮草，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0: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2: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内嵌式的拉链，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经典的皮草完美的结合，我们今天啊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你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

0: 我们说华夏袋鼠龙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
1: 对，
0: 所以您看一看它的质感呢、
1: 哦，
0: 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
1: 还有它的厚度，
0: 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毛上面啊自带光泽，而且您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你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储物的空间，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还有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都是非常有型的，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
1: 真的是太棒了。
0: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1: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秋冬促销超优惠，两件才2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好休息，特大好休息。源头工厂为回笼资金特举办貂绒元素派克服秋冬促销大型活动，在促销价一件299元的基础上，买一件再送一件，买一件再送一件，今天秋冬促销非常划算，299元您就能将两件貂绒元素派克服一起带回去，同样的品质一半的价格，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今天秋冬促销2件才2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2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2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299块钱2件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1: 疯狂了，
0: 对，
1: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今天源头工厂秋冬促销2件才2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2件啊？299两件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1年，咱第2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袋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299两件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就是深蓝色的颜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 温暖，吊牌价格3980。我们今天源头工厂

0: 秋冬促销，两件才2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站住，别动，不许动，站住。
2: 什么人？
1: 啊，鄙人毛泽东，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原总指挥。
3: 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
4: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纺呢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纺呢面料。
0: 雪尼尔纺呢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纺呢面料几大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5: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0: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纺呢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4折，3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
6: 这
0: 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6: 还有红包。
0: 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块钱，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
5: 是
0: 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5: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纺呢面料，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是有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就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你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您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真正的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纺呢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啊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在其中，三根线啊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你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纺呢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

0: 有两个竖大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了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了一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你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仿泥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有里衬布的。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四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1: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呢雪尼尔仿泥面料
1: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2: 还有宽松富裕度，
1: 超肥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的时候穿，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2: 是，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所以非常年轻，非常有气质。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仿泥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跑不动了就给我走，起来。
1: 继续烧吧。通通烧了。
2: 黑子儿，你给弄口水喝行不行？
0: 喝水啊，我尿都不行。
2: 那干不动了。
0: 你栽赃陷害了我，是杀人犯，我可以不计较。你夺我婆娘的仇，也可以不计较。但是寨子里那位兄弟，就是因为你，才得上黑死病死的。
2: 孩子，你真不是个东西。
1: 把他杀了，
0: 他这是罪有应得。
1: 你知不知道很多案子跟他有关系，我打算把他捉拿归案呢，你还想不想洗刷罪名啊？
0: 他把我坑苦了，我就是杀的十回八回都不解恨。
1: 你冲动，
0: 刘队长，我得下山一趟，这么些年东躲西藏的，好多事儿还没了呢。
1: 不行，现在不能走，特派员有命令，所有人必须回到寨子里接受隔离和观察，所以你得先回去。
0: 行，我听你们的。
1: 好。
3: 妹子，

0: 今后我又是一个人了，跟我回寨子吧。我没脸再跟着你，以后你一个人要好好的。我走了，
1: 小琴。 你去哪儿啊？刘队长说了，寨子里所有的人都不许下山。你去哪儿啊？

0: 站住！站住！站住！干什么呢？想跑？
1: 等等！什么事儿？报告，抓住一个逃跑的。怎么是你呀？你跑什么呀？不是作死吗？要跑也得过了政府规定的时间。
0: 刘队长，这……
1: 弄回去。
0: 是。
1: 哎，回！
0: 走。
1: 看好你的人。
0: 哎哎哎，
1: 走吧。
2: 刘队长，路上小心啊！天黑。
3: 唯一，
0: 嗯，
3: 把寨门都看紧守好了，不许一个人下山。
0: 是。

0: 谁呀？是妹夫，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么快就改口了？哎，那个刘队长说了，这个黑死病还没弄利落，这儿的东西都不要乱碰。这该清理的都清理了，该烧的都烧了，哪儿那么多黑死病？啊，那倒也是。哎呀，这何麻子在的时候，总是跟政府作对。现在好了，有妹夫你给咱们马帮山寨撑腰。
1: 我说过我要当寨主了吗？那不是，你不是让我妹子当压寨夫人了吗？我那是念你妹妹对我好。想当年，我黑三儿带着弟兄们跑马帮的时候，真是穷得叮当响。要什么没什么，买每一匹马的钱，都是你妹妹帮我黑三儿筹措的。 要不是你妹妹，哪有马帮山寨的今天？哪有黑三儿的今天？哎，人呢，不能忘恩负义。
2: 特派员。
1: 何麻子死了。什么时候的事？如你所愿，被黑三儿给杀了。如我所愿？
2: 你不是一直想让黑三儿取代何麻子吗？那我也没让他杀人呢。还有那个二赖子的尸体，我们也在城外树林里找到了。
1: 封锁寨子还顺利吗？
2: 树倒猢狲散，不过你放心，已经被我安顿好了。
1: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哎，我这儿有老虎吗？
2: 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开玩笑了。你就是个大老虎，而且还是一个很可怕的大老虎。
1: 哎呀呀，老虎给你压压惊啊！小金啊，
3: 到，
1: 来，把这儿收拾一下啊。
4: 是，
1: 辛苦你了，小金。
2: 那我要吃大老虎肉。<笑>
1: 哎呀，我说做什么衣服啊？我现在这样不挺好吗？
4: 你现在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有什么不一样？
2: 人靠衣服，马靠鞍。
1: 以前穿的那么人五人六的，不照样？
4: 凉吧，凉吧。

0: 老当家的，听着怎么这么别扭？那就叫妹夫，你就叫我黑三儿吧。有什么事儿？啊，
1: 那个特派员来了，
0: 我得看过去。小贤，你跟我一块儿看过去。
1: 我可不去，我见过他，你自己去吧。
0: 哎呦，特派员，不知道你要上山了呀？没去迎接，恕罪恕罪。
2: 不必客气。
3: 哎，特派员，里面请，里面请。来来来来，请请。哎，请。
2: 黑三儿，这河麻子一死，你就是这山寨的寨主了。
0: 特派员，我真不想当这个寨主。
2: 当寨主是当寨主，不是让你当土匪头子。
0: 那是，
2: 不是让你跟政府作对。当了寨主，就应该把山寨往正路上引。走马帮做生意，我们政府不反对，但是还像河麻子那样打家劫舍、抢掠财物，政府一定会严惩不贷。
3: 是是是，
0: 特派员教训的是。我黑三儿从今天起听特派员的，
3: 这一定听。
2: 也跟你的弟兄们交代一下，
0: 都已经讲过了，想跟着我的可以留下来，想走的想回家的我发给他们盘缠，但是留下来的人必须听我黑三儿的，
3: 听特派员的。
0: 那是当然得听特派员的，要没有特派员，我黑三儿不知道死多少回了。
2: 你不必吹捧我，哎，坐坐坐。鼠疫没有传播出山寨，你们是有功的。我梅松对做过好事的会记在心里，但同样，如果谁做过坏事，我绝不会手软。我是真心希望能够跟你们做一个肝胆相照的朋友。
3: 不是，朋友，
0: 请特派员放心，我黑三儿绝不会给你脸上抹黑。
2: 走了。
3: 哎，特派员，饭都做好了。哎，
0: 特派员的心思不在这儿。
3: 谁？
2: 谢兰，你对黑三儿这人怎么看？
1: 黑三儿比河麻子耿直，现在社会就是个大染缸，好人也会变。
2: 如果想让黑三儿不被染黑，那我们就得给他压力。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被反动势力所利用，尤其是不能被日本人利用。这样吧，回去后我跟方局长提一下，你来接管马帮山寨的事。
1: 这帮人可不好管呐。
2: 说实话，你是值得信任的。
0: 什么货啊？
4: 河麻子当寨主的时候，他还欠着我两箱货。
0: 什么货呀？
4: 烟土。这两箱货的运费我可是付了。
0: 河麻子做的买卖，有这事儿吗？
4: 哼，黑三爷是觉得我刘显龙来讹你了是吧？还是说？
0: 刘大少爷，什么讹不讹的，这是你跟河麻子之间的事情，你得让我理理过去的账目。只要这生意他是山寨接手的，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欠你多少钱物，我黑三爷说啥也给你结清喽。
4: 好，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黑三爷，这两箱烟土我不要了，刘显龙诚心交黑三爷这个朋友。
0: 刘大少爷，抬举抬举。
4: 告辞。
0: 不错。
3: 我送我送。刘大少爷。
5: 走，好事。

0: 这些货物和运费你真不要了？这样做太傻了吧？
1: 你懂什么？
0: 这黑三和何麻子他们不是一路人。
1: 这我知道。
0: 那你还
1: 这叫铺路。
0: 那就好，那就好。
1: 你以为我想这么做呀？黑三这个人挺硬的，难打交道。这晴龙做生意真是离不开马方，没想到被黑三这小子给接手了。
0: 嘿，哎，不说了，不说了。啊，
2: 我们只有守住滇缅路，才能稳定战局，稳定整个大后方。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美国国会，坚定罗斯福总统对我们的信心，美国的援助才会源源不断。你手里还有几架运输机？
3: 只有3架可用。
2: 明晨全部起飞，把弹药给我运到昆明。
3: 是。
2: 滇黔路段也非常重要。日本空军若炸毁了它，就等于卡住了我们的咽喉。日本人一只手对缅北重拳出击，另一只手在我们的运输大动脉，要掐断我们的喉咙。我们必须遏制他们。就是你死了，这条路也不能死，必须让它动起来。
3: 是。
2: 美国人分析认为，中国将会成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后方基地。日军认识到了西南地区的重要性，不惜一次次派飞机来轰炸。如果西南地区不保，重庆将无屏障，交通线出了问题。你提着脑袋来见我。
3: 是。
2: 说有什么要求，我会尽量满足你。
3: 我需要大量的重武器，总长。
2: 把刚到的高射机枪连和高射炮营配属给他。
3: 是。
2: 24道拐和盘江铁桥受地形限制很大，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运输物资的速度，以支持前线，支撑危局。
4: 眼下的局势使日军形成了向北推进的强硬态势，10万远征军并没有成功阻挡日军的进攻。同志们都打起精神来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不能受到失败阻力的影响。我们的腰杆，尤其是我们这些围观人的腰杆，一定要挺得正，挺得直。都坐直了。我们自己的腰杆不硬的话，如何引领民众呢？我们自己对抗战都没有信心和决心，何以要求民众对抗战有信心和决心呢？这抗战是盘大棋，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是这盘棋上不同位置的棋子，只有充分地发挥每一个棋子的作用，我们这盘棋才能走活走赢，我们的民族才不会灭亡。不想当亡国奴，我们就必须团结起来，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前线，任何人阻碍和破坏，我们就坚决地与其做斗争，绝不姑息。
5: 说得好，诸位，我再接着说几句。刚才梅松特派员的这番话，我完全同意啊。但是我要提醒各位一点，在我们晴隆，不仅仅有日本的间谍，而且还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以我希望各位多多为我们军统情报小组提供破案的消息，谢谢各位了。
4: 苟组长，你最重要的工作是破获日本的电台，明白吗？
5: 明白。

0: 唐方圆，你知道吗？云南那边形势不妙啊。
1: 怎么，你听说什么了？
0: 北上的难民增多，还有一些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的华侨，这不明摆着呢吗？
1: 是徐

0: 放心了，
1: 我对民族从来就没有失去过信心。日寇要来了，我会最后一个撤。我绝对不会给日本人当奴才的。一旦抓住我，我就死。
0: 不会有这么一天的。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最后一个走的人，一定是我梅颂。
1: 特派员乃是大义之人呐。
2: 日本人要是真的来了，你我能左右的又有多少？放心吧，不会有那么一天的。
3: 特派员，我还有个想法想跟您说一下。既然新的大桥已经通车了，我想把浮桥改造一下，把难民和伤兵都疏散到浮桥。好啊，
4: 我也正好有这样的想法。
3: 来，咱们进去谈。
4: 走。
5: 刘大掌柜，刚才你说这日本人要来，这是真的吗？
4: 道上的朋友告诉我的。你没看这两天拉物资的车少了，拉达官显贵的车多了，这难民一波一波的过桥过路。就连军统的那个狗组长都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转移了。那你打算往哪儿去？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等着跟日本人做生意。
5: 这话你可不能乱说，这怎么叫乱说呢？
4: 我不比那帮贪官污吏干净，我在这儿凭自己的真本事，我挣日本人的钱，我错了？
5: 话不能这么说，这日本人不是还没来呢吗？
4: 快了，说话就到。

0: 哎，
1: 娘，大哥来信了。
0: 哦，怎么说？
1: 大哥说日本人打到云南了，他和铁路上的人啊可能往北撤，之前修的路和桥可能都要给炸掉。
0: 炸掉？
1: 嗯。
0: 这样，隔空啊，把你大哥的屋子收拾出来。
1: 好，那我这就过去。
0: 去吧。
2: 日本人已经打到了云南境内，不少人已经开始慌神了，机关达官显贵内撤的不少，伤兵难民越来越多，云南那边已经开始断路炸桥了。
3: 可是我们的桥刚刚修好啊，
2: 虽然一时间打不到咱们这儿，但是咱们要做好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准备。

0: 娘，这么晚了，您还没歇着？人老了，觉也少了。
1: 。
0: 咱们这儿经常下雨，不知道云南那边天气怎么样。
1: 你放心吧，娘，大哥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0: 佛祖保佑我，让我的孩子平安吧。
1: 你年纪大了，还是早点休息为好。
0: 娘的身子骨还好得很呢，倒是你工作忙，要多注意身体。去忙你的去吧。
1: 您这样说我怎么能放心呢？
0: 我不都说了我没事吗？宋儿，日本鬼子真的打到云南了？
1: 是。
0: 那你还待在这干什么？
1: 您别急，我相信前线的那些兄弟们不是你捏的。而且有个消息您不知道，现在国军正在调集大批兵力阻止小鬼子的疯狂进攻。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娘，你要是实在不休息啊，

我是来陪你聊聊。这么多年来，娘一个人也习惯了。你有事忙，忙你的去吧，啊。

0: 秦县长，您怎么了？
1: 这个狗眼卡啊，干事的时候不往前跑，这要退的时候，腿比谁都快。我上哪儿给他弄车去？啊，
0: 看来日本人打进来的事儿是真的，他们军统的消息还是可靠的。这种时候，不管什么人，都应该站在老百姓的前头，而不是逃跑跑的前头。最困难的时候，老百姓看的就是我们这些当官的。
2: 是啊。
0: 县长的骨气，令人敬佩。我这次来主要的目的也是想听听县长的意思。大敌当前，看看该怎么办。
3: 这日本人还没来呢，我们就慌成这样，百姓会跟风的。
0: 你们呢，都跟人家割过花学学。
2: 是，县长。
4: 哎，让一让啊！哎，老哥，请问梅府在哪儿啊？
5: 那边，往前走。
4: 啊，谢谢啊。太太。
6: 从云南来了个人，说是梅山的同事。
4: 梅山的同事？啊，
6: 快请人家进来呀！哎，啊，这就是我们梅家的老夫人，
4: 老夫人好。
6: 你好，
4: 哎，
6: 你是梅山的同事？
4: 算是吧，我们俩一块儿在云南修铁路。
6: 哦，那你都回来了，他人呢？
4: 梅山他。
6: 他怎么了？难道他出事了？
4: 他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没了。
6: 啊！夫人，
4: 夫人，夫人，
6: 坐下。
4: 这是梅山的东西啊！
6: 我的儿啊！

0: 我叫王兴让，老家是东北齐齐哈尔的。九一八之后我就没有家了，从此我就跟着铁路走了，在京凤路、京绥路、京张路都干过。七七事变之后呢，就一路南下，抢修过南宁到镇南关的铁路。后来南宁待不住了，于是就去了云南。现在云南也待不住了，多难修的路啊！好多地段刚铺上路基，架好桥梁，上面就下令给炸了。我跟着梅山起早贪黑好几年，都白干了。早就听梅山说过，他有一个当团长的弟弟，没想到今天真给碰上了。
1: 谢谢，谢谢你。别悲观，现在国军正在调集兵力阻止小鬼子的进攻，不用担心。你留下来休息休息吧。
0: 不了，我还得赶回重庆呢。
2: 梅夫人，梅夫人，你终于醒了。

0: 娘，娘，你醒了。娘，别哭了。
1: 娘。
2: 哦，特派员。
0: 哥。
1: 小妹。
0: 哥来了，
2: 你过来看看吧。
1: 娘。
2: 特派员，你们好好安慰梅夫人吧，她需要休息。
1: 谢谢你啊，王领队。
2: 不用谢，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哎，梅雪，送走王领队。
2: 不用了，你们两个人好好陪陪老夫人吧。
1: 嗯。

0: 老天爷！一说到现在呢，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户外，想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彗星服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步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0: 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2: 哇，
0: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跟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无影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

0: 工作也放心多了哈。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2: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3: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4: 是的，
5: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4: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训、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

0: 油了。
1: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

0: 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
1: 嗯，
0: 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啊、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哈。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

0: 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啊、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心声，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6: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

0: 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
4: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梅夫人，梅夫人，你终于醒了。娘，娘，你醒了。娘，别哭了。
1: 娘。
2: 哦，特派员。
0: 哥。
1: 小妹。
0: 哥来了，
2: 你过来看看吧。
1: 娘。
2: 特派员，你们好好安慰梅夫人吧，她需要休息。
1: 谢谢你啊，王领队。
2: 不用谢。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哎，梅雪，送走王领队。
2: 不用了，你们两个人好好陪陪老夫人吧。嗯。
1: 娘，别想太多了。
0: 能不想吗？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来带走我这个老太婆，不应该带走我的儿子。
1: 娘，你别胡思乱想了，好不好？
0: 给你哥设个灵堂，选个好日子，好好的把他安葬了。
3: 安葬？
0: 给他做个衣冠冢，总不能让你哥的灵魂没个去处吧？
1: 放心吧，娘，做个衣冠冢，等打跑了小鬼子，我到云南把哥的尸体运回来。
4: 皇军向云南境内一路进发，势如破竹，不可阻挡。你转告布谷鸟，我们很快就会有出头之日了。
5: 也许形势不会像我们预料的那么好，一开始

0: 还说要三个月占领中国呢。可现在呢，已经快五年了。
1: 你太悲观了，占领中国指日可待。既然布姑娘不方便给特遣队空投粮食和物资的事，我们联络。
2: 全体東向け、ミャンマー戦の偉大なる勝利を称えよ。天皇陛下万歳、軍長級、陛下万歳。

0: 团长，找我呀！上峰电令，小鬼子的确已经打入了我国境内，中国远征军、英伟军都在往不同的方向撤退，他们都撤到了人迹罕至的野人山。
1: 生死难料，那其他部队呢？还有英国的军队，不是很会打仗的吗？撤退的时候，就变成由我们来掩护他们了。
0: 那中缅公路就此中断了，绝不能就这么输给小鬼子。
2: 梅雪，王领队，赵毅他们刚来过。
3: 哦，是吗？他们人呢？
2: 走了，这是他送你的花。
3: 太美了，谢谢啊。
2: 别客气，那你忙吧，我先走了。
3: 嗯。

0: 封锁委员会下达了最新指示，要我们掌握中国人最近有什么新的动向。
1: 大日本皇军的进攻受阻，根本就是因为地形。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2: 张副官，我们去铁桥干什么？
3: 特派员说了，我们的任务是保桥，桥是交通线，对敌我双方，桥都是重要的。

0: 你去通知特遣队，让他们弄清楚守在盘江铁桥上的兵力部署，进行一次有效的火力侦察。
1: 需不需要航空兵配合他们炸了铁桥呢？
0: 不可轻举妄动，先试探一下他们的火力如何，剩下的事儿我来做安排。
1: 是。
2: 马天君，我们的炸药太少了，完全不够组织一次行动。
3: 我们不能贸然行动，那样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如果要行动，我会想办法的。
2: 埋藏炸药的地点被黑三发现了，警察给挖走了。
3: 如果我们需要炸药，我们可以联系空投。自从这个铁桥建成以后，我们就没有机会接近过。
2: 半天君的意思是说，要弄清楚铁桥的情况，
3: 要派一些精干的人弄清楚桥的结构。布谷鸟，急需我们马上搞一次火力侦察。
2: 哎。

跑起来，快点！

0: 怎么样？啊啊！张副官，我们打死了好几个小鬼子，这回我们马帮山寨算是抗日了吧？
1: 改天请你和你的弟兄们喝酒啊！
0: 要不今天先到我山寨喝一顿，
1: 今天算了，改天吧。
0: 行，那你慢点走，兄弟们，把小鬼子身上东西该捡的捡，该拿的拿，
1: 快点快点！
0: 快点！
1: 哎，好嘞，
0: 快，
1: 好嘞，
0: 快点！

0: 我们有神师的几个人，没想到马帮的人会突然从我们背后下手。现在的马帮已经不是河马子的了，河马子也不是好人，他一开始只是想利用我们，跟我们合作只是不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黑三现在了解我们的真实情况，安田君，我们是不是要换个地方？
1: 换。
0: 不过马帮的仇我们一定要报。
2: 准备转移，真是没想到，兽桥的火力还挺密集。
3: 马帮山寨也插了一杠子。
2: 布姑娘会想办法，向上级请示。
3: 好，我先走了。

0: 好，桥和路没问题，我就放心了。
1: 哎，团长，要不要趁机上山搜索，彻底消灭掉这帮小鬼子？
0: 在没搞清楚他们的真实意图之前，咱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万一他们来个调虎离山，记住了，咱们的最高任务是护桥。现在的时局那么紧张，桥和路对于敌我都至关重要。
1: 明白。
2: 发生什么事了？这么紧急？
3: 蒋介石最近秘密地发出清党通知，掀起了新一轮的反共高潮。
2: 看来这蒋介石还是惹不得共产党啊！上级有什么指示？
3: 上级指示我们坚决与之斗争，同时也要争取各阶层、各民主党派的支持。老连，你的身份没有暴露，可乾隆县委的个别同志有可能暴露了。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些同志加以保护。
2: 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争取主动。
3: 对了，在特别行动队的那几个同志工作开展得怎么样？
2: 董向南同志表现得很好，他在特别行动队已经发展了三个党员。
3: 你一定要嘱咐董向南同志要提高警惕啊。
2: 放心，我会尽快转告他的。
3: 估计过不了几天，军统就会有所行动，要特别提防这个顾延康。
1: 团长，
0: 哎，这个杂志你看过吗？你应该好好看看。
1: 这个我已经看过了。你说这连鼎铭还真行啊，经过他这么一传十，十传百，这民众还真不怕了。
0: 嗯，好啊，宣传抗日的，我们得支持他。
1: 可是这苟延康一直盯着连鼎铭呢，说他是共产党。
0: 我不管他什么党，只要坚决抗日，我就支持。
1: 哎呀，不是我说你啊，军统那帮人可不好惹，你别招惹他们。
0: 如果宣传抗日也有错的话，那我必须招惹他。
4: 仁安羌之战打出了中国军人的神威，堪称军事史。

0: 到甘味。
1: 史上的一个奇迹，远征军以区区800多人的兵力，
2: 这仗是打出来的，又不是说出来的。这帮记者，
3: 报告，
2: 进来。
3: 组长，局里来的电报，

0: 青岛，对，各地的共党借口抗日，活动频繁，四处扩张。上方命令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一旦发现共党各级组织，坚决打击，绝不手软。对了，特派员，那个连鼎民，我怀疑他十有八九是共产党的小头目。你有什么证据吗？他经常演讲、发传单。 完全跟延安的口气是一致的，和民政科科长、各国华经常来往，所以我怀疑这个连鼎民一定是共党分子。这件事情没有确凿的证据，绝不可轻举妄动。
1: 我苟延康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绝不糊涂，共产党就是共产党。
0: 我想不用我提醒你，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绝不能主次颠倒了。
1: 特派员，我也提醒你，在抗日这个问题上，我苟延康没问题。可是，在对付共产党这方面，我希望你和我能保持一致啊。咱们改天再谈吧。要不你先忙着，我这……
0: 好，你忙。

0: 你要不要转移啊？先不用。即便是身份暴露，现在是国共合作期间，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苟延康是一个很阴险的人，还是防着点为好。
1: 放心吧，我会在工作中提防苟延康的。
0: 特派员，这就是连鼎民是共党的证据。共党的证据？对，我派人跟踪连鼎民，他向一些激进分子大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我现在怀疑他的手下已经渗透到了你们稽查处了。啊，还有别的吗？我建议马上把这个连鼎民抓起来。
1: 我的直觉告诉我，连鼎民肯定是共党分子。这个杂志我也看过，主要是宣传抗日的。宣传抗日有什么错呀？而且宣传抗日的也不都是共产党吗？没，特派员，其实抓这么个人，我用不着跟你商量的。哼，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必须提醒你，当心惹了众怒。
2: 好，宋子，宋子，连鼎民是什么人？往死里打！他是不是共产党？神经打！宋子，宋子，打死！抓！
3: 怎么样，抓了没有？还没抓。谁让你把他打死的？啊！废物！
4: 连总编，我来，我来。没事没事。哎呀，我来吧。今天怎么来了这么早啊？没去伤兵救助站吗？我还是习惯在这里。对了，连总编，您昨天不是说了吗？要大力的宣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精神。我呀，昨天晚上草拟了一份提纲，您给我看看吧。
1: 你可是咱们晴隆县的大才女，那还需要我点拨？
0: 让他们跑了，快！是连鼎民先生吧？是我。啊，梅大小姐，这儿没你的事儿，我们找连先生谈点事儿。
4: 你们要干什么？
0: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到了军统以后，你就知道了。
4: 哎，干什么？你们
5: 什么？
0: 不关你的事儿，走。
4: 为什么要抓连总编？放给我！让开！走！放给我！让开！高组长！哎，放给我！你们凭什么抓人啊？梅大小姐啊，你就别再闹了好不好？我们在办案呢。哎，高组长，放手！哥，哥，不好了，连先生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苟延康带了一帮人，把连先生抓走了。为什么？
4: 我哪知道啊！你快去看看吧。
1: 特派员，今天您到我这儿来，有何贵干？
0: 苟组长，我这个人说话喜欢直来直去。
1: 我听说你把连城书店的连鼎民先生给抓走了，特
0: 派员的消息蛮灵通的嘛。<笑>我想知道为什么。
1: 这是上峰的命令。上峰？上峰就可以随便抓人吗？苟组长，那我看你们军统做事的方法可太草率了。
0: 我们军统做事历来是重证据，只要有证据，我们就抓人。
1: 那你有什么证据？

0: 连城新刊。
1: 据我所知，这个连鼎林先生不过是一介书生，而且他一直在为抗日的事情呐喊呼吁。如果连这样的人，狗组长都说抓就抓，那今后谁还敢抗日啊？
0: 特派员呐，我知道你的妹妹梅雪一直跟着连鼎民，真要是为了私情的话，我可以网开一面。
1: 我希望这件事情不要掺杂个人的恩怨。我看这样，如果连先生有什么问题，我来负责，我不需要任何人给我网开一面。马上把人放了。
0: 好，既然特派员为连鼎明担保，这人我放了。
1: 好，
2: 连康啊，不是我说你，你政治上也太幼稚了。
0: 站长，属下蠢笨，请站长明示。
2: 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这本杂志戴老板已经看过了，你想不想听一听戴老板对这本杂志的评价？戴老板看了以后十分的生气，他说这完全就是延安出的刊物嘛。你听听戴老板这句话，你琢磨琢磨，你就应该知道该怎么去对连鼎民了。
0: 这个连鼎民我已经抓了，可是梅松过来要人，我又不能不给啊，因为梅松他是何总长的人，又是特派员，我得罪不起啊。
2: 张学良是什么人？他是蒋委员长的结拜兄弟，那蒋委员长不是说抓就抓了吗？严康啊，政治斗争这门课复杂得很呐，一山永远不能容二虎，国共之间一定会有一场战争的，清党行动应绝不姑息。
3: 连鼎明是个真正的中国人，虽然我不是个中国人，但是我还是知道一点的，如果一个国家被他的敌人侵略的话，这个国家必须一致地针对这个敌人，要不然这个国家只能灭亡。
1: 你这话说得太好了，所以眼下这个情况必须得让他见报。
3: 妹，我知道你来我这的目的了，我肯定会声援的。
1: 谢谢。秦县长，秦县长在吗？
4: 哦，特派员，你怎么来了？
1: 我听说你有一个表妹在兴仁的报馆工作。
4: 是啊。
1: 太好了，那麻烦你把这个转交给他。
4: 这是
1: 一个稿件，揭露青龙军统的。
4: 这军统可不好惹，只有你特派员敢惹他们。
1: 苟延康，你说这个苟延康，把连城书店的一个小伙计给抓了，啊，活活的把人打死，愣说人是共产党。可他一没证据，二呢，如果他是共产党，那眼下是国共合作，那是口号吗？你说这什么事儿啊？
4: 特派员，就您刚才说的这个事情，我说句公道话，他苟延康这么做简直是太过分了，毕竟目前是国共合作时期嘛。
1: 就是嘛，所以啊，你尽快把这个稿件送给你表妹，让她立即见报，让广大民众都知道。
4: 好，你放心吧，我这就去办。
5: 组长，不好了，青龙各界正在为被打死那小子游行，现在围在大门外面，要求严惩凶手。
6: 那马上给警察局打电话呀，让他们派人过来。
7: 喂，给我接警察局。喂，警察局吗？我是苟延康啊，我找方局长。
6: 方局长不在。

0: 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1: 要不先出去躲躲吧。
0: 肯定是梅松干的。
1: 啊，你先出去吧。
2: 是。

0: 没怂，我跟你没完。
1: 苟延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件事情又让他给办砸了。
2: 又发生什么事了？
1: 一个书店的店员被活活打死了，在青龙引起了民愤，青龙县的官方和各界人士联名上书，说我们军统草菅人命，破坏抗日，就连美军对此也颇有微词啊。
2: 你要妥善处理此事。
1: 问题的关键是那些被关押的共产党放不放，如果不放，事情会越闹越大。站长，没有您的指示，我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2: 要不这样，你先给梅松打个招呼，就说上峰正在研究这件事情，你给我想办法拖延几天，过了这几天等风声平息以后我们再说。
1: 那苟延康怎么办？站长，发生那么大的事情，总得有一个人出来顶罪吧。
2: 如果实在不行，就对外宣布。
3: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4: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5: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6: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

0: 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
2: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

0: 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4: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5: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

0: 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炖饭得纠结半天。

0: 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
1: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

0: 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9: 三千载陇右丹霞岩脉，匠心成非遗，纯卤零添加，纯净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岩。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7: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1: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天，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科普端同步播出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立足一方水土，做好土特产文章，依托特色

0: 资源发展优势产业，形成特色产业集群。我省大力发展现代涵汉特色农业，做强牛羊特色畜牧产业，让牛羊产业成为带动群众稳就业、促增收的富民支柱，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张掖素南依托天然牧场发展生态放牧，产出肉质优良的高原牛羊肉。素南县建立从草场养殖到屠宰检疫的闭环监管体系，统筹兼顾草原生态保护与畜产品质量安全，推动牦牛肉产业成为牧民增收致富的绿色产业。
2: 我养的是多头牛，今年买了12头牛，买了7万多块钱。
3: 规范产地检疫，认真遵守屠宰检疫五不得、八无关要求，督促屠宰企业落实肉品品质检验，开展违禁药品和违禁添加物检测，保障牛羊肉的安全上市。
1: 平凉红牛是陇东黄土高原的优质肉牛类群。近年来，平凉庄浪大力实施平凉红牛万千百石扩繁计划，持续推进良种提纯复壮，扩大种群规模。到今年底，当地肉牛存栏量有望突破17.4万头，年出栏肉牛可达5.6万至5.8万头。
4: 我们准备打通中药循环链球，推广辽西兼容玉米种植，保障红牛优质饲草资金。通过大户带动、合作社引领，鼓励更多农户种草养牛，持续把平凉红牛产业做大做强，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支撑。
1: 武威古浪是我省羊产业第一大县，羊存栏量达382万只，连续6年稳居全省第一。当地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等一系列举措，推动羊产业从分散养殖向集群发展跨越，全力打造羊百亿级产业集群，助推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我们现在最终绕头呢16万只，持续推动绕产业上科学化、理论化、标准化迈进，不断提高养殖水准，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靖远羊羔肉作为甘味特色农产品，凭借鲜嫩多汁、低脂醇香的独特品质享誉市场。靖远县立足本地特色畜牧资源优势，从源头养殖精耕细作、精深加工、严苛品控，到终端餐饮热销、线上全域拓市，推动优质生态农产品走出乡土，走向全国。
6: 活畜检疫、成品检测层层把关，进驻全国商超餐饮，线上线下同步热销，真正让好产品卖出好价格。
7: 将持续深耕甘味农产品品牌建设，持续完善良种繁育、养殖监管、精深加工、溯源监管全链条体系，持续释放特色产业活力，以特色畜牧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我省大力发展现代涵汉特色农业，加快建设牛羊菜果鼠药两种八大产业集群。据省农业农村厅统计，2025年全省牛存栏556万头，羊存栏2900万只，牛羊两大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200亿元，牛羊出栏量分别位居全国第8位、第3位。全省各地聚力推进良种繁育、标准化养殖、防疫监管、精深加工协同发展，不断擦亮甘味畜牧品牌，让牛羊产业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产业。甘肃台报道。
0: 秋日的陇原大地丰收在望，各地依托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升级种养模式，落实惠农政策，延伸产业链条，以产业提质增效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提质增效的坚实支撑。
8: 金秋十月，陇原处处迎来丰收盛景。在平凉晋宁志平镇，4.2万亩苹果挂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外运。作为当地核心特色支柱产业，全镇苹果产业年收入达7.5亿元，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金果果。
9: 我咱这一共种了5亩苹果，今年灌护到位，果子成色各层都不错。盖上好好晴，枝头是高价格稳定，摘下的日子能收入13万元。
8: 在金昌市金川区双湾镇，260亩辣椒迎来丰收季。今年基地主要种植苏润红6号、9号两大品种，鲜椒亩产可达2至2.5吨。 经过晾晒加工制成干胶后，每亩可产出干胶500至550公斤，产量稳定，品质优良。
10: 我们依靠智能灌溉和蓄水配套设施，产量也比去年提升了大概15%。今年行情好，丰产又增值，大家干劲十足，我们也有信心继续把种植产业稳住，带动更多的乡亲们增收。
8: 产业提质增效，政策保驾护航，立足草原特色资源，酒泉素北马鬃山镇深耕骆驼特色富民产业。今年当地出台专项精准扶持政策，对驼奶实行分档梯度补贴，让实打实的政策红利直达牧民手中。目前全镇骆驼饲养量达5500多峰，年度驼奶产量突破380吨，特色驼产业逐步成为牧区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
11: 扶持政策今年相当好，收益也是一年比一年好。目前是挤奶母驼是120峰，总共是240峰左右。圈舍设施养殖以后，每峰骆驼日均产量在2.5公斤左右。
8: 因地制宜兴产业，一地一品促振兴。白银是平川区大力发展绿色小杂粮特色产业，通过规模化连片种植、标准化科学管护，持续壮大杂粮产业规模，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价值，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12: 我们现在种的品种有荞麦、藜麦、油麦、扁豆、小米。荞麦我们就加工成荞面，油料呢我们压榨成麻油。
13: 目前小杂粮种植面积达到1.41万亩，货品甘味农特产品认证的重北良缘小杂粮年销售量突破1000吨。
8: 甘肃台报道。
0: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4: 工业生产继续加快，是全省经济运行的突出亮点。一至八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增速比一至七月加快0.6个百分点。其中，八月当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消费市场运行平稳，一至八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0.8亿元，同比增长1%。其中，数码3C类商品零售额快速增长，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10.8%。全省限额以上批零助餐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69.4亿元，同比增长23.5%。外贸进出口提速，全省进出口总值510.4亿元，同比增长18.5%，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比达到70.8%。新三样、铜材等重点产品出口快速增长，财政金融运行平稳，物价温和回升。一至八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7.4%。八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0596.3亿元，增长1.9%。下一步，我省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大力实施五强行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深入推进产业升级，不断积蓄发展新动能，持续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态势。甘肃台报道。
0: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表示，截至目前，全省建成零工市场119家，零工驿站369家，累计提供各类零工服务近132.67万人次。
8: 近年来，甘肃省立足务工人员实际需求，持续优化零工市场功能布局，规范运行秩序，对标就业有保障，渴了有水喝，累了有座位，饭菜能加热，手机可充电，闲时有书看，工具免费借建设目标，统一设置服务管理、招工登记、零工休息、维权服务等功能区域，配齐电子屏、办公终端、打印设备等基础设施，全面满足岗位对接、政策咨询等一站式服务需求，将各处零工站点打造成为务工人员暖心便民港湾。同时，甘肃省持续推进线上线下服务融合赋能，依托信息化服务平台，搭建线上求职招聘渠道，打造线下有实体阵地、线上有云端服务的立体化服务格局，大幅提升岗位供需匹配效率和公共就业服务质效。甘肃台报道。
0: 近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甘肃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明确通过3年左右时间，建立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长期护理。

0: 保险制度。
1: 方案明确三年主要目标，2026年从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起步，2027年逐步将城乡居民纳入保障范围，2028年持续扩大覆盖面，基本建成权责清晰、筹资合理、保障适度、运行科学、管理规范的制度体系。甘南州、甘肃矿区两个国家试点地区，通过三年左右时间完成过渡。方案明确，长期护理保险从市级统筹起步，统筹地区内制度政策、待遇保障、定点管理、经办服务统一、基金统一建账、统收统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未就业城乡居民等，按属地管理原则，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时同步参保，基准费率全省统一为0.3%，并随国家政策和甘肃省经济发展水平动态调整。甘肃台报道，
2: 今年甘肃省高速公路服务集团全面推进服务区卫生间适老化改造，目前已完成1030个坐便位改造。在改造中，统一安装节水坐便器，拆除蹲便地台，加装防滑扶手，铺设防滑地砖，增设安全提示标识，有效降低老年人跌倒风险。
0: 5:20，新闻继续。10月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甘肃台报道。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项目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今年1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程，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甘肃台编辑报道。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据介绍，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也鼓励各省份结合实际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其他教育发展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根据需要将普通高中纳入自主实施范围。根据要求，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研究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职称，以高级教师为主。原单位返聘退休教师工作不列入引领讲学计划。甘肃台报道。
2: 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日前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2025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全国渔业生态环境监测网络48个监测站，对4大海域及长江、黄河等重要流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对164个重要渔业水域开展渔业水质、沉积物、浮游生物 等18项指标常规监测。公报显示，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砷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海洋重要渔业水域化学需氧量、石油类超标面积比例分别下降 59.3%、

0: 5.7%，内陆重要渔业水域石油类下降34.6%。公报首次列入四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并分析“十四五”变化趋势。2025年，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北部调查到渔业生物分别为93种、202种、283种、496种；在长江、黄河流域监测到土著鱼类分别为351种、114种。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2: 巴西正加速推进人工智能本土化布局，该国与中国科技企业达成合作，计划投入约4.4亿美元建设大型超级计算中心，补齐本土高端算力短板，重点研发普语人工智能模型，完善拉美地区 AI 产业体系。其中里约热内卢算力中心由华为科大讯飞参与建设，投资约2.44亿美元，主要用于训练普语大语言模型。另一台超级计算机将通过公开招标方式落地北里奥格兰德州，整套工程预计2027年7月正式投入运行。近日，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了首届中国车展。在本届车展上，包括吉利、奇瑞、东风等在内的20多个中国汽车品牌集中亮相，展出车型超过100款，其中15款新车型首次面向南美市场亮相，全面展示中国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的最新成果。据报道，中国汽车在阿根廷的销量从去年年底的2%上升到2026年的10%。紫薯在菲律宾有着悠久历史，曾经是当地人的传统食材。近年来，菲律宾紫薯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食材，需求激增之下，给以小型农户为主的菲律宾紫薯产业带来压力。由于生紫薯可以直接切块种植，一旦大量流出，不仅会加剧国内种源短缺，还可能被海外种植者用来与菲律宾竞争。为保护本国品种和种源优势，菲律宾政府上月宣布禁止出口可能被用作种植材料的生紫薯。
3: 哥斯达黎加有一位名为何塞·弗洛雷斯的老人，官方文件显示其出生于1907年，现年119岁。目前一个协会正寻求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他为全球赛事最长寿男性。医生认为，弗洛雷斯老人的长寿秘诀在于体重正常、肌肉量充足、生活习惯较为健康以及饮食合理。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金秋时节，酒泉市金塔县的胡杨林满目金黄，在蓝天的映衬下，仿佛沙漠中的阳光一般明媚灿烂。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

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西车辆段，在我身旁是一个巨大的生产车间，在这里每天有上百条轮轴完成检修加工，奔向千里铁道线。而我们今天要见的这位劳模呢，他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轮轴较劲。

0: 要戴帽子是吧？
1: 对，
0: 我们今天要去看什么？
1: 看一下我不是工作的人场景。
0: 好的。这个是新的还是旧的？
1: 这是旧的。
0: 这个是旧的、
1: 旧车轴分解下来的旧车轴。
0: 车轴是连接火车车轮的核心部件，就像人体的骨骼一样，支撑着列车的重量。长时间的轮轨摩擦会给轮轴带来擦伤等影响，因此列车每隔一定时间就要回库检修。
1: 受工车床里面再车一遍，然后放到磨床里面再磨一遍，它的粗糙度达到1.6微米，达到要求之后，到下一个部位跟轮柄进行组装。
0: 2018年，轮轴车间刚上的新生产线急缺人手，仅有2年工作经验的刘小燕从轮轴检修班组被调到了机床班组，主要的任务就是磨合新设备。您把这么重要的一个活交给他，您放心吗？
2: 我特别放心。
0: 踏实肯学是大家对刘小燕的印象，加上之前在学校里学的是数控技术专业，因此这个任务很快被他拿下。
2: 新设备的安装调试都是刘小燕呢从前一直跟到后，这台设备学完学那台设备，就把咱们整个这条生产线的所有设备都跟着学了一遍啊，然后呢就给后面的生产包括其他人员的培训打了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
1: 手动可以进行砂轮，它这个是自动。
0: 为啥这还画个红线？
1: 重点嘛，重点的就全部画的是红色的标注了一下
0: 五角星。工工整整的字迹，红色的标记符号，无不体现着刘小燕的用心。她把设备的操作心得全部记在了纸上，无私地分享给了其他同事。就在同一年，刘小燕通过个人努力，在全国铁路车辆专业货车检修岗位职业技能竞赛中夺得轴承一般检修第一名的好成绩，被授予全路技术能手称号。
1: 在段上呢，主要就是在一线现场生产，到这边之后呢，就是现场干的活少了，就是主要指导现场干活，再一个呢，就是处理一些故障。
0: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就是你们工作的车间吗？
1: 对，这是我们现场作业的一个场景，主要就是负责这个轮轴部位的一个检修。
0: 这个怎么测？
1: 我拿的这个是轮径尺，尽量拖到这个中间这个圆弧这个中间部位。然后把它这一端。放到这个位置，我们要观察这个面要贴近轮网内侧面，对，固定住那一侧就不能再动了。然后我们另一只手滑动这个滑齿，去往下慢慢滑，找它的最大切点。
0: 我再试一下，我单独测一下，你看这样对不对？
1: 你别骑跨，我们不能骑跨，
0: 不能骑跨，
1: 不能骑跨，
0: 是禁止的。
1: 我们就站到一侧。
0: 810，
1: 看零刻度对齐的四过了一点。
0: 来到新岗位后，刘小燕对待工作的严谨丝毫没变。她现在的目标是打造放心检修流水线，通过全面检查盯控各岗位作业标准，并管理好883件计量器具的精度，确保整条流水线出产的每一个轮轴都安全可靠。
3: 现在站这地方相当于是最后一个环节了，是吧？然后进场的车辆在这里完成组装，它就可以到铁轨上面去运送货物了。你看，像你在这个行业里已经工作了有10年时间了，那当你现在看到铁轨上运行的火车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 我觉得挺自豪的，因为我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的检修，看着这个列车安全运行在铁路上，觉得挺自豪的。
0: 火车每天都在跑，这背后有千千万万个铁路人在默默付出，刘小燕只是其中之一，但她把更多功夫花在工作和学习上，因此她闪耀出了不一样的光芒。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时至十月中旬，正值深秋霜降前夕，秋意渐浓，寒暑交替，省内天气格局迎来了小幅的调整。在气温方面，省内的温差变化十分显著，今天全省白天暖意尚可，体感舒适，但是夜间降温力度加大。深秋天气

气多变，早晚寒凉，日常出行务必要做好分层穿搭，及时的增添厚外套。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的临夏、甘南、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州阴间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中甘闽山区及庆阳市东南部有大雨，甘南高原有雨夹雪或小雪，像武威、兰州、白银三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是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方是晴转多云，祁连山区东部是阴有雨夹雪或小雪。另外呢，武威市及兰州市中北部、白银市北部会有5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是7到8级，并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小雨，7到19摄氏度。酒泉阴转多云，5到17度。嘉峪关阴转多云，6到17度。张掖小雨转多云，5到17度。金昌阴，6到18度。武威阴转多云，7到20度。白银小雨，6到19度。临夏小雨，5到18度。甘南中雨转小雨，1到17度。定西小雨，3到15度。陇南阴转小雨，14到23度。天水阴转小到中雨，10到18度。平凉小雨，9到17度。庆阳小雨转中雨，11到16度。兰州新区多云转雨夹雪，2到17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2到18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多云，4到16度。辉县小雨，12到17度。临潭小雨，2到17度。康县小雨，12到17度。两汤小雨，13到18度。叠布小雨，5到24度。和政中雨转小雨，4到17度。兰州多云转小雨，7到1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到甘味。
1: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仿呢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仿呢面料。
2: 雪尼尔仿呢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仿呢面料几大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1: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2: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仿呢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四折3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
3: 这
2: 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3: 还有红包
2: 啊！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元，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
1: 是
2: 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1: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的。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是有一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

0: 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就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你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您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真正呢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仿泥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啊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在其中，三根线啊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您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仿呢子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的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的一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您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仿呢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有里衬布的，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4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1: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呢雪尼尔仿呢面料
1: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
2: 特别好打理，
1: 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2: 还有宽松富裕度，
1: 藏肥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的时候，
2: 下半年聚会可多了，
1: 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2: 是，对吧？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所以非常年轻，非常有气质。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仿呢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如果不放，事情会越闹越大。站长，没有您的指示，我是不敢轻举妄动的。要不这样，你先给梅松打个招呼，就说上峰正在研究这件事情，你给我想办法拖延几天，过了这几天，等风声平息以后，我们再说。那苟延康怎么办？站长，发生那么大的事情，总得有一个人出来顶罪吧。
1: 如果实在不行，你就对外宣布，苟延康停职反省，但在内部，他依然可以行使组长的权利。啊，就这么办吧。
0: 好吧。这个葛国华，是贵州共党地下组织被破坏以后。

0: 才来到青龙的。
1: 您一直怀疑他是共产党，可秦县长很看重他。
0: 哼，这个苏贵也是秦县长介绍过来的，这些人呢非常可疑啊。
1: 那这么说，秦县长至少也是亲共啊。
0: 有些事情你还不懂啊。喂，
2: 高司长。
0: 啊，我让你调查葛国华的身份，你调查的怎么样了？
2: 还没什么进展。
0: 什么？要快。
2: 是。
1: 我劝你别碰秦县长和葛国华了，这强龙不压地头蛇啊。
0: 我这是抓共产党。
1: 随便说说，随便说说。
3: 吴副站长，不好了。
4: 什么事情那么慌张？
3: 死人的事情上报纸了。
4: 青龙军统破坏抗战，意欲何为？这是谁写的？为什么让他登出来？
3: 这件事
5: 是吴副站长吗？
4: 哦，是戴老板，是我。
5: 青龙的事上报了，你知道吗？
4: 我知道了。
5: 妥善处理。
4: 好的好的，我会妥善处理的。苟延抗，把人弄死干嘛？
0: 谢兰，基于现在的形势，我们一定要对这些积极抗日的进步人士加以保护。廉政书店的连鼎民积极宣传抗日，解除民众的恐日情绪，而且他还积极地协助我们保桥护路。你们警察局的职责也是保一方平安，所以我希望你能全力地协助我保障这些抗日进步人士的安全。
6: 那你的意思是？
0: 坚决不能让苟延抗他们破坏了广大民众积极抗日的热情。
1: 你怎么亲自过来了？
0: 进去说吧。
7: 我们的地下交通站给我们送来了上级的重要指示，我们发报的地点已经被军统的人给盯上了，必须赶快改换发报地点，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8: 我可以去老城门那边，那儿相对安全，好安排迎接咱们的同志。
3: 发报地址变了。
0: 能确定方位吗？
3: 组长，是新频率。
0: 新频率
3: 应该在老城门一带。
9: 小芬，出现了新的电台频率。就我们俩愣着干嘛？走啊。是。
10: 香烟，香烟。
11: 刘队长，刘队长、
9: 啊、
11: 我正说要找你呢。
9: 以后再说吧，我现在有事。
11: 哎，别别别。
9: 哎呀，狗鼻子他现在正在抓共党，他会坏我大事儿的，知道吗？
11: 什么狗鼻子？哪有狗啊？
9: 就是狗组长苟延抗，他鼻子灵，我们都叫他狗鼻子。可是这次狗鼻子他伤风了，非把我们追踪电台，说这是他追踪的共产党电台。他这是在破我们侦缉队的局啊，知道吧？走，以后再说。

0: 你干什么？干啥？我在抓共产党。
1: 这里归警察局管。
0: 我已经真听到了共产党在青龙的电台信号。
1: 那是我长期追踪的信号，你知道吗？那是小鬼子来这24道拐的。
0: 哎呀，你不要自以为是好不好？

0: 在坏我的大事。
1: 你才坏我的大事。
0: 你再说一遍。
1: 再说一遍怎么了？我告诉你，你在破坏我的线索。
0: 你这样做简直是胡搅蛮缠。
1: 我看你苟延康是想随便抓个人邀功领赏去吧。
0: 你给我让开，跑了共产党你得负责任，走开。走开，快。什么情况？
2: 刚才这儿有人待过。
0: 把杂货铺的人都给我带回去。一什么？
2: 杂货铺的人早跑光了。
0: 快追。
1: 走，哼。

0: 行，刘向兰，你行，你给我记住了啊！你又一次坏了我的大事。
1: 看一看，
0: 你个刘疯子！
1: 看一看啊！
0: 特派员，刘向兰今天又坏了我一件大事。
2: 啊，他是在执行我交给他的任务。
0: 我差点就要破获一部秘密电台。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电台一定是共产党的。
2: 你不什么都没抓着吗？怎么就不可能是日本人的电台呢？
0: 梅特派员呐，你要是还这么自负，那可是要吃大亏的。
2: 为了抗战，我不怕吃亏。
3: 娘娘儿来，一块肉。儿，
0: 哎，茶。
4: 哎，高组长，我这都已经下班了，您怎么还上班呢？哎，高组长，是什么事儿，惹您这样生气啊？
0: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抓共产党，阻力重重啊。
4: 共产党？这晴隆有共产党吗？
0: 那我们军统是干什么的呀？共产党是无孔不入，但我们军统绝不让步。
4: 哎，可这共产党到底在哪儿啊？
0: 看不见吧？
4: 啊，
0: 他们在暗处啊。有的时候这共产党比日本间谍更可怕呀。
4: 我说组长，这共产党和日本间谍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哎，
0: 嗨，
4: 您说的这个共产党和国共合作的那个共产党是一回事吗？
0: 方老弟啊，我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你看啊，共产党现在有两股势力，知道吧？
4: 嗯，
0: 一股是在明处，还有一股在暗处，而且暗处这股共党的势力那是相当强大。我们现在要抓的就是暗处的共产党。如果现在要是不抓，他们一旦翅膀硬了，那你是想抓都抓不了了。听明白了？
4: 哦。哎，让我猜猜啊，你的阻力来自于哪儿？
5: 肯定来自梅松那里。
0: 不聊了。
6: 哎，
0: 啊，哎，告辞了，告辞了，
5: 高组长。
4: 哎，哎呀，高组长，我没有别的意思，你看你着什么急？
7: 先生您好，
8: 何定书。

0: 你跟我来。
1: 好。
0: 你们终于到了。
2: 组织上让我们找张书记，说是他会安排我们过境。
0: 你们一共几个人？
2: 六个，晚上还会到三个，在24道拐顶上检查站外汇合。

0: 云南方面来电，说共党有一个小分队，要经过我们秦陇，上方命令我们抓捕。电台信号是截获的，每天过往这么多人，怎么找啊？
1: 死死地盯住戈国华。戈国华的情况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
0: 哼，这次就很有可能。
2: 人赃俱获。哎，同志们，好，都饿坏了吧？赶紧垫垫肚子。谢谢，麻烦您了。老邓啊，都跟我交代过了，你们几个今天暂时啊在这儿休息。
3: 我也代表老邓同志向你们表示感谢。随后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会过来，希望您做好接应工作。
2: 好的，放心吧。要是有人问起来，据说是。
4: 交通部公路局的。哎呀，
2: 太好了，想得真周到。好，赶紧吃吧。哎，好，谢谢。
4: 来，
5: 晚上还是我去接吧，你的安全最重要。
4: 还是我去吧，我到处跑惯了。有人问起来，我还有能说出的理由。国华同志，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吧。

0: 站住！干什么呢？
1: 军统呢？
2: 哟，葛组长。
0: 葛科长，你不要以为我不了解你的真实身份。哼，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来啊，把人带上来。
1: 是。走。
0: 别动，老实点。葛科长，这回应该懂了吧？站走。
1: 走，慢。
0: 葛组长，明天我还有工作。带走。
1: 是。走。
0: 葛组长，你这样未免太过分了吧？明天我会到县里告你去。
1: 到哪儿告都不好使。带走。是。
0: 走。走，快点。
3: 葛组长，哼，特派员，这么晚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倒想问你呢，葛组长，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哈哈哈！抓共党，葛科长是共产党，哼，葛组长。
0: 我看你可能是误会了，特派员，你知道你在为谁说话吗？啊，共党分子，你就不怕别人说你有通共的嫌疑？
3: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0: 你就不怕有人说你破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好局面？特派员，如果他们要是光明磊落的话，就把事情做得明面上。这件事儿，我可是有证据的。
3: 你有什么证据？
0: 我们接到的情报是，共党要在这里接头，结果在约定的时间、约定的地点，他葛国华就出现了。
3: 特派员，我跟他说我是受你的委派，在这儿和加固浮桥的民工领班见面。
0: 你闭嘴！
3: 葛科长，那个人是什么人？
0: 加固浮桥的民工领班啊。
3: 葛组长。 我看你真的是误会了，是我安排葛科长在这儿和民工领班见面的。你说规定时间和地点，要知道这个战卡可是我们稽查处设立的，那我们这儿不就成了共党的窝点了吗？你倒不如直接说我就是共产党吧。
0: 哎，别，特派员，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3: 那你。

0: 说我应该怎么想。把人给我放了。
1: 是。
2: 特派员，我要向我的上峰报告。
0: 请便。
3: 放人。
2: 放人。
0: 小金
4: 到。
0: 送狗组长。
4: 是。
2: 上车。
4: 走，还快走。走。快点。
2: 回到各自岗位。
5: 这是。
6: 特派员，多谢。如果你觉得我在青龙待着不合适的话，我可以申请换一个岗位。
0: 葛科长，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啰嗦嗦的？记住，我们还有共同的任务没有完成。
6: 好的。
7: 请。你们俩赶紧给咱们的同志弄些吃的。
6: 好的，
1: 好的。
7: 快，国华同志比较忙，没有时间过来，所以你们一会儿吃完饭早点休息，明天一大早在盘江浮桥旁边跟其他三个同志会合，记住一定要分头走。
6: 好的。
7: 我会安排好一切，那个地方人多比较杂，所以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
6: 太好了。
7: 从后面走。
6: 咱们走。走。

0: 组长，你好。组长，为什么没特派员把我们要抓的人放走了？不该你知道的就别问啊！盯紧内部可疑的电台。是。
1: 团长，这个哥国华的身份有点看不太清楚。这重要吗？强子，咱们这个民族多灾多难呢。自从清末以来，咱们被多少外来民族欺负？美英法，当年他们是八国联军之中的，打过咱们多少沿海城市？ 圆明园就是他们烧的，可眼下为了反法西斯共同的利益，不还是跟咱们站在一起了？共产党那可是咱们同宗同族的兄弟姐妹啊！而且人家仗打得也漂亮啊，平型关大捷，奇袭阳明浦机场，还有神头岭大捷，大大小小战斗那也是无数。就说前年吧，人家搞了百团大战，那影响多大！
2: 而且是一直坚持在敌后抗战，可以这么讲，现在侵华日军有一半多是人家给牵制的。
3: 没想到你对共产党了解挺多呀，你就不怕别人说你亲共啊？
0: 为了抗战，我有什么可怕的？
3: 哦，
2: 哎，对了，苟延康不会找事儿吧？
3: 幸好没送出现。 太危险了，苟延康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你要不要先离开这里？西南地区的形势变化了好几番，在没有接到上级的指示之前，我是不会擅自离开的。千万不能让苟延康抓到把柄。你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4: 秦县长啊，我最近正在派人调查这个葛国华，葛国华有通共嫌疑。你说你当初怎么就选他当科长呢？哦，
5: 不是我选中他的，是他自己找上门的。
4: 你想想，这天下大乱，正是用人之际，是不是？再说了，他又不是什么坏人吧？
5: 不过提醒你啊。 在共产党这个问题上，我希望你的头脑能够保持清醒。
4: 啊，里边说好，请
5: 请啊。

0: 下一个，注意安全，小心，保重。走，下一个，我走。好，走吧。
1: 您的包子。
2: 啊。柯科长
3: 啊。啊。
2: 我早就想跟你好好聊聊了。可是忙的。
3: 我一个小小的民政科科长，您和我能有什么好聊的？
2: 我也正奇怪这事儿呢，柯科长。
3: 嗯。
2: 凭你的能力和气质，怎么可能只是个小小的科长呢？我很奇怪这事儿啊。
3: 柯派员，承蒙您的夸奖啊。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我哥卯偏安一隅，苟且偷生，不能像您一样驰骋疆场，杀敌报国，我这心里头啊甚是有愧啊。
2: 柯科长，您身上少世故，缺少那些俗气，说实话我还真挺敬佩您的。来，
3: 特派员，
2: 嗯，
3: 您真是高看我了。其实，在我这个位置上想的，就是想为老百姓多做一些实事。往大了说呢，就是想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咱们中国去。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罢了。
2: 眼下小到青龙，大到国家，能够像戈科长这样恪尽职守的人太少了。如果都像你这样，那小鬼子怎么敢有亡我华夏之心呢？可惜啊，中华之大，为国家和民族思考的、尽心尽力的人太少了。柯科长，像你这样的人，竟然有人怀疑你是共党，你自己可要多加小心呢。
3: 特派员，你说哪儿去了？这不可能。自从你来到青龙之后，青龙的形势大为改观，您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无论是什么党派和老百姓都愿意帮您，我也不例外。以后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就是了。
2: 咱们回去聊吧，这不是说好的地方啊。
3: 好的，
2: 吃东西，吃东西。
3: 好。

0: 谁让你们烧毁了？队长，我们一个队员发烧了，煮点水喝。你想让中国人发现我们吗？啊！你想让我们全心覆没吗？队长，我们在这山洞待这么长时间，没有熟食，也喝不上热水。
1: 这点苦算什么？等攻克重庆。 蒋介石政府投降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懂吗？

0: 要钱面子啊？
1: 哟，
0: 好自在啊！
1: 狗大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我刚才从这儿路过，看你在里面，我就进来了。
1: 我就是随便坐坐。
0: 随便坐坐？啊？这鲜花、美女、夜雨、咖啡，好有情调嘛。
1: 其实我也是满怀愁绪啊。
0: 愁什么呢？
1: 被人误解啊。被人误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对吧？
0: 那当然。
1: 啊，对了，最近梅特派员都忙什么去了？我好像很多天都没有见到他了。
0: 梅特派员现在可是个大忙人呐。
1: 你说，他不会真的对我有什么看法吧？
0: 你看啊，晴隆的安危，甚至可以说是整个黔西南的安危，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他每天忙着守桥护路的，却不知道自己身边可能潜伏着更大的危机呢。
1: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身边有危险？
0: 嗯。
1: 啊，该不是日本人要对他采取行动吗？
0: 不，不是日本人，是共产党。我早就说过，这共产党啊，有的时候要比日本间谍可怕的多呀。雅琴啊，你对共产党怎么看呢？
1: 我从来不参与任何党派的事情。不过我听说，共产党是一支进步的党，对民众相当有号召力的。
0: 嗯，确实有号召力啊，都已经影响到梅松了。
1: 啊，有那么严重啊？
0: 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呀。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说，这共产党啊，现在是打着抗日的旗号，四处扩张自己的实力跟地盘。他现在不单单是日本人的对手，等羽翼丰满之后，很有可能是我们党国利益最大的竞争者了。
0: 哦，你看，我们女人家呀，就是不懂这些。
2: 看报，看报，前线最新消息！看报，看报，前线最新消息啊！
3: 啊，啊，拿着吧。
2: 看报，看报，前线最新
3: 好消息啊！小鬼子被挡在怒江边了。
4: 这下好了，我们不用逃荒了。
3: 哎，是啊。
0: 你看看现在的形势，大日本皇军被中国军队挡在了怒江边，
5: 还得计划炸掉24道拐和盘江铁桥。
0: 24道拐，盘江铁桥，真没想到他们竟然把这两个地方防守得如此严密。梅松曾经多次破坏了我们的计划，立刻请示封锁委员会。
6: 是。
7: ヌージャン西岸で行く手を阻まれたが、電面ゴンルーは我々によって切断された。中国を攻め落とすのもただ時間の問題だけだ。早くなるか遅くなるかだ。彼らが直した橋も我々のためにやってくれたことだ。
8: そうしますと、閣下、閣下と坂田たちは、
7: あの二人は待機させておくんだ。いつでも本隊と合流できるように準備させておけ。
8: 好。
9: 刘大掌柜的，你说的那单生意，它保险吗？
1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

0: 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某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

0: 要实劲，要急，要平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袁总指挥。
4: 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
5: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6: 啊，这个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7: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到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

0: 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啊，拿着吧。看报，看报！啊，最新消息啊，小鬼子被挡在怒江边了。啊，这下好了，我们不用逃荒了。哎，
1: 是啊。
2: 你看看现在的形势，大日本皇军被中国军队挡在了怒江边。
0: 还得计划炸掉24道拐和盘江铁桥。24道拐，盘江铁桥。
2: 真没想到他们竟然把这两个地方防守得如此严密。梅松曾经多次破坏了我们的计划，立刻请示封锁委员会。
3: 是。
4: 国军は怒江西岸で行く手を阻まれたが、電面ゴンルーは我々によって切断された。中国を攻め落とすのも。ただ時間の問題だけだ。早くなるか遅くなるかだ。彼らが直した橋も我々のためにやってくれたことだ。
5: そうしますと閣下、閣下と坂田たちは、
4: あの二人は待機させておくんだ。いつでも本隊と合流できるように準備させておけ。
5: は。
6: 刘大掌柜的。你说的那单生意它保险吗？
7: 连我你都不相信。
6: 哎，我这儿您怎么吩咐？这个我可保证不了。
7: 想不想挣钱？
6: 想。
7: 想挣钱就不能前怕狼后怕虎，干不干你给我个痛快话。路条都开好了，
6: 我听你的。
7: 来，
6: 哎，
8: 苏贵和特遣队为了配合皇军的行动，准备再搞一次轰炸，为了阻止敌军增援怒江前线，桥和路还是要炸。
9: 谁啊？
7: 我。苏大夫。
9: 不。刘大公子，你怎么来了？
7: 我来跟你说一声，那批货走不了铁桥了。

0: 那走哪儿啊？
1: 走浮桥。梅松把铁桥封了，谁都不让过，走浮桥一样，我准时给你送过去。
0: 混蛋，你耽误我的大事了。
1: 你骂谁混蛋？
0: 我走浮桥不是一样吗？
1: 我拿了你钱你货，我准时给你送到。
0: 我骂梅松的。
1: 哎，你早说嘛。
2: 对不起啊，苏大夫，刚才我太冲动了，对不起啊。
0: 都走快点啊，走快点，跟上跟上跟上。

0: 多吃点。
1: 哎，虾要剥皮。
2: 没事吧？嗯，吃点肉。

0: 就是从楚桥方向。娘，让人！
1: 哎哎，站下！
2: 我上过桥，小心啊！孟长官，敌机来了，
3: 跟上！
2: 快拉警报！灭掉火把！
3: 快！

0: 铁桥被炸了吗？铁桥没有被炸掉，
1: 不是买通马帮山寨了吗？苏贵不是说已经布置好了吗？他们临时改变了路线，苏贵老师办事不力，我们指望不上他。再想办法破坏陆河桥。李万琴，
2: 报告，李队长巡查去了。
0: 什么情况？
1: 不知道，我们正在巡逻，飞机就突然过来了。
0: 这马队怎么回事？他们拿着火把像一条火龙一样。
1: 这样就把敌机引过来了，
0: 给神谕的货。长官，是刘显龙，刘大公子的货。
1: 谁的货？
0: 刘显龙，刘大公子。
1: 什么货？
0: 哎呀，我们这行的规矩是，货主不说，我们不能问。
1: 那我可以自己看啊。

0: 这货是被人带货，已经扣了。哎，怎么能确定是我哥进的货？
1: 马帮山寨上的卫衣亲口说的，
0: 全是炸药。
1: 货物已经卸到稽查处的仓库里了。
0: 他真是唯恐青龙不乱呢。我现在去把他抓起来。

0: 等等，我来找你，主要是因为你哥哥以前有过涉案的嫌疑。你告诉我，你现在去，你手里有证据吗？
1: 这……
0: 哎，我和你们马帮山寨真是冤家路窄呀！何麻子当初和我公开作对，现在黑三儿和我暗中作对。你到底给谁运的货？
1: 方局长，我交代过了，是给刘显龙、刘大少爷运的货。他们到底运的什么货？你是知道我们山寨的规矩，只管收钱，不能问货主运的具体是什么呀？
0: 装糊涂是不是？
1: 我真的没有，我说的都是实话。
0: 看来你是不想出去了啊。 方局长，你可不能这么说，我什么都交代了。
2: 方局长，你听我说，方局长。
3: 局长，我有话要问您。
2: 有什么事回局里说去。这个刘显龙运炸药到底想干什么呀？
3: 我推断，他这么做。 不是随意而为。那你的意思是，他受人指使了？你想啊，整个马帮的马队，打着火把走在夜路上，这不等于给敌机做导航吗？目的一定是诈敲贿赂。除非是有人给他出了大价钱，否则刘显龙是晴隆本地人，他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动机。
2: 要不要审审魏毅，看看他背后的指使人到底是谁？ 魏毅就可能比他知道的更多吗？都不用审，这幕后的指使人肯定是小鬼子。多可怕呀！如果那么多炸药定时定点的在我们的桥和路上炸响了，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太凶险了。

0: 为什么要偷运炸药？
1: 你有病是不是？
0: 为什么要偷运炸药？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你别在这儿给我装糊涂，我问你话呢。
1: 你要问我问题就好好问，我是你哥。
0: 是什么都不行，说吧，货要运给谁？
1: 这我不能告诉你。
0: 刘锦龙，你以为我不敢开枪是吧？
1: 好啊，来，你翅膀硬了是吧？有梅老二给你撑腰，你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是不是？我是你亲哥，我就明着告诉你，这批货的路条是方云给我开的。

0: 长。
1: 哦，局长不在。
2: 秦县长。哦，方局长，有事吗？哎，
3: 浮桥差点被炸了。
2: 是吗？嗯，我是听见了有爆炸声，习以为常了，也没有人来通知我，我还以为是哪开山放炮呢。
3: 有人说马帮山寨的人运炸药过桥，还有人用火把给日本人的飞机指引目标。
2: 马帮山寨的人，马帮山寨的主子不是刚换了吗？
3: 我原来就说过，趁着河马。

0: 麻子犯事儿，把马帮山寨一锅给端了。现在可好，惹出祸了不是？
1: 梅松啊，是想改造他们，怕他们流向社会呢，危害乡里。看来，这可能是需要一个过程啊。
0: 哎，我说秦县长，这些人怎么能改造得过来呢？大多数是一些个无业游民，地痞无赖。
1: 那你说怎么办？梅松是特派员，他是代表上级的，他的话连我都得听。
0: 当然。他主要是军方代表，可是政府的事儿他也经常插手。
1: 好了好了好了，非常时期嘛。你还有什么事吗？
0: 啊，没什么，主要是马帮山寨的事儿。
2: 局长，
0: 什么事儿啊？
2: 我听说马帮运的货是你给开的条。
0: 谁说的？
2: 刘显龙。
0: 不可能，他胡说。
2: 路上那么多关卡，如果没有你的路条，他的货根本是运不进来的。
0: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警察局局长，我怎么可能执法犯法呢？血口喷人，我随时可以跟他对证。你们家怎么出了这么个人呢？
3: 小兰姐，特派员找你。
4: 你刚才跟我说，这次马帮山寨的路条是方云开的。
2: 就是他，他还不认账。
4: 这样，我们就更得警惕。
2: 那你的意思是？
4: 最近这日本间谍活动这么频繁，屡屡出手，他们的目的还是要毁桥毁路，挑起咱们内部的争端。
2: 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是日本人在这背后捣乱。
4: 日本鬼子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的。方云的事情，我去找秦县长谈。败家子儿，
5: 这些够了吧？
6: 你哥哥他就是本性难移，你以为这点细软能经得住他折腾几回啊？啊，他早晚把马帮山寨给赔光了。长进的东西，
5: 救救他吧！救救他！救救他！
6: 不是我不救他，得看他犯的是什么事儿。
2: 你决定把魏毅放了，拔出萝卜带出泥。你说这方云，他只是收了人家的好处，还是跟日本人勾结？
4: 放心吧，早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先把魏毅的事儿解决了。哎，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2: 哦，那我先走了啊。哎。我干妈的身体好些了吗？
4: 我好几天没回去了。
2: 再忙也记得回去看看。我先走了啊。

给给根烟，大哥，给根烟。

0: 他在要杀我，敢到警察局来杀人，胆子可是够大的。
1: 特派员认为这是在杀人灭口，应该把位移转移走。
0: 转移到哪儿？
1: 马帮山寨。在警察局就可以了，我家乡看护就是了。特派员说咱们局里有内鬼。
0: 内鬼？会吧？
2: 我考虑过了，你哥这事儿啊，你就别再插手了啊。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再换个人去。
1: 按理说应该公事公办。你该不会觉得我会去寻私情吧？
2: 说什么呢？
1: 我现在最心疼的就是我爹。我娘没了之后，他老人家经常没招没落的。刘显龙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2: 我也有责任呐、啊，怪我心软。这件事上，我一直在犹豫。
1: 我也是这样，要怪就怪刘显龙他自己。
3: 来看看，买点便宜的，新鲜的
4: 包子，
3: 刚摘的。
4: 哎，包子喽，香喷喷的包子啊！包子。
5: 苏贵，你敢阴我是吧？啊，你不是说是烟土吗？怎么就变成炸弹了？
6: 你不来，我还去找你呢。你怎么办事儿啊？你找的什么人？你是不是让人给换货了？
5: 魏毅跟我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懂江湖规矩。
6: 滚滚，我要我的烟土。
5: 你跟我赖是吧？我告诉你，你真以为我傻呀？这1%是你自己的事儿，
6: 不可能。姓刘的，你想黑吃黑是不是？我货没了，钱没了，你说怎么办？
5: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你觉得冤是吧？你冤。我不冤是吧？想要你的货，好啊，你的货就在梅松那儿呢，敢去吗？敢去你就要。
6: 你，
4: 老子啊！
5: 爹，我想这两天您身体不太舒服，这事儿我本来不想跟您说。
7: 你又犯什么事儿了吧？
5: 我没有。我就是什么事儿都不犯，您那个宝贝闺女也能给我整出点事儿来。我就是喝口酒的这么会儿功夫，她都能追到酒馆去拿枪顶着我头。这将来叫我在晴隆县怎么做人呢？
7: 我怎么听说你运了不该运的东西呢？
5: 那是梅松在造我的谣，爹。他死了，大哥心情不好，这我能理解。一天到晚嚷嚷着抓日本间谍，好几个月过去了，他抓着什么了？那是他没本事，但是他不能拿咱们刘家出气。
7: 这个年头，干事要多个心眼儿，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要掂量好喽。你要是犯了王法，没人救得了你。
5: 您放心吧，爹，我心里有数。只要显兰不给我添乱，什么事儿都不会有。

0: 长官，我这就到了，感谢长官一路护送。
1: 以后别再乱跑了，再乱跑的话，小命没了，我们可就管不着了。
0: 哎，是是是，是是是，那我进去了。
1: 进去吧。
0: 哎。

0: 妹子，是哥，
1: 是我哥。
0: 妹子，妹子，海霞，你干什么？你这个败家子儿，你还有脸跑回来干什么？
1: 妹子，哥哪儿也去不了了，在警察局里，他们都能朝我开枪。
0: 警察都保不了我，你跟我要死了。是没他妈人的可怜我，把我送回来躲一躲的，妹子。你还
1: 找到理由了？两个大男人一见面就掐，你替他把话说完。
0: 妹子，
1: 给
0: 我添乱！
1: 我说，妹子，是哥错了，哥该死，哥贪心。
2: 而且这批货他是刘显龙让我送的，他的妹子就是警察局的刘队长。我想他不可能出事，不可能出事，就是出了事儿，他也轮不到我头上啊。可他真的出事了，妹子，你得救我呀，妹子！
3: 哥，你得救我！
2: 行了，
3: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是吧？你还想给寨子添乱添得不够是吧？从今天开始，找个干净地方，老老实实待着，就再给我添乱，我可不认什么亲戚不亲戚，枪子儿可就不认人了。
2: 他们现在已经乱了手脚，那个叫魏毅的没有被刺杀成功，刘显龙也快要藏不住了。
3: 他们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存在？不会的，
2: 魏毅自己不会暴露的，而刘显龙跟梅松是死对头，他也不会轻易吐口的。就让他们窝里斗，他们斗得越厉害，形势对我们就越有利。遗憾的是，没有炸掉铁锹。形势往往会出人意料的，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和中国军队隔着怒江对峙的局面一定会被打破，因为。
4: 大本营也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刘显龙和魏毅被人利用，就连警察局长也被人利用，而且险些造成了危害。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可做呀。那您的意思是，有一就得有二。但这件事情牵扯到政府，所以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撤销方云局长的职务，我同意。
5: 可是，谁来接替他呢？您看这样好吧，先让他戴罪立功，代理一下局长，但必须告诉他，如果再有人找他开路条，他可以开，但他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
4: 我明白了，咱们再顺藤摸瓜。
5: 眼下呀，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但我们不知道这样的陷阱，敌人会不会真的踏进去？
6: 也只能试试了。哎，干什么去啊？我是你犯人是吗？做什么事儿都要向你报告啊。
7: 爹，你看，看在那样。看什么呀？爹，您好好管管您这宝贝闺女啊！您看看都长成什么样了。
6: 哎，我长成什么样了？我长成什么样都比你强。
7: 咱俩是不是说过，我的事儿你别管。
6: 刘显龙。
7: 我不管你行啊，总有人会管你，总有一天你猖狂不起来。
6: 爹，您看看，
7: 张口闭口刘显龙，您从小教育我们什么？三从四德，长幼有序，真正给咱们刘家丢脸的是他。你走吧，我看不见你心里还干净。
6: 爹，
7: 您这话太伤人了。 太伤人了！
8: 刘显龙没有怀疑你吗？
3: 怀疑了，不过这在我预料之中。

0: 糊弄他太容易了。
1: 他有那么容易糊弄吗？
0: 他就一个纨绔子弟，他心里怎么想我太清楚了。首先他舍不得到手的钱，再说了，贩卖烟毒那可是重罪，何况是炸弹呢。我说我冤枉，他说他冤枉，最后这事就不了了之。

0: 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1: 我们的行动不是单方面的，推到印度的盟军和中国人随时都有可能反扑缅甸。美国人在珍珠港吃了大亏，也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反扑啊。
0: 这个我知道，我们的行动必须要服从大局。
1: 一花之花，多多利用中国人。汪精卫在各地成立了皇协军，那可都是和大日本帝国合作的典范了。
2: 阿表妹，阿表妹，一来来啦啦，一撒哈。阿表妹，阿表妹，一来来啊，一撒哈。哦，嘿嘞一嘎。金嫂哈，
3: 你就不能听我一句劝？
2: 哦嘞哈，
3: 给他服个软不行吗？
2: 哦嘞哦嘞哦嘞。
4: 就再给我脸上抹黑，打爆你的脑壳。
5: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6: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7: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
5: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8: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9: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

0: 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
2: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 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炖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
2: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

0: 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仿尼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仿尼面料。
5: 雪尼尔仿尼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种绒簇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仿尼面料其他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4: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5: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仿呢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4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6: 还有红包。
5: 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元，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4: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的，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是有一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都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你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您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真正呢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 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仿尼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呀、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在其中，三根线呀、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您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仿呢子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插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那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那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您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仿呢子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有里衬布的，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4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6: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4: 而且呢，雪尼尔仿呢面料
6: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5: 还有宽松富裕度，
6: 长腿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就穿，
5: 下半年聚会可多了，
6: 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5: 是，对吧，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所以非常年轻，非常有气质。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仿呢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们也只能期待皇军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1: 我们的行动不是单方面的，推到印度的盟军和中国人随时都有可能反扑缅甸。美国人在珍珠港吃了大亏，也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反扑啊。
0: 这个我知道，我们的行动必须要服从大局。
1: 一花之花，多多利用中国人。汪精卫在各地成立了皇协军，那可都是和大日本帝国合作的典范呢。
2: 阿表妹，阿表妹，哦，一来来啦啦，一撒哈。阿表妹，阿表妹，哦，一来来啊，一撒哈。哦，嘿嘞一嘎。金嫂哈，
3: 你就不能踢我一句去？给他服个软不行吗？
2: 哦嘞哦嘞哦嘞！
4: 就再给我脸上抹黑，打爆你的脑壳！
2: 妹子，倒水。把碗捡起来给哥倒水，哥渴了。快点，妹子。妹子，哥要喝水，哥要渴死了。喝水。

0: 怎么了？臭娘们，怎么了？又是你哥！这么大个山寨，你连个亲信都没有，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1: 真要是出了什么性命攸关的事儿，你有亲信不管用，天皇老子的都不管用。
0: 这个不相信，那个不相信，这个看不上，那个看不上。 你是不是连我也看不上了？哎哎哎哎！你小声点啊，小声点！这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吗？啊！你哥哥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比我还清楚。你小琴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更清楚。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这不是杀一儆百吗？
2: 我得给兄弟们做一个榜样啊！嗯，梅松可不好对付啊！你想啊，他是上峰派来的，要不他跟你说话能这么硬？而且他现在已经当特派员了，那得经历多少生死啊！听老哥的话，没事啊，别往他枪口上撞啊！
3: 不可能！我不管他什么特不特派员。
2: 总之，没老二不让我有好日子过，他就别想好好过。
3: 哎，兄弟啊，你看你是不是又喝多了吗？我这是借酒浇愁。哥哥，整个县城就你瞧得起我，也就你最了解我，我最敬佩的人也是你。
2: 那你是高看老哥了。
3: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呢？
2: 听老哥的话。
4: 待时机，你刚才说的非常好，这件事啊，就按你说的办。
5: 好的，
4: 然后呢，下面你，
5: 秦县长，
4: 哦，特派员，哎，里边坐。哎，不了，正好你们俩都在，在这儿说吧。
5: 啊，
4: 怎么样，特派员，栅桥的事弄清楚了吧？肯定是小鬼子干的，可是浮在表面的，却是咱们本地人呢。
5: 啊，
4: 但是我今天来呢，不是谈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们两位说一声。 眼下驼峰航线的运输困难问题，受天气和地理因素的影响，驼峰航线的运力明显不足啊。也就是说，今后从我们这儿过的运输车辆会大量减少。这前线的物资运不上去，这下来的伤兵可就会增多呀。
5: 啊，我也听说了，远征军官兵在野人山里非战斗伤亡非常的惨重。
4: 我就是想跟你们商量这事儿。 眼下前线的战况，我军处于低潮期，但我希望我们的路和桥千万不要出问题。
6: 阿彪嘞，不好意嘞。

0: 你不嫌累，杀鸡给猴干，你知道就好。山上的兄弟除了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还得有钱逛窑子。 就你这样干下去，没两天人都跑光了，最后我也跑了，你就成光杆司令了。
1: 光杆司令也别手下都是一帮乌合之众强，你要想跑，随你的便。

0: 你要还想跟着我干，哪怕是干一天、干半天，也得把你给我砸干净了。你个和麻子干的那些烂事，到现在还在给寨子惹麻烦。你要再敢动那些歪脑筋，看我怎么收拾你！ 别以为你妹妹在我跟前，我就不敢揍你。
1: 没我妹子，你能有今天？
0: 你说什么？

0: 我是靠我自己，你黑三儿就是靠女人，靠我妹子，不好，不好，你们就放心吧。
1: 老夫人的身体啊，已无大碍了，就是记着不能想太多，不能多虑。
2: 我这个身子真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1: 瞧您说的，您太见外了。
3: 娘，王柳薇平时特别忙，今天本来都打算休息了，我一说您身体不舒服，二话没说就过来了。
2: 哎呀，真是太感谢了。
1: 没事儿，没事儿。老夫人，平常梅特派员和梅雪帮了我不少忙，你们呀就别跟我客气了。
2: 哎呀，王大夫，这外面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工作还习惯吧？
1: 一个人挺好的，已经习惯了。不过老夫人，您可得注意休息啊。
2: 哎。
1: 那好，最近啊，我们救助站来了不少伤兵，我得去忙了，就不能陪您了。
2: 要走了吗？
1: 哦，对，
2: 送送王大夫。
1: 不用了，梅雪，好好陪陪老夫人吧。啊，我自己走。
2: 谢谢您了，谢谢，
1: 不谢不
2: 谢，谢谢啊。
3: 王领队，那您慢点啊。
1: 哎。
2: 这王大夫，听说是个华侨啊。
3: 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侨，从香港过来的。
2: 哦，人长得真漂亮，性格又好。
3: 娘，我说你是不是看见个女孩子就想把她娶回来当儿媳妇啊？
2: 切，你这个鬼丫头啊，你都知道娘心里在想什么。你觉得你哥会怎么想？
3: 我哥？我也不知道我哥怎么想的。
2: 我倒是觉得挺合适。

0: 我去稽查处找过你，你不在，我就知道你一定在这儿。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来这儿了。
1: 看着这些大山，心里边真感慨啊。小鬼子进来，结果就是困死饿死。哎，小兰，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来这儿喊山吗？
0: 当然记得，不过现在你我可没了闲工夫，很多的事儿堵在心里真难受，有好些年了再没喊山。

0: 听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我呢，一上任让人家烧了四把火，连扣一把，船厂一把，浮桥一把，停尸房一把。
1: 你已经够可疑了，烧了已经不知道多少把火了。不过我觉得，只要大桥跟二十四道拐在，你就是胜利者。
0: 哼，别安慰我了。哎。
1: 你说你哥和方云苟延康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你跟我提这些干什么？你跟他们处得上，你应该更了解。
0: 酒肉朋友，哎，你是不是把他们当成一伙了？我听说你哥和方云他们走得挺近乎，他们是不是有共同的利益啊？共同利益肯定是有的。你想，方云是警察局长。 可以说是秦龙县的实权人物，凡是有利的地方，方云都会插上一手。再说苟延康，军统组长，平时不显山露水的，可是一到邀功行赏的时候准会出现。有些事情你也看得见，我哥就是个生意人，秦龙这个地方黑道白道都行得通。方云经常给他开路条，苟延康呢，是他酒桌上的常客。我哥只要犯了案。
1: 我就觉得特别没脸面，有时候都不想当警察了。看来你心里还有正义感，这几个案子我就放心了。我觉得对他们呢，应该宽严相济，不能成为敌人。
0: 你就不能谈谈自己的事儿吗？
1: 还是你哥的事儿重要。
2: 你二哥到底还回不回来啊？不知道，兴许不回来了吧。你说你二哥年纪也不小了，你也劝劝他，为自己的终身大事想一想，该结婚了，也给我们梅家留个后，否则呀，我死都不能瞑目。娘。
3: 别总把死不死的挂在嘴边上。人都会老，老了就会死的。
2: 娘，其实我已经催过我哥了，而且啊，我也给显兰姐提过醒了。你看，他们俩跟没事人似的。显兰呀，也有好些日子没来了。我说呀，
3: 您就别操那么多的心了啊。哦，对了，有句话，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和您说。
4: 有什么话不能说的？说吧。我二哥说了，日本人一天不走啊，他就一天不结婚。哼，说什么傻话呢？日本人不走，我们中国人还绝了种了。
5: 好了好了，不生气了。您看您。
4: 哎，刘大少爷，慢点啊，行，下次再来啊。
5: 哟，刘大少爷，
6: 苏大夫。
4: 哟，两位，里边请。
5: 收了吧。
6: 别提了，被老家了。哎，拿着。上次的事儿，你出了差错，但是钱还是不能少你的。我看你这个人，够朋友，不为上，有骨气。哎，苏大夫，要不是眉松捣乱，我不至于是今天这样。 苏大夫，你记着我今天的话，赚钱的事儿我刘显龙敢干，让梅松死的事儿赔钱我都干。哎呀，这话可不能这么说，赚钱的事儿可以干，杀人的事儿不能干。您是个大夫，咱们俩的想法呢不太一样。我认为男人活这一辈子，活的是什么？就是这张脸。
7: 梅松他不给我脸，我就让他死。刘大少爷，你这性格我非常钦佩。不过做人做事啊，还是以和为贵。啊，以后啊，有用得着苏某的地方，尽管说话。
1: 这有些生意，苏大夫，还真得您多多照顾。说到这儿啊，我正好有笔买卖。

0: 如果要是能做成的话，我保你能大赚一笔。我就知道苏大夫，您是我的福星。通过上次的事情啊，我看出来了，你做事讲规矩，口风紧。我刘显龙书读的不好，但是我讲义气。您放心，苏大夫，有什么生意尽管交给我。说实话，这生意。 跟梅松还真有点犯冲。您要是不说和梅松犯冲，说不定我真不敢接。但是您既然说了，我非接不可，让梅松死，赔钱我都干。
1: 这事儿听起来倒也没什么风险啊。那关键是我能落什么好处？
0: 事成之后对半分。
1: 这事儿要是给逮住的话，罪名也不轻啊。说好听了，这是军用物资；说白了，就是一堆烂铁。
0: 不是，黑三现在老盯着我。真不是我说你，你跟着他混，你能有什么出息？还有谁能像我对你这样？你跟着我，钱永远不是问题。
2: 豁出去了，再跟你干一次。什么事儿？明天一早。喂，啊，约翰，什么？好，我马上到。
3: 出什么事儿了？
2: 美军工兵营运送的物资被人抢了。
3: 啊？
0: 苏大夫，没想到您一个医生还挺有生意头脑啊！嗨，那
3: 是您高看我。开诊所，靠医术给人看病，说白了，就是混口饭吃。
0: 来，
3: 这个是给您的。哎，我说兄弟啊，你这么客气干什么呀？我又没错什么。
0: 只是无意中给你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消息，就是您无意中提供的这个小小消息，对我帮助很大。以后这种小消息多多益善，啊，您发财，我报仇，一举两得。
3: 那我就确实不公了。不过，你跟梅松之间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想，这个你应该明白吧？这个道理我懂。您放心，我绝不出卖朋友。梅松跟我之间的疙瘩，这辈子是解不开了。我天天盼着他死，就怕他死得不够惨。
3: 你这做的有点太毒了，栽赃陷害，毁名誉啊！
0: 这就是我要的，他不是特派员吗？
3: 处处压制我，好，那我就让他一无所有。嗨，冤家宜解不宜结呀。不过，我得提醒你啊，你别反过来让人家抓住你的把柄。剩下的那些镐头，你打算怎么办？放心吧，都已经藏好了，等风头一过，我就拿出来卖。
2: 你记住啊，咱们这是朋友，生意从来没做过。我们有做过生意吗？<笑>好。嗯，是事先挖好的吗？是的，是事先挖好的。 那一定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4: 是啊，就是在青龙发生的，就是在我们岩壁底下抢的。
5: 怎么这么多镐头啊？
2: 是啊，这都是新运过来的镐头。这一共有多少？
5: 一共就剩100吧。但是问题是，这批货本来应该是有1000吧。
2: 你是说其余的都被抢走了？
5: 是啊。
2: 而且我推测，如果不是拿不动的话，这里的一百把也很有可能没有了。
0: 他们抢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2: 妹，这都是美军的军用物资，我想你也同意，这事应该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做的。我觉得有可能是土匪抢走卖钱了。
0: 卖钱了？
2: 卖钱了。除了这个意外，我想不出来什么其他的好理由。
1: 你这么说，就是确定是土匪干的了？
2: 嗯，而且和你们说实话，我觉得抢走这些物资比抢吃的更让人难以容忍。但是你们可能不会理解，这些工具是我们工兵营的武器，我们没有了这个武器了，我们怎么去修桥修路呢？
0: 理解理解，你放心吧，这件事情我来负责，我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调查结果。
2: 好，
3: 张副官，我黑三的眼睛里面揉不了沙子，我绝不会干这种事儿，那不是给你们添乱吗？
1: 我跟特派员还能不相信你吗？嗯，但是你手下那些人会不会？
3: 手底下的人，
1: 嗯，
3: 唯一。
4: 喂，
3: 手底下的人平时管教都很严吧？
4: 不是严。
3: 不管派谁出去，必须让我知道。唯一，
4: 哎，
3: 那天不是你当值吗？
4: 啊，
3: 赶紧给张副官介绍介绍那天的情况。
4: 嗯，行。
3: 嗯，
4: 长官，那天的事情要是从这个时间上来说的话，肯定不是我们马帮山寨的人干的。那天正好是我当值。
1: 你说的这么肯定？
4: 我担保，担保。
1: 日本人干的？
3: 张副官，你说是日本人，那更不可能了。我回到寨子里面之后，暗地里派人到山里面找过他们的下落，连个鬼影都没有。
4: 这个事情我这么想啊，你说谁会搞这么大的动静去抢狮子狗？那东西它不值钱呢。
3: 你说为什么这帮鬼子躲在深山老林里面，还不是为了你们的路和桥啊？
4: 对对对对，有这可能。
1: 事情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3: 赵副官，我真不知道怎么能够帮上你们的忙啊。
1: 特派员还真需要你的帮助，
3: 是吧？尽管吩咐。
1: 你一定要弄清楚你的人到底有没有跟日本人勾结。
4: 没，这真没
1: 有。还没弄清楚先别说没有。
4: 那是。
1: 另外，发现日本人有行动，你要确保你的人马上冲上去。
3: 嗯，请你转告特派员，我马帮山寨的一马一卒随时听候特派员的调遣。和日本人勾结的事儿没人干，我马帮山寨的规矩，谁和日本人暗地里勾结，我杀他祖宗三代。
1: 嗯，走了。哎，对了，卫毅最近不能乱跑啊，上次日本人轰炸那事儿还没弄清楚，让你回来是躲灾，别把命搭进去。
4: 哎，是，
3: 听清楚了？
4: 清楚清楚。
3: 再添什么乱子，看我去怎么收拾你。
4: 哎，
1: 搞死了。
3: 嗯。

0: 撤！
1: 撤！撤！
0: 哎哎哎！哎，过来！

0: 白天去了山寨，张强，他去山寨干什么？
1: 不知道。
0: 梅松不是要联合马帮来围剿我们吗？
1: 不好说。本来希望天皇的军队一路从云南打过来。

0: 是没有希望了。满天君，我们现在很被动，你怎么对我们还军的行动失去信心了呢？满天君，我是说我们需要主动出击，不得等死。
1: 把这个月所有的账目都拿过来我看看。
2: 好的，老爷。
1: 还有啊，哎，上次商铺的账给结了
2: 啊。知道了，
1: 去吧。哎，
3: 爹，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操这么多心呢？把这事儿交给我大哥不就得了？您看我干妈，她是个心气儿多高的人呢，现在不也把所有的事儿都交给梅雨森了吗？
1: 你大哥能跟梅雨森相比吗？他太不争气了，他不去惹是生非就算烧高香了。哎，听爹的话，你呀，平时给我盯紧点儿。我。
4: 哟，刘大小姐，又是例行检查呀？来来来，啊，玩两圈啊。
3: 不感兴趣。哥，我可是提醒过你，
5: 管得宽了。
3: 这回我再次提醒你，别把自己给搅进这几个案子里了。
5: 咱们俩是兄妹，你还把我往你办的案子里拉？
3: 你们可都是头面人物，应该懂得是非曲直。美军物资的事儿，我希望跟你没关系。
5: 刘显兰，你别跟我在这儿没事找事儿。晦气，
4: 不玩了。哎，显龙，
6: 团长，我问过黑三了，他说不是他的人干的，他说他的人都在山上，没人下山。
7: 那会不会有人偷着下山呢？
6: 他说他们那人下山都要经过他和魏毅的允许，他还说打家劫舍的事儿他从来不干。
7: 这就蹊跷了。刘队长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6: 现在还不清楚。
8: 看看啊，
0: 你干什么？啊，
3: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想问你这镐头哪儿买的？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看你也不像干活的人。
3: 我是不干活，可我们家有人干活啊。
9: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

0: 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

0: 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 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

0: 你们可都是头面人物，应该懂得是非曲直。美军物资的事儿，我希望跟你没关系。刘显兰，你别跟我在这儿没事找事儿。
1: 晦气，
2: 不玩了。哎，小龙。
1: 团长，我问过黑三了，他说不是他的人干的，他说他的人都在山上，没人下山。那会不会有人偷着下山呢？
2: 他说他们那人下山都要经过他和魏毅的允许，他还说打家劫舍的事儿他从来不干。这就蹊跷了。刘队长那边有什么消息吗？现在还不清楚。
3: 你干什么？啊，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问你这镐头哪儿买的？
1: 因为这个干什么呀？看你也不像干活的人。
3: 我是不干活，可我们家有人干活啊。你去告诉我吧。
1: 就在那边商铺里。
3: 前面商铺，我怕我找不着，要不您带我过去吧。
4: 您带我过去吧，很快的。走吧。哎，谢谢啊。你知道这是谁家的商铺吗？这是梅家的商铺，我们从来不做那不合法的买卖。
3: 不管是谁家的，现在这里查出了问题。
4: 卖点镐头有什么问题啊？
3: 你这镐头从哪来的？
4: 从外面进的货。
3: 反正不是偷的抢的，特派员，镐头事情查到线索了，在哪儿？你们梅家商铺。你看清楚了吗？
1: 清清楚楚。二少爷，东西在哪儿？
5: 在里面，你们出去吧。小芬，把他们都带下去。跟我走。
1: 哎，这那个还好，搬过来。疯了，走走走，疯了。好。知道了，这是。
5: 哎，快点儿！走。
1: 梅家铺子啊，这下可麻烦了。梅老太太呀，这回又该着急了。走吧，走吧。
5: 不对，以我对梅叔的了解，他应该不会干这种事情。
6: 那会是谁啊？敢出手抢东西的，除了黑帮，还能是谁？黑三儿，自从他接手山寨，他不会跟河麻子一样吧？他手下那么多人，就不会有人把手伸出来？哎，桂花，你会亮东西了，王领队。 你看，桂花会亮东西了。桂花真的是好了不少啊。嗯。梅雪，你母亲怎么样了？这几天我还没去呢。
7: 她好多了，不过这几天家里倒是出了不少事儿。
6: 啊，家里出事儿了。美国运送的军用物资被抢了，好像把我们家的铺面也给牵扯进去了。你们家？

0: 这个人也牵扯进去了。哎，合伙了。妹，谢谢你的帮忙。但是这个打劫的人，给我点时间，我需要调查清楚。 什么时候啊？我现在需要搞清楚这个事情。你知道这个运输的大动脉经常需要我们修护，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工具，我们怎么能修护？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梅上校，这个不是一个小事情。如果这条路出了问题，毒车、运输车队就会成为日本航空兵的一个死靶子。你们中国人穷的什么都抢吗？
1: 约翰，请你说话放尊重点好吗？我们可以就事论事，但请你不要攻击我的同胞。
2: 我不是攻击你的同胞，这件事情的后果太严重了，我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3: 你已经在攻击了。你说了，抢劫者是蒙面，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们中国人干的？
2: 梅上校，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攻击中国人的，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在这里，你怎么能不让我怀疑这些人的人品？我做不到。
3: 好，既然说到人品，咱们就说说。 我认为我们中国人的人品不比任何人差。就说最近缅甸的军事行动，谁先撤退的？是我们中国人吗？是我们在掩护着盟军撤退。为此，我们中国军人在野人山死了多少？他们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饥饿和瘟疫之中，连尸骨都没有。为了什么？中国远征军，他们是英勇作战。
1: 而且我们的美国政府、英国政府也给你们的孙立人将军发勋章了，但是你们也需要知道，美国人在你们中国也为中国人流过血，我们的 Steven 将军，我们的陈纳德上校，他们的部队在这同样的付出流血牺牲，他们仍然在英勇的作战。
3: 对不起，约翰。 我刚刚有些激动，对不起。我刚才也有点激动。约翰，你要清楚，我们的任务是一致的，都为了保障这条运输大动脉的畅通无阻。我希望我们是朋友。就这件事而言，我说过，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请你相信我，但要给我些时间。
1: 谢谢梅少校，
3: 对不起，
1: 我也对不起。

0: 哎呀，快过来吧，没人跟踪。哎，小心驶得万年船，我可不想为这事儿把命给搭进去。
1: 来，这给你的。
0: 就这么点啊？
1: 嫌少，嫌少就得做大买卖，做了大买卖你就有花不完的钱了。
0: 最近你小心点，没送正查这事儿呢。
1: 不用理他，他得避嫌，这事儿咱俩不露口风，他上哪查去？再说了，查这事儿的人就是我那不争气的妹妹。
0: 丑话说在前头啊，这事儿可不能把我给牵扯进去，真把我牵扯进去了，黑三儿得把我皮剥了。
1: 哎，行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我走了。
2: 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啊？我觉得这事儿啊并不复杂，说不定他们就是为了偷美国人东西。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事儿啊是针对梅松的。为什么？你想啊，如果他们是针对美国人的，一定会毁车杀人，抢这些东西并不重要。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抢这些东西就是为了嫁祸给梅家商铺？有这种可能？说不定我们想多了，他们就是抢点东西赚点钱。我倒真希望你的分析是正确的。这半年来青龙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让我头昏眼花，力不从心。有的时候啊，我真不想干这个警察了。你也别没信心，你主要是没有得到别人的肯定。我不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这不是你真心话。其实你这人挺简单的，梅松就比你复杂多了。他哪儿复杂了？这你比我清楚啊。我看呐，属你最复杂，说话一直绕弯子，累不累？哎，你说如果这些人真是冲着梅松来的，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把他搞臭。谁跟他有这么大仇？
3: 哎，这位爷您慢走啊。
4: 哎，好。
3: 大爷，里边请，里边请。
4: 哎呀，来了。
3: 哎呦，刘大少爷呀，这您来了，里边请。
5: 这是我一个小兄弟啊，带他来见识见识，给我找个会伺候人的。
3: 放心，没问题。彩莲，接客了。
4: 哎，里边请。
2: 行了，
3: 快来。
2: 哎呀，别看了。真是有这么个哥，真丢人。嘿，队长，别想那么多了，咱们走吧。嗯，哎，刚才跟他一起那人，好像是从梅家商铺买狗的。哦。我说怎么看得那么面熟呢？走，咱们问问梅掌柜。走。
4: 孔大爷来了，
3: 来了，
4: 里面请。
2: 梅雨森，我告诉你啊，抢劫贩卖美军物资，那是要被枪毙的。哎，小芬，我想梅老先生也不想这样，你再好好想想。
6: 真的没什么好想的。
2: 看来我们要把他交到美国人手里了，看美国人到时候怎么处置他。梅掌柜的，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没有人能帮你，只有你自己能帮助你自己，你知道吗？你这么做也是在帮梅松。你再想想，你是怎么拿到这批货的？
6: 那天是一个人主动到商铺来找我们。
4: 玩一下嘛，
3: 少爷，
4: 进来、
3: 啊，您慢走啊。
1: 好，
3: 下次再来啊。
1: 好，下次还找你。
3: 来了，来了，快，里边请，里边请。
1: 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说。
3: 我照顾好了啊。
1: 哎，你得帮我去送批货。
3: 对，
1: 去哪儿？兴义，明天就得走。反正我明天给你。没问题，只要您一句话。
4: 慢走啊，下次再来。
7: 好。
2: 怎么就不可能是你组织人去抢的呢？
6: 那可不敢。我在梅家商铺这几十年，从来没干过欺行霸市的事儿，更没偷过抢过呀。
2: 来人，带下去。
7: 是。
0: 走。这。
2: 队长，我觉得跟你哥在一起的那个人值得怀疑。走，去看看。
3: 客官慢走啊，下次再来。哎，你们干嘛？女的不能进去啊！
2: 让开，
3: 女的不能进。
2: 让开。
3: 女的不能进，不能进！
2: 哎呀，你让开！我们是警察局的。
3: 我们什么时候得罪警察局了？
2: 刘小龙呢？
3: 刘大少已经走了。
2: 走了？
3: 是啊，走了。
2: 跟他一起来那人呢？
3: 也走了呀。还是刘大少爷替他付的钱呢。
2: 走，闪开！
3: 继续继续哈，大家不要扫了兴啊，继续玩。

0: 刘显龙，你别在这装模作样，假装看不见是吧？刘显兰，你别惹我，跟你没话说。我跟你也没话说，要不是你犯了案，逼得我不得不跟你说话，我才懒得理你呢。那我要说你欺压良善，诬陷我呢？
1: 我诬陷你？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抢劫美军物资的事儿跟你有关系。
0: 你少含血喷人，这几天我连门都没出。你刚才还去秋香院，你说你哪儿都没去。刘大队长，你可以啊！查案子查到自己家人头上来了是吧？自己家人，现在承认我们是自己家人了。我告诉你。 刚才跟你一起去秋香院的那个人已经被我们给抓了，
1: 哪个人？哪个人你不知道吗？你还在装？我不知道。
0: 我再告诉你，他不但被我们抓了，还告诉我们抢美国十字镐头的就是你，然后转手卖给梅家商铺。
1: 不可能。
0: 行，你现在可以不承认。我们警察局马上会有人传你过去对证。
1: 对证我也不怕，这事儿我没干过。
0: 你没干过最好。

0: 哎，你不能在这儿住了。
1: 为什么？
0: 警察要抓你，跟我走，现在就走。
1: 哎，别动！

0: 你给我从司令家上屋里，放了我吧！
1: 你小子阴我是吧？
0: 你放了我吧！
1: 弄死你！你别以为在这儿我就整不死你！你给我等着！你等着！
2: 走。

0: 报告，狗头找到了。
1: 谢兰，要不是你的话，这个案子还不会这么快结案。
2: 你知道亲手抓自己亲哥哥的感受吗？
1: 好，
3: 团长，刘树奎带着吴小雨来找你了，估计是为了刘显龙来求情的。见还是不见？
1: 在院子里啊。
3: 啊，
4: 队长，我觉得还得再审下那小子。刘显龙他什么都不说，那个买稿的人或许会知道更多情况吧。
2: 我也正发愁呢，美军那边急着要结果，梅颂已经催了我好几回了，还有我爹，他平常从来就不求人，今天也开始急着托人找关系了。
4: 啊？为什么？
2: 为什么？他肯定是听说打劫美军物资要枪毙。
4: 美军的事儿，你找谁去啊？找蒋委员长也没用啊。
2: 那怎么办呢？我家的事情说不清楚。别看我爹平时不管我哥的事儿，可要真出事儿了，他是第一个坐不住的。
4: 毕竟是亲生儿子。
2: 不只是这样，还有面子问题。我爹是一个非常要面子的人，
4: 所以真相就更重要了。如果不是刘显龙干的。

0: 你什么意思啊？军车是不是你劫的？切！从小你就喊我刘显崇，你觉得你哥有那本事吗？我跟梅家商铺一样，就是弄了点搞头，想赚点钱罢了。我倒真希望事情像你说的这么简单。简单吗？
1: 我被我亲妹妹算计了，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想让梅松身败名裂。我不明白，梅松当他的特派员，你当你的刘家大少爷做你的买卖，你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的，你太狭隘了。我就是看那小子不顺眼。
0: 我知道，你觉得梅松处处比你强，你觉得他断了你的财路。到底是我亲妹妹，还是你了解我？我是想整的，但还没轮到我出手呢。我们觉得秦龙还有几个案子跟你有关联，所以这次你很难脱得了关系。好啊。
2: 那你可得想清楚，这刘家上有老下有小，你是非要把你哥弄得妻离子散，你才罢休是吧？如果我们刘家真的妻离子散了，那也是你一手造成的。希望这一招能起作用，挑起刘美两家的矛盾。 也会破坏他们和美军的关系。
3: 万一刘显龙说出了苏贵呢？不会的，刘显龙跟梅松的仇结，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开的。就让他们窝里斗，狗咬狗，一嘴毛。趁他们争斗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铁桥，还有二十四道拐组织新的破坏，二十四道拐，还有铁桥。
4: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全部炸毁。爹，您消消气儿，别生气了。这出啥事儿了？嫂子，出啥事儿了？稽查处的长官说，咱们刘家私藏贩卖美军物资，罚1000块大洋。我们刘家从祖上就没有被官府罚过1两银子。
0: 这下好，刘家的脸都给丢尽了。哎，显兰，你去哪儿啊？
5: 妹，我还是不能同意你这个处理的方式。不，你不理解我的意思。
0: 美松，处罚决定谁做的？为什么罚我们刘家1000大洋？
5: 是我稽查处和政府共同做出的决定。你们梅家呢？梅刘两家各罚1000大洋，而且梅家商铺停业整顿。至于什么时候开业，3个月以后再另行决定。
0: 案子还没结，为什么处罚在先？
5: 这事不能再耽搁了。而且，梅刘商铺交易美军物资这个事情是事实。
0: 那又怎么样？ 抢劫者，你抓住了吗？是不是应该等抓到人再做决定？干嘛这么大火气？我知道，这个事情涉及到你梅家，你是想大义灭亲。我告诉你，梅雨森他充其量是个销赃者，他什么都不知道。如果真的查出来此案跟刘显龙有关系，我也会大义灭亲的。但是你现在做决定是不是早了点儿？你这是赏罚不明。我还是。
6: 觉得刘队长说的对，我们应该结案再做最后决定。
0: 约翰少校，此事归我们警察局管。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满意的结论。
6: 我真的闹不懂，你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吗？哎，
5: 好朋友才这样的。
6: 显兰小姐，我们刚才也是这样，这个表达方式是。

0: 很好的朋友。
1: 那当然了。
0: 那么刘队长，过一会儿我们也吵一架吧。
2: 对不起了，我只跟他吵。

0: 哎呀，这个月初和上个月的账目，偷偷摸摸干嘛呢？没有。
1: 这大洋是我的，
0: 大洋，这么多，是我自己攒的。我黑三儿，估计这辈子都没攒过这么多大洋。这跟我们马帮跑好几个来回了，哪儿来的？这真的是我攒的，这些年我就攒了这么点儿。魏毅，我可警告你，现在山下风声很紧。 好多案子悬而未决，咱们既然是一家人，你能不能给兄弟们做个样子？别总让他们戳我的脊梁骨。嗯，你妹妹说了，这个月初还有上个月这些账目来来往往，马帮那么多户，你记个稀里糊涂的。你能不能把你那点心思放到正事上啊？嗯。

为了儿男，怎么处置我？现在还想这些干什么？如果你没有抢美军物资，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害梅苏。 你很快就会离开这儿。爹，案子没破，我看您也不要太着急了，着急也没用啊。

0: 有时候人这命啊，谁也抗不过的。
1: 梅松，我也是亲自找过的，我这一辈子从来没干过求人的事儿，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啊。梅松人家是以特派员的身份回晴隆公干的，他有他。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

0: 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

0: 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

0: 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手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
2: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现在还想这些干什么？如果你没有抢美军物资，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害梅苏，你很快就会离开这儿。爹，案子没破，我看您也不要太着急了，着急也没用啊。有时候人这命啊，谁也抗不过的。
1: 梅松，我也是亲自找过的，我这一辈子从来没干过求人的事儿，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啊。梅松人家是以特派员的身份回晴隆公干的，他有他的难处，我也不能随便去怪罪人家呀。哎呀，这显龙再怎么不好，咱们刘家总得留个后吧。
0: 爹，要不然咱们变卖家产，找个管事儿的人去说说去。
1: 如果真是显龙干的，找人也没用了。梅松说这是国际间的大事，他亲口给我许诺说他尽量想办法救人。哎，这事怪不得他呀，要怪只能怪这显龙，显龙总是和人家梅松过不去。现在我盼着梅松也罢，是美军也罢，能把显龙放了，就算是烧高香了。
0: 爹，您千万别想太多，我和显兰会想办法的。自从显龙关进监狱，我心里别提多难过了。爹，您别急，不然我心里会更难过。

0: 想过了，你应该放人。
1: 放人？
0: 嗯。
1: 为什么要放人？因为他是我哥，还是因为梅柳两家交情你要放人？
0: 你可能不知道，你父亲已经来找过我，而且我想眼下一定有很多人在等着我们的结果。
1: 这就更不能放人了，正因为大家都等着，如果我们现在放了刘显龙，他们会怎么说？你怎么向约翰去交代？约翰要的是破案。
0: 我当然想的也是破案，可眼下人也抓了也审了，有什么结果吗？
1: 当然有结果，刘显龙跟我说了，他跟苏贵是朋友，苏贵知道你们两个之间有怨气，所以他为了帮助刘显龙报复，就给刘显龙提供信息，就这么简单。
0: 浅兰，你真的认为这只是一件普通的抢劫案吗？
1: 不是抢劫案还是什么？
0: 你哥显龙你应该比谁都了解吧，他有胆量持枪抢劫吗？只是为了抢些十字糕，是他还是苏贵有这个胆量？
1: 也对啊，持枪抢劫不是刘显龙干的事儿，
0: 那会是谁？
1: 谁啊？
0: 既然你我都认为刘显龙没这个胆量，但事实上是他真的干了，那会不会是有人在幕后指使他呢？如果是，那我怀疑这个幕后指使是日本人。
1: 不可能，刘显龙他就算再犯浑，他也不可能跟日本人合谋。
0: 这个我也相信，但有没有这种可能，显龙是被日本人利用了，而且利用他的日本人不会让他知道他这个幕后指使者的真实身份，只是想达到他们的目的，可能吗？
1: 所以你就想放了刘显龙，如果幕

0: 后指使人再有行动的话，就趁机抓捕他们。
1: 我是说有这种可能。另外，我觉得寄生诊所一定要秘密侦查，这样才不会打草惊蛇。
0: 嗯，好。
2: 我要被调另外收购。

0: 总部电报。电报措辞严厉，我们怎么回电？
1: 你难道不知道怎么回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0: 我明白了。
1: 电告总部，我们会想办法的。要想彻底摧毁这座大桥，航空兵是主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发报了，城南的荒芜已经不安全了，电台需要转移。
0: 往哪里转移？
1: 把电台转移回救助站。
0: 救助站？现在中国人对电台监测这么严，这么做很危险。
1: 我们这样是权宜之计，不能再冒险把电台放在那个地方。这件事，你去做。

0: 你们辛苦了，都到齐了吗？
1: 啊，到齐了。嗯，
0: 收好。嗯。来了多少人？
1: 21人。
0: 好，快集合！今天连续。
1: 嗨。

0: 房领队，你怎么来了？
1: 诊所我待不住了，刘显龙被抓了，他肯定会说出是我让他卖搞的。这样，我赏善和坂田他们一起行动吧。
0: 你现在绝对不能离开诊所。
1: 那我不就是等死吗？
0: 你再忍耐一下，明天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需要你的配合。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绝不能贪生怕死。

0: 没上校，你来得正好。我刚才在想找你。你先说。好，我觉得我们双方的这个情报都证明了，现在日军想彻底的摧毁我们的大桥，而且我现在知道你们那边的炮兵部队只有一个基数的炮弹了。我觉得这个肯定不够，要不我给你们补充两个基数的炮弹，你觉得怎么样，
1: 约翰？我今天来不是找你要炮弹的，要知道这次小鬼子来的是个机群，有可能是10架、20架，可能还会更多。你我都是职业军人，你想救我们炮兵的几箱炮弹，能够挡得住吗？
0: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呢？
1: 我没什么好办法，但我不能看着我的铁锹被炸断。但是如果这个机群真的来了，不光是我的炮兵阵地会灰飞烟灭。我想这次铁桥真的可能不保，我能怎么办？我只能祈求明天是大雾天。
0: 那明天要是晴天呢？
1: 你我上军事法庭砍头示小，这条大动脉上的咽喉地段就彻底断了。我不能让它断了，所以我请求你们空军能够全力支援我们，一个中队，一个大队最好。
0: 这样的支援现在我真的很难答应。最近日本航空兵在攻击我们的驼峰航线，请求飞机支援的可能性没有了。
1: 可眼下是10万火急啊！你请求你们的陈纳德将军一定要支持我们。
2: 我が大日本帝国航空はヌージャンで進軍を阻止された。だが前進し続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我々が東南アジア、そしてインド、および中国大陸を制圧するという当初の目的が未だに達成しきれてない。
3: ダネ航路と天堅道路からの補給が奴らを支えています。
2: 天堅ゴンルーのパンジャン鉄橋は何が何でも爆破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今回は助け渡し形式で誘導を行う。
4: 行动，队长，怎么这么着急啊？去哪儿啊？
5: 别问了，跟我走。
4: 到底去哪儿啊？
5: 执行特派员命令，还不快走！
6: 报告，
7: 进来。
6: 组长，城东方向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烈的电台信号，贵阳那边说是日军的。
1: 日军的？

0: 怎么样了？
1: 组长，信号断了。
0: 断了？怎么搞的？怎么会断了？
2: 该我们发报了。
0: 好。

0: 信号又有了，继续监听。是。 信号的地址变了，
1: 能确定方位吗？

0: 赶快离开。
1: 组长，信号又断了。
2: 又断了？能确定方位了吗？
1: 时间太短，没办法确定。

时间到了，山田君，该我们了，快发报。按照计划行事，延保不能间断，呼东呼西，要打乱梅松的尖角，掩护航空兵的行动。

0: 约翰，梅上校。喂，炮兵营吗？我是梅松，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1: 靠北营放心，我们已经严阵以待。好，一定要严加提防，格外小心。
2: 喂，李万吉吗？
3: 长官，我是李万吉。敌机已经接近，你给我严防不可懈怠。
2: 明白。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小鬼子来了。
4: 看来你是城主在修，日本人的轰炸机也不是吃素的。
1: 日本人绝对想不到特派员的招数只能是有来无往。
2: 好。
0: 现在谭胜福为时尚早，他们也不是泥捏的。<笑>

我必须去铁桥一趟，这样太危险了吧？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圣战，值得冒这个风险，我一定要上铁桥。

美军飞机来了。

0: 腿。
1: 坚持一下。不要紧的。谢谢你。
0: 不用谢，没事吧？
1: 别担心，我很好，没什么事儿，我帮你止血。
2: 漂亮，打得太漂亮，真是出了口恶气。
1: 队长，日本飞机被我们打跑了，特派员他们没事吧？
3: 你别唯恐天下不乱行不行啊？好好监视，不该操心的别瞎操心。不行，我得赶紧去轰炸现场看看，继续守着。
2: 约翰，你的伤怎么样了？
0: 一点小伤，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2: 那就好，这次多亏了美军飞机及时赶来。
0: 我认为这次行动是我们一次很好的配合。
2: 当然，他们在天上呢，我们在地上呢。小伙子这次被打得很惨啊。
0: 应该的，我们是盟军嘛。
2: 哎呀，小鬼子可下本钱呢。
1: 特派员。
2: 哎，锦兰，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让你看着寄生诊所吗？
1: 哦，小芬在那看着，我刚过来。我听见爆炸声不断，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担心你就过来看看。炸这么大坑啊！特派员，特派员，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2: 这次敌机来轰炸，要不是美军的飞机支援，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1: 是啊，小鬼子这次也太疯狂了，完全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为什么？哼哼，你笑什么？
2: 是啊，疯狂的轰炸，来的规模又如此巨大，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个好消息。

0: 好消息啊。
1: 嗯。
0: 这指什么呀？
1: 你忘了，自打我军炸毁了怒江上的汇通桥之后，已经站稳了脚跟，而且牢牢地把日军阻挡在怒江的对岸，他们过不来了。
0: 哦，哎，可是这跟炸我们大桥和二十四道拐有什么关系啊？
1: 这就是预兆啊。
0: 是个预兆？
1: 嗯。
0: 怎么回事啊？什么预兆啊？
1: 反攻的预兆。
0: 反攻？
1: 没错，
0: 反攻缅甸日军。
1: 嗯，
0: 可是我们的远征军才刚刚败退。
1: 是啊，但既然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我相信史迪威将军一定会计划反攻，从印度和我们滇西形成夹击作战之势。我想小鬼子可能就是考虑到这个形势，所以这次才派飞机来疯狂地轰炸我们的铁桥和二十四道拐。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铁桥和二十四道拐又一次成为了我们反攻前线运输兵力和物资的重要咽喉要道。
0: 也就是说，我们的二十四道拐跟铁桥将在反攻中起到巨大作用。
1: 没错，这就是这次敌机来轰炸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
2: 一歩というところでまたやられたんだ。一体誰だ。米軍の戦闘機に協力したのは誰だ。あ、すぐに各校に誰の仕業か調べさせろ。
3: 見つけ次第
2: 殺せ。分かったか。

0: 据我部消息，前线目前的战况对我方很有利。起立。
1: 告诉诸位一个好消息，美国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参与盘江铁桥及24道拐的守卫战斗，电令没松，务必保障运输大动脉的绝对安全。反攻的曙光已经显现。

0: 这是家里传来的，是将军的意思吗？听说将军异常震怒，美军战机参战，有可能是中国人，也有可能是美国人报的信儿，但是想要找出报信儿的人，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开玩笑。
1: 梅雪，哎，王领队你也在啊？
2: 我来送化验标本。
1: 我来取化验单。哦，在这儿呢。谢谢啊。哎，王领队，你知道吗？美国的飞机简直太厉害了，就是那个叫什么 P40 的，鬼子的飞机见了它呀，全都屁滚尿流了。什么是
0: P40 啊？
1: 你不知道啊，就是美式飞机，全城的人都知道了，就你不知道，你可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啊。好了，不说了，那我先过去了。
0: 行，我等一下化验结果，你先去吧。
1: 嗯。

0: 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8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

0: 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

0: 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

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大救援。热可可很美味，谢谢你披上。
3: 不客气，队长。
4: 这张应该是在双河洞拍的吧？我们还见到了透明蝌蚪呢。
5: 嗯，这是双河洞里的水晶洞。
2: 这些风景可真美啊。
5: 中国漫游记里还记录了更多这样的美景，我准备把它们都拍下来挂在活动室里和大家一起欣赏。
6: 真是个好主意。你看这黄山云海怎么样啊？
7: 云海，那是像大海一样的云吧？
6: 没错，由于黄山山高谷深，林木茂盛，日照时间短，水分不易蒸发，常常会有云雾从山谷中升起，云雾越聚越多，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云海，尤其在降雨后更容易形成壮观的云海。
7: 呀，我都等不及来一场云海冒险了。
3: 怎么回事？
5: 气象追踪器显示黄山遭遇了强烈的冻雨天气。
2: 强烈的冻雨可能会让黄山的生物们受伤，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达西西，启动章鱼警报。我们必须立刻前往黄山，营救遭受冻雨危害的生物们。
7: 交给我吧，队长。
3: 如果有动物受伤，我可以帮忙治疗。
4: 我和小萝卜会准备足够多的毛毯和热水，以免有动物冻伤。
5: 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从空中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
2: 好的，大西西，其他人和我一起去飞鱼艇。
0: 遵命，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像被冰封了一样。
1: 哇，真是太壮观了。
2: 雨过后一般都会形成这样的雾凇，严重的雾凇还会冻伤植物呢。
3: 队长，快看看动物们的状况吧。
4: 我这就启动生命探测仪。
0: 队长，山坡和山顶上都出现了极低的生命信号，说明这些动物正处于虚弱状态。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它们。
4: 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大家分头行动。
5: 好的，队长。

0: 树被冻裂了，需要尽快处理。可以用稻草来保温。
1: 这个生命信号越来越弱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
2: 救命，谁来救救我。
1: 请问里面有人吗？
2: 有有有，请帮帮我，这里的冰层太厚了，我出不去。
1: 没问题，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2: 终于出来了，谢谢你救了我。
1: 不客气。
3: 呼叫巴克队长。
4: 队长，距离你500米的山道上有一头奇怪的动物倒在结冰的地面上，我一靠近它就特别紧张，蜻蜓直升机没办法下降救援。
5: 离我远点，大怪鸟。
4: 谢灵通，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6: 我想它是头中原猎灵，它们善于在险恶的山岩间跳跃，因为它们的蹄子能够紧紧抓住地面。
1: 这头猎灵看起来受伤了，放心吧，大七七，我马上就到。
4: 小心地滑，队长，冻雨让这里的山道都结冰了。
1: 确实很滑呢。你好，我是巴克队长，他是达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5: 不要靠近我，你和那个大怪鸟都很可疑，我不会相信你们的。
1: 啊，冷静点，伙计，我马上离开。再这样下去，他的伤会更重的。西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6: 前肢受伤，影响到了中华猎灵的抓地力。如果我们增加冰层的摩擦力，或许它就能跳离冰层的范围。
1: 好主意，谢灵通。
7: 阿西西，我需要你运送一些稻草过来。
4: 收到，队长。
1: 谢了，达西西。
5: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是来帮助你的。
5: 你又想玩什么花招？
1: 稻草铺成的路能让你不再打滑，顺利离开结冰的山道。你看，一点也不滑了。
8: 我终于离开这块路滑的地方了。
1: 跳得不错，不过你的伤还需要处理一下，我可以帮助你吗？
9: 好吧，看起来你也没那么可疑。
10: 伙计，那里太危险了，快过来。我不敢。别怕，大灵猫，呱唧勇士一定会救你的。跳过来，我会接住你的。
8: 谢谢你，勇士呱唧。
10: 我就说我能救下你吧。

0: 如初。
1: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2: 医生真棒，真棒！
3: 谢谢你，小萝卜。
4: 别过。
1: 对呀、啊，怎么没看到呱唧啊？
3: 呼叫呱唧。
5: 好可怕呀、
2: 啊！别怕，呱唧勇士不会让你有事的。队长，我需要支援。我的耳朵要是像突突兔一样长就好了。
3: 我联系不上呱唧，希望他不会有事。
4: 我怕、啊。
6: 可以确定的是，呱唧已经找到了需要帮助的动物。
7: 那我们快去接应他吧。
4: 别跑！
0: 呱唧勇士，你太厉害了。
5: 不好，绳索要断了。还没看过山顶的风景呢，我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8: 我也没像福摩西那样，还没找到世界上最大的宝藏啊！
3: 启动机械臂！
5: 阿布西，我们来了！伙伴们，你们来的是真及时。
3: 这次的救援大家都完成得非常棒。
5: 太棒了，石头人。
6: 大家快看，太阳出来了，冻雨危机也过去了。
7: 哇，真是太美了。
1: 冻雨过后，云海中的水汽更丰富，让云层也会变得更加厚重，我们才有机会欣赏到这么壮观瑰丽的云海奇观。
6: 那我得多拍一些照片挂在活动室里。
9: 哦，没想到黄山云海比中国漫游记里描绘的还要壮观。
1: 不只看到了云海，还见到了中华猎鹰和红嘴蓝雀，以及各种造型的松树哦。
9: 壮丽的山川，多样的气候，还有无数珍稀的动植物，黄山真是片广袤神奇的宝藏之地啊。呀，
5: 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还有更多的宝藏等我们去发现。
3: 那我们就从黄山出发，一起去探险吧。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刀鱼回游记。
4: 哇，这儿的水可真清澈啊！
5: 我表哥说，西安江的水质这几年越来越好了。好了，检测完成。
4: 你的表哥？哦，
5: 那西西，快看，是刀鱼群。
4: 哇，真是太壮观了！我得多拍几张。
5: 奇怪，我记得以前西安江这一段没有出现过刀鱼呢。
4: 我们跟上去看看。
5: 你们好呀，刀鱼朋友们，在这里看到你们真是惊喜。
6: 你们好，我是大谷，我们是钱塘江刀鱼，第一次回游到这个地方，这儿的水很干净，我们想留下产卵。
5: 这里的水质的确很好，欢迎你们。
4: 有些刀鱼朋友好像受伤了。
7: 没错，我们这一路遇到了不少麻烦，大家或多或少都受了些伤。
8: 说的没错，大怪鸟袭击了我们，
9: 很多伙伴都掉队了。
10: 我非常担心他们。
4: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你们的，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3: 大西西，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11: 巴克队长，我们遇到了受伤的刀鱼群。
12: 根据路线来看，他们应该是沿着钱塘江回游的钱塘江刀鱼。他们从东海的入海口来，每年六到七月进入钱塘江中上游产卵。这的确是他们第一次在新安江黄山段水域出现。
13: 天哪，这段路可真漫长，他们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12: 是的，在回游的路上，刀鱼会经历很多困难，像是水里的乱石、湍急的水流、高高的石阶等等。
14: 一二三四，受伤的刀鱼数量也太多了，必须马上治疗。
4: 是的，还有一些刀鱼掉队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们。
3: 事不宜迟，达西西，立刻搜寻掉队的刀鱼。阿姨古丽和皮医生负责治疗受伤的刀鱼们。
15: 是队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完好如初，
1: 我感觉好多了，可以再次出发了。
0: 你确定不需要再多休息一会儿吗？
1: 回游一刻也不能耽搁。谢谢你了，皮医生。
2: 谢谢你了。
3: 从这里到上游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要游，让我护送你们吧。
0: 如果你们体力不支了，随时可以到孔雀鱼艇上休息。嗯，
1: 那就多谢了。伙伴们，出发。伙伴们，加把劲，穿过这片乱石区就到目的地了。
2: 好、啊。

0: 的速度可真快，
1: 而且非常擅长跳跃。
0: 我的小乖乖啊，我想我们该小心些了。
1: 不用担心提升，我驾驶起舰艇就像滑滑板一样得心应手。你看，
0: 这也太刺激了，达西奇可从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这舰艇。
1: 医生，你看，鲍鱼们被水流冲下来了。
0: 应该是受伤让他们的游泳速度变慢，这才无法继续逆流而上。
1: 我有个想法，大虎，快带大家跟在我的后面，我用孔雀鱼艇为大家阻挡水流。
2: 真的轻松多了，大家快跟上孔雀鱼艇。
0: 哎，鼓励左边，右边。真是漂亮的闪避。
1: 希望达西西那边也一切顺利。
3: 根据生命探测仪的显示，刀鱼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4: 都说了，心急吃不了大刀鱼。嘿，有了！还好意思说我呢？
3: 原来大古说的大怪鸟是鸬鹚呀！不好，刀鱼有危险！

0: 送上门的那鱼。真的扫兴，还以为是一条大鱼呢。
1: 就是就是，
2: 肚子饿坏了吧，朋友们？要不要来点鱼饼干？
0: 好臭，好臭！
2: 刀鱼们，我来引开鸬鹚，你们快往上游去。嗯，

0: 谁啊？糟糕，又一只鸬鹚没跟上，岛屿内有危险。你的帮助，
1: 不客气。
0: 阿依古丽，红色的，
1: 我是花仔，阿依古丽的表哥，大家都说我们长得像呢。
0: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1: 海底小纵队呀、啊，阿依古丽和我说起过你们，她说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厉害。
0: 谢谢夸奖。对了，阿依古丽和皮医生现在陪着受伤的刀鱼洄游呢。
1: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来看刀鱼洄游的。我能搭个便车吗？
0: 当然。坐稳了，我们要出发了。他们都被石阶拦住了，
1: 再这么下去，等他们体力耗尽，就再也跳不起来了。
0: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安全穿过石阶呢？
1: 别着急，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记得上次冒险，我独自深入雨林，遭遇了鳄鱼的追赶，眼看已经无路可走，但我利用鳄鱼重新开辟航道，这才有惊无险。
0: 对呀，既然没有路，我们就开出一条路。
1: 这里的石阶有些松动，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斜坡，就能让刀鱼顺着斜坡抵达上游。
0: 好主意，我这就启动机械手。
1: 干得漂亮，大西西！
2: 谢谢你们。
3: 西西，我们在这儿。
1: 好久不见，阿依古丽。
4: 花仔，你怎么在这儿？
1: 我还从来没有在新安江见过刀鱼呢，这么大的惊喜，当然要亲自来瞧瞧。
5: 欢迎回家，我的朋友们。
6: 这里的水质果然非常棒，
0: 是个孕育宝宝的好地方。
2: 谢谢
5: 你们，海底小纵队，还有花仔。
6: 不客气。
0: 介意我给你们拍张照吧？
7: 当然可以。
8: 达西西，我想向你们确认一下，任务进行的怎么样了？
0: 很顺利，队长。我们成功护送刀鱼群来到了新安江的上游，这都亏了花仔的帮忙。
6: 花仔，
9: 我的老天爷！红色的阿依古丽，
0: 不是的，呱唧，这是阿依古丽的表哥花仔。他是一名野外生存专家。
1: 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你们好，我是阿依古丽的表哥花仔。
4: 我是阿依古丽。
6: 很高兴认识你，花仔。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新安。

我叫豆豆，这是我居住的地方稻田镇，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我爱我的稻田镇。每天我们的任务就是照顾水稻，帮他们松土驱虫，当然还有施肥，当然水稻也会为我们遮阴，用美味的稻花、小虫和青苔款待我们。就这样，我们小田鱼和水稻互相帮助，共同成长了1300多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一起努力，让稻田镇变得更加富饶。完美。哎，这就是我们安逸平和的稻田镇。好像不是我们，那我们跑还是不跑？

0: 总算甩掉了。
1: 放开我！我警告你！
2: 这个石头球好吃吗？
1: 哎呀，快叫我出来！
2: 让我想想我现在的心情，还不错。
3: 危险解除！
4: 谢谢你们，我叫苏苏。
0: 我是豆豆，
2: 他是
0: 天宇。别客气，你怎么跑到我们稻田镇了？
4: 我爷爷就是从稻田镇出去的。
2: 原来是过去走出稻田镇的田宇，你们很了不起。我听过很多关于你们的故事，
4: 可稻田镇也不像爷爷说的那么好，
5: 还这么危险。
3: 稻田镇很好的，你刚来还不了解。
0: 对对，顺便给我讲讲外面的世界。
3: 我们可以带你参观一下。你见过稻花雨吗？
0: 河蚌丛林、
3: 梯田泳池、
0: 神秘的不倒鹰，
3: 还有最最厉害的
6: 青田鱼灯舞。
4: 青田鱼灯舞。这次回到田镇，我就是来帮我爷爷圆这个梦的。
0: 圆梦？
4: 对，我爷爷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亲眼看过鱼灯舞，所以我要替爷爷看看鱼灯舞，回去讲给他听。
0: 你做出了世界

0: 决定。
1: 那就多留几天吧，你可以住在石雕九层球里。
0: 没错，我宣布这里属于你了。这房子很棒，不是吗？还有无数个
1: 漏洞，是窗户。

0: 喜欢我的新房子。
1: 苏苏，你还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
0: 嗯，我还真有件事需要你们帮忙，我想去我爷爷曾经居住的老房子看一看。
2: 简单，稻田镇没有我千里不认识的地方。
3: 这是哪儿啊？
1: 没见过。
2: 别急，我们帮你想办法。比如说，
1: 可以去请教稻田镇年纪最大的五更爷爷，他也许知道你爷爷的老房子在哪里。
0: 太好了，我好期待。

0: 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原总指挥。
1: 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
2: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

0: 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
2: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山河锦绣，文旅火热。
1: 来到这里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这里的民风也十分的淳朴，老百姓也非常的热情。
0: 文化过节，红色研学，
2: 我要学习红军不怕困难的心声，好好学习，热爱祖国。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山河锦绣，欣欣向荣。国庆假期，甘肃各景区景点旅游热度持续走高，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邂逅陇原秋日美景，感受幸福美好生活。
0: 假日畅游山水，感受文化魅力。许多朋友利用假期选择了文化古迹的游览。嘉峪关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南依祁连山，北靠黑山，两山之间仅15公里，关城扼守其中，素有天下第一雄关的美誉。关城始建于公元1372年，距今已有654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总体布局中，嘉峪关关城作为明代雄关展示园的核心组成部分，承载着边塞文化、丝路文化、民族交融文化，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示范引领地，也是全国唯一以长城专题命名的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城市。
4: 所长，我听说在我们的嘉峪关关城的砖上面能体现出来最早我们施工的过程当中是责任到人的，是这样的吗？
5: 是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墙上，您看这一块啊，您看有王，有工啊，工人的工啊，有玉啊，就说是这个上面砖上面这个文字，它指的代表的是啥？就说是它是一个责任体系的一个
4: 责任体系、
5: 责任体系的一个标志。就是在我国，秦朝，当时它就有一个物乐功名，这个的话就说是其实也是一种传承和延续啊。
4: 所长，我看到我们这个城墙上面有很多修补的痕迹哈，我们是如何能做到这个修旧如旧的保护好这个长城？
5: 夯土长城的修缮过程中间，都严格遵循这个原土原工艺的这个修缮方法，土里头的含沙量，还有它的酸碱度，还有它的色差，跟原城墙就是修缮城墙上它的这个土质的含沙量，它的酸碱度还有它的色差，尽量就是配比能做到更近似。修缮以后，使得修复完成以后的这个墙体外观，达到就是看起来的确能做到，修旧如故的这么一个效果。
4: 看到我们的这个600多年的这个雄关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6: 很壮观，很有这个历史的厚重感。对，

0: 就是以前呢是在书本上或者是其他一些这个途径上面去了解，但是等你这个真正站在这个城墙前面，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嗯，那我们嘉峪关的这个关城每天会有近万名游客来到这里，那您有没有想对这些游客说的话？
2: 万里长城嘉峪关，是我们明长城的西端起点，啊，它的这个它也是长城沿线保存到至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啊的一座这个军事关隘，啊，大家来参观的时候啊，形成一种就是，爱护文物，爱护长城，啊，保护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遗产的这一个这种意识，啊，一种习惯，啊，这样才能让我们国家的这个万里长城，它的本体包括它的精神，都能得到这个保护和弘扬。

0: 您每天要接待这个四面八方的游客，这些游客们会问一些什么样有趣的问题呢？
1: 那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嘉峪关呢，他们都是冲着天下第一雄关的美名而来的。他们最想了解的还是嘉峪关，作为古代的边关，在这里的历史作用是什么？还有就是我们关城里面的一些历史故事。
0: 我看到我们走到了这个部分是鸡食雁鸣。
1: 那这个故事呢，其实讲的就是两只小燕子双宿双飞的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那我们平常呢，为了增添这个故事的互动性和趣味性，我们也会邀请游客到这里来朝这样敲一敲这个石头。
0: 哦，我好像能真的能听在上方的位置听到那个啾啾的啾的声音，
1: 是
0: 吧？
1: 是的。那这样的小故事呢，它也使得我们冰冷的城墙和脚下的条石变得更有温度。
0: 嘉峪关关城既承载着历史，也连接着未来。今天我们邀请到嘉峪关市文化和旅游局规划发展科科长霍勇，霍科长您好。
2: 你好，你好。哎，
0: 我听说我们现在的嘉峪关关城也在推进国家长城文化公园建设，关城在改造和升级的过程当中，我们文旅部门遵循了怎么样的思路呢？
2: 关于关城提升改造啊，这个我们遵循的整体思路呢，就是包括我们启动的这个关城景区提升改造工程，还有我们的长城博物馆、遗产监测中心等设施呢，背后呢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保护第一，永续利用。具体呢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转变，通过那个风速仪、裂缝仪等科技设备24小时监测长城的健康状况，在问题发生前就提前干预，实现了从传统的这个经验型的保护向科学精准型保护的跨越。二呢是从景区内服务向景区外配套转变，我们呢把停车场啊、售票、餐饮等所有的服务功能从关城核心区域迁移出来，在关城东侧规划建设了新的游客服务中心、长城博物馆、遗产监测中心三大建筑主体。这样呢，既保持了关城内古建风貌的完整性，又让游客呢享受到了更丰富多元的文旅服务。三是从单一本体保护向本体与环境系统保护的转变，这个保护理念呢也从只关注长城墙体本身呢拓展到了对周边的气候、土质、植被、生物包括人类活动的这个综合监测和评估，确保了长城呢在延年益寿中不断焕发新的时代荣光。
3: 夜幕下的雄关灯火璀璨，游人如织，节日氛围浓厚，古城墙下光影交织，主题打卡点前游客纷纷驻足拍照，身着古装的 NPC 穿行于人群中与游客互动合影，景区通过国潮加夜游的方式将长城文化与节日氛围巧妙融合，
4: 各方面的这种演出呀、 NPC 的互动呀，就是感觉很有意思，一路上过来很精彩，
5: 很漂亮，很震撼，路上有那种赚银票的那个活动啊，各种活动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国庆假日，敦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革新文旅演绎，跃动敦煌，又见敦煌，动态加长。以穿越千年的叙事手法，沉浸式行走观演模式，带领游客回溯丝路历史，感悟敦煌文脉。
1: 这个舞台的灯光和舞美都非常的震撼，包括音乐，这国庆来感受一下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丝路文化。
2: 让我震撼的还是就是说现场的演出人物，然后呢表现也非常的惟妙惟肖。
0: 一场场精彩的丝路演绎，让千年壁画里的乐舞与故事走出洞窟，活在当下，为丝路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这个假期，伏羲故里天水也是必打卡地，各大景区文创店铺人气高涨，一款款根植天水8000年厚重文脉的文创产品，以年轻化、生活化的姿态走红市场。
3: 麦积山的那个小蜜撒的那个特喜欢，它有冰箱贴，还有立体的，做得非常的好。
0: 国庆期间，甘南州潞曲县文旅局联合县文化演艺公司开展文艺进景区系列惠民演出活动，让广大游客和本地群众尽享文化盛宴。
4: 来到这里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这里的民风也十分的淳朴，老百姓也非常的热情。
0: 在白银市会宁县，处处洋溢着浓厚的爱国氛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踏访红色足迹，重温长征历史，感悟革命精神。
5: 到会宁这个三星会师的地方看一看，实地了解长征历史，希望孩子能够铭记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6: 看到红军叔叔当年用过的东西，我才知道他们那时候特别辛苦，我要学习红军不怕困难的心声，好好学习，热爱祖国。
0: 在临夏州康乐县，不少居民游客走进博物馆，在文物与历史中品读家乡文脉。
7: 这种近距离的参观学习让我很有收获，不仅丰富了我的假期生活，也让我更加了解家乡，热爱家乡。
8: 长假落幕，余韵悠长，嘉峪关关城上的斑驳铭文与璀璨夜色，天水文创中的巧思，康乐博物馆里的安静凝望，以及会宁会师楼前的深情追忆，共同拼出这个秋天鲜活的旅途记忆。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节目。
9: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0: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

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

0: 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7: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8: 泽东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袁总指挥。
9: 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
7: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

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白银市调研时强调，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
0: 孔绍迅在金昌市调研时强调，市企融合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8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创今年单月最高增速。
0: 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0月9号至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白银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
2: 吴晓军先后来到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业公司、泰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经营、产品研发、技术创新、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情况。他强调，要胸怀国之大者，主动融入国家产业发展大局，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在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战略资源保护、高效利用与有序开发，不断拓宽资源供给渠道，夯实资源保障基础。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实施传统产业三化改造，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研链、补链、强链，精准招引产业链上下游综合实力雄厚的优质经营主体，提升产业发展能级。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废弃资源循环再利用，让企业就地取材用材，下游产品就地转化。要培育壮大企业领军人才、技术骨干队伍，培养更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要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严守环境保护红线，打造花园式工厂，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吴晓军还来到靖远县靖乐热力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供热准备、便民服务等情况。他强调，冬季供暖涉及千家万户，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加大老旧城区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力度，统筹推进城乡供热一体化管网建设，增强供热保障能力。要积极改善农村、城中村等区域群众供暖条件，因地制宜推广清洁能源供热设备。要用心用情做好特殊困难群体供暖保障工作，为困难群众取暖创造良好条件。要牢牢守住冬季供暖安全底线，普及安全监测预警装置，加强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宣传，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雷东升、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近日在金昌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产业。

0: 优势，市企融合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孔绍迅来到金川科技馆，详细了解金川集团的发展历史、基本情况和产品研发。他指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持续深化改革，强化科技创新，做大做强优势产业，持续增强保障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核心功能，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要从殷矿兴起、殷企涉事的实际出发，坚持世企携手发展，融合一体，抓项目促投资，抓招商沿链条，抓园区聚集群，抓创新育动能，加力推动世企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相关方面要全力支持企业健康发展。在金川集团二厂区甘肃能化金昌能源化工开发有限公司，孔绍迅强调，要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不断增强产业链韧性和产业竞争力，要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力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王军、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惠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在白银市惠宁县召开，重温了那段艰苦卓绝的远征岁月，在全省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新征程上，交出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时代答卷。
1: 90年前，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甘肃是红军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地，摆脱险境的决胜突围地，发展壮大的休整补给地，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地，长征精神的淬炼升华地，在中国革命史、红军长征史上镌刻下光辉不朽的篇章。
3: 红军长征以及三大主力惠宁会师为惠宁留下了宝贵的革命历史资源和精神财富，要从长征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中汲取强大精神力量，在伟大长征精神的感召下，不断创造新的伟大奇迹。
4: 红色基因早已扎根陇原大地，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指路明灯。我们要研究好、宣传好长征精神，讲好长征的故事、红军的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座谈会深情回望了那段气壮山河的远征，从哈达铺定方向到绑罗镇做决断，从腊子口破天险到惠宁城大会师，红军将士以坚定信念和大无畏气概，在甘肃大地上书写了从绝境突围到胜利会师的壮丽篇章。
5: 脚下的每一处土地都镌刻着革命先烈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奋斗足迹，伟大的长征精神时刻激励着我们。我们要传承红色血脉，学习红军艰苦奋斗、以心为名的优良传统，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展翅长跃的动力。
6: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攻坚克难、一心为民。到今天，长征精神依旧是我们汲取精神力量的来源。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落到入户走访、为民服务中，下功夫来解决群众的身边堵点、难点问题，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座谈会号召全省上下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推动甘肃发展的丰厚滋养，把坚定理想信念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乘势而上，勇毅前行，在新时代长征路上不懈奋斗。
7: 我们要讲好红军长征在甘肃的故事，引导青年学生传承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8: 我将传承长征艰苦奋斗的本色，把红色精神融入日常教育教学，立足讲台，立德树人。

0: 人以实干担当践行育人使命，走好教育战线的新时代长征路。
1: 传承红军不怕苦不怕难的作风，遇事不回避不退缩，主动担当破解治理难题，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走好新时代基层人的长征路。
2: 甘肃台报道。
3: 今年以来，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生产运行总体平稳，传统支柱行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新兴产业蓄势赋能、提质增效成效持续显现。八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创今年单月最高增速。
2: 前八个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八月当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增速比七月提高0.7个百分点，是今年以来单月最高水平。我省全面推进落实包抓联、六必坊等服务企业工作机制。前八个月，全省包抓联干部累计联系访问企业36.1万人次，问题解决率96.7%，加快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截至八月底，全省规上工业企业达到3322户，其中新入规企业332户。聚力打造全国区域性现代制造业基地，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今年我省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工业和信息化项目共1232项，年度计划投资2000亿元。一至八月，1086个项目开工建设，完成投资1021.4亿元，实施三化改造项目314项。一至八月，269个项目开工建设。甘肃台报道。
4: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引擎，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在兰州市安宁区九河镇蓝沟村水产养殖温室大棚内，8万尾鲈鱼长势喜人。去年合作社引入高密度循环水高位池养殖系统，亩产提升5至10倍。3座养殖大棚预计年产鲈鱼20万斤。
5: 引进的这套系统，既节约土地，又节约水资源，还能实现鲈鱼规模化养殖，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务工。
2: 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蓝沟村全力打造生态养殖加田园文旅加农事体验一体化业态，多元产业同步开花。
6: 将持续深挖特色种养、农事休闲、文化研学、山地文旅潜力，放大农文旅融合效能，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提升村民生活品质。
2: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在宁夏州永靖县刘家峡镇城北新村，450亩标准化葡萄种植产业园硕果迎枝，采收正旺。在永靖东山山区陈井镇张家沟村贝贝南瓜进入采收期，今年借助中央定点帮扶资金，当地调整产业结构，在4个乡镇推广贝贝南瓜3200亩。在白银，景泰县五佛乡万亩大枣迎来采收旺季，当地在品种改良、科学管护、产销对接、品牌打造等方面持续发力，让传统枣产业逐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7: 这里的大枣品质特别好，光照足，糖分高，口感远超很多地方的枣子，市场认度也很高。我们主要收购一些精品的枣，发往山东、河南等多地市场。
2: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基所在。武威天柱县西大滩镇白土台村食用菌迎来采收季，目前已建成100座标准化食用菌生产大棚，户均增收2万元左右。金秋时节，天水甘谷县新兴镇齐家沟村，当地持续优化辣椒产业种植模式，在稳产提质基础上，不断延伸特色农业产业链条，推动辣椒产业从单一种植向深加工、品牌化方向拓展，提升产业附加值。
8: 这些他有人啊，他就得过来哇，多一点收入吧，也是很好的。
9: 我们建成了自己的辣椒深加工生产线，日加工能力达到5吨，鲜辣椒收回来做成了有品牌的终端商品，拉长了产业链，提升了附加值，也让咱们憨憨山区出的辣椒销路更广，效益更高。
2: 甘肃台报道。
3: 今年以来，定西市通过全域覆盖、多点深耕的廉洁文化建设，让清廉新风进入千

0: 家万户，扎根基层，浸润民心。
1: 新的学期，在临洮县焦山初级中学以实景课堂沉浸式教学的方式，重温明代连臣杨焦山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刚正风骨与清廉担当，把廉洁种子根植青少年心中。
2: 我们将杨焦山先生这种刚正的风骨和廉洁担当的追求融入日常，引导教师恪守师德，廉洁从教，开展各类研学和主题活动，让担当务实廉洁的精神能够在学校里面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1: 在深耕特色文化养廉、创新特色载体融廉的同时，定期市因地制宜打造以徐铁堂廉政教育基地为牵引、各县区特色基地为支撑的传廉阵地，明县立足红色沃土，盘活廉洁教育阵地资源，通过讲述红色故事、解读廉洁典范，让红色底蕴与清廉文化深度融合。
3: 我们依托红色革命遗址遗迹和廉洁文化教育阵地，创新开展红廉研学活动，给大家讲红军故事、廉洁故事，推动廉洁教育走深走实。
1: 与此同时，定基市还组织干部群众走进徐铁堂廉政教育基地、明州会议纪念馆等地，沉浸式开展廉洁教育，让廉洁文化浸润人心。
4: 革命先辈艰苦奋斗、一心为公的精神，就是最好的廉洁教科书。作为一名村干部，今后我会守好初心，清清白白做事。
1: 为了让廉洁文化走出展馆，融入生活，定期持续创新宣传载体，把廉洁元素融入城乡公共空间，打造移动廉洁宣传窗口，让清廉标语随车轮流转，遍布城乡街巷。
5: 平时包括坐出租车、公交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宣传标语。我们廉洁文化是天天看得见，时时摸得着。
1: 定西市紧扣省委主动创廉工作部署，深度挖掘本土人文与红色廉脉资源，通过线上线下统筹推进，常态长效深耕细作，立体化全方位抓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让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在陇中大地蔚然成风。
6: 具体工作中，我们结合本地民俗，开展我心中的中堂系列主题活动，建强定西联运新媒体矩阵，推出陇中联力 AIV 短剧，分层分类开展精准技法教育，深化廉洁文化六进行动，推动廉洁理念广泛传播，榜风正风社风民风持续向好向善。
1: 甘肃台报道。
7: 兰州城市学院立足本土文化资源，盘活校内特色科研与美育平台，将人文研究、典籍传承、民族艺术、书法美育融入教学全过程，让文化传承有载体，人才培养有温度，持续赋能应用型人才培养。
8: 这套编钟是我们仿自湖北博物馆出土的曾厚仪，它一共是64枚，很有特色。它在这个音质上来说，一中两音。
1: 在兰州城市学院民族音乐研究中心，各类传统民族乐器错落排布，师生们齐聚一堂合奏演练。作为学校传统文化美育传承重要阵地，该中心对散落民间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系统性保护与活化利用，让本土非遗音乐资源走进课堂，融入校园美育。
9: 把即将流失的活态资源保存好，同时把这些原汁原味的音乐带进课堂，实现保护、传承、教学一体化推进。
10: 作为青年学生，我们愿意主动走进非遗，深挖民族文化资源，感悟藏在里面的智慧，扛起文化传播的责任。
1: 美育浸润素品格，学术深耕拓根基，为整合文科力量，推进学科交叉，兰州城市学院于2025年成立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瞄准西北简牍、敦煌文化、河西历史等重点方向，推行有组织科研，让学术研究反哺教学，赋能育人，服务地方。
11: 整合校内外的学术资源，打造呢人文社科研究的一个新高地，突破这种学术壁垒，开展呢这种学术的交叉的研究，产出 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1: 笔墨传文脉，书香润初心。张芝书法院通过课堂授课、作品创作、书画展览、文化

0: 交流等活动，引导师生与笔墨之间感悟传统陶冶品格，打造陇原特色书法美玉品牌。从活化非遗名月，深耕美玉课堂，到聚力人文科研，守护典籍汉墨，兰州城市学院扎根西部，搭建起立体化文化育人体系，让陇原文脉浸润青春成长。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省水利厅了解到，作为我省2026年实践惠民实事之一，农村水盆子建设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今年全省计划实施各类调蓄工程1000个，总投资7.6亿元。截至9月底，项目开工率达到99.8%，累计完成投资6.3亿元。其中7座新建水库建设推进迅速，投资完成率接近100%。下一步，水利部门将抢抓施工黄金期，压实责任，严把质量，确保按期完成年度建设任务，持续筑牢农村供水保障根基。甘肃台报道。记者从国网甘肃超高压公司了解到，截至10月8号0时，陇电入鲁工程累计输送电量达到526.5亿千瓦时，其中2026年以来输送电量349.8亿千瓦时。陇电入鲁工程是全国首个风光火储一体化综合能源外送工程，于2025年5月8号投运，采用正负800千伏额定电压、800万千瓦额定容量的双800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进行跨区域输电，设计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10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其中超过一半是风电、光伏发电、储能等纯绿色电能。今年夏季，国网甘肃电力与国网山东电力强化协同联动，促成迎峰度夏期间陇电入鲁工程满功率运行73天，单日最高外送电量超1.9亿千瓦时。甘肃台报道。10月10号，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直有关部门在兰州举行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的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活动。活动聚焦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引导公众正确看待情绪困扰，推动社会心理服务惠及群众。10月10号，甘肃省第二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在天水开幕。本届运动会共设男子和女子足球、篮球、排球的 U16、U14 年龄组，共12个小项。来自全省107支队伍、1872名青少年运动员、教练员参赛。各项比赛将持续至10月17号。10月9号，2026中国汽车越野拉力锦标赛酒泉分站赛暨第7届敦煌越野耐力赛在敦煌鸣枪发车。赛事赛道覆盖敦煌、阿克塞、瓜州，依托省内独特戈壁沙漠地貌开展比拼，让群众近距离感受越野运动魅力，助力我省汽摩运动发展。今天中午，随着 JD5059 航班平稳降落在天水麦积山机场，北京大兴至天水往返航线正式通航。该航线由首都航空空客 A320 机型指飞，每周1、3、5日各一班，共计每周4班。近日，方大碳素石墨烯复合功能新材料实验室竣工，半导体研究所成立仪式举行。此次两大高能级科研平台同步落地，是企业深耕科技创新、攻坚核心技术的重要里程碑，为企业布局高端新材料赛道、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筑牢硬核支撑。近日，陇南辉县嘉陵镇田河村千年嘉陵道多彩峡谷群银杏文化体验及农文旅促消费活动启幕。当地依托153棵千年古银杏群落，打造文艺展演、研学、草坪音乐会、灯光秀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秋日盛景激活乡村消费，带动群众就地增收。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3: 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

0: 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到甘味。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大家好，我是王维，先来关注天气。时至十月中旬，正值深秋霜降前夕，秋意渐浓，寒暑交替，省内天气格局迎来了小幅调整。近期我省整体是晴雨相间，昼夜气象差异十分明显，河东多地迎来了降水天气。在气温方面，省内温差分化十分显著，白天暖意尚可，体感舒适，但是夜间降温力度加大。深秋天气多变，早晚寒凉，日常出行务必要做好分层穿搭，及时的增添厚外套。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天水、平凉、庆阳三市阴间多云，有小到中雨，像临夏、甘南、定西、陇南等市州阴转多云有小雨，局部地方是有中雨，高海拔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兰州、白银两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是多云转晴，祁连山区为阴有雨夹雪或小雪。十二号清晨，陇东南及陇中的部分地方有雾。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小雨转晴，六到二十摄氏度。酒泉多云转晴，五到十九度。嘉峪关多云转晴，六到十八度。张掖多云转晴，六到二十二度。金昌阴转晴，五到十九度。武威多云转晴，七到十九度。白银阴转多云，七到十九度。临夏小雨转晴，五到十八度。甘南雨夹雪转多云，一到十三度。定西小雨转晴，六到十七度。陇南小雨转多云，十四到二十六度。天水小到中雨转多云，十一到二十三度。平凉中雨转多云，七到二十度。庆阳中雨转多云，十一到十八度。兰州新区小雨转晴，六到十七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二到十八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四到十八度。徽县小雨转多云，十二到二十四度。

0: 临潭小雨转多云3到16度，康县小雨转多云12到21度，两当小雨转多云12到24度，叠埠小雨转多云6到22度，和政雨夹雪转晴3到17度，兰州小雨转晴6到20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

0: 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1: 苏武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2: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与监测、两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

0: 超过去年全年。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2: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9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3: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1: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4: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咱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1: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1/2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15/55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5: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余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7: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6: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

0: 伯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1: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0: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径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4: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6: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7: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5: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

0: 意，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1: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0: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2: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
3: 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0: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4: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0: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1: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5: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6: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陵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往期

0: 其中，北京前九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五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10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1/2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4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山河铺锦绣，乡野换新颜。牢记党中央嘱托，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以三清三智慧心卷，以百片千村兴陇园。人居环境整治见实效，片区化建设提质效。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农民富。村碗村鳖活力涌动，文明乡风浸润民心。陇园大地正阔步迈向村美愿景，乡风好，业兴民富集体强的河美乡村新画卷。
3: 你看那边那个大高个没有
4: 啊？
3: 他呀是新上任的董事长，跟你一样都是年轻人。
5: 我真不愿意，真不愿意承认爸妈没了。
6: 对，今年守园子是福，过了这个年以后就没有大运了，我就留在这儿留个念想。
2: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德美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静宁好苹果，匠心德美果。

0: 怪我，要是我之前啊，早早的把你嫁到医院，能够早发现，也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来，这儿，少天叔，少天叔，
1: 孟莲，
0: 岑县长派县里的医生过来，他会一路陪护您到省里的肿瘤医院去治疗。
1: 孟莲。
2: 你咋这么不听话呢？不是跟你说这个是不要跟其他任何人说吗？你咋还跟上级领导说了？
3: 哎呀，守田，你咋那么固执呢嘛？老话都说，做饭在灶上，睡觉在炕上。你生病了就得去医院的嘛。
4: 你放心，我们呀会隔三差五的去陪你去看你啊。
1: 是啊，
2: 是啊。
0: 村里的情况，还有集团的情况，我会随时跟您汇报。
2: 那走吧，我不去，
3: 走吧，
2: 我不去，
3: 走吧，
2: 我不去。
3: 守田。
2: 没事吧？没事吧？啊，我没事。不是有那种病例吗？就有些患者，他放松了自己的心情，让自己生活的简单愉快，结果反而倒获得了存活的那种奇迹的故事吗？我舍不得咱们宁静村，我更舍不得你们大家伙。 如果你们非把我送到医院去，我肯定不愉快，可能一下就完了。只有在这儿，我才真正感到特别愉快。你们，你们全都是我的亲人。从今以后，我求你们一件事，你们不可以。 以后再见到我的时候，跟我提我的病，说我有病，我想创造这个奇迹。你们啊，就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的亲人们，我王守田，给你们没出口。 啊。

0: 这么多年给你替他托麻烦，谢谢爸照顾我，照顾凡凡，照顾梦莲。麻烦，这些年让你受罪了。好了好了好了。 不哭了，凡凡，你上车，我们爷俩先走了，走走走。多老实，归秦爷。邓科叔，爸，病了十多年，给你们添了那么多的麻烦。 也不知道冲撞过你们多少回了，依旧在这儿跟你们道歉。
1: 哎，好，哎，行了行了。

0: 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啊，都过去了嘛，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来来，坐下坐下。
1: 一秋啊，李桂琴已说了，他要和多老师一起下厨，空了这么久的房子，今天开灶。
2: 这个家对我哥来说是刚刚住进来的新家，既然是新家，就得开灶。
3: 阿凡，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哎，你城里的事儿忙得咋样了？
4: 哎呀，啥忙得咋样了？你堂堂一个校长，咋就不会问话呢？真是，
3: 咋问的？
4: 我告诉你啊，你该这么问。你看啊，娃娃，啥时候宁静红可以扩大种植啊？爸说的对吧？
3: 哎呀，你们父女俩呀，都要把人急死了。娃娃，到底咋样了？
0: 是，你就别让大家着急了，说说。
2: 宁静红存在的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了。保证成果品质的专用肥料也研制了出来。
5: 祖教授认为，
2: 宁静红已经完全具备栽种的条件了。来年开春，我们就在大运的果园里把宁静红栽种进去。
3: 哎呀，太好了！
0: 真是好啊！哎呦，你说这是天意吧？你呀，跟一秋，当时因为那些事儿去了城里，你看结果。不但一秋把病治好了，你还把宁静红的问题给咱解决了。哎呦，真是太好了！哎呦，我得给孟玲打个电话，让她晚上一块来聚聚。嗯，
4: 桂琴，打啥电话？
0: 给孟玲打电话呀。
4: 着啥急呀？
0: 咋了？
4: 我罗富汗的闺女，那是谁想见就能见的吗？
0: 那你
4: 不差这一会儿半会儿吗？啊？
0: 啊，行行行行行，你爸说啥就是啥啊！
4: 哎，行了，走走走，赶紧把饭做了吧，
0: 弄饭去弄饭去。
4: 哎呀，慢点啊！

0: 哎呀，你可慢点，慢点，慢点啊！
1: 等我死了，就把我埋在老县城边上，暖和。
0: 你胡说个啥呀？来，起来。慢点，慢点。舒田啊，你呀是太劳累了，好好歇一歇啊。不过呀，我还得批评你，别张嘴闭嘴的走啊走啊的，往哪儿走啊？啊，你舍得我们这些老兄弟啊，舍得离开这块果园吗？啊，真是。慢点。
1: 当初啊，老校长跟我说，等到把村子建设好了之后，他就让我回上海团聚。当然是半开玩笑的，
2: 可是我没完成任务。
0: 你呀，哼，太贪了。你说这么多年你干了多少事儿，还说没完成任务，真是的。哼，走走走走。
1: 以后中了宁静红，结了果，你一定要帮我多看看。
3: 傅寒。
0: 哎，
3: 傅寒，哎呦，找了半天你跟守田在这儿呢，这么能跑这儿干啥呀？快回去。
0: 走，
1: 不去了，我想再看看。
3: 哎呦，天儿这么冷，你好，行行，
0: 我俩陪着你再看一看。
3: 陪你陪你啊。
1: 哎，
4: 今年的合同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看你咋办。别看我这个包村干部就是个副科级，
5: 我监督你和罗富涵还是绰绰有余。
6: 全村都炸了锅了，你知道吗？啊，你一个人在这里多清闲。
7: 老毛病又犯了。
6: 丢你个人的脸无所谓，但你别忘了老罗，你还是村主任，你还是一名党员。
8: 加油加油啊，加油啊。这笔买卖标志着我们宁静果业集团自力更生，走向世界了。
6: 我这个人呢，就一直遵循一个原则，团结就是力量。
4: 风里来雨里去，都干了一辈子了，压在身上的担子也越来越轻了。压力太大容易生病，该放下的就得放下。
9: 宁静果业想要融入世界经济潮流，那就像一艘航行在黑夜里的大船，海洋里面有冰山暗礁，那还需要灯塔为我们照亮方向，是吧？灯塔，
4: 来，让咱们以茶代酒，祝咱们宁静的明天更美好。

0: 学校党支部开过会，大家一致同意，请你上咱们学校的荣誉墙。寿天，你的父辈给你起的名字叫寿天，你这一辈子他就真的守在这果园里走不脱了。
1: 许多人都在探讨生命的意义，其实走到今天，我终于豁然开朗了。太多纠结复杂，看似千头万绪，最终都荡然如水。生命的意义有多大，可能取决于我们这辈子做了多少有意义的事。我努力的想爬过一些山，涉过一些水，实现我给我热爱的这片热土的承诺。虽然我身子骨单薄，微薄的力量对这个村子，对这儿的人们和现实面貌的改变似乎没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我最想说的是，我真舍不得说再见。也许这一路走来，我努力想去实现承诺的过程，就是我活着的全部意义。拜托梦林把我所有的遗物交给妻儿，并且务必代表我向他们深深的致歉。工资卡上23600元整，密码为我生日，拜托代我交给多登峰老师，留着将来筹建自强学生会使用。入村以来没能给大家解决过什么实际问题，愧疚万分。这点钱，寸心寸心。

我说几句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大实话，要不是之前巴雷跟咱有这个过节，现在他求到咱的头上跟咱合作，那我罗富汗的心里啊，那比吃了蜜都甜。咱宁静的果子能卖到国外去，把公司开到国外去，如果啊咱要是实现了他说的话，那咱宁静村，咱宁静果业集团对政府给咱们这么多年来的帮扶交上了一个及格的答卷，而且还能以此证明咱宁静人大度啊，是吧巴雷同志啊。中国有句古话，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

0: 我们敬你一尺，但我们也不奢望你敬我们一丈。我们希望啊，人心换人心，半斤换半斤。这个话，你能够明白吧？
1: 1 swallow does not make a summer.
2: Nothing but poverty can be gained without toil.
1: Welcome to Ningjing Village.
2: Thank you.
3: 前嫌无畏。
4: 批苹果江山，吾辈有志，兴乡村未来，继往开来。孟莲，今年过年，我跟丁老师还有静瑶和他的娜娜娃陪你一块儿过年啊！
5: 你跟丁红红都谈婚论嫁了，你怎么还叫丁老师啊？
3: 再说了，人家安娜有自己的名字，你们合伙给叫成了宁静人，你这是典型的内外有别啊！
4: 就是，叫嫂子。
5: 哎，那话不能这么说。
4: 娜娜娃本来也不是我最先开始叫的，再说人家已经是咱们宁静村的准媳妇了，这么叫不是显得亲切吗？那这个丁老师毕竟是领导了，这个领导的权威跟地位还是要维护一下的。你看，这又是一个气管炎，我都习惯了。哎，对了，孟莲，你跟舒凡联系的怎么样了？他今年过年回来吗？他要是跟一休哥都回来的话，那咱们这个年。
3: 就算是团圆了，孟琳，他和你是怎么说的？
2: 他说还有工作没有做完。
3: 对了，晚会的节目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啊，丁老师亲自导演，正在加班加点的紧张排练呢。彩排我看了，挺好。
3: 好，主题一定要突出，要正能量。
2: 放心，都是咱们新农人和苹果的故事。

接下来请欣赏诗朗诵咱的苹果咱的村庄，表演者郎三清、赵大顺、白百胜，掌声有请。

0: 我爷一辈子没有吃过苹果，
1: 我爸一辈子也没有吃过苹果。
2: 现在我们成了

0: 卖苹果的生意人，其实我们都是
1: 种苹果的金农人。
2: 我想回到过去，告诉我的爷爷，宁静满山遍野都是苹果。
3: 我也想回到过去，给我爸他们盖一座新房子，给我娘买一身新衣裳。
0: 现在我们都不缺钱了，
1: 现在我们都是开汽车住新房的新农人。

0: 真棒。
1: 感谢宁静果业集团第四个苹果公司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出，接下来请欣赏歌曲合唱《我和我的祖国》，表演者罗福涵、李梦林、龙桂琴、多登峰等。
2: 好。

动人的时光莫过于胜利的时光，最动人的情感莫过于奋斗的情感。下面有请宁静果业集团董事长李梦林先生为大家分享培育宁静红，打造跨国公司，把咱们陇原的苹果远销大洋彼岸的心情，大家掌声欢迎。

在全球已经有很多超市跟我们签订了宁静红的销售合约。我们在沃克茨，在全球的很多国家都已经建立了我们自己的销售网络。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在这里，我想感谢一下福寒叔、知良叔、桂琴姨、多老师、登科叔，还有去世的守天叔。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帮助，就没有宁静红的实验成功。我还想感谢一个人，就是南淑凡女士。是她对我默默的关怀与支持，给了我心无杂念奋斗的力量，才有了今天的我。我还要感谢我的几个好兄弟静瑶和大明，还有在座的以及宁静村的每一个人。我谢谢你们。

0: 下面有请名誉董事长罗富涵先生讲话，大家掌声有请。
1: 乡亲们，今天呢，是过大年，借着这个机会啊，我先给大伙儿拜个年，希望咱们呀，努着力气，把咱的日子过得更好，让咱宁静村啊，每一个人的收入啊更多，让这个兜里啊更鼓。另外呢，我借助咱们今天这个舞台啊，还要办两件大事儿。乡亲们，下面有请我们宁静果业集团质检中心的主任南淑凡和他的哥哥南一秋

0: 书房回来了。
1: 你给我闪开！你
2: 爸爸，
3: 乡亲们，宁静红啊，是孟林培育出来的。可是这个孟林呢，是凡凡支持出来的。现在呢，一秋的病也治好了，咱宁静红也成功了啊！而且呢，咱跟沃克斯合作的子公司也成立了，一切皆大欢喜。孟林，今天当着大伙的面，是不是该给凡凡一个明确的答复了？
4: 是的。
2: 凡凡，我一直想让你给我一个机会，一个照顾你的机会。我向所有人保证，我会爱你一生一世，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你相信吗？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

0: 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 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

0: 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日，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击，
3: 攘外，必先安内。
2: 共产党和红军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抗日。他跟谁签的条约，让他找谁履行去。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签过这种条约。
4: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7: 嗯。
8: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9: 好好好。
6: 要记得多喝水呀。
7: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0: 哎，好，乖孩子。
6: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2: 就位，预备。
11: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出盛世乐章，
2: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日，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击，
3: 攘外，必先安内。
2: 共产党和红军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抗日。他跟谁签的条约，让他找谁履行去。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签过这种条约。
4: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爸爸，我写的怎么样？
1: 我的大娃娃不错，这个中字写的有进步。
0: 那是我写的好呢，还是爸爸小时候写的好啊？
1: 爸爸小时候那可比不上你喽。
0: 真的？
1: 你可以坐在这里写着中国的中字，迎接新中国。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连什么是中国都还不知道啊。
0: 怎么可能啊，我们是中国人。
1: 是啊，我们都是中国人。可那时候的爸爸呀，真的是一点都不晓得中国，更不晓得中国人。

大清国与英吉利国、美利坚国、法兰西国、德意志国、俄罗斯国、意大利国、奥匈帝国、日本帝国、荷兰王国、西班牙国、比利时国之辛丑条约第一款。大清国指40,000,000-50,000,000臣民，每人向列国赔偿白银一两，分39年偿还，年息四厘，本息合计共98,223,150,000。第二款，将北京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清国人不许居住。第三款，拆除大沽及北京至山海关一带所有。

炮台，自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由列国派兵驻扎。第四款，为庚子全乱中殉难之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阁下建碑立房，碑房需足满皆渠，由大清国亲贵王公率文武大臣亲往谢罪。

0: 合计多少？
1: 2897文。
0: 能合1两银子了。满勺栓冲能淘到7一两银子送牙仔读书的人家不多，清白了。
2: 嗯，那今天起我家三牙子也是上学堂的人了，到了学堂莫要淘气啊，听先生的话，先生讲的什么教的什么都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在心里头。娘说的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等我们三牙子学了一肚子学问，咱们毛家也出个小秀才。
1: 嗯。
3: 蒙通开笔，叩拜天地，君亲师。

0: 先生。
1: 怎么了？
0: 天和地我都晓得，我爹娘是亲，您是师，这事都要拜的。可是这个君是个什么东西呀？
1: 可不是东西，君就是皇上。
0: 皇上是什么？
2: 三丫子，
1: 皇上就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泱泱中华皇上最大，四夷宾服那都是要拜皇上的，清白了。三拜君。
2: 还不赶紧的，
3: 本年夏间犬匪构乱，开信有邦，朕奉辞驾西巡，京城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匡、大学士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指兵一款，昨据奕匡等电呈各国合议12条大纲，夜已照允，仍电斥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数酌合，量中华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
4: 行了，皇帝准了，就这样发下去吧。

0: 蘸墨，跟我写中国的中字。
1: 皇上，用印吧。

一横折，一横，再一竖。

进入20世纪，古老的中国山河破碎，尊严扫地，民族危亡，已然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只是年幼的毛泽东对此尚猛然不

0: 过了这个冬至，你就是15岁的人了。书也读了这么些年，往后这家里的账也该你管起来了。
1: 我管？
0: 不，你管谁管呀？这个家你这个老大不顶门立户，谁顶门立户？门口这十几亩田，爹在外面那些个贩米的营生，将来你不接脚谁接脚？从明天起，白天地里的农活要干扎实，晚上家里的账要算清楚。莫要让老子以后再操心。

0: 入三担五斗七升，出八担七斗六升九合，入七十八担六斗九升，入十八担七斗一合，入十八担七斗，出103担九斗五升，出9担零六合。
1: 入42担1斗2升，一共192担7斗6升3合。能识文会断字，打得算盘记得账，人高马大的，还有把子力气，顺生啊，你这牙子还真不错。所以嘛，送到你店里来学徒，你放120个心。过去学过吗？
0: 这些年我贩米都是他帮手。那除了贩米，还干过什么呀？
1: 耕地、赶牛、割谷扬长，地里的活是样样熟啊。
0: 那你自己愿意到这儿来学徒吗？
1: 哎，那还用说吗？这有什么不愿意的？
0: 顺生啊，这旁的呢都好说，可是进店学徒啊，这毕竟是牙仔自己的事儿，这个话呀。
2: 还得他自己说愿意不愿意，还不赶紧着。我爹让我来，我是想当个米店学徒，也许也不错。不过，老板，来米店学徒，晚上准得能看书吗？哎，
1: 这死丫头！
0: 这一天到晚的就想着你那点闲书，人家看书你已经……哎，不就是看本书吗？只要不耽误白天干活，晚上准你看。哎，
1: 那我来。
0: 行，那我也收。
2: 顺生啊，
0: 顺生，等等，这是上个月的账，刚结完，你这份就顺便带回去吧。
1: 好，那我这牙子以后就拜托给你了。
2: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再见。马牙子，你怎么跑回来了？
3: 不是让你们几个押那两团米去长沙吗？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2: 乱了，
3: 什么乱了？
2: 长沙城全乱了。慢点。 今天的收成不是蛮好的吗？怎么闹上饥荒了？
3: 我插嘴，接着讲，我哪搞得清啊？反正长沙城里的米价如今是涨上天了，老百姓都买不起米，就。

0: 吃不上饭，可不就闹了饥荒了吗？
1: 那后来呢？
0: 听说有那么一家六口人，因为吃不上饭，就全家人一起跳了湘江了。
2: 啊！
0: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整个长沙就像炸了锅一样，全长沙的饥民都乱了套了，他们都跑到大街上，沿街挨户，所有的米店都被他们给抢了砸了。
1: 那咱们的两船米呢？
0: 还在呢，我们的船到长沙的时候，城已经闹开了，我们也不敢卸货呀。 就只好先把船停到码头了。
3: 那你们怎么不把船开回来呀？
0: 开不回来呀！湘江上都被洋人的炮船给停满了，他们还往长沙城里开炮了呢。我们也不敢乱动啊，所以大家伙才让我赶紧回来报个信儿，问问他们的两船米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4: 洋人往长沙城开炮，为什么呀？
0: 哎呦，我哪搞得清啊！听说炸死了好多人呢。
3: 你莫插嘴，那官家怎么说？
4: 哎呦，别提了！一开始还安抚来着，官家也急了，他们就满大街的去抓人。这下可好了，全长沙城的饥民都往外面跑，就我回来这一路上到处都是呢。
5: 那洋人开炮炸死人，那官府就不管呢？
6: 这官家的事儿，我们小老百姓哪搞得清白呀？
4: 三丫子，哎，你也莫留起这里了，拿着钱先回去。
3: 爹，那你呢？
5: 那船米可是老子大半个家当，还是借钱进的货，我得在这儿等消息。你先回去，莫让家里人着急。
3: 哎，
5: 去吧，去吧。

0: 谢谢了，给我点吧，
1: 给我，
0: 给我，
1: 给我，
0: 哎，谢谢。

0: 什么？一个月的米账，十几块大洋，这就没了？
1: 爹，我也是看他们实在可怜，可是
0: 你可怜可怜你老子好不好啊？老子一个人在外面挣点钱容易吗？你以为你是谁啊？散财童子啊？
1: 不是，爹。
0: 还不是？
2: 我的爹，莫大牙仔，莫大牙仔，他说了人太多没拦住。
0: 没拦住？我跟他讲得清清白白，让他拿起钱回家，这可倒好，人倒是回来了，钱呢？
2: 他爹，知道你急，挣点钱不容易，可这钱散出去了，也收不回来了，就当咱们积了回德，积了回德，
0: 积德积德，都是你这个做娘的一天到晚只想着积德，搞得这牙子不成。
3: 德美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静宁好苹果，匠心德美果。
0: 生气，再这么下去，

0: 殿下，东家都给败光了。
1: 爹，钱是我散的，有什么事冲我，莫冲我娘。
0: 你还是水印、
2: 哎、三牙子，莫打莫打，三牙子，你爹着急是有道理的，怎么一传你呢？拉到长沙到现在一点信儿都没有，那是借了钱凑齐的。万一要是这船米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咱这个家就塌了天了。菩萨，菩萨，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3: 满牙子，
0: 满牙子，怎么样了？哎呀，你倒是快说呀！
4: 我没用，咱们那两船米都被抢光了。
1: 娘，娘，老婆子，
5: 娘，
1: 老婆子，老婆子，
5: 娘，
1: 你醒醒，
5: 娘，
1: 你醒醒，老婆子，你醒醒，你醒醒。

0: 爹。
1: 啊，三爷子回来了。
0: 我娘呢？
2: 润之。
0: 运昌表哥。
3: 嗯。哎呦，你这头怎么了？
0: 哦，我去庙里啊求香灰了。
3: 哎，几年不见，长高了。哎，
0: 表哥，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4: 三牙子。
0: 娘，你怎么起来了？
4: 你可遭罪了，三牙子。
0: 娘，我没事儿，您好了就要的。
4: 好多了。
1: 你运昌表哥从省城回来，听说你娘病了，专门来看你娘的，还带了那个羊药丸子，这不才吃了两回，眼瞅着就好起来了。
5: 大哥大哥，你看娘就是吃这个好的。
4: 啊，哎，
0: 表哥，这是
3: 西药，这就是你求回来的。
0: 哎，菩萨跟前求的，庙里的师傅说了，冲水喝下去包好。
3: 只听说过香灰吃死人的，哪有香灰能治病的？愚昧。
0: 表哥，表哥。

0: 为什么中国人抢米，会有洋人来开跑？这个问题，一两句话我还真跟你说不清楚。这样吧，我给你打一个比方。
1: 嗯。
0: 你娘织布，一天能织多少？
1: 快的话，三四指吧。
0: 嗯。那你知道洋人的机器，一天能织多少布吗？
1: 多少？
0: 1000尺以上。
1: 1000尺？
0: 嗯。西洋人的机器发达，造的东西又多又便宜。咱们中国呢，是个农业国家，产的粮食便宜。洋人把他们造的东西一股脑地卖到咱们中国来，再用从中国赚到的钱把咱们中国的粮食给买走。你收成再好，架不住他们买的多。你的米不够了，米价自然就会上来，中国人自己就吃不上饭喽。
1: 那我们干嘛非要跟他们做生意啊？
0: 你不想跟他们做生意，大家也不想。这回抢米的风潮，长沙的饥民就把洋行给砸了，结果呢，换来的是人家的炮弹。
1: 那洋人开炮，官府就不管呢？
0: 官府，别说官府，朝廷又能怎么样？偌大的中国都快让洋人给瓜分光了。山东德国人占着，东北日本人俄国人霸着，我们的南方呢，英国佬的炮船在长江上横冲直撞，哪个还把朝廷放在眼里啊？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这些个洋人倒成了主子了。
1: 不是都说我们是泱泱中华吗？怎么让人欺负成这个样子了？
0: 润之啊，这些道理表哥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讲不清。就好像这次你母亲生病吧，几粒药就能解决的事，可你呢，却跑去求香灰。你我是一起长大的，读书的时候你比我可要聪明得多，可如今却做出这种蠢事，为什么？就因为你窝在这个山沟沟里，眼睛只能看这么远。我问你，墨江省城长这么大，县城你去过吗？
1: 我最远就去过银田寺。
0: 连县城的事你都没见过，这么大一个中国的事，你又怎么能搞得清白呢？
1: 那如果我想搞清白呢？
0: 如果你想把这些事情搞得清白，办法只有一个，读书。
1: 读书？

0: 这就是你该读的书。
1: 盛世威严。
2: 你讲什么？
3: 米店你不去了？
4: 嗯，表哥说了，湘乡有所新式学堂叫东山学堂，教的都是心学，我想去读。
3: 六年私塾你还没读够啊？你又搞什么新名堂？打的算盘记的账还不够你端饭碗？
4: 爹，我就是不想一辈子打算盘记账，窝在这山沟沟里当个蠢人。我就是想出去读心学，开眼界。
3: 山沟沟里怎么了？啊，这么大个韶山冲还容你不下，去了你的财了？吴蒙口这点营生还没搞得清白，外面那些天远地远的事跟你扯得上什么关系？好好去米店学几年徒是正经，莫一天到晚净想些不着边的事。
4: 反正我想好了，就是要去读书。
3: 你想好，你想好了就坐得住了。好，你去，你只管去，老子一分钱不给你，我看你去当叫花子。你还想好了？你想个屁！
0: 姑父，
3: 运昌，你这是做什么？
0: 姑父，您家里正是难的时候，拿不出多余的闲钱，这我都晓得。这新学呢，
5: 又是我让润之去读的，
0: 学费就不用您来出，这是头年的学费。
3: 哼，头年还要读好几年？
0: 东山学堂是新式高等小学堂，学制五年。
3: 五年？他都十七的人了，这要再读五年，那得耽误多少正事儿啊！云长，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门口这十几亩田，韶山这些贩米的营生，那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他读起那些个洋玩意儿未必能赚得钱到啊。
0: 哎，赚得钱到，我就是个例子。姑父，这论家境，我们文家不比你们毛家宽裕多少，我又在读书，
5: 可我怎么就能够给润之出得起这学费呢？
0: 我只不过是每个礼拜替长沙的商行进一回洋货，可我拿的工钱比他们掌柜都高。为什么？因为我读过新学堂，认得洋文，

0: 他认不得，他就得请我。世道不同了，这越往后啊，越是心学的天下，旧的那套就只会越来越行不通。姑父，润之这么聪明的人，你也指望他顶门立户有个好出息？你也不希望他将来的路越走越窄吧？
1: 云长啊，你说的呢，也不是不在理儿。可我就是担心这伢子他不争气呀、啊。你看看，这在我眼皮底下，他一天到晚的……
2: 我怎么就不争气了？我看书又没耽误过干正事。
1: 你就是从来都看不上我。我这次出去读书，一定要读出个名堂给你看看。
2: 你还来劲了是吧？你莫以为用你表哥替你讲话，你就可以由着性子来。我告诉你。 老子没有点头之前，你先莫打着如意算盘。
0: 哼！哎，姑父，你呀。

贼家子，一讲起读书就丢魂，门都不记得栓。傻丫子，傻丫子，鸡都叫了，还赖着不起床？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0: 各位同学，为了鼓励大家发奋读书，尽快成才，我们东山学校每学期有一个名额，推荐一名全优的毕业生，免试升入省城的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现在我宣布，这学期选拔的免试升学优等生，就是五年级甲班的肖子生同学。以前读过哪些书啊？
1: 我读过六年私塾，我还会打算盘。
0: 英文学过吗？格物呢？那美术、音乐呢？哎呀，这就不好办了。你都十七了，就算把你编进毕业班，也比其他同学大一截。再说，你一点基础都没有。你这么大个人了，总不可能跑去读一年级吧？
1: 我读一年级不行吗？哎呀，
0: 我这是小学堂，读一年级的都是七八岁的娃娃。你自己看看，你这个子比我都高，真让你和七八岁的娃娃坐在一起上课，你不怕丑啊？
1: 我不怕丑，是我自己不懂，不懂就学，没什么丑不丑的。
0: 看在运昌先生的面子上，我就让你试读一年。至于读不读得下去，那就看你自己了。
1: 哎，谢谢您，谢谢校长。
2: 肖少爷，啊，进来吧。
1: 哎，
2: 这是新进校的同学，校长安排啊，住在你们屋。
1: 哦，好。你好。我叫肖子生。哦，你好，我叫毛泽东。
2: 哦，这是我弟弟，肖子章，四年级乙班的。
1: 毛兄是插班生吧？在哪个毕业班啊？不是，我读一年级。
2: 一年级？
1: 一年级。嗯，我以前没读过新学，所以只能读一年级。

0: 老张，
1: 哎，
0: 先帮我把这些拿出去吧。
1: 哎，可以可以。
0: 还有啊，这些呀、啊、我都不要了，麻烦您一会儿啊帮我都收拾一下。
1: 哎，好的好的，
0: 谢谢啊。
1: 哎，
0: 毛兄，以后这铺归你了。
2: 哎，肖兄，
0: 哎，
2: 能不能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呀？
0: 嗯，报纸啊。
2: 报纸？报纸是什么呀？
0: 哦，报纸啊，就是专门登载新闻的，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它都会登载出来，所以啊，也叫新闻纸。
2: 哦，哎，那这些你是都不要了吗？
0: 嗯，
2: 能不能送给我呀？
3: 这些都是旧报纸了，上面的内容早就过时了，你还要它干什么？
2: 我以前都没读过报纸，我想看看。
0: 啊，毛兄，你想看就都拿去吧。
2: 哎，谢谢啊。
0: 没事儿，毛兄，我们搬到隔壁了，有空再聊。哎
2: 哎。

0: 哎，怎么样？我进你的书好看吧？嗯，我还是头回读到这么多名人的故事呢。哎，那你说说，你最佩服哪位世界英豪？
1: 你先说，你最佩服谁？
0: 当然是华盛顿跟彼得大帝了。嘿，你看啊，他们一个打败了英国，建立了新国家；一个把世界上最大最落后的国家变成了强国，多厉害呀！润之兄，我们以后也要像他们学习，像他们一样。
1: 成就丰功伟绩，坐享当当的世界英豪，你说怎么样？怎么？你不想当啊？想谁不想？只可惜世界英豪不是人人都当得上的。我倒觉得，成就他们那样的丰功伟绩并不重要。
0: 那什么重要啊？
1: 你看啊，华盛顿一开始就知道他能自己组建一个新的国家吗？ 没有，他不过是个庄园主的儿子，也并没有千军万马追随他。他只是先组织60个骑兵，踏踏实实的去打仗。还有彼得大帝，身为一国之君，却宁愿乔装改扮，遍访整个欧洲，甚至化名去工厂、去学校学习，脚踏实地，不耻下问。他那个时候就知道，他能把俄国建成强国吗？恐怕也未必。
0: 你的意思是？
1: 我是想。 像他们那样的丰功伟绩，我们这种普通人恐怕也做不到。但至少可以像他们学习一点，脚踏实地，从眼前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儿，先把能做的小事做好。只要能学好这一点，就算以后当不上世界英豪，总归还能做成点事儿吧。
0: 润之兄，同一本书，怎么你看到的、想到的就跟别人不一样呢？
1: 证明我老实。
0: 没你那么多宏图大志而已呗。我看啊，还是你这个脚踏实地的靠谱。你看你，刚军校的时候，我4年级，才过了多久啊，我们俩就同班了。你倒是一步一个脚印，可比别人打起飞脚来还要快。哎，对了，润之兄，你还没告诉我你最佩服谁呢？
1: 你真想听？
0: 快说啊！
1: 哼哼，你哥？
0: 我哥？为什么呀？
1: 因为你哥呀，能进省城。以前在韶山，我就想等到了东山学堂，我就可以开眼界了。可到了这里，看了这些报纸，读了这些书，我才晓得，原来外边还有更大的天地。只可惜在东山，我只能读到这些过了期的旧报纸，看到这些过去的英豪。所以啊，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管下多大功夫。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 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7: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您走路的时候，他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8: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9: 没错，我现在是还挂着辫子，但是今天我就把这辫子给剪了。我想好了，我要退伍。
10: 退伍？为什么？
9: 我是为了保卫共和才来当兵的。
11: 今时今日之蔡和森、毛泽东是何许人也？不过是一介师范生，20来岁的年轻人而已。
12: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3: 90载山河幻彩。

0: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甘南藏族自治州叠布县文化馆里珍藏着一件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枚刻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的墓志印章。据考证，这枚印章曾为时任中革军委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和红军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随身携带，1935年在行军途中遗失于此。林伯渠1886年出生于湖南临澧，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之一。1935年9月，红军到达叠布，他在筹集粮食时钱币不够，在借条上盖章后，因行军匆忙不慎遗失了印章。半个多世纪后，当这枚印章重回人们的视野时，已成为了那段艰苦岁月最有力的见证。这位掌管全军后勤的大管家用脚步丈量了长征的万里征程，而作为延安五老之一的他，又以诗笔记录着一个革命者的心路历程。1941年，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湘池阶段，蒋介石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内忧外患下，爱国诗人、南社创始人柳亚子与宋庆龄等人联名持砚，公开谴责蒋介石的暴行，发起抗日民主签名活动，长期并肩开展抗日民主活动，并拒绝出席国民党5届八中全会，最终被蒋介石开除党籍。在延安的林伯渠等人获悉后，发电慰问柳亚子，对其坚持民族大义、追求革命真理表示赞扬与鼓励。远在香港的柳亚子随机回信，继毛润之、延安、兼检、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曙实主攻一诗。林伯渠读后感慨万分，贺诗一首，贺柳亚子先生。
1: 贺柳亚子先生，林伯渠。骇浪惊涛四海华，星辰世事看花花。百年岁月流如逝，几度兴亡化雨茶。世道危时方见义，国无净土怎为家。巍然南社风流在，珍重文章报国华。
0: 这首诗写于内忧外患之际，起笔于世界大事，转至岁月沧桑与故人相勉的温情，既赞颂柳亚子等南社文人在危难之中凛然坚守大义的风骨，亦凝聚着作者自同盟会以来历经长征辗转所沉淀的家国之痛，更寄望老友以文化报国，将文人情怀与革命担当融铸一体，激荡着抗战年代文人意识的铮铮。

0: 风骨。林伯渠的一生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紧紧系在一起，正如毛泽东所赞誉的，从辛亥革命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印章无言，却铭记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征程。诗篇有声，正传唱着一种穿越时空的精神。他们共同向世人昭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共产党人国无净土怎为家的赤子之心，始终如巍巍丰碑屹立在民族复兴的征途之上。
1: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9: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1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1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1: 再也不能爬了。
10: 快快快快，小心！
1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0: 垃圾桶吗？
11: 再也不乱丢了。
1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3: 200里碧水黄河，30000顷高峡平湖。这里是位于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的黄河三峡。洮河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流经甘肃省潞区、卓尼、临潭、岷县、临洮等地，在永靖县刘家峡水库大坝附近汇入黄河。从空中俯瞰刘家峡水库，就像一块巨大的蓝色宝石镶嵌在群山沟壑之中。从群山之巅远眺，黄河一波碧水，洮河黄沙滔滔，两股水流相遇时，一青一黄，犹如两条巨龙在此盘旋嬉戏。

当地人把这一景象称为二龙戏珠，相映成景，美不胜收。在刘家峡水库上游，坐落着世界文化

自然景观。同时，便利的交通也使得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传承发展，造就了享誉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是久负盛名的甘肃三大石窟之一，这里最早的洞窟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炳灵寺石窟现存洞窟184个，雕塑776身，壁画900多平方米，在南北2公里的峡谷悬崖峭壁上，窟坎依山势开凿，三五成群，高低错落，巍巍壮观。炳灵寺石窟四周山崖林木葱茏，鸟语花香。石窟所在的小积石山因其特殊的地质构造，加上峡谷、石柱、峰林、丹山赤壁天然石刻形象和造型，形成了雄奇壮美、飞霞流火般千帆凌厉的丹霞地貌。如今以炳灵寺刘家峡为核心景区的黄河三峡已经成为宁夏州永靖县的网红打卡地和文旅新名片。

0: 甘肃，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古丝绸之路横贯全境，宛若一柄玉如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甘肃，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全省上下牢记嘱托，立足生态屏障、能源基地、算力节点、文旅高地、战略通道的功能定位，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省会、强县域、强基础行动，幸福美好新甘肃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经济上台阶，增速居前列，全省经济总量迈上万亿台阶，增速跃居全国前列。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东数西算加速推进，数字经济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资源禀赋强，筑巢引凤凰，多种稀有矿产储量全国首位，甘味农产品、玉米制种享誉全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投资甘肃的热潮不断高涨。文化博览园、旅游火出圈，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七彩丹霞、嘉峪关、天水麻辣烫、兰州黄河大合唱火爆全网，如意甘肃影响力持续攀升。山河庄锦绣，生态绽芳华，黄河干流水质稳定达标，祁连山珍稀动物频现，国土绿化成效显著，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民生支出保持高位，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让广大群众搬进新房，开启幸福新生活。新时代号角嘹亮，新征程催人奋进，甘肃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柔性电子技术是一种新兴的电子技术，它在健康医疗领域有着巨大的发展前景。那么，它是如何与人体这种复杂的立体结构有机结合的？
1: 那么，柔性电子它的或者说柔性的这个器件呢，它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和这种三维的表面能够很好的切合。
0: 随着柔性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天马行空的幻想也在逐渐变为现实。从

0: 可弯曲的显示屏到能够贴合皮肤的传感器，柔性电子技术正引领着一场全新的飞跃。
1: 对于一些残疾人患者来说呢，在他的这个假肢上用上这样的电子皮肤的话，那么他就会有一种那种真实的一种感觉。
0: 本期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邂逅柔美科技，领略柔性电子技术带来的魅力。

0: 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我们在很多的科幻题材的电影当中，能够看到许多令人匪夷所思、不可思议以及超前的科学技术。我们会认为它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遥远，但其实科幻与现实并不遥远。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位讲者，就将带领我们一起穿行于科学与现实之间，一起去感受科技进步的力量。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它。
1: 蓝伟，兰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甘肃省普通高校青年教师成才奖获得者，西北四省电子显微镜学会理事，丝绸之路新材料国际产学研用联盟理事，北京工业大学学报青年编委等，曾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院士小组做博士后，在休斯敦大学做访问学者，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四项、国家重大研究计划项目一项，主要从事柔性电子学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发表 SCI 论文100余篇，申报国家专利26项，主编教材一部，参编英文专著一部。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蓝伟，有请。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蓝老师，据我们所知啊，您的爷爷是一名中医，从小呢您也跟爷爷生活在一起。
2: 是的，是的。
0: 那么受到爷爷的这个熏陶，耳濡目染，我们觉得您应该是继承衣钵，但是最后您选择了物理科学这条道路，是为什么呢？
2: 我确实是从小在跟爷爷奶奶一起生长生活，然后呢，这个因为爷爷从事这个中医也是很多年，我也是受这个感染。其实我也是，有志于去从事医学这个方向，但是呢，现在我在从事这个柔性电子研究，它是一个就是跟是一个交叉学科嘛。那么我们现在呢，主要就是跟医学在交叉。现在回过头来呢，其实我又在利用柔性电子技术去解决一些医学的问题，这样就是也满足了我小时候的一些心愿。
0: 最终还是回归到了医学上。
2: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让我们了解物理科学技术是如何和医学去交叉的。那期待您的分享，接下来请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2: 好，谢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丝路大讲堂，我是今天的讲者蓝伟。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柔性电子技术让科幻照进现实，我将带领大家一起领略柔性电子技术所带来的魅力。在2010年的时候呢，我在选择博士后导师的时候，我就选择了这个非常著名的教授张 Rogers 院士。在他的这个指导下，我开始涉足柔性电子技术研究。我当时的研究方向呢是这个利用纳米材料包括碳纳米管和石墨烯，去在这个制备一种柔性的透明的晶体管。那么最终呢，在这个国际顶尖的杂志 Advanced Materials 上面发表了一篇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留学回国以后呢，我就到兰州大学创建了这个柔性电子科研团队。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这是我目前实验室的柔性电子实验室的一些照片。那么就是从样品制备，然后到分析表针那么有应该有价值成千上千万的这个先进的仪器设备，非常的齐全。这个柔性电子是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会涉及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力学、医学等等多个一级学科的这样的一个交叉。我们也发表了100多篇高质量的 SI 论文，那么申请了30多项国家发明专利。那么这里也展示了我自己主编的这个实验教程，还有呢参与编写的英文专著。因为我们在柔性的透明导电膜这个领域的一些研究成果得到了这个华为公司的这个认可，那么所以上呢，我个人有幸获得了华为的南汽接榜火花奖。柔性电子技术呢，它就是说把我们现在用的一些电子产品比方说像一些手机然后呢这个显示器然后还有太阳能电池板让它能够变得弯曲、拉伸甚至折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所用到的技术就是柔性电子技术。
1: 电子产品在我们的印象中都是坚硬、冰冷、不可弯折的，然而新兴的柔性电子技术却彻底改变了这些电子产品传统的刚性形态，变得可以弯曲、可以折叠、可以拉伸，甚至可以降解。柔性电子技术的核心在于材料的创新和电路设计的灵活性，它能够适应各种复杂和动态的环境，可以广泛应用于可穿戴设备、柔性显示屏、电子皮肤、智能包装、生物医疗设备等。与传统电子技术相比，柔性电子技术具有重量轻、体积小、形态柔韧多变等显著优势。这些特性使得柔性电子产品在便携性、耐用性和用户体验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比如，柔性显示屏可以实现弯曲或折叠，电子皮肤则可以贴合人体表面。
0: 柔性电子技术它最大的这个应用场景是在健康医疗领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体包括不管是皮肤也好，或者说我们的组织或者说器官也好，它其实是一个三维的复杂的一个表面那么柔性电子它的或者说柔性的这个器件呢，它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和这种三维的表面能够很好的切合。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我们利用柔性电子器件去应用在一些医学领域，柔性的显示技术目前是比较成熟了，已经开始大量的在产业化。那么电路板和电池呢，目前还处于研发阶段，怎么能够把这个电路板、电池进行一些柔性化呢？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些科幻片当中去得到一些启发。 这是1980年啊星球大战电影当中的一个场景。那么在这一个场景当中呢，就是有医疗机器人给这个陆克天行者啊身上安装了一个具有完全感知能力的这样一个电子假手。如果说用柔性电子技术去实现这样的一个电子的假手的话，那么对于这种截肢患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那么下面我来讲一讲就是柔性化的一些技术手段。当我们把这个废旧的电脑手机拆开的时候，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成千上万个电子元件。那么要把这样一个电路板给它做成柔性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个灵感呢

就来自于生活。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钢筋的话它很硬，是吧？然后呢，几乎不能拉伸，或者拉伸起来很困难。但是当我们把钢筋做成这种弹簧的时候，那么它就可以弯曲，可以拉伸。那么有了这些启发以后呢，那我们就可以想一下怎么把电路板给它实现柔性化。所以说第一种技术手段呢，我们就是从结构入手，或者叫结构柔性，就是把电路板上的那些电子元件当做一个导，对吧？然后呢，把导这个元件和元件之间的连接的导线当做桥，然后呢，我们把这些导线，就是连接的这些桥呢，给它设计成一些大大小小的 S 型的一些结构，或者说蛇形的一个结构。那么连接在一起以后呢，我们再把它整体给它切附到一个具有弹性的硅胶膜上去。那么这个硅胶材料呢，它就是跟橡皮筋一样，哎，可以拉开伸缩，拉开伸缩。我这个时候呢，哎，它就可以弯曲，可以拉伸了。第二种技术手段呢，叫物理柔性，就说把组成电路板的这些材料，给它从原来的三维的块状体，然后呢压缩，或者说减薄，减薄到一个非常薄的一个二维的一个很薄片。那么这个时候呢，二维薄片它就可以弯曲了。打个比方，就说木头啊，木头一块木头很硬，我们用那个人工的那个手动那个刨子，把它刨成一个小的木片的时候，哎，它就可以像纸一样来弯曲了。那么第三种手段呢，就叫本真柔性。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材料本身去出发，去设计它本身就具有柔性的这样的材料。我目前实验室里面呢，其实已经得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有机的这种柔性材料。下面呢，我就以这个健康医疗为应用背景，给大家介绍一些可穿戴式的柔性电子设备。那么这些结果呢，或者说都是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那么让大家领略一下，那么这个柔性电子具体是怎样把科幻变成现实的。那么这里展示的是一个电子纹身，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小小切片切纸一样。那么它切在身上呢，就是可以揉搓拉伸啊，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可以不要小瞧它，它里面包含了很多的电子元件，像什么晶体管呀、二极管呀、传感器呀、啊电阻、电容、电感等等，很多的这个小的元件都在里面。那么它利用它呢，可以测我们的心电、测肌电啊，功能很强大。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想做这个心电图的话，那么就要去医院啊，费时费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一种需求，就是我们能不能长期的、连续的去监测心电图。这里展示的这个结果呢，就是它就像一个创可切一样大小啊，切在身体上，它可以连续的、长期的去监测啊心脏病。通常情况下，这个血液检查抽血是一个必备项。那么有没有可能说利用我们的汗液去期待血液检查，或者说部分的去期待血液检查？其实汗液的这个检测已经也有50年差不多的这样一个历史。那么这里展示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做了一个跟硬币大小的一个小切片，那么它可以对我们的汗液进行收集，而且可以在线的分析。那么分析完以后呢，把结果可以无线的发送到手机上，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实时的给出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的一些指标。那么这里展示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利用了这个电子皮肤，它做

0: 成了一个就是无限的、无缘的，它可以实现触摸的感觉，啊，实现触摸的感觉。那么里面呢，主要是利用一些这个机械的震动，啊，机械的震动，那么去模拟人的这个触摸。对于一些残疾人患者来说呢，在他的这个假肢上用上这样的电子皮肤的话，那么他就会有一种真手的一种感觉。热疗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有5000多年的历史，那么被国际上公认为一个就是绿色的疗法。我们又开发了第二代的透明热疗切片。那么在这个工作当中呢，我们只需要0.7伏的电压就可以实现42度的这个热疗温度。值得说明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就是通过动物实验发现，利用我们的热疗片可以治疗皮下肿瘤。这是首次啊，发现热疗能够治疗这个皮下肿瘤。那么这个意义对于肿瘤的治疗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或者说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那么这个技术呢，也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的授权。下面我介绍的是我们团队开发的透明的电子皮肤，它就像一个塑料片一样，完全透明的，但是它里面包括了电源、传感器、电阻、开关等等，可以进行语音识别，那么关节矫正，然后呢，包括这个跑步姿势的这个步幅频率的一些监测。那么所以上呢，利用这样的电子皮肤，那我们可以进行康复训练，包括一些运动员的运动姿势的矫正。我们知道，中医是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那么中医呢，就是靠这个医生把脉，然后呢，他分析脉象，那么给出一个病因的一个分析。我们基于我们长时间的在柔性电子技术的这个积累，那么提出了一种设想，就是叫数字化的中医把脉。那么在这个工作当中呢，我们开发了一款就是非常高灵敏的传感器，把这个传感器呢贴在这个脉搏上，那么它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脉搏的信号就全部检测出来。我把这样数据测出来之后呢，我们通过人工智能的办法，然后给出脉象分析的一个结果。
1: 柔性电子技术的应用在医疗领域尤为引人注目。现在贴合人体的电子皮肤不仅能实时监测生命体征，还能在儿科重症监护和 B 超检查中提高医疗监测精准度，极大地改善儿童患者的舒适度。传统的硬质探头不能企及的检查区域，柔性探头则可以轻松触及不同曲线部位，提供更全面的检查视野。随着材料科学和电子技术的不断进步，柔性电子设备正变得越来越轻薄、耐用和功能强大。它的出现不仅为医疗健康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也为患者带来了更加个性化和便捷的医疗体验。
0: 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用各种各样的电池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会把这个电池给它做成纤维，然后织到衣服里面去。那么穿上这样的衣服，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给我们的手机啊、iPad 呀去充电。那么这一段视频呢，其实就演示了这个纤维状的电池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当然，可能有朋友们会问说，这样的电池它能不能稳定的工作？那么这样的衣服穿了脏了能不能洗？实验室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更有趣的是，我们可以让纤维去发光。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穿的衣服，我们可以随时的去改变颜色，可以随时的去改变图案，啊，可以随时随地的变装。下面呢，我再介绍一些植入式的医疗柔性电子设备。那 那么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心脏起搏器

0: 是一个很大的，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那么左边第一张图呢，就是展示的是现在临床上普遍在使用的心脏激搏器，那么它是带导线的。那么植入到身体里面呢，它大概工作5到10年的时间。左下角的这个图呢，就展示了现在最新的实验室的研究结果，它是一种可以降解的心脏激搏器，而且它是无线的、无源的、无电池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用完以后呢，它可以降解吸收掉。我们研究团队呢，在这个领域也做了一些工作。那么这儿是呢，我们开发的一款这个可吸收的电源，类似于电池。它的特点呢，就是很轻，只有0.1克，很薄，只有30微米的厚度。但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降解吸收掉。我们通过动物实验的研究结果发现，大概半年的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被降解吸收掉。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电源，它所用的材料包括它所用的工艺都是绿色的、无污染的，然后呢里面的这个材料都是我们人身体所含的微量元素，因此上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不会造成明显的负担。在这个工作基础上，我们又开展了下面的第二个工作，就是无线可充电的电源系统。那么单个电源它用完了，电用完了可能就不能再工作了，所以上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利用无线充电的方式，哎，它电用完了，我再通过无线充电的方式把电给充进去，那么做成这样一个电源系统。那么有了这样一个电源系统，我们要去验证它是不是有能用，是不是有真的就是有它的功能在里面。所以我们又开发了一个可吸收的电子给药系统，那么其实就是做了一个药物胶囊，但是这个胶囊呢它有一个开关，这个开关呢就是用刚才的这个电源系统去控制它，让它打开和闭合。那么打开的时候呢就可以给药，如果说能把这个给药精准的给到那个病灶的部位，哎，那么这个治疗效果就是非常好的。脑机接口呢是今年一个比较火热的话题。那么什么是脑机接口？简单的来说，就是把我们的大脑跟电脑连在一起，那么实现一个信息的这个交互和传输。那么清华大学的科研团队啊，他们在一个瘫痪了14年的一个患者身上装了一个脑机接口，然后呢这个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呢，以意念去控制他的手然后去喝水。那么脑机接口呢，其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件是什么呢？就是柔性电极，就是说把我们大脑的信息和电脑的信息要进行一个交互传输，所以说这个柔性电极非常重要。我们开发了一个生物相容的离子耳机管，那么这种离子耳机管呢，它可以跟我们现在的半导体的耳机管功能类似，用它呢可以去制备一些这个离子电子耦合电路，那么将来用在这个脑机接口啊、人机界面啊、包括神经网络、神经交互网络啊等等领域。那么柔性电子技术在这个器官移植领域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科研人员在这个小鼠的身上就是进行了一个肾脏移植，那么移植以后呢，给它在它上面切了一个非常小的柔性的温度传感器，然后呢去监测这个肾脏的温度的变化。那么研究发现呢，说如果这个肾脏它的温度明显的超出它的正常值范围的时候，提前2周时间去预警这个器官就是排异反应。那么2周时间，那其实是对医生来说 给够了一个足够的时间让它进行提前干预，那么这样就可以大大的提高器官移植的这个成功率。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畅想一下，未来的智慧健康生态体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情景，就说利用可穿戴的柔性电子设备进行长期的健康数据监测，然后呢把这些数据呢无限的发送到我们的手机端，那么再通过 5G 网络传输到告知医生或者说是家属，以这个云服务的模式把动态的健康管理和远程诊疗无缝衔接，那么把健康监测和远程治疗这样的工作呢不再局限于医院，从而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那么最终呢去实现健康中国发展战略。那么作为一个柔性电子技术研究的这样一个学者，我希望呢通过我今天的这样一个科普，让更多的朋友们，特别是家长和小朋友们了解柔性电子技术，那么有志于将来从事柔性电子技术相关的行业，那么通过大家一起努力，共同推动中国柔性电子技术研究的这个行业的快速发展。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蓝老师，谢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从您刚才演讲当中呢，我们也看到您举了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如今的这个成果，还有一些产品，它都是跟当年的这个科幻电影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如今我们看到，就是从科幻电影当中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当时给我们留下的这种不可思议，到如今它变成产品的这个时间越来越短了，也就是说很快它就变成了一种现实。那您觉得这种时间的缩短是不是科学技术一个飞速发展的体现呢？或者说未来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所有能够设想到的东西都转化为现实呢？
0: 科幻电影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也是一种合理的推论，或者说是这个想象也好，或者说是，但是它也有一些就是基础，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于我们科研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启发嘛。那么我们基于自己的研究工作，那么然后呢去朝着有一些有可能的一些场景去努力工作，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让科幻电影当中的一些场景变成现实。当然呢就是说随着科技的发展，作为科研工作者来说呢，我们会尽量让这个想象的都会变成现实。
1: 好的，
0: 好，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蓝伟老师，感谢他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1: 随着众多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柔性电子技术会在电子技术领域掀起一场革命，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并得以迅速发展应用。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它能够在推动人类健康事业发展上做出更大的贡献。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法国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油卷面、面皮夹饼。
0: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2: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

0: 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1: 叫勇，哎，他马上就收齿了，这要把球上写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0: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2: 伏羲。

0: 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搅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市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继续。

0: 九十载山河壮阔，九十载初心如磐。1936年，万里长征会师会宁，红军将士踏遍陇中歧途，以坚韧不屈的意志，脚踏实地的坚守，在这片黄土地上种下奋斗、耕耘、希望的红色火种。金秋时序，岁人年丰。晨光漫过会宁层层梯田，风吹沃野，鼓浪翻涌，百万亩杂粮田褪去青绿，染尽金黄。这片曾承载革命理想、镌刻红色记忆的土地，如今以最慷慨的姿态回馈山河馈赠。
1: 这个从种上的这个从中科到正畸到播种，再到后面的收割，都是充满喜气的。朝镇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就像做农民种地一样，看的这个土地是热的吧，感觉非常的好，就土地养活了从会宁人，希望会宁的这个小杂粮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会宁地处陇中黄土高原，十年久旱，土地瘠薄，却因一方水土养一方好物，孕育出耐贫瘠、抗风霜、孕纯粹的优质小杂粮。
2: 因为咱们以前的话就是散种，自从咱们合作社成立以来，就是咱们合作社主要把咱们这个粮食收起来，就是加工成产品卖出去，所以老百姓现在种的话也就比较安心放心。现在咱们加工成产品的话，就能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咱们会宁的这个杂粮确实品质是特别好。哎呀，现在是我现在买的这个每天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咱们这个卖咱们杂粮的这个单子，我就觉得咱们这个现在是已经走出了咱们会宁，走出了甘肃。
0: 如今的会宁小杂粮依托国家地理标志绿色食品认证，从陇中田野走向全国商超，飞入千家万户，让土地价值持续释放，丰收红利惠及万家。九十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会宁人的血脉，一代代会宁人深耕黄土，敬畏土地，顺应天时，以勤劳对抗贫瘠，以匠心培育好物，在旱地良田间种出希望，种出底气，种出美好生活。一粒杂粮是土地最纯粹的馈赠，一季丰收是岁月最深情的回应，一方沃土是初心最坚定的传承。久治长征，薪火不息，万亩良田丰收未央。新时代的会宁更续长征初心，深耕乡土沃土，共赴岁岁丰年。
3: 大棚里菌香萦绕，田垄间蔬果盈绿，黄土原上生机勃勃。
1: 就食用菌餐饮这一块，咱们的餐食简直达到5000万啊！这个质量和品质，这是领先的，所以咱们的这个品质永远走在前面了啊！所以它也不愁卖。
3: 一方良田盘活民生，特色产业扎根乡村。
4: 我们把建强基层带头人队伍，完善政策扶持体系，作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二者相辅相成。
3: 乡间沃土孕育新机，田间耕耘托起幸福与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5: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3: 大棚里菌香萦绕，田垄间蔬果盈绿，黄土原上生机勃勃。
1: 就食用菌餐饮这一块，咱们的餐食简直达到5000万啊！这个质量和品质，这是领先的，所以咱们的这个品质永远走在前面了啊！所以它也不愁卖。
3: 一方良田盘活民生，特色产业扎根乡村。
4: 我们把建强基层带头人队伍，完善政策扶持体系，作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二者相辅相成。
3: 乡间沃土孕育新机，田间耕耘托起幸福与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您一起来到了甘肃省庆阳市的西峰区，此刻站在这雄伟的城楼上，我们可以看到西峰生机勃勃的千里沃野，这里大棚林立，菌香四溢，现代农业也让闲置的土地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西峰的田间地头，在四季耕耘当中来见证这片土地向阳而生的产业力量。
1: 蓝天之下，连片的钢架大棚整齐铺展在西峰后关寨村的田野上，一望无际，错落有致。暖风吹过圆面，棚舍静静矗立，是乡野最鲜活的产业风景。走进棚内，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一根根菌棒整齐排列，圆润饱满的香菇层层生长，鲜嫩厚实。村民们穿梭在棚架之间，低头采摘，细心捡拾，一筐筐新鲜香菇很快堆满篮筐。刚刚采摘下来的香菇第一时间送入分拣车间，工人精细筛选，分级归类，最大程度保留香菇的鲜嫩口感。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这些原上新鲜香菇在24小时之内便能直达四川、重庆、成都的百姓餐桌。从田间地头到城市餐桌，最大程度锁住了乡土食材的本味鲜香。这片坐落于思关寨村的食用菌产业园，由村集体农户共同投入，政府奖补扶持，总投资3000万元，配齐自动化制棒、废料处理、分拣烘干、冷链仓储全套设备。依托成熟的种植技术，园区不断优化品类。2026年引进多款优质香菇品种，培育菌棒125万磅，稳定供应市场需求。产业园区日常用工优先吸纳本地居民，村民们在自家周边就可以务工增收。小小的香菇稳定了农户收入，棚活了闲置土地，乡村稳步向好的图景正在这片黄土原上缓缓铺开。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现在呢，我们是在思关寨村的食用菌的生产基地。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后关寨镇思关寨村的党总支部书记高虎。高书记，今天呢来到咱们村上，我想先请您给我教一教这个香菇应该怎么采摘。
2: 可以，可以。那也成熟了。
0: 这个啊，
2: 这个也成熟了。这个啊，从这我你掰掰开，你看，咱们这个骨，你看，哎，对，这个骨，你看，哎，这个骨的，你看这个骨皮质啊，这个面特别白。

0: 那高书记，我们这个产业园在您看来最大的优势和特点是什么？
1: 这几年我们把这个菜园这主铺地在我们这一块嘛，从我们的起铺到我们建我们的园区，基本形成了这个深菌菜的全闭合。这一块包括我们现在的，在不吃我们的醋，我们就可以进行植棒，我们养菌，最后我们到了出谷销售。销售这块我们销售一个是鲜谷，一个是干谷，到最后我们的非菌棒回收利用，一个是我们做了科技燃料，再一个我们做了肥料，基本上就在这一块全部消化了。这个菜形成全闭合以后，对咱们的各方面的收都有好处。咱们的园区建成以后，咱们全村的年生产香菇将近达到2000吨以上。所以在旺季的时候，咱们每天呢

0: 全市场最多达到30吨。这样一来，咱们一个能上车的8吨起步的话，咱们明天要不要卖入重庆啊、成都啊和西安，这个咱们都有条件。就是说今天咱们采购，今天咱们论库进行大论，在外上装车，明天早上咱们就可以到大的一些社会城市，就可以开始销售。这样一来，就是咱们从基地，咱们的从它的种，到咱们的市场，到销售，整个咱们全面进行考察论证。所以我们这样一来，一直在我们这5年，我们在不断在坚持，也熬过了不该走的一些弯路啊。基本上今年我们的轩逸这个品种，你看这个今年轩逸这个品种也特别的好。这个是我们选的一个短菌类的，短菌这是什么？由咱们河北平泉的生产的一个短菌呢，叫09幺。
1: 09
0: 啊，这个菇的菇品质特别好，你看这个被出来以后，这个菇的上色以后，特别受咱们成都和重庆消费者的青睐，这也是火锅桌子上不可缺少的。所以咱们夏季生产的菇，现在没有一斤滞留的，就是哪怕市场高的价格属于波动全国性的调，但咱们都是销售一空，这是咱们最有把握的啊。所以咱们今年的量还，咱们继续哈，现在一些帮做的不够哈，拖一点哈。调回来一部分
1: 啊，
0: 我们今年要把这个在10月份以前，基本上要把峡谷生产的大的这几个省和城市，这些销售我们还办不出。
1: 把那些市场都要
0: 啊
1: 占领住。
0: 啊、
1: 那高书记，通过5年的发展，在您看来，我们这个食用菌，无论是对于村集体，还是咱们的广大村民来说，收入包括精神面貌，有没有带来一些变化呢？
0: 这几年我们也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也是一个城郊村。这几年我们在发展这个餐饮这一块儿嘛，咱们群众开始积极性不大，到后来咱们全员参与，因为咱们每年生产菌棒达到500万袋，咱们的菌棒生产产值也就达到2000，每年咱们的香菇的销售这块达到2000吨，产值也在2000吨了。所以咱们的非菌棒，这个回收处理一年也达到几百万，就在咱们村上就食用菌餐饮这一块，咱们的产值现在达到5000万，哇！所以咱们群众这一块的这个劳务收入，在2025年底我们统计，将近能达到400万。全国的这个食用菌的话，相对也比较饱和，但是它意外的最大的还有质量和品质，这是领先的。所以咱们的这个品质永远走在前面这里啊，所以它也不愁卖。这几年普遍一个反应就是大家都忙起来了，所以咱们的年轻人一般像这大部分的采购，咱们的老年人一般像里面进行具体部的这个分拣、拣拔和处理这些，大家都有个事干，所以我们也有信心。因为这几年我们已经坚持过来了，我们想把这个菜园们继续发展下去啊。
2: 平整开阔的西峰区萧金镇田野上，连片的辣椒植株长势旺盛，满目青翠。49岁的刘玄虎是胡同村的党支部书记，早年在外务工期间，他深耕蔬菜种植，积累了扎实的田间管理经验。返乡后，他接过了村支书的担子，看着村里零散闲置的土地，他下定决心带着乡亲们在家门口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从盘活土地统一流转托管开始，胡同村从零起步发展300多亩露天辣椒种植。2024年，连片辣椒迎来丰收，带动村集体和农户增收50万元。随后又新建100座标准化种植大棚，推行订单农业模式，成熟的辣椒定点销往西安，销路稳定，收益踏实，村民们不用外出奔波，就近务工就能增收致富，大家发展产业的信心也越来越足。田间地头里，农户们忙碌穿梭，精心采摘成熟的辣椒，新鲜采收的果实被统一运送至分拣场地，村民分工协作，细致筛选，分级打包，一颗颗饱满的辣椒带着乡土的新鲜，源源不断走出乡村，销往城市。晚风轻轻拂过田野，刘玄虎缓步穿行在青翠的玉米地里，身前良田葱郁，身后大棚连片铺展，远山安静绵延。看着脚下这片越种越旺的土地，看着村里产业一天天壮大，乡亲们在家

0: 住了收入，数年扎根乡土的纤手都化作眼前的满目生机，这片他用心守护的故土正满载希望向阳而生。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西峰区的肖金镇。那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胡同村的党支部书记刘玄虎。那刘书记现在带我们来到了村上的这个青椒大棚，这一进来闻的可是真香啊！我就想，这青椒炒一个青椒炒辣子，一定是绝了。刘书记，首先呢，我想请你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啊，这些年，您扎根乡村，带着咱们的村民们一起抱团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最大的感受是群众这个心拧到一块了，就说是把我们村上的这个劳动力，剩余劳动力，给老年人，创造了个就业的机会。像尤其是60岁左右这些老年人，他这个收入来主要来源就是从村上这一块，干活。再一个就是明显的群众对我们这个村干部啊，从这个村组干部的这个口碑好了，整个的话这就是矛盾纠纷也少了，确实好多事情也好做了，群众钱包子有了，钱袋子鼓起来了，啥事都好做了。实际上
1: 那刘书记，在您看来，我们不断的盘活土地，带动村民增收，同时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突破是什么呢？
2: 盘活土地这一块的话，我最大的这个成就感就是我们引进了甘肃和盛农业这一块的话，他们也一个是种植技术，二一个就是种子优化这个种子，三一个就是蛋产提升这一块，整个还有一个最大的就是又帮助我们群众务工了，解决了一部分务工劳动力，又能挣钱了。这过来过去都是两个产业，实际上都是有共同的融合性。过来过去就穷挣把钱挣的，这个引进以后，这就是真正的把土地，咱们这个最少的土地利用起来了，并且有一个，这我们就创办了一个托管土地托管模式。因为这个现在随着这个老年人这个老龄化嘛，
1: 对，
2: 增多了，他这个农村土地没人种了，你有地但是你没人种，他就可以给你帮忙把这个种了。这个我就感觉是对我们穷挣，确实是穷挣得了实惠了。从务工从收益上，土地这个最大化利用了。
1: 刘书记，我们看到过去呢，咱们村上这个都是散户种植，大家是单打独斗，现在呢可以说村上是拧成了一股绳。那么将来我们无论是蔬菜的品种升级，还有我们的智慧种植，以及不断的让村民增收方面，村上还有哪些打算呢？
2: 甘肃农科院这块有佳佳一直来给我们指导，我们就把这农民，你像这个贼辣椒啊，或者这啥种辣椒提示这一块的话，叫这些老年人也边做边学
1: 啊，
2: 还有咱们更新的一些年轻人也可以加入进来了，把这个技术学上，他就说是以后你不管谁进来干这个都能干，都会干，慢慢的话这人都成一条心了。这样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只要你把群众的心团到一块儿，你搞啥事情矛盾纠纷也少了，挣点是叫群众有幸福感有获得感就行了，群众对咱们说是这些村干部这些人还能弄啊，玩几年他说你还可以，这就行了。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身边这位嘉宾呢是西峰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吴迪。吴局长，我想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首先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看到西峰区呢形成了多种特色产业协同发展的一个格局。那么全区乡村振兴的整体布局当中，我们是如何因地制宜来布局特色产业，构建多元富民体系的？
1: 为了最大程度帮助群众增收，我们围绕优势特色产业出台了全链条配套扶持政策，针对不同种植养殖规模的经营主体和农户，分别制定了种苗补贴、设施建设补贴、冷库仓储补贴等差异化扶持措施，对带动农户就业增收的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给予财政贴息、品牌培育等方面支持，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接二连三不断延长产业链条，打造了原汁风味区域公用品牌，培育了农产品加工

0: 龙头企业25家，有10家企业入围甘味品牌名录，不断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连接机制，让农户能够更好地嵌入产业发展链条，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群众增收的摇钱树。
1: 在西峰区，我们是既有产业园区的龙头带动，也有精品果业的标杆引领，同时还有村集体带头。我们也看到广大农户

0: 一直以来，我们把建强基层带头人队伍、完善政策扶持体系作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二者相辅相成。基层带头人是政策落地落实的主力军，政策赋能是保驾护航的压舱石。一方面，我们持续培育壮养大户和农村合作社带头人，通过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每年约1000人，让懂技术、会经营、敢干事的基层带头人带头闯市场、带名增收入，把产业发展的思路实实在在落在田间地头。另一方面，我们持续完善产业奖补扶持政策，从基础设施配套、品牌培育推广等多个方面给足政策支撑，形成了带头人领着干、政策推着干、群众跟着干的良好局面。未来3到5年，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特色产业全链条标准体系，推动产前品种选用、产中田间管理、产后分级加工全流程标准化生产，持续完善利益连接机制，推动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与小农户深度绑定，带动全区农户持续稳定增收，推动西峰区现代农业再上新台阶。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看到了平整的田垄之上，片片蔬菜是绿意盎然。从过去单一的耕种到如今多元产业，从粗放经营到科技赋能，如今的西峰乡村产业有特色，种植有技术，增收有路径，发展有方向。这里的每一寸田园都蕴藏着对生活的热忱，而我们脚下的土地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份俯身的劳作。西峰区的田园里，美好的故事还在慢慢的续写，让我们期待这份蔓延开来的希望生长出累累硕果，岁岁安康。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白银市调研时强调，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
0: 孔绍迅在金昌市调研时强调，市企融合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8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创今年单月最高增速。
0: 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0月9号至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白银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
2: 吴晓军先后来到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自铜业公司、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经营、产品研发、技术创新、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情况。他强调，要胸怀国之大者，主动融入国家产业发展大局，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在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战略资源保护、高效利用与有序开发，不断拓宽资源供给渠道，夯实资源保障基础。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实施传统产业三化改造，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研练、补练、强练，精准招引产业链上下游综合实力雄厚的优质经营主体，提升产业发展能级。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废弃资源循环再利用，让企业就地取材用材，下游产品就地转化。要培育壮大企业领军人才、技术骨干队伍，培养更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要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严守环境保护红线，打造花园式工厂，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吴晓军还来到靖远县靖乐热力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供热准备、便民服务等情况。他强调，冬季供暖涉及千家万户，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加大老旧城区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力度，统筹推进城乡供热一体化管网建设，增强供热保障能力。要积极改善农村、城中村等区域群众供暖条件，因地制宜推广清洁能源供热设备。要用心用情做好特殊困难群体供暖保障工作，为困难群众取暖创造良好条件。要牢牢守住冬季供暖安全底线，普及安全监测预警装置，加强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宣传，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雷东升、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近日在金昌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势起融合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孔绍迅来到金川科技馆，详细了解金川集团的发展历史、基本情况和产品研发。他指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持续深化改革，强化科技创新，做大做强优势产业，持续增强保障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核心功能，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要从殷矿兴起、殷企涉事的实际出发，坚持世企携手发展、融合一体、抓项目促投资、抓招商研链条、抓园区聚集群、抓创新育动能，加力推动世企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相关方面要全力支持企业健康发展。在金川集团二厂区甘肃能化金昌能源化工开发有限公司，孔绍迅强调，要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不断增强产业链韧性和产业竞争力。要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力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王军、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惠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在白银市惠宁县召开，重温了那段艰苦卓绝的远征岁月，在全省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新征程上，交出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时代答卷。
0: 90年前，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甘肃是红军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地，摆脱险境的决胜突围地，发展壮大的休整补给地，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地，长征精神的淬炼升华地，在中国革命史、红军长征史上镌刻下光辉不朽的篇章。

0: 红军长征以及三大主力会宁会师为会宁留下了宝贵的革命历史资源和精神财富。要从长征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中汲取强大精神力量，在伟大长征精神的感召下，不断创造新的伟大奇迹。
1: 红色基因早已扎根陇原大地，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指路明灯。我们要研究好、宣传好长征精神，讲好长征的故事、红军的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2: 座谈会深情回望了那段气壮山河的远征，从哈达铺定方向到绑罗镇做决断，从腊子口破天险到会宁城大会师，红军将士以坚定信念和大无畏气概，在甘肃大地上书写了从绝境突围到胜利会师的壮丽篇章。
3: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革命先烈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奋斗足迹，伟大的长征精神时刻激励着我们。我们要传承红四血脉，学习红军艰苦奋斗、以心为命的优良传统，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长远的动力。
4: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攻坚克难、一心为民。到今天，长征精神依旧是我们汲取精神力量的来源。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落到入户走访、为民服务中，下功夫来解决群众的身边堵点、难点问题，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2: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座谈会号召全省上下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推动甘肃发展的丰厚滋养，把坚定理想信念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乘势而上，勇毅前行，在新时代长征路上不懈奋斗。
5: 我们要讲好红军长征在甘肃的故事，引导青年学生传承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6: 我将传承长征艰苦奋斗的本色，把红色精神融入日常教育教学，立足讲台，立德树人，以实干担当践行育人使命，走好教育战线的新时代长征路。
7: 传承红军不怕苦不怕难的作风，遇事不回避不退缩，主动担当破解治理难题，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走好新时代基层人的长征路。
2: 甘肃台报道。
8: 今年以来，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生产运行总体平稳，传统支柱行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新兴产业蓄势赋能、提质增效成效持续显现。八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创今年单月最高增速。
2: 前八个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八月当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增速比七月提高0.7个百分点，是今年以来单月最高水平。我省全面推进落实包抓联、六必访等服务企业工作机制。前八个月，全省包抓联干部累计联系访问企业36.1万人次，问题解决率96.7%，加快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截至八月底，全省规上工业企业达到3322户，其中新入规企业332户。聚力打造全国区域性现代制造业基地，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今年，我省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工业和信息化项目共1232项，年度计划投资2000亿元。一至八月，1086个项目开工建设，完成投资1021.4亿元，实施三化改造项目314项。一至八月，269个项目开工建设。甘肃台报道。
9: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引擎，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在兰州市安宁区九河镇兰沟村水产养殖温室大棚内，8万尾鲈鱼长势喜人。去年合作社引入高密度循环水高位池养殖系统，亩产提升5至10倍。3座养殖大棚预计年产鲈鱼20万斤。
10: 引进的这套系统，既节约土地，又节约水资源，还能实现鲈鱼规模化养殖，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务工。
2: 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兰沟村全力打造生态养殖加田园文旅加农事体验一体化业态，多元产业同步开花。
11: 将持续深挖特色种养、农事休闲、文化研学、山地文旅潜力，放大农文旅融合效能，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提升村民生活品质。
2: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在宁夏州永靖县刘家峡镇城北新村，450亩标准化葡萄种植产业园硕果迎枝，采收正旺。在永靖东山山区陈井镇张家沟村贝贝南瓜进入采收期，今年借助中央定点帮扶资金，当地调整产业结构，在4个乡镇推广贝贝南瓜3200亩。在白银，景泰县五佛乡万亩大枣迎来采收旺季，当地在品种改良、科学管护、产销对接、品牌打造等方面持续发力，让传统枣产业逐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12: 这里的大枣品质特别好，光照足，糖分高，口感远超很多地方的枣子，市场认度也很高。我们主要收购一些精品的枣，发往山东、河南等多地市场。
2: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基所在。武威天柱县西大滩镇白土台村食用菌迎来采收季，目前已建成100座标准化食用菌生产大棚，户均增收2万元左右。金秋时节，天水甘谷县新兴镇齐家沟村，当地持续优化辣椒产业种植模式，在稳产提质基础上，不断延伸特色农业产业链条，推动辣椒产业从单一种植向深加工、品牌化方向拓展，提升产业附加值。
13: 这些他有人啊，他就得过来哇，多一点收入吧，也是很好的。
14: 我们建成了自己的辣椒深加工生产线，日加工能力达到5吨，鲜辣椒收回来做成了有品牌的终端商品，拉长了产业链，提升了附加值，也让咱们憨憨山区出的辣椒销路更广，效益更高。
2: 甘肃台报道。
8: 今年以来，定西市通过全域覆盖、多点深耕的廉洁文化建设，让清廉新风进入千家万户，扎根基层，浸润民心。
2: 新的学期，在临洮县焦山初级中学，以实景课堂沉浸式教学的方式，重温明代连臣杨焦山“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刚正风骨与清廉担当，把廉洁种子根植青少年心中。
15: 我们将杨焦山先生这种刚正的风骨和廉洁担当的追求融入日常，引导教师恪守师德，廉洁从教，开展各类研学和主题活动，让担当务实廉洁的精神能够在学校里面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2: 在深耕特色文化养廉、创新特色载体融廉的同时，定西市因地制宜打造以徐铁塘廉政教育基地为牵引、各县区特色基地为支撑的传廉阵地。明县立足红色沃土，盘活廉洁教育阵地资源，通过讲述红色故事、解读廉洁典范，让红色底蕴与清廉文化深度融合。
16: 我们依托红色革命遗址遗迹和廉洁文化教育阵地，创新开展红廉研学活动，给大家讲红军故事、廉洁故事，推动廉洁教育走深走实。
2: 与此同时，定西市还组织干部群众走进徐铁塘廉政教育基地、明州会议纪念馆等地，沉浸式开展廉洁教育，让廉洁文化浸润人心。
17: 革命先辈艰苦奋斗、一心为公的精神，就是最好的廉洁教科书。作为一名村干部，今后我会守好初心，清清白白做事。
2: 为了让廉洁文化走出展馆，融入生活，定期持续创新宣传载体，把廉洁元素融入城乡公共空间，打造移动廉洁宣传窗口，让清廉标语随车轮流转，遍布城乡街巷。
18: 平时包括坐出租车、公交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宣传标语。我们廉洁文化是天天看得见，时时摸得着。
2: 定西市紧扣省委主动创联工作部署，深度挖掘本土人文与红色连脉资源，通过线上线下统筹推进，常态长效深耕细作，立体化全方位抓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让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在陇中大地蔚然成风。
19: 具体工作中，我们结合本地民俗，开展我心中的中堂。

0: 系列主题活动“建强定西联运新媒体矩阵”，推出“陇中联力 AIV 短剧”，分层分类开展精准技法教育，深化连接文化六进行动，推动连接理念广泛传播，党风、政风、社风、民风持续向好向善。
1: 甘肃台报道。
2: 兰州城市学院立足本土文化资源，盘活校内特色科研与美育平台，将人文研究、典籍传承、民族艺术、书法美育融入教学全过程，让文化传承有载体，人才培养有温度，持续赋能应用型人才培养。
3: 这套编钟是我们仿自湖北博物馆出土的曾厚仪，它一共是64枚，很有特色。它在这个音质上来说，一中两音。
1: 在兰州城市学院民族音乐研究中心，各类传统民族乐器错落排布，师生们齐聚一堂合奏演练。作为学校传统文化美育传承重要阵地，该中心对散落民间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系统性保护与活化利用，让本土非遗音乐资源走进课堂，融入校园美育，
4: 把即将流失的活态资源保存好，同时把这些原汁原味的音乐带进课堂，实现保护、传承、教学一体化推进。
5: 作为青年学生，我们愿意主动走进非遗，深挖民族文化资源，感悟藏在里面的智慧，扛起文化传播的责任。
1: 美育浸润素品格，学术深耕拓根基，为整合文科力量，推进学科交叉，兰州城市学院于2025年成立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瞄准西北简牍、敦煌文化、河西历史等重点方向，推行有组织科研，让学术研究反哺教学，赋能育人，服务地方。
6: 整合校内外的学术资源，打造呢人文社科研究的一个新高地，突破这种学术壁垒，开展呢这种学术的交叉的研究，产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1: 笔墨传文脉，书香润初心。张芝书法院通过课堂授课、作品创作、书画展览、文化交流等活动，引导师生与笔墨之间感悟传统、陶冶品格，打造陇原特色书法美育品牌。从活化非遗民乐、深耕美育课堂，到聚力人文科研、守护典籍汉墨，兰州城市学院扎根西部，搭建起立体化文化育人体系，让陇原文脉浸润青春成长。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省水利厅了解到，作为我省2026年实践惠民实事之一，农村水盆子建设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今年全省计划实施各类调蓄工程1000个，总投资7.6亿元。截至9月底，项目开工率达到99.8%，累计完成投资6.3亿元。其中7座新建水库建设推进迅速，投资完成率接近100%。下一步，水利部门将抢抓施工黄金期，压实责任，严把质量，确保按期完成年度建设任务，持续筑牢农村供水保障根基。甘肃台报道。记者从国网甘肃超高压公司了解到，截至10月8号0时，陇电入鲁工程累计输送电量达到526.5亿千瓦时，其中2026年以来输送电量349.8亿千瓦时。陇电入鲁工程是全国首个风光火储一体化综合能源外送工程，于2025年5月8号投运，采用正负800千伏额定电压、800万千瓦额定容量的双800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进行跨区域输电，设计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10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其中超过一半是风电、光伏发电、储能等纯绿色电能。今年夏季，国网甘肃电力与国网山东电力强化协同联动，促成迎峰度夏期间陇电入鲁工程满功率运行73天，单日最高外送电量超1.9亿千瓦时。甘肃台报道。 10月10号，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直有关部门在兰州举行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的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活动。活动聚焦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0: 识，引导公众正确看待情绪困扰，推动社会心理服务惠及群众。10月10号，甘肃省第二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在天水开幕。本届运动会共设男子和女子足球、篮球、排球的 U16、U14 年龄组，共12个小项。来自全省107支队伍、1872名青少年运动员、教练员参赛。各项比赛将持续至10月17号。10月9号，2026中国汽车越野拉力锦标赛酒泉分站赛暨第7届敦煌越野耐力赛在敦煌鸣枪发车。赛事赛道覆盖敦煌、阿克塞、瓜州，依托省内独特戈壁沙漠地貌开展比拼，让群众近距离感受越野运动魅力，助力我省汽摩运动发展。今天中午，随着 JD5059 航班平稳降落在天水麦积山机场，北京大兴至天水往返航线正式通航。该航线由首都航空空客 A320 机型指飞，每周1、3、5日各一班，共计每周4班。近日，方大碳素石墨烯复合功能新材料实验室竣工，半导体研究所成立仪式举行。此次两大高能级科研平台同步落地，是企业深耕科技创新、攻坚核心技术的重要里程碑，为企业布局高端新材料赛道、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筑牢硬核支撑。近日，陇南辉县嘉陵镇田河村千年嘉陵道多彩峡谷群银杏文化体验及农文旅促消费活动启幕。当地依托153棵千年古银杏群落，打造文艺展演、研学、草坪音乐会、灯光秀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秋日盛景激活乡村消费，带动群众就地增收。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甘味。土地是文明的根基，是丰收的底色，更是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信仰与底气。金秋陇原，山河入秋，万物丰盛，在黄河滋养的景泰大地上，四季耕耘终有回响。
1: 一二走，一二，
2: 哎呦，哎呀，冻死了，现在停电了。
0: 昔日盐碱滩，如今水满塘，一池清水养出鲜活鱼虾，孕育水上新生。依托以鱼质碱生态种养的创新模式，景泰因地制宜盘活水土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万亩养殖水面清波荡漾，水产产业链条日趋完善。起网捞鲜，鱼虾腾跃，这满捧的收获是渔民脸上藏不住的笑意。水土改良带来新希望，一池活水盛满景泰大地丰收的喜悦。
1: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把这个盐碱地能变废为宝，能给我们农民带来效益，相当好。现在我们主要是养的南美杯对虾跟加州鲈鱼，主要这两个产品。去年我们亩产在这个1000多斤，现在我们今年的亩产，从今天拉网看的话，今年就是个2000过。我们的虾去年是500斤的亩产，今年我们的虾个头大，体质好，它长了20多个头。现在亩产目前的话，我们这两天出虾的话，大概在一亩地650斤左右。我的手一天干活的，你看。因为能在家里面陪伴亲人、陪伴老人，一直能在家里面能挣上钱，所以我们就是安居乐业在这个地方。

0: 秋染山野，早韵飘香，景泰五佛乡的500余年种植文脉绵延至今。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纯净的黄土土壤，孕育出景泰大枣的甘甜醇厚。
1: 你看这枣咋样？动起来了！
2: 心情很好，就是想着要这个枣子卖出去，让这个钱赚的越多，日子越过越好。
3: 这片土地上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丰收，它给我们带来了绿荫的枣林，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农民的收入也高，家家都买上小汽车。我希望我们这枣子在以后越来越红，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0: 枝头累累红枣映红了秋日的景泰大地，指尖倾斜，颗颗饱满的枣落入掌心，一束束红果是汗水浇灌的成果，一颗颗红枣凝结着时光的沉淀，也盛满了农户一年的期盼与

0: 寸土寸耕，岁岁精进，高标准农田的精细化建设，让盐碱滩蜕变为高产稳产的丰收宝地。如今的景泰田野，科技扎根土地，机械助力生产，精细管护良田，让每一寸土地的价值被充分激活。土豆运沃土，洋葱藏丰盈，苏梨挂秋光，一田多元丰产，满目丰硕的田间景致，是辛勤耕耘的成果，也是大地回馈的丰收礼赞。
1: 可以说，从种到收，从储存到防灾，整个生产环节基本都实现了现代化。
2: 我们农场通过这个规模化的种植也是第一次从产业带动上带动周边那个农民进行了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再从那个务工成本上，我们通过种植来吸引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到我们农场进行这个务工对他们也是这个收入的提升。
0: 耕耘有时，收获如期。这片曾饱受盐碱桎梏的土地，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褪去贫瘠，焕发新生。从盐碱荒滩到水上粮仓，从百年草原到万亩沃野，从传统耕耘到现代新农，景泰的丰收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奋斗的成果。土地无言，力量万千，相信土地的力量，笃信耕耘的意义，以丰收礼赞广袤大地，以实干续写陇原沃土的振兴新篇。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

0: 千年前的长安，繁灯初上，一座酒楼的掌柜没有等来应得的酒钱，客人放在托盘中的物品却令他内心震撼。那是一个小小的金柜，物品虽小却代表着极高的身份。金柜的主人名叫贺知章。
1: 贺知章是四名狂客，老辈儿，这个人也是个酒仙，他在气质上是接近李白的，狂，给李白一个徽号，就是你是天上的谪仙人。
0: 贺知章是李白在长安为数不多的知交好友。公元742年，还未入仕的李白前来拜见已经名重四海的贺知章。
2: 贺知章呢，拉李白去喝酒，两个人非常非常尽兴。那最后结账的时候，发现什么？发现两个人都没有钱啊！两个都是诗人，都没有把现实生活放在眼里。
0: 贺知章见两人都没有携带钱财，便将自己身上佩戴的金龟带取下，当作酒钱交给店家。
2: 金龟带是什么？金龟其实那虎符啊、鱼符啊，这是一回事嘛。这是最早，这就是入宫的通行证啊。你到一定的级别才能有这个东西。这个金龟带呀，它就是三品的象征。这个东西不重要，这个东西和我此刻的心情和我的朋友相比，什么也不是。
0: 自号四名狂客的贺知章，并未将金龟带放在心上。在他看来，与李白这样的天才诗人把酒言欢、畅谈诗文，才是人生乐事。
2: 哎，所以你看，李白才是一直讲啊，这个风流贺继真呐、啊。哎，说贺知章是一个担当得起“风流”这两个字的人。风流基本上是唐朝人对人的一个最高的评价了。
0: 公元744年。贺知章发现朝堂之上暗流汹涌，于是告老还乡。贺知章的离去令李白也萌生退意。一年多的时间，官场的挫败渐渐消磨掉他的热情，政治上的天真让他与官场格格不入。
1: 诗人呐、啊，是不适合政治的。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们要问天生了什么才。实际上老天爷降生李白就是为这个一个了不起的时代来歌唱的，歌唱这个了不起的时代的这种广阔性、雄奇性、深邃性，李白都做到了。但是做政治，李白未免太天真。
3: 如果说没有这个政治上的天真，他会有很多现实的考虑，那他的思虑就不能飞得那么远那么高。所以正是他政治上的天真，成就了他诗歌上伟大的这种浪漫主义的精神。
4: 文韬
0: 正月十六，清莲镇太白祠前民俗戏《李白醉酒》正在上演。

0: 戏台上李白醉酒作诗，要求杨贵妃为其抹墨，高力士为其脱靴。在人们对李白的印象中，似乎他就应该如此玩弄皇帝身边的权贵。
1: 贵妃磨墨嘛，这个事情基本上不太可能是真的。历史脱靴有可能有真实的影子。高力士当时是什么状态呀？当时是这个驸马被只管高力士叫爷爷的呀，太子管他叫什么？叫哥哥呀，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但是李白居然就会说：“你在我眼里一钱不值啊，你把靴子给我脱下去。”唐玄宗因此还说了一句话：“说此人故穷相。”啊，什么叫穷相？这个人没有富贵气象。为什么没有富贵气象？李白在政治上是幼稚的，非常非常幼稚啊！他觉得有文采，我就可以平步青云，但不是。政治是什么？政治是多方面的思考啊，包括力量的平衡，包括不能小看高力士。
0: 蜀地走出的天才，在诗歌的世界里可以任意驰骋。在朝堂却寸步难行，留下还是离开，李白徘徊不已。公元744年，李白权衡再三，上书辞官。唐玄宗没有挽留之意，赐金放还。
1: 李白是先行请求我要回去，我觉得这个是李白人格独立的一个亮点。他在那儿，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辞臣，甚至是一个弄臣啊，这个对他的精神而言是一个不能承受的东西。所以他自己主动说，我放弃这种笼中鸟的生活了，我要回去了。然后才有皇帝说，果然我们这是一个笼子，您还是回去吧。
0: 当年收到诏书有多么狂喜，今日的放弃就有多么的难得。毕竟这是李白一生中唯一一次如此贴近自己政治理想的脉搏。
1: 李白这样的一个行为可以让我们找到很多中国人熟悉的形象了，比方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事实上李白放弃的东西更多呀，因为毕竟是在皇帝身边呢，一般人人生理想的顶点也不过如此了。哎，李白说放掉也就放掉了。中国古代很多诗人都有非常强大的政治梦想啊，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他们都是一样的。但是一个人适合不适合从政，这个不仅仅要看他有没有这样的理想，或者有没有这样的文章。事实上我们也不需要每一个诗人都是一个政治家，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可能会多很多平庸的乃至不负责任的政治家，但是我们得不到这些锤炼民族精神的好事。
0: 公元744年的一天，河南商丘北部平静的大泽湿地突然喧嚣起来，一行人扬鞭跃马，奔驰呼啸在这片野外的猎场。策马飞奔的不是猎人，而是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诗人。这是千年难得的场景。这个夏天，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唐诗巨匠李白与杜甫终于相遇。
2: 这个两人见面千百年以后啊，闻一多先生就是满怀激情的这想象，他说这是天空中月亮跟太阳的一次见面。另外他还说过，他说大概往前追，只有老子和孔子在洛阳的那次见面可以相媲美，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顶级的人物在见面，映衬的是那个伟大的时代。
0: 李白与杜甫第一次相遇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被对方身上耀眼的才情所吸引，一路诗文唱和，不愿分别。一年的时间里，李白与杜甫一同出游了三次。
3: 对面邱共辈啊，他们曾经就是在外游历的时候，经常是睡在一张床上，盖着一个被子，携手之同行，同性之间携手，那除非是兄弟般的友谊，可见就是他们之间已经达到一种关系非常亲密的那种朋友的关系。
0: 李白还写了一首诗调侃杜甫，劝导杜甫要过得轻松惬意一些。
3: 然后看到了过后，他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最近瘦了啦，肯定是因为过去作诗做得太苦了吧。他这个地方是表现了李白的，他当然一个是对杜甫的一个关心，另外一个他有一种调侃。
0: 杜甫一生也没有改变沉郁顿挫的性格面貌，但他对兄长李白绝对是敬爱有加。在鲁地分别之后，杜甫先后创作了12首怀念李白的诗作，即便在告别人世之前，他依然对李白念念不忘。
4: 杜甫一生都在牵挂李白啊，所以呢，杜甫的诗里面写李白的这个作品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春日怀李白》《冬日有怀李白》《天末怀李白》，就杜甫一天到晚都在怀李白。
1: 李白是仙，杜甫是圣，这是不一样的。杜甫为什么叫做诗圣啊？他心里始终装着别人呐、啊，还有一颗非常博大的同情心。哪怕对不认识的人哈，兵车行那些普通的兵卒，哎，他都有那样强烈的慈悲心。李白是什么？飘飘一仙的人物啊，他能看到的是什么？自己啊，我多美，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李白他的那个目光是内视性的，他投射到自己身上更多啊，成就了自身的一个精神高度。唐代的诗歌最伟大，而那个最伟大的唐诗之中又是双方并置的李白和杜甫，因此后世的人从宋代开始，他们不断地追摹杜甫，追摹李白，然后还有像我们今天追星一样，就有人拥李，有人爱杜。
5: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李白，他是天才的诗仙，是狂傲的酒徒，是仗剑走天涯的侠客，是纵情于山水的旅人。盛唐的明月虽然早已远去，但千年之后，李白的诗却成为了中国人的明月和故乡。纪录片李白，江苏卫视纪录30分，为您倾情讲述诗仙李白的传奇故事。
0: 杜甫写诗的视角不仅细腻，而且有趣。饮中八仙歌便生动地描绘了长安8个嗜酒如命的人物。
1: 饮中八仙是当时一个时代的剪影，等于说我们今天去街拍，杜甫也拿着相机去拍这些镜头，他拍到了什么？拍到了8个人，包括大名鼎鼎的李白。这些人是那个时代的高光人物，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飘飘欲仙。这些人都喝酒，喝酒之后他们的这种旷达，他们这个风流得到最好的展现，哎，所以是饮中八仙。
0: 唐朝之后，饮中八仙成为中国文人画中经典的主题，被后世的画家不断的描摹，
1: 像是魏晋风流的一个一脉相承的一个结果啊。所以你看，他讲李白斗酒100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他们这种飘飘逸仙的行为怎么样说凌驾于世俗之上？因为世俗什么关系最重要？君臣关系最重要。可是到李白这儿，君臣关系都放在一边了，哎，这个叫做真正的放浪形骸。

0: 在李白的一生中，悲伤失意、壮志得愁，都离不开美酒相伴。而这其中最有名的一场醉酒，发生在黄河岸边。那一天，李白与好友袁丹秋、岑勋相聚，酒酣耳热之时，吟出著名的《将进酒》。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最长的长镜头，人的目力所及只是一小段，哎，但是他仿佛全看到了，哎，从青海一直过来，一直奔腾到海，然后接着什么？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听吧，空间拉长了，无限长啊，一直从青海到这个大海海边，然后又把时间给缩短了，无限短。人生是什么？人生怎么也得有六七十年嘛，到他那成了朝如青丝暮成雪，一早一晚的事了。哎，这是一种极端的想象。人的这种极端的想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成立？其实在饮酒的情况下，人的这样的一种想象力会飞扬。
0: 人生苦短的感叹千古所通，李白的感叹却如霹雳一声。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1: 啊，人生如此短暂，人生如此痛苦，人生如此需要欢乐，怎么解决？进一步的喝酒吧，五花马，千金裘，忽而讲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所以你看李白的诗愁不愁？愁，万古之愁。但是我们觉得他的诗不小啊，他是悲而能壮。哎，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感觉这是一派壮气啊，而且人生也是一派壮气，是什么呢？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将进酒流传千年，今天人们用更现代的方式将这首诗演绎出来。当摇滚遇上李白，激情与豪气叠加，这一刻李白的诗歌伴随着呼啸的音乐，唤醒了每个人生命中的自由因子。

0: 李白漫游的行迹地图上，不仅有豪迈的黄河，还有秀丽的江南。刘琨作为一名扬州当地的雕版匠人，他已用手中的刻刀与李白的诗相伴了很久。
1: 我现在雕的是李白的诗《送孟婆娘子光临》，虽然每个字看上去都很简单啊，但是每个字都让我感到亲切。我每个字看上去都有生命力。
0: 在他看来，刀与木之间不是单纯的雕刻关系，更像一种交流，一种对话。
1: 我刻过的唐诗大约有100多首了，有些诗歌我读上去不太懂，但李白的诗他不一样，他的诗歌很好懂，但懂了我又觉得韵味无穷，非常淋漓。你看啊，都有1000多年了，我们还在读他的诗，还在刻他的诗，这也许就是李白诗歌的魅力所在吧。

0: 只要是中国人受过一丁点教育的，你问他知道唐诗吗，他会告诉你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哎，这就是李白。为什么李白能有这样的力量呢？我觉得是用最美的语言来讲中国人最美的心灵故事。
1: 李白一生都未停止漫游的脚步，这个看似不着家的浪子，却写出了流传最广的思乡诗《静夜思》。这也许就是他漫游的真谛，看似忘情，却最有真情。2015年的世界诗歌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了一套纪念邮票，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了6首诗歌进行展示。李白的《静夜思》被选中，成为唯一入选的汉语诗歌。
2: 李白现在他的诗�歌已经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100多个国家传播，在200-300年前就已经在欧美国家有了这样一个传播。那个时候，中西方的文化刚刚开始交碰，这个时候李白就作为我们第一批的文化使者，把我们中华的文化带到了西方，成为了我们最终能点燃我们中华文明在西方的一个种子。
1: 漫游中的李白乐山乐水，而山水亦有响应，诗人的想象力与自然交融在一起，这使得他的诗句跨越了时空和语言的隔阂。格瑞斯·波尼洛是威尔士的民谣歌手，数年前他来中国进行交流活动，迷上了李白的诗歌。

0: 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很多力气啊！你说的一点不错，这种病毒是从霍乱病毒中萃取提炼出来的，我将它称为二号病毒，将它冷冻后制成粉状，放置在炸弹中。 只要炸弹爆炸，藏在里面的病毒就会被雾化，能够造成巨大的杀伤力。尤其是对于暴露在外的伤口，只要病毒一接触它，它会立刻溃烂，速度极其惊人，就像你刚看到的。
1: 了不起，我想买主们会非常高兴的。

0: 我是关东军情报处副处长酒井旭，是你给我写信，揭发小渊私自制造细菌炸弹。
1: 警察官，
0: 是我，我们正要赶到301分站与你见面，你怎么会在这里？
1: 他听到小渊说话，要杀掉所有参与私造细菌炸弹的专家。我怕他也会对我下手。我这才趁夜里逃了出来。
0: 来人，立刻扶他上马，返回黑家县。
2: 是。
3: 目前我的处境也不那么乐观呢。
4: 哦，怎么讲？
3: 你知道我的副官酒井一直觊觎我的位置，想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不知怎么，他得到了消息，说我在制造细菌炸弹，他一直在秘密调查此事，怕只怕。
4: 这件事情可以交给我来办，我发誓，从明天起你绝不会再看到他。
3: 不，你知道酒井与我们军部长官齐原大将的关系非同一般，另外军部长官们都知道我跟他有矛盾，一旦他遇刺身亡，长官们一定会联想到我。
4: 看起来要从长计议。
3: 不过现在我还能够处理，如果需要我会请你来帮忙，但是我要它是一种意外，无声无息地除掉酒井。

0: 我们的实验成功了，
1: 诸位，这次实验非常成功，你们立了大功，请相信我，我不会忘记你们的，干杯！

0: 把这几个尸体缠上白布，送到焚尸间去，马上火化。
1: 是。
0: 沈先生，我们现在该去见见武功少佐了。
2: 好，长官。
0: 武功少佐，我刚刚视察了整个分站的保卫和安全工作，非常好，你辛苦了。
2: 多谢长官夸奖。
0: 武功少佐，你还想说什么？
2: 长官，最近一个阶段，黑隔壁附近出现了一些专门与皇军作对的反日分子。
0: 哦，
2: 其中最为凶悍的，一是燕氏三兄弟，以大哥燕彪为首，效聚了附近很多马匪盗贼，打击分站给养车，枪杀巡逻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0: 你说的是燕彪？
2: 嗯。
0: 还有一个呢？
2: 另一个是黑隔壁中的传奇人物大道不英，此人一向是来无影去无踪，极难琢磨，经常暗杀皇军高级军官。不仅是301分站，附近的各县镇都饱受其苦。
0: 像这种十恶不赦、敢于与大日本帝国为敌的反日分子，要彻底消灭干净，绝不能姑息养奸。
2: 是。
0: 还有件事，刚刚有几位专家在实验中不小心感染了病毒，我已经命人把他们送到焚尸间了，要立刻焚毁，以免扩大传染范围。
2: 感染病毒，不知是哪几位专家？
0: 把名单给他。
2: 是研究二号病毒的核研小组。
0: 是的，他们是帝国的光荣，记住他们吧。
2: 可今天上午他们还好好的呀，怎么会？
0: 武功少佐，你难道不觉得自己问的问题太多了？
2: 对不起，长官。
0: 知道的越多越危险，你要记住这句话，不要做好奇的人，否则你会后悔的。
2: 是。
0: 待会儿我要连夜赶回黑家县，这里交给你负责了。
2: 请长官放心。
3: 站长，
2: 刚刚送来的核研实验小组的尸体，
3: 只剩下这一具了。尸体送来时告诉我们，核研小组感染了病毒，绝不能打开裹尸布。
2: 去做自己的事情。
3: 是。

和野原始，是的，此人也是301分站的细菌专家，专门负责细菌培养。可他不是和野小组成员，也没有参与细菌炸弹的秘密计划呀。可他与和野小组的负责人和野进雄是同乡，又是好朋友。 就是何野进雄将这件事情告诉他的。此人现在哪里？就在县城东街的76疾病诊疗医院。酒井派了20几个精锐特务看守，可以说是戒备森严。不好，很不好。如果此人落入酒井手，那对我们是巨大的威胁。 一旦酒井带他见到奇缘大将，一切就都完了。他是不会见到奇缘大将的。为什么？因为他马上就要死了。你能杀掉他？当然。你刚刚说过，76医院戒备森严。 另外还有酒井手下的精锐特务看守着他，不错，那是事实。但我说的是现实，事实往往与现实差距很大，不是吗？沈先生，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这是我特殊训练的人才会使用，在外面，快！科长，你看。

0: 是谁？
1: 李奇。
0: 外面情况怎么样？
1: 解决了。

0: 你就是坂田元始吧？你是谁？这不重要。除了你以外，还有谁知道河野小组研究细菌炸弹的事情？摇头的意思，是你不说，还是没有了？
1: 我说了还能活命吗？啊！你别！这就是不说实话的下场。我答应你，说实话，你可以活命，怎么样？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说吧，还有谁知道细菌炸弹的秘密？
0: 这也只告诉我一个人。当然，你们是同乡，他只信任你。
1: 是的。谢谢，你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你不是答应过，我说了实话，你会放过我吗？
0: 我反悔了。

0: 小月怎么了？长官，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刚刚接到761院电话，有人袭击医院，杀死了坂田元史。小月已率人赶到医院。什么？可以肯定，袭击医院的一定是小月的手下。
1: 坂田藏身在761院是绝密，小渊是怎么知道的？
0: 而且，医院里派有30多名情报处精锐的特务在守卫，
1: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
0: 长官，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小渊就在医院，我们该怎么办呢？立刻备车去医院。
1: 是。

0: 他就是半天。是，我已经确认过了。除了这个人以外，没有别人知道这个秘密。
1: 沈先生，你可真了不起呀！你真是个不好惹的人，杀掉了这么多情报处的精锐特务，自己却毫发无伤。这是我的职业，做我们这行的，如果杀不了别人，就得自己死。
0: 非常好，看起来我是用对人了。我早就说过，你不会后悔的。现在看起来一切都比较顺利，只有酒井了。
1: 长官，现在坂田死了，酒井即使想要告发，也没有证据。
0: 他不需要证据，只需要知道此事就足够了。据可靠情报。 他已写成了一份报告，准备送到关东军司令部，亲自交给祈愿大将。哦，因此必须尽快解决他。
2: 长官，
3: 长官，
0: 这是怎么回事？死在床上的是谁？是一位证人。
1: 什么证人？李慧，你对长官说吧。是。长官，这是一个与抗联有关的案子。死去的坂田是一位医生，是本案的关键证人。与抗联有关的案子。是。也就是说，袭击医院的是抗联的反日分子。应该是的。
0: 是这样，立刻将这里收拾干净，尸体全部销毁。这件事情绝不能泄露出去，否则有损大日本皇军的军威，对长官们也不好交代。
2: 是，
0: 抗联的势力真是无孔不入。酒井君，你可要小心呐！
2: 谢谢长官的提醒，酒井君。过几天我们要到黑戈壁中的防疫与集水站进行视察，你们要做好准备。这怎么，酒井君？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哦，没有，我没有，长官。黑戈壁中非常危险。 不仅有恐怖的大风暴，还有成群结队的恶狼，还时常有抗联的游击队出现。因此，大家都要做好准备。
4: 是。
0: 好了，沈先生，我们先走吧。
1: 血洗医院，一定是他策划的。看起来，我们大家已是心照不宣了。长官，小袁要你随他去黑戈壁，很可能是要对你下毒手啊。长官，那份报告我们要抓紧送出去，只要报告交到了祈愿大将手中，你就安全了。
2: 和我想的一样。李辉，山本，
5: 在。
2: 回去以后准备一下，连夜出发，将报告送达关东司令部，交予祈愿大将。
1: 是。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的下落，但是我们不能放弃。
1: 长官，今夜的事情一出，究竟恐怕马上就要行动了。你有什么想法？
2: 刚才我也正在想这件事情，究竟必须死。
0: 交给我吧，今夜我就潜入情报处干掉他。
1: 不，
2: 不能这样杀了他，那样做只会引火烧身。
0: 长官的意思。

0: 此事。
1: 我和他的矛盾尽人皆知，司令部的长官们当然也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如果他遇刺身亡，长官们一定会想到我。那时候我们的处境就非常不妙了，而且仅仅杀死酒井是不够的，还要拿到那份报告，确保报告不会落入奇缘大将的手里。
0: 可是这件事已经迫在眉睫，不能再等了。
1: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计划，既能够不露声色地除掉酒井，又可以将报告拿到手里。
0: 刚刚在医院，您对酒井说要前往黑戈壁视察。
1: 黑戈壁在蒙语中的意思是被神遗弃的地方，魔鬼之城。在那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让人奇怪的。
0: 您要在那里策划一场意外？
1: 因此，我们需要一位策划大师。
0: 谁？
1: 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0: 你们都给我走，否则我开枪了！山本副官，你认为你能杀得了我吗？
1: ，
2: 可不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3: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4: 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2: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4: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3: 就是啊，
2: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

0: 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六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一两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两秒，才两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2: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1: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元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元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
4: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3: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5: 哇，5000！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6: 看见，
5: 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呀、当场喝掉。
5: 哇，口感怎么样？
3: 哎呀，非常的好！
4: 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5: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4: 怎么样？
5: 清甜，好喝。
4: 那我也试试。
5: 怎么样？
4: 香甜可口，
7: 一点也深，还没有怪味，
3: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7: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4: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芯器了。
3: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要您多花冤枉钱。
8: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3: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

0: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2: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4: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2: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 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

0: 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3: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1: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健康用水1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3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6: 是吗？我尝尝。
5: 怎么样，好吧？
6: 确实挺好喝的。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 爱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好，谢谢啊！
3: 喝今天新茶，
7: 哎，
3: 好喝吧？
0: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日奇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3: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0: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3: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0: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3: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我现在就打。
8: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沈先生，是你？是的，是我。怎么，没想到，你就是小渊的帮凶？帮凶这个词用的不好，应该说是同谋。我们一同策划了这件事情。
1: 你想怎么样？
0: 交出报告。
1: 什么报告？
0: 当然是酒井长官要你交给齐元大将的那一份。
1: 我不知道什么报告。
0: 何必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去送命呢？交出报告，我答应保你的性命。
1: 你保我的性命？也不知道现在是谁用枪对着你的头。哼，你保我的性命？
0: 看起来，你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处境。
1: 认为枪口对着我，就稳操胜券了，
0: 不是吗？我们要把你带到关东军司令部，请齐元大将亲自审讯。怎么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就这么难呢？你真的认为，坐在你身后那匹马上？

0: 真的是你的同伴。
1: 能？什么意思？
0: 你不妨回头仔细看看，就不必问我了。
1: 你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自己逃走？我是不会上你当的。

0: 告在哪儿？
1: 我看到山本放进他的马鞍袋里了。
0: 打开。
1: 就是这个。

0: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九井的诡计。什么诡计？九井一直怀疑身边有我们的卧底，所以你在七六医院发动的突袭行动，更证明了这一点。坂田关押在七六医院的事情，只有三个人知道，除他自己之外，就是我和山本。然而他却无法确定，我们两个究竟到底谁是卧底。 于是才想出这个办法，救出内奸。
1: 看起来他的目的达到了。如果事情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酒井一定会率人尾随而来。

0: 我们已经算了，只要酒井来到这里，看到这儿发生的情况，立刻就会明白的。
1: 不，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0: 还有什么办法？

0: 李慧，李慧，醒醒啊！李慧，李慧，李慧。
1: 长官，尸体里没有山本副官，
2: 是山本。我一直以为是李慧，看起来是我错怪他了。李慧，李慧，李慧，李慧。
3: 究竟长官，山本引来神机器袭击我们，抢走了文件。
0: 我全都知道了，你不用再说了。
3: 长官，我们周围到处有小渊布下的眼线，我们不能再轻举妄动。要寻找机会。
0: 我明白。

0: 完美无瑕。只不过，
1: 你有什么顾虑？
0: 由于计划过于周密，滴水不漏，因此真正实施起来会不会偏离轨道？尤其是借刀杀人那一部分。
1: 那是我的专长，借步英之刀杀死九井。然而完成这一切，仅有一个步英是不够的，还需要另外一个人，而这就需要从燕彪入手。你放心，我会令计划圆满完成的。
0: 我绝对相信这一点。长期以来，你周旋于皇军、抗联、国民党和买主之间，没有出现过任何的纰漏。我想，这件事没有一个人做得比你更好了。
1: 那就这样定了。

0: 进来。
1: 长官，
0: 李慧怎么样？
1: 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子，在那种情况下居然能够想出这样一条妙计。她让我先把山本的尸体带走，然后用枪打伤了自己，这样就把内奸的罪名栽到了死去的山本头上。果然这条苦肉计非常奏效，酒井对他深信不疑。
0: 好，非常好。我们虽然中了酒井的诡计，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告诉李慧，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哦，
0: 我请了一位策划大师，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0: 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要集中力量，中心突破。
1: 太君的意思是，
0: 命令你手下骑兵组成战斗队形，向前冲击，彻底摧毁他们的防守。
2: 好。

0: 我们要把这些人送到301分寨，那就放心，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1: 燕彪和步营都是皇军的死敌，今天我们消灭了燕彪，无疑是除掉了一个大大的祸害。

0: 忘记，还有不应，这个更加可怕。
1: 据可靠消息，燕彪与不应是生死之交，他一定知道不应的下落。
0: 嗯，但愿在他身上能够有所收获。
2: 老四哥，
0: 我们过去。
1: 嗯。怎么样，燕彪？没想到会落在我的手上吧？嗯。
3: 给日本人做儿子还这么得意，不瞒你说，我都替你脸红。我落在你手上，你也配？
1: 哼，好了，燕彪，就不要嘴硬了。你燕氏兄弟是厉害，可你们能厉害得过太君吗？啊？怎么样？太君一出马，你们立刻就完蛋了。
3: 瞧你这孙子样，张口太君，闭口太君。我真不明白，老天爷怎么给你披了张人皮？
1: 你姓燕的，你他妈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3: 有种你就动手，吓唬人是丫头养的。
1: 啊，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也不想这么对你。
3: 哼！
1: 燕老弟，你看这样好不好？太君有件事情想问问你，如果你能回答，我们就放过你，怎么样？
3: 哦，我倒想听听。
0: 不应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
3: 哼，来无影，去无踪，神枪第一，大刀不应。
0: 听说你和他是朋友，
3: 不错。
0: 最近这些日子，不应闹得有点过了头，皇军想跟他谈谈。
3: 哼，谈谈？
0: 是的，谈谈。
3: 哈哈哈哈哈哈！
0: 你笑什么？
3: 你说的话连自己都不相信吧？谈谈？你们是要杀他？我说的没错吧？
1: 就算是吧，只有你知道他在哪里。这样吧，我们来做个交换，不应一条命换你一条命。从前的旧账咱们一笔勾销，今后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3: 哼，你想让我告诉你不应在哪里？
1: 嗯，
3: 好，这个容易。
4: 走吧。
1: 他在哪儿？
3: 他就在那片戈壁里。
1: 我希望你能合作。
3: 合作？跟谁合作？跟你的日本爹？
1: 你是知道的，我们从前也和日本人作对，不过那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实力。现在他们明白了，给我们枪，给我们粮，我们为什么还要和他们作对？马大炮、老刀把子，不都投了日本人吗？所以我希望你也要放明白一些。
3: 你们都不得好死。
1: 是吗？如果你不说出不应的下落，那么我们怎么死是肯定看不到，能看到的是你的脑袋掉在地上。

你一把砸中，还想什么呢？是不是给日本人当了儿子，看人都手软了？

0: 刚刚老子差点死在你这个小王八蛋手里，老天有眼，让你落在了我的手中啊！少跟我废话，我中你就动手，别在这磨磨唧唧，跟娘们似的。嘿嘿，这样，只要你叫我一声爷爷，老子就放你一条生路。
1: 是你祖宗！
0: 好，好小子，有种！弟兄们，这样的人咱不能亏待，免得江湖上人说咱不仗义，给他来个痛快的。
2: 大哥，你说该怎么办？
0: 把他的心挖出来下酒。

0: 的下落，可没让他们抓他，犯不着为他们拼命。
1: 这

0: 来的。你是谁？不应。
1: 大刀不应。
0: 躺着别动。
1: 你是我哥的朋友。
0: 不，记住，在黑戈壁要想活命，就忘掉朋友这两个字。
1: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
0: 用你，
1: 我为什么要让你用？
0: 因为我救了你的命。
1: 我哥哥他在哪儿？
2: 站住！别动！不许动！站住！
3: 什么人？
4: 啊，鄙人毛泽东。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袁总指挥。
5: 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
6: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

0: 刷。
1: 低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长相思，在长安。
4: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5: 故人诗词黄鹤楼，樱花三月下扬州。
0: 云下依然故乡勇，春风拂槛落雾浓。
6: 飞流直下三千尺，是银河落九天。
7: 神宝十一游，千里不留痕。溪流拂衣去，
1: 送君
8: 回头望明月。
1: 低头思故乡，
2: 君不见，黄河之水

在不同的人眼中，李白拥有不同的身份：诗仙、酒徒、侠客、旅人。盛世之中，必出耀眼天才。他是诗坛天空中最亮的星，也是一生挣扎向上的普通人。我们无法见到盛唐的明月，但千年后，李白的诗却成为中国人的明月和故乡。

0: 1300多年前的蜀地，一位名叫李白的少年做了个奇妙的梦。在他的梦里，一支毛笔的笔尖上竟然生出一朵花来。这个梦境很美，也很短暂。少年李白并不知道，梦笔生花会成为自己一生的写照。当他开始写诗，他笔下的花会开满大唐的每一寸河山。
1: 梦笔生花，那就是对天才的一种赞美。人家做梦生花，他是个诗人，所以大家就用诗性的想象去给他附会了一些美丽的这种传说。当然李白的诗里边梦也特别多，也好梦也很多。
0: 蜀地能够拥有李白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源于唐朝时期的一次万里迁徙。公元697年，一个在碎叶定居多年的家族决定离开战乱频发的西域，前往蜀地。李白的父亲李克是这支迁徙队伍的指挥者。
2: 当时西域在不停地有战争，所以呢，要冲破这些战争和战乱，他要回到蜀地当然是很艰难的。
0: 李白的父亲率领族人穿过天山山脉，

0: 越过万里沙漠，耗时数百个日夜，最终抵达梦想已久的目的地，现在四川江油境内的青莲镇。青莲镇位于四川腹地，坐落在一片肥美的平坝之上，东边有发源于岷山的涪江，西边有清澈明净的盘江。山环水抱中的青莲镇安详宁静，民风质朴纯善。来到蜀地青莲，李氏家族从西域的剽悍与纯粹，走进了蜀地的温柔敦厚、细腻空灵。
1: 蜀地是什么特征呢？蜀地第一个，它是一个欢乐谷啊，因为它是一个谷地呀、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蜀地它又不是一个完全的一马平川啊，它周围都是山呐、啊，所以山水有奇绝之气，哎，又安逸富足，而且呢又有奇绝之气，这样激荡之下是会出人物的。李白也是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产物。
0: 青莲抚慰了风尘仆仆的李氏家族，也得到了他们最慷慨的反哺。公元701年，李白在青莲出生，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由此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青莲当地，每年的正月16，人们都会为李白庆祝诞辰，上好楠木制成的太白架，上面供奉着李白的雕像。人们将太白架从文昌宫请出，聚集而来的村民将伴随太白架走遍整个青莲。这个纪念李白的传统已有百年历史，世事轮转，百年间供奉太白架的人们换了一代又一代，但唯有传统被保留下来，传达着人们对李白的仰慕。

0: 今天的陇西院曾经是李白的旧宅所在，虽然历经沧桑，但书香的宁静与超逸依然深潜在庭院的每一个角落。正是在这里，李白开启了他的少年时光。
1: 李白说他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教他子虚赋了。后来他记载是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临相如。他自己觉得他十五岁的时候写的大赋就已经超过了司马相如了。
0: 公元718年的春天，18岁的李白出游梓州，拜赵蕤为师。赵蕤身上颇具传奇色彩，他是当时知名的饱学之士，备受世人推崇，却屡次拒绝入朝为官，一生隐居山林。
1: 赵蕤是当时著名的一个纵横家，他的书籍《长短经》，所有的帝王都要必读之书，他是讲的就是怎样去治理国家，怎样去管理人民。当时是李白呢，因为他满怀政治理想，所以他和赵蕤的学习也是一种必然的。
0: 李白跟随赵蕤学习期间，逐渐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鲁仲连视为人生偶像。
2: 这个鲁仲连呢，应该说是战国时代的一个奇人。这个人他有大智慧，但是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呢，功成不受赏，功成拂衣去。这个非常符合李白自己的人生设计。一个是崇尚自由，他最后是要归于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呢，一定是有本钱的。这个本钱就是说，他一定是人生做成了一个大事情的。

0: 李白为自己规划的人生道路，是以纵横家的才能，像古时的贤明宰相一样辅佐帝王，使得海晏河清，天下太平，然后功成身退，避世江海。李白的青年时代正是开元之治的前期，唐玄宗励精图治，国家如日中天，崇文风气久盛不衰。此时唐朝的科举制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然而科举选士的占比仍然很少。
1: 在唐代李白生活的时代，其实科举之路非常窄，而且即使是考科举，你也得获得某些达官贵人的推荐。李白家庭出身很一般，只有一身才华，当时没有科举之路，那他就只能是去拜谒这些有权势的人，看看他们谁能给他提供一条路。
2: 李白年轻的时候必须要走这一条路，就是干谒，这叫研究唐代文学。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现象，就是拿着自己的文章，拿着自己的诗作，去主动的联络那些文坛上的那些高手，那些名声大的人，得他们一声赞美，身价就可以不胫而走。
0: 通过干谒，不用参加科举也可以进入仕途，从而施展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这是李白理想的人生之路。
3: 唐朝的人是狂热的追求功名利禄，就有了唐朝的干谒之风啊！你看李白是这样做的，杜甫是这样做的，王维是这样做的，孟浩然是这样做的。不管他们考没考过科举，他们都更广泛的交朋友，来吸引名流哈，来希望名流来推荐自己，这个形成了一个时代非常有趣的一个作风。
0: 公元720年，年轻的李白前往渝州，拜访刺史李邕，寻求踏入仕途的机会。前去的路上，李白自信满满。李白带着自己的干谒诗文，见到了慕名已久的李邕。他相信自己的才华一定会得到李邕的赏识，从而顺理成章地进入仕途。
2: 李邕是李白之前呢，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大文人。这个唐朝人呢，写文章是要给稿费的。李邕的字也好，文也好，诗也不错，笔润非常丰厚的一个作家。
0: 李邕打开诗作的那一刻，李白的内心是十分笃定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预期中的赞扬没有到来。
4: 李邕并没有对他表示出赞赏，甚至呢，可能还表示出了觉得他这个人太狂傲的这样一种轻蔑。
3: 李邕也是一个有脾气的人哈，史书记载啊，李邕这个人他还是很清高的，所以李白的这种狂放哈和李邕这种清高，当时的第一次愈合看来是没有愈合好，所以李邕应该是给李白碰了钉子了。
0: 李白写下一首《上李邕》来抒发志向，并且表达了对李邕冷落的十分不满。
3: 少年李白呢，又是一个胸有大志，而且性格疏狂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一下子他的那种一腔怒气喷薄而出了。我是大鹏一样的人哦，我以为你是一个人物，你居然跟凡人一样，也认为我不行。我要告诉你，身负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这是一个少年天才向一个掌握文坛的中年人发的一个宣言。
0: 少年时这次不愉快的相遇，并未影响李白后来对李邕人格上的推崇。20多年后，李邕被奸臣迫害，惨死于刑杖之下。李白难掩胸中的愤懑之情，他随后写诗悼念李邕，那是属于大唐文人。

0: 人的风骨和侠义豪迈之气。
1: 为什么讲诗人的心灵是干净的？李白那个时候，他少年时期，他们俩不是好朋友，哎，但是那个时候，李白为李邕仗义执言，这个就是讲诗人的人格呀，啊，不以一时来决定终生对他的评判，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出来李白人格能达到的一个高度。
2: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李白。他是天才的诗仙，是狂傲的酒徒，是仗剑走天涯的侠客，是纵情于山水的旅人。盛唐的明月虽然早已远去，但千年之后，李白的诗却成为了中国人的明月和故乡。纪录片《李白》，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倾情讲述诗仙李白的传奇故事。
0: 这块刻自北宋的石碑已留存近千年，上面刻有李白出蜀前所作的诗歌《别匡山》。诗歌的最后两句道出了他临别时的心境，
3: 就说不是我不热爱故乡的美丽，而是我已经把我的青春理想我的未来交给了这个清明的时代。所以李白是背负着这样的抱负离开家乡的。
0: 公元724年，24岁的李白学业初成，春夏之间李白仗剑出蜀，开始了漫游的旅程。
4: 他是坐船从四川出来到江汉平原，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哎，他说真是可爱的故乡水一直拖着我的船走。那这种情感是非常蕴藉的，这我们想这个水拥着这个船在走，这种依依不舍的这种东西啊，这是很形象的，也很真挚的。
0: 沿长江顺流而下，李白度过了人生中最自由的一段游侠时光。他一路游历，结识好友无数，不到一年的时间花光30余万钱。
5: 李白呢比较潇洒，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自己的兄弟在啊，四海皆兄弟，李白的心里面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他的兄弟。
0: 同样来自蜀中的五指南便是他游历路上的好友，他们一路同行来到广阔无边的云梦大泽。
6: 去了之后不幸就是五指南呢在中岛就是生病染病，最后一病不起就死了。
0: 五指南意外病死之后，李白痛哭不已。当夜李白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危险的一个夜晚。为了守护好友的尸体，李白坚守不动，猛虎不敢上前，最终离去。天亮之后，李白临时将五指南的尸体葬在洞庭湖畔，继续踏上漫游的旅程，但他始终牵挂着这位突然去世的挚友。
6: 数年之后，他从南京到了洞庭，找到五指南就是暂时安葬的地方，发现这个他的骨子尚在，一面流泪一面拿着刀将这个骨头把它刮洗干净，然后裹骨步行到合成这个地方，还是盖带，也就是说借钱把它重新安葬了。
0: 公元727年，李白来到安陆寻求入世的机会。李白没有等到官员的青睐，反而收获了另一道炙热的注视。
2: 已故宰相

0: 徐与诗的后人相中李白，招他为婿。
1: 就是诗人在唐朝太受瞩目了，所以我们无法想象另外一个时代有这么一个整天大放狂言的穷小子啊，没有什么地位，然后居然被一个宰相的孙女看中，而且呢把他招赘到家中安顿下来。这个其实也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爱才重才这样的一个时代风气。反正李白在这得到了一件美事哈，娶了许夫人，也是他人生第一次建立家庭。
0: 除了惊人的才华，李白的外表也令人赏心悦目。
2: 李白长得未必多高大，但是一定很飘逸，一定是很有风神的，也是唐朝人，或者说魏晋南北朝人们追求的那种清俊，像一道清风，过松柏一样的这种感觉，朗月清风，应该是那样的一个气质。
0: 对于李白的形貌，最有名的描述出自一段追星轶事。
3: 李白还有一个铁粉叫魏万，自己要寻找李白去追随李白的脚步，所以呢，这个魏万呢，为了见到李白，他就从这个汴州出发，他一路奔波跑了3000里，一直追到广陵，就是今天的扬州，才见到了李白。
0: 一相遇，魏万便被李白的风采所吸引。跋涉千里的他来不及卸去自己的疲惫，便急忙记录下他眼中的李白。
2: 所以魏浩见到李白以后，就说李白呀，什么印象深刻的说李白两只眼睛，说多如恶虎。这是近距离观察李白。这虽然这4个字让我们对产生无限的遐想，就李白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像饿了的老虎，咄咄逼人。这就是写人写眼睛最传神的4个字。
0: 李白婚后居住在安陆白兆山，此后10年大概是李白一生中最为积极的为仕途奔波的10年。他写下数篇干谒文章，向当地的官员推荐自己。干谒之旅并不顺利，在安陆的第一年，李白酒后乘马，冲撞了安陆地方官员的车驾。这番举动被视为狂悖无礼。李白写了一封检讨书，为自己酒后失态赔罪。他在文章中将自己的行为比作螳臂挡车，放低姿态检讨自己。然而检讨书写着写着慢慢变成了自夸文。
4: 他写这个文章的时候还在舞文弄墨，你会发现那篇文章就是说哪有检讨书写得这么夸张的，还有就是最后你检讨书的后面还在卖弄自己才学，还在希望他赏识你最近写的某些诗，这些地方都是说明李白他性格当中有一些叫做任性的地方，还有不通事物的地方。
0: 这篇文章最终也石沉大海，在安陆数次干谒的失败并未打消李白想要从政的热情。李白曾在《上礼雍》中将自己比作大鹏，从那时起，大鹏成为李白的精神图腾。
5: 在李白的笔下呢，大鹏不仅仅像庄子笔下的大鹏一样，代表着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它还是代表着一种永远的奋发向上的一种精神，永不枯竭的一种青春力量。
1: 时代是一股强大的气流，李白是一只大鹏鸟。哎，在这样的一种气流的推动之下，这个大鹏鸟越飞越高。
0: 李白精神世界中的大鹏，渴望追逐自由。然而，李白的灵魂里已有一个宏大的政治抱负。他期望进入朝堂，治国平天下。为此，李白将用全部的勇气

0: 主动地回应这个机遇重重的时代。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九十载山河壮阔，九十载初心如磐。1936年，万里长征会师会宁，红军将士踏遍陇中歧途，以坚韧不屈的意志，脚踏实地的坚守，在这片黄土地上种下奋斗、耕耘、希望的红色火种。金秋时序，岁人年丰。晨光漫过会宁层层梯田，风吹沃野，鼓浪翻涌，百万亩杂粮田褪去青绿，染尽金黄。这片曾承载革命理想、镌刻红色记忆的土地，如今以最慷慨的姿态回馈山河馈赠。
1: 这个从种上的这个从中科到正畸到播种，再到后面的收割，都是崇拜稀奇的。朝镇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就像做农民种地一样，看的这个土地是热的吧，感觉非常的好，就土地养活了会宁人，希望会宁的这个小杂粮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会宁地处陇中黄土高原，十年久旱，土地瘠薄，却因一方

0: 水土养一方好物，孕育出耐贫瘠抗风霜孕纯粹的优质小杂粮。
1: 因为咱们以前的话就是散种，自从咱们合作社成立以来，就是咱们合作社主要把咱们这个粮食收起来，就是加工成产品卖出去，所以老百姓现在种的话也就比较安心放心。现在咱们加工成产品的话，就能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咱们会里的这个杂粮确实品质是特别好。哎呀，现在是我现在买的这个每天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咱们这个卖咱们杂粮的这个单子，我就觉得咱们这个现在是已经走出了咱们会宁，走出了甘肃。
0: 如今的会宁小杂粮依托国家地理标志绿色食品认证，从垄中田野走向全国商超，飞入千家万户，让土地价值持续释放，丰收红利惠及万家。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会宁人的血脉，一代代会宁人深耕黄土，敬畏土地，顺应天时，以勤劳对抗贫瘠，以匠心培育好物，在旱地良田间种出希望，种出底气，种出美好生活。一粒杂粮是土地最纯粹的馈赠，一季丰收是岁月最深情的回应，一方沃土是初心最坚定的传承。久治长征，薪火不息，万亩良田丰收未央。新时代的会宁更续长征初心，深耕乡土沃土，共赴岁岁丰年。

0: 老爷，这是什么？
1: 这是如燕和小梅相约见面的标记。
0: 小梅，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1: 原来事情竟然是这样。
0: 老爷，您想明白了。
1: 李春，
0: 在。
1: 你。
0: 是。

0: 来来
1: 来来。
2: 哎，老李，这没到换班时间，你怎么就回来了？
3: 老李，你这是怎么了？改倒着走路了啊？
2: 来来来。

么？要走啊？总得和我手里的刀打个招呼吧。

0: 狄仁杰。那显儿和李元芳是你？
1: 哦，李元芳是我的部下，原来蛇灵的杀手苏显儿现在名叫如燕，是我的侄女。
0: 大人，我终于见到您了。
1: 你没有死。
0: 是，我没有死。
1: 小美啊，现在能让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吗？

0: 你们去吧。
1: 是是。
0: 小美啊，为了如燕，为了元芳，为了我们，你受委屈了。
2: 自我逃出大洋山，来到柳州，历经了多少磨难，我无时无刻不在悬着心，担心蛇灵的人找到我，担心我还没有将自己知道的一切说出来就被他们杀死。可是今天，今天我终于见到您了。您看我就是哭呀哭的，正经话没说一句。大人，您是怎么想到我就是小梅？难道我露出了什么破绽？
0: 哦，不不，你的易容术非常精湛，并没有露出什么破绽。怎么说呢？这话要从洛阳说起。
2: 洛阳？
0: 是啊，当时元芳和如燕受我之命要二探大洋山，临行前我问起了元芳在青阳客栈与你见面的情形，她说在客栈中留下标记，当晚你就来了。当时我就觉得有些奇怪，你是怎么知道客栈中留有标记呢？这个问题元芳不知答案还情有可原，可如燕也回答不上来，这就更令我感到疑惑。当时我的脑海中便形成了一个推论，青阳客栈之中定有你的眼线，这个眼线看到标记便将消息传给你，这样你才会来到这客栈中。这个推论一经形成，我立刻感到也许我可以从青阳客栈入手，找到蛇灵的一些蛛丝马迹。于是我便下定决心潜赴柳州，到这里来探一探虚实。这才发生了后面的事情。
2: 原来是这样。

0: 事有凑巧，当我来到客栈，正好发生了凶杀案。我隐隐地感觉到此案定与蛇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当时并没有任何佐证，但多年办案的经验告诉我，这绝不是一宗普通的谋杀案。果然，我经过一番探查，断定了吴翔便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与此同时，一个推断形成了，这个吴翔就是你留在青阳客栈中的眼线。但当时一切并不清晰，这也只能算是主观臆断。
1: 大人，您推断的一点不错，吴翔确是我的属下。每一次显儿来到柳州，在店中留下标记，他看到后便立刻通知我。
0: 哦，随着事态逐步明朗，随着吴翔暴露出杀手的真面目，事情清晰起来。这时，我突然想到与如燕在洛阳的

0: 既然青阳客栈并非蛇灵的联络点，你和小梅为什么要选在那里约见？
1: 那是小梅选定的地点，我想可能就是为了避开总坛的耳目吧。
2: 哦，
1: 叔父，您可能有所不知，为确保组织的隐秘性，蛇灵有一条严规，除非有任务，否则绝不允许属下私自见面，一旦违反，被蛇穴查出便是死路一条。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小梅才将我们私自见面的地点选在了与蛇灵毫无关联的青阳客栈。
0: 想到了这番话，一切便豁然开朗。这个青阳客栈是你命九堂弟兄私自建起的，为的就是避开蛇灵的耳目，便于和如燕见面。
3: 哼，大人，您真聪明，一点不假。我命吴翔建起这座青阳客栈，目的就是为了与显儿以及其他几位好朋友在暗中会面。
0: 嗯，明白了这一点，吴翔的身份也就非常清楚了。
3: 嗯，
0: 他定然是蛇灵九堂的弟兄，而且是你的死士，所以你才会将如此隐秘的事情交给他。
3: 大人，吴翔从我到九堂后就在我的身旁，非常忠诚。
0: 确定了这个身份之后，我立刻想到那两个死者也很有可能是蛇灵的成员，于是我便到州衙验尸，果然证实了这一点。然而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联系到你的身上，我只想搞清楚吴翔为什么要杀死那两个蛇灵的下属。当时我做了这样一个推断，也许是因为青阳客栈的秘密暴露，这二人奉上司之命前来调查，吴翔害怕事情败露，因此才除掉了这两个人。可这时一个疑问出现在我脑海中，首先，小梅既然已经死了，这个青阳客栈为什么还会保留？第二，如果吴翔为了害怕事败而杀人，那么他杀人后为什么不赶快逃离客栈，还要在此支撑？这样做岂不是非常危险，而且也不合乎逻辑？此时我才想到了你，一个假设也形成了。
3: 什么假设？
0: 假设你没有死，逃回客栈，而你的行踪又被蛇灵发现，因此派人前来调查，那吴翔的一切行动就完全合理了。
3: 大人，您真了不起，难怪我们蛇灵屡次败在您的手中。
0: 想到了这一点，我立刻赶回客栈搜查吴翔的房间，果然发现了一样东西。此物一经发现，我的判断便立刻得到了证实，小梅并没有死，而是化妆成哑女，隐藏在青阳客栈之中。为了不引人注目，吴翔平时对你又打又骂，其实这客栈中的一切都是由你来做主。想通了这一层，我料定你绝不会将吴翔丢下不管，于是我命张环、李朗到狱中暗伏。然而我知道以这二人的武功是无法与你相比的，因此我只是叫他们将你逼走，因为不救出吴翔，你是不会离开柳州的，一定会再回到客栈之中，而我就在这里等你，揭开你的身份。
3: 不错，大人，事情与您的判断可以说是丝毫不差。

赶快回总坛向大姐报告，立刻派人前来清理现场。好。

我逃出庙外，躲到深山之中，直到伤口痊愈。这个时候距古庙事发已经十几天了，当时我想萧清芳定然不会放过我，一定会四海追杀。天涯茫茫，我又能到何处藏身？这个时候我想到了李元芳，如果他知道我没有死，定会将我带到谢儿身边，这样我就安全了。于是我半夜潜回小庙，留下了蛇形标记。几天以后，我深夜到庙中查看，

0: 我拼死杀出升天，逃出了大洋山，来到柳州青阳客栈。当时形势非常紧张，大姐命九堂的新堂主率堂中的兄弟姐妹四处寻找我的踪迹，而吴翔正要关闭青阳客栈，这个时候我逃了回来。
1: 哦，是这样。这吴翔也算得上是个忠义之人。
0: 是啊，在那种情况下收留我就意味着要豁出自己的性命，所以大人，请您对吴翔网开一面。
1: 这件事你就放心吧。
0: 谢谢您。
1: 那后来你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0: 在客栈中潜伏下来，本想等风平浪静之后再到洛阳寻找显儿，可没想到昨天傍晚来了两个人。
1: 啊，二位住店啊？
2: 要间上房
1: 啊。好，
2: 我们想向你打听个事儿。
1: 您说，
2: 最近在你的店里有没有发现过这个标记
1: 啊？
3: 这什么东西啊？古里古怪的，没见过。
2: 真的没见过
3: 啊？真的没见过，我还能蒙您吗？
2: 好了，带我们到房间吧。
3: 左拐天字号第一间。
2: 好的。
0: 是什么人？
4: 蛇灵的人。
0: 什么？干掉他们。
4: 是。
0: 大人，这图上画的就是我与如燕暗中约见的蛇形标记。
5: 哦。
0: 当时我心中的惊恐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以为他们发现了我的踪迹。
5: 难道不是？
0: 当吴翔将那二人除掉，我们检查他们的包裹时才发现，其实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
5: 哦，为什么？
0: 这两个人是九堂的属下，在他们的包裹中找到了一册画着地图的小本子，地图上标示的是柳州城西所有的饭店和客栈。我们又看了本子所写的内容，上面记录着城西半数以上饭店和客栈的检查结果。看了这些，我们才明白，这两个人不过是蛇灵派来搜索城西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寻找我的下落，可却并没有真正发现青阳客栈中的秘密。是我们自己做贼心虚，不查之下惹下大祸。
5: 哦，那个画有地图的小本子还在吗？
0: 在。

0: 小梅啊，
1: 嗯，
0: 那个蛇形标记不是你和如燕专用的吗？
1: 嗯，
0: 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1: 想来是我留在古庙正殿中的那个蛇形标记被他们发现，便派人在那里守候。果然我去了，他们就断定这个标记就是我联络之用。
0: 还有一个问题，吴翔是九堂中人，难道你就不怕他被别人认出来吗？
1: 吴翔的身份在九堂中非常特殊，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因此我才会将青阳客栈交给他。
0: 嗯，哦，你继续说吧。
1: 得知此事后，我和吴翔非常后悔，既然蛇灵并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就不需要逃离客栈，可人已被杀又该怎么办呢？于是吴翔想出了报案这个办法，只要二人的尸体进入官府，他们便无从查起，我们也就安全了。谁料想遇到了您，这也是我小梅该有出头之日啊。
0: 小梅啊，你受委屈了啊，好在皇天护佑善人，你最终安然无恙。我想元芳和如燕要是知道了，一定会非常高兴。
1: 大人，自今日起我便全心协助大人击破蛇灵。
0: 嗯，好好啊。没想到这一次柳州之行竟然找到了死去的小梅，真可算是收获不菲呀。哦，小梅啊，蛇灵的总坛是不是在大阳山中？
1: 正是，在大阳山中的陀罗地。
0: 你认识吗？
1: 当然认识。
0: 好极了，明日一早我们便启程前往蛇灵总坛。
1: 嗯，对了，大人，显儿和李元芳呢？
0: 哦，他们此时已在大阳山中，可是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但愿他们已经找到了蛇灵总坛的所在。

0: 这就是那位老汉所说的小镇吧？
1: 嗯，应该是。
0: 看到了吗？那里有家药铺。
1: 哦，太好了。
0: 远方，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哦，什么预感？
0: 说不上来，只是隐隐约约觉得，似乎要出什么事情。
1: 你呀，就喜欢胡思乱想。大天白日能出什么事啊？蛇灵的杀手就是袭击我们，也不会选择在白天，更不会选择在如此热闹的镇殿之上啊！如燕，这样吧，咱们找家客店先安顿下来，然后我再来买药啊。
0: 好。
1: 哎，那儿就有家客店，走。
2: 二位客官，看您这穿着打扮是外地人吧？
1: 正是，过路之人前来投宿。哦，
2: 咱们这儿虽是小店，可以有上等客房。
1: 好，安排两间上房。
2: 好嘞，您的行李。哦，
0: 不用，
1: 自己了。
0: 不用。
2: 好，里边听着，上房两间。
3: 上房两间。
4: 快上，快上，快上！
2: 二位客官，这边请。二位客官，里面请。客官，这就是上房，您看可以吗？
1: 嗯，好。
2: 那好，二位先休息一下，我去打洗脸水。
1: 好，有劳了。哎，如燕，这毒儿怪还真管用啊！你看他脸上的黑色似乎退了一些，
0: 脉象平实，我想短时间内应无大碍，不过也得尽早医治。元芳，我写了药方，你到药铺之中照方抓药。
1: 好，你快写，我马上就去。
0: 好。
5: 客人，
1: 伙计，
5: 您抓药。
1: 药方。
5: 好，您等等。
1: 哎。这是什么地方？
6: 欢迎来到蛇灵总坛。

0: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1: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伴我小，我陪你老。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
5: 了。你选什么？
6: 这水的声音，
7: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歌给你听。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是谁？
1: 杀你的人
0: 为什么穿着蝮蛇的衣服？
1: 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0: 他也是我的朋友。
1: 你准备好了吗？
0: 什么？
1: 死啊！
0: 是的，我随时准备赴死，可是不是死在你的手中，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1: 你的确很厉害，但是在我的眼里，你那些技术不过是小孩子的把戏。
0: 看起来蛇灵中的杀手最擅长的就是吹嘘，似乎每个人都能杀掉我，可是每一个人都倒在了我的面前，看看你是否也是如此吧。
1: 哼，今天我来就是要把你的心带走。
0: 那是最好，只是不要让我把你的心留下。
1: 你还没有这个能耐。
0: 你的话太多了。

确实很难斗，我在等你挖出我的心呢。

0: 老师。
1: 嗯，静芳，有什么事吗？啊，
0: 没什么，我来看看您。您又在算？
1: 是啊，洛河神驿的时间就要到了，在这之前，我要先将日期算准，次序排好，届时我们才好动手。
0: 您算出来了？
1: 日期早已算出，只是还差几个细节。
0: 是哪一天？
1: 天机不可泄露。
0: 是。
1: 清芳，你去吧啊，我还要仔细的演算一番。
0: 好。

0: 大姐，
1: 怎么样？
0: 大姐此计真是妙绝天下，李元芳三人果然中计，闯入了总坛。哦，刚刚得到消息，苏显儿和悔文忠已经被擒，李元芳被困于药铺的机关之内。
1: 苏显儿，我早就说过，你逃不出我的手心。他们关在哪里？
0: 现关于后洞之中，

0: 大姐，
1: 显儿，哦不，应该叫你如燕。怎么，你好吗？
0: 你看呢？
1: 还记得你被接进敌府那天收到的条子吗？
0: 当然记得，上面说你会盯着我，直到我死。

是的，你看，现在就应验了。怎么样，后悔吧？

0: 永远不会。
1: 哦，为什么？
0: 像你这样一辈子生活在黑暗之中，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哼，真可以说是生不如死。从前我和你一样，以为人就应当这样生活，杀害无辜，弱肉强食。可当我脱离了蛇岭，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为什么恨，为什么爱。大姐，我想到现在你也不会明白这些道理，你还在为自己的卑鄙行径击节叫好，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如燕今日虽然身死，却比你萧清芳苟活人世要自豪得多。
2: 你给我闭嘴！你这无耻的叛徒，死到临头还在这里说嘴，明明是你放纵情欲背叛蛇灵，与仇敌私结恋情，哼，而今落入我的手中，这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可笑，你竟还在此大言不惭，说什么正义邪恶，真是罪该万死。你等着吧，待到李元芳被擒，哼，我就要让你们受尽蛇灵的诸般酷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0: 你一辈子也别想抓住他。
2: 那我们就等着瞧吧。
3: 大姐，刚刚上面的弟兄在总坛的街道中央发现了李元芳的尸体。
2: 真的？
3: 弟兄们已经将尸体抬来了。来，
2: 看来是中了机关，重伤后逃出药铺，死在当街的。
4: 嗯。
2: 怎么样，如燕？方才我们还在谈论这个问题，可现在你已经见到了李元芳的尸体。哼，没有什么事情比看着自己的敌人如此痛苦更令人欣慰的了。刚刚我还说过要让你们受尽酷刑生不如死，可现在恐怕我要失望了。
0: 我要亲手杀了你。
2: 这话就算是安慰自己吧。放心，不久后你也会和他一样。好了，把尸体抬下去。
5: 是。
0: 元芳，元芳，元芳，元芳，
2: 再见了，如燕。
0: 元芳。醒了，
6: 到底，到底怎么了？
0: 元芳，元芳被他们杀死了。你还好吧？还好吧？
6: 是我。

0: 连累了你，别说了，别说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是蛇灵的总坛。

0: 一警戒，
1: 是
0: 二小队左一警戒，
1: 是
2: 快快
0: 快。
3: 大人，这就是我伤愈之后回到庙中给元芳留下的蛇形标记。

0: 看来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激战。
1: 哎，你怎么知道？
0: 隔山上的血迹、刀痕，还有这地上的神像，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我所料不错，元芳和如燕一定是来过这里，并且与蛇灵的杀手发生了遭遇战。
1: 啊，大人，您的意思是他们出事儿了？
0: 形势殊难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元芳和如燕目前的处境定然是非常凶险，他们的安全令人担忧啊。
1: 大人，大洋山中蛇血淋漓，步步杀机，咱们一定要快呀，否则……
0: 张华、李郎，
2: 在，
0: 将地图拿来。
3: 是
4: 是。
5: 老爷在那边呢。
6: 啊，
5: 请吧。老爷，柳州长史李大人来了。
6: 阁老，此时温大人率大军全速向大洋山中开进。
0: 非常好，你来看这地图中标注的三角，便是蛇灵逆党负责监视和观望的蛇穴啊。
1: 嗯，
0: 要想击破蛇灵总坛，首先要拔除这些蛇穴，让他们变成聋子、瞎子，这样我们才能顺利地攻入总坛所处的陀罗地。否则一旦被蛇穴发现我们的行踪，这些歹徒定然会提前转移。所以李大人，
6: 阁老，
0: 你告诉温开，命令众军昼夜兼程，严格按地图所示逐次拔除蛇穴，务必于明日拂晓前全部完成。
6: 是，卑职立刻前去传令。
0: 去吧。

0: 你恨我吗？为什么？如果没有我，你们就不会误入总坛，李元芳就不会死了。你想的太多了，这与你没有关系。 我们之所以来到大洋山庄，就是为了寻找蛇灵的总坛。没想到总坛找到了，可他……不说这个了。你感觉？ 怎么样？好多了，就是身体还不能动。你真是个奇怪的人。哦，身中如此剧毒，未服解药，竟会自己醒来。也许是我命大吧。 我想，可能是昨晚的毒儿怪起了作用。毒儿怪？嗯。难道我中的是蟒哈之毒？正是。我说呢，这也真算得上是天意了。哦，什么意思？ 我平时常用毒儿怪，不光是治伤、疗毒，就连日常喝水也用它浸泡。这种草药不光能够清解毒气、治愈伤口，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拔出体内的戾气，为练功者最宜。可能。 就是因为我身体里保留了毒儿怪的药性，因此才对蟒哈之毒有了抗力。嗯，有道理，所以我用大量的毒儿怪煎熬成汤为你服下。今天早晨，我和元芳就发现你脸上的黑紫之气便消退了许多。 真是难为你们了。昨夜那个老汉他拿出那个老汉，
1: 怎么了？是蛇穴。啊？什么蛇穴？
2: 不过，我家里头倒是有几种解毒清热的草药，也许能够替你们这位朋友缓上一缓。哦，老人家，啊，您手里有什么草药？有车前子、马兜铃、辟寒、毒儿怪。你说什么？啊，这里有毒儿怪？啊，是啊。
1: 你想一想，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你中了蟒哈之毒，这老汉家中就恰巧有解毒之药。你的意思是，这老汉定是蛇灵中人，而那小院是个蛇穴，他们肯定是接到了总坛的通知。我们三人已逃入大洋山中，命令各个蛇穴严密监视。于是，当他看到我们三人时， 便立时猜出了咱们的身份，这样，才有了后面发生的事情。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不过我家里头倒是有几种解毒清热的草药，也许能够替你们这位朋友缓上一缓。
1: 哦，老人家啊，您手里有什么草药？
0: 有车前子、马兜铃、辟寒、毒儿怪。
1: 你说什么？这里有毒儿怪？
0: 啊，是啊。
1: 你想一想，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你中了蟒蛤之毒，这老汉家中就恰巧有解毒之药。
2: 你的意思是？
1: 这老汉定是蛇灵中人，而那小院是个蛇穴，他们肯定是接到了总坛的通知，我们三人已逃入大洋山中，命令各个蛇穴严密监视。于是，当他看到我们三人时，便立时猜出了咱们的身份，这样才有了后面发生的事情。
2: 如果是这样，他为什么要给我解药？这些人是预知我死地而后快啊。
1: 不，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将我们一网打尽，然而他们又深知元方的厉害，于是便严令各蛇穴一旦发现我们的行踪，千万不要莽撞行事，立刻上报总坛。昨夜我们到后，元方就一直在向那个老汉询问附近哪里有镇店。
3: 哎，老人家啊，这附近哪有镇店吗？
0: 听人说从这儿下山往西好像有个镇子叫陀罗地。
1: 哦，老人家，陀罗地离这儿有多远？
0: 哎呀，我只是听说，可从没去过。听附近村里人讲，好像有十几里山路。
1: 那老汉故意将总坛的地点告诉了我们，而后趁夜将消息送了出去。总坛得讯之后，立刻准备，于是才有了今天的伏击。
2: 可那个问题还是说不通，如果那老汉真是蛇灵的人，为什么要用毒儿怪救我的性命？

0: 怎么还不明白啊？如果你死了，我和元芳还会去寻找镇殿吗？假如我们不找镇殿，又怎么能够进入他们设下的伏击圈中？
1: 是这样。
0: 萧清芳说的一点没错，这大洋山中

0: 罗先生，大姐请您去总坛。
1: 又怎么了？他已经把我发配到蛇穴之中，难道还不放心？
0: 罗先生，您还是赶快去吧，大姐的脾气您是知道的。
1: 也罢，走吧。

0: 上。有声。
1: 你是哪一堂属下？什么哪一堂啊，姑娘？我们可是鞍山良民，是山里的猎户。
0: 猎户？哼，你少跟我耍花样。这里是总坛的第九号蛇穴，你们就是蛇岭的密探。啊，
1: 你怎么知道？
0: 哼，我是九堂堂主小梅。
1: 是你？你不是死了吗？
0: 你的话太多了。
2: 我再问一遍，你是哪一堂的属下？小的是总坛三堂的属下。
0: 大人，和前面几个一样。
2: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只问一遍，最近大洋山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0: 饶命啊，大人，饶命啊！我还是那个问题，最近大洋山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前几天总坛传下严令，说是李元芳和苏显儿闯入大洋山中，救出了叛徒毁文中陶剑深山，总坛命所有蛇穴严密监视，一旦发现他们的踪迹，立刻上报。
0: 大人，我们已经拔出了九个蛇穴。
1: 所有密探的供词都是一般，看来事情非常不妙。
2: 为什么？
1: 大人有所不知，一旦这大洋山中所有蛇穴都发动起来，那就是天罗地网，连一只蚊子也逃不出去。依我看，显儿和李元芳凶多吉少，所以大人，咱们得抓紧时间呢。

0: 大姐，鲁先生到了。
1: 鲁先生，您来了。
2: 不知大姐银夜唤我前来，所谓何事？是不是我鲁城又做错了什么，或是哪件事不合你的心意？

0: 陆先生太多虑了。您既诱李元芳进入总坛，终于令我们除掉了心腹大患，真可说得上是绝功甚伟呀。再者说，您伺候了老师十几年，算起来我也应该叫您一声叔叔。您又何必如此紧张呢？
1: 大姐今天的态度，可是让陆成莫测高深了。

0: 老师回来了。
1: 你说什么？
0: 哼，就在里面。我之所以在这里恭候先生，就是想告诉您，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把嘴闭上。
1: 是老爷要见我吗？
0: 当然。
1: 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吗？
0: 嗯，请。
1: 哎呀，阿成啊，哎呀，十年了，阿成啊，你还好吗？
2: 老爷，您回来了。
1: 哎呀，哎呦，快起来，快起来。哎呀，阿成啊，在这里一切都还好吧？
2: 好好，一切都好啊。
1: 阿成啊。你负责建造的这座总坛我已经看过了，非常好啊。哎，不愧是跟随我袁天罡几十年的人呐。阿成啊，你现在在做什么？
2: 老奴负责监管总坛在大洋山的一个蛇穴。
1: 蛇穴？嗯，
0: 啊，是大洋山中最大的一个。
2: 哦，是是，
1: 清芳 啊，我有些事要单独和阿成谈，你先去忙吧，
0: 啊，是，

0: 这怎么，老主人回来就不听大姐的号令了？
1: 小的不敢。是，是。
0: 这才是了，去吧。
1: 是。

0: 陆先生，您是回蛇穴，还是留在这儿伺候老师？
1: 当然是回蛇穴。那好，我送你。不敢劳大姐请假，请回吧。
0: 没什么，我是想问问刚才老师都对您说了什么。
1: 我看你还是问老爷去吧。
2: 哼，老东西，你的死期就要到了。大姐，
0: 鲁先生老了，你们要好好照顾。
2: 大姐，您放心吧。

0: 你是人是鬼？
1: 你说呢？这是我的刀，你用不惯。
0: 你没死，
1: 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像你这样的人，我该怎么报答呢？你将我们骗入蛇灵总坛，令如燕和毁文中身陷囹圄，令我在不察之下险些命丧总坛的机关，如此大恩，我该怎么感谢呢？
0: 你杀了我吧。
1: 如果要杀你，刚刚在山洞中你就已经死了。
0: 怎么，你一直在跟踪我们？
1: 是的，我看到紫衣人带你去见袁天罡，你们的大姐萧清芳似乎对你并不太好。
2: 你想怎么样？
1: 没什么，我是想和你聊一聊蛇灵的总坛。
2: 什么意思？
1: 别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这座总坛就是你督造的，对吗？
2: 你怎么知道？
1: 刚刚在山洞之中，我听到了你和袁天罡的对话。
2: 不错，
1: 正是这番话救了你的性命。
2: 哦，
1: 我之所以来到这里等你，是想和你好好谈一谈。朝廷要消灭蛇灵逆党，我们此次进入大洋山中，就是为了寻找总坛的方位。现在总坛已经找到了，然而山穴中的机关消息各样埋伏，是个很大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够帮忙。
2: 原来是为了这个。
1: 不错，
2: 可你不已经进到山穴之中了吗？
1: 这一点倒是不假，然而我发现山穴中道路崎岖诡异，是按照反五行排列的，每一条小路都通往不同的地方。我试着探了探，不是迷失方向，就是遇到消息埋伏，转了很长时间竟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因此我想，即使我们能够进入山穴，也无法找到总坛的所在。我说的对吗？
2: 你很聪明，不要说你一个人，就是千军万马攻入山穴，如果没有阵图，也一样是有进无出。你刚才一定是从光果中的暗门上来的吧？像这样的暗门在总坛中有十几个，你知道吗？只要你们的人从这些门里走进山穴，就不要再想出来了，因为只要总坛内的机关启动，这些暗门将会

0: 在一瞬间变成死门，到那时候，我们在山穴里的人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全部撤入总坛，将你们困死在地下。
1: 哼，看来我说的话你明白了。
0: 是的，非常明白，但是你恐怕要失望了。
1: 哦，
0: 因为我是不会帮助你们的，更不会做蛇灵的叛徒。
1: 那你可能就要死了。
0: 那就动手吧。
1: 你以为是我要杀死你吗？
0: 哦，难道不是？
1: 当然不是。
0: 那还会是谁？
1: 当然是萧清芳的手下，他不会放过你，更不会放过你的老主人袁天罡。
0: 你说什么？
1: 李大人早就说过，像萧清芳这样的人是绝不会为了营救一个隐遁十年的老主人而花费这么大的力气。
0: 你什么意思？
1: 你好好想一想，十年前袁天罡被捕，蛇灵的主人就变成了萧清芳，这十年里他在蛇灵中颐指气使，说一不二，像你和毁文中这些老人早就成了他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我说的没错吧？你想一想，连你们都为萧清芳所不容，就更不要说老主人袁天罡了。他凭什么要救出这位老主人来威胁自己在蛇灵中的位置？嗯，本来萧清芳已经是蛇灵之主，而今袁天罡回来了，他便要拱手将自己苦心经营了十年的蛇灵交给老主人，并且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这是萧清芳的性格吗？
0: 那你的意思是？
1: 古语说得好，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萧清芳一定是要在你的老主人身上得到什么，才会像现在这样低声下气。然而他一旦得到了想要的东西，那么你的老主人袁天罡，你还有那些忠于你们的蛇灵成员便会立刻遭到清洗。别忘了，这十年里萧清芳在蛇灵中的威望和势力已不是袁天罡可比。
0: 不，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做。萧清芳为人尖刻，这事不假，这些年他不断地清除异己，这也不假，可他毕竟是老主人一手养大的，绝不会做出这等灭绝人性的事来。
1: 哼，你太天真了。好吧，你不相信没关系，我想事情马上就会到来。

0: 来人！老主人，把这些纸烧掉。
1: 是。
0: 等一等，
1: 您还有什么交代？
0: 不要让萧清芳看到。
1: 是。

0: 大姐，怎么了？洛阳方面传来消息，一切进展顺利。
1: 好极了，万事俱备，只待老头子算出日期，我们立刻离开总坛，前往洛阳。
0: 对了，大姐，据附近的蛇穴几日前来报，有大队官军进入大洋山中。
1: 哦，
0: 您说会不会是狄仁杰呀？哼，
1: 不必担心。 李元芳已死，现而和毁文中在我们的手上，狄仁杰就是率军前来，已找不到总坛的所在。而且我们在大洋山中有几十处蛇穴，一有风吹草动，总坛立刻便会知道。
0: 是。
1: 而今狄仁杰已不足为虑，他已经被我们死死的牵制住。哼，让他等吧，到他明白的时候，一切就都晚了。
2: 现在最头疼的就是怎样从老头子嘴里套出行动日期。大姐，
1: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
2: 老主人命我将这堆草纸烧掉，还说不要让您知道。
1: 看样子，他已经算出了神异日期。
0: 大姐，要快，迟则生变。

0: 清风，你们这是做什么啊？
1: 老师，我来看看你啊。
0: 不必了，你们回去吧。
1: 老师，你觉得秦芳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气力救你出来？
0: 什么意思？啊？
1: 哼，十年前皇帝下旨命我率内卫逮捕你，当时的情形我记得清清楚楚。老师，
2: 清风，怎么了？
1: 皇帝已经下旨命我将您抓进大牢，内卫就在门外。
2: 哦，来得好快呀。
1: 老师，您快逃走吧，舍令没有您就要土崩瓦解了。
2: 只要我逃走，你的身份就会立刻暴露。清风啊，你这内卫府阁领的位置是咱们蛇灵的护身符啊，一旦你被揭破，蛇灵恐怕就真的保不住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2: 时期紧急，已别无善法，你立刻将我抓进牢中。
1: 这怎么行？
2: 你放心，皇帝不敢杀我。
1: 为什么？
3: 多年前
2: 我得到一本上古历法，在里面发现了一些秘密，经我的初步推算，十年之后洛河将有神异之事发生，但具体日期我还要好好解算一番。
1: 哦，什么神异之事？哦，真的？
2: 到那时我们的机会就到了。皇帝这个人我非常了解，只要将此事告知，他绝不会杀我。但你一定要记住，十年后的今日，你必须将我从牢狱之中救出。
1: 十年？
2: 十年呐、啊，我将要在牢狱之中度过这漫长的十年。
1: 老师。
2: 啊，清风啊，这十年之中蛇灵就交给你了，遇事要多和文忠、鲁成他们商量，切记不可一意孤行，蛇灵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中。
1: 老师，请您放心，清芳一定不辱使命，

0: 老师，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吗？
1: 不错。
0: 十年了，我费尽心力，殚精竭虑，将蛇灵发展壮大，终于形成了今日的规模。听到蛇灵这个名字，堂堂朝廷都会胆战心惊。如今我将您救出寒光寺，把我苦心经营了十年的蛇灵再一次交到您的手中，您觉得清芳是不是已经做到仁至义尽？
1: 清芳，清芳，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您对我并不信任。
1: 这话从何说起？
0: 就从您手中那张草纸说起，那上面写着洛河神邑的日期，可是您却不愿意与我分享。
1: 你有必要知道这些吗？啊？
0: 我为蛇灵之首，如此大事难道不应该让我知悉？
1: 你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够了，其他就不用操心了。
0: 哼，话已至此，清芳无言可对。看来我只能将蛇灵的指挥权从你的手中收回，而你只有一条路。
1: 什么？
0: 死。
1: 哦。

0: 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文化馆里珍藏着一件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枚刻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的墓志印章。据考证，这枚印章曾为时任中革军委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和红军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随身携带，1935年在行军途中遗失于此。林伯渠1886年出生于湖南临澧，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之一。1935年9月，红军到达迭部，他在筹集粮食时钱币不够，在借条上盖章后，因行军匆忙不慎遗失了印章。半个多世纪后，当这枚印章重回人们的视野时，已成为了那段艰苦岁月最有力的见证。这位掌管全军后勤的大管家，用脚步丈量了长征的万里征程，而作为延安五老之一的他，又以诗笔记录着一个革命者的心路历程。1941年，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湘池阶段，蒋介石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内忧外患下，爱国诗人、南社创始人柳亚子与宋庆龄等人联名持砚，公开谴责蒋介石的暴行，发起抗日民主签名活动，长期并肩开展抗日民主活动，并拒绝出席国民党5届八中全会，最终被蒋介石开除党籍。在延安的林伯渠等人获悉后，发电慰问柳亚子，对其坚持民族大义、追求革命真理表示赞扬与鼓励。远在香港的柳亚子随机回信，继毛润之、延安、兼检、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曙实主攻一诗。林伯渠读后感慨万分，贺诗一首，贺柳亚子先生。
1: 贺柳亚子先生，林。

0: 伯群，骇浪惊涛四海华，星辰世世看花花，百年岁月流如逝，几度兴亡话与茶，世道微时方见义，国无净土怎为家，岿然难舍风流在，珍重文章报国华。
1: 这首诗写于内忧外患之际，起笔于世界大事，转至岁月沧桑与故人相勉的温情，既赞颂柳亚子等难舍文人在危难之中凛然坚守大义的风骨，亦凝聚着作者自同盟会以来历经长征辗转所沉淀的家国之痛，更寄望老友以文化报国，将文人情怀与革命担当融铸一体，激荡着抗战年代文人意识的铮铮风骨。林伯渠的一生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紧紧系在一起，正如毛泽东所赞誉的，从辛亥革命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印章无言，却铭记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征程。诗篇有声，正传唱着一种穿越时空的精神。他们共同向世人昭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共产党人国无净土怎为家的赤子之心，始终如巍巍丰碑，屹立在民族复兴的征途之上。

赋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腕修绘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清芳，清芳，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想说，您对我并不信任。这话从何说起？就从您手中那张草纸说起，那上面写着洛河神医的日期，可是您却不愿与我分享。
0: 必要知道这些吗？啊！我为蛇灵之首，如此大事，难道不应该让我知悉？你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够了，其他就不用操心了。哼！话已至此，清芳无言可对。看来我只能将蛇灵的指挥权从你的手中收回，而你只有一条路。
2: 什么？死！
0: 啊！啊！

7月12日。你以为我会无缘无故地救你出来？你以为我真的会将？

0: 我把蛇灵交还给你，你最大的错误就是太信任我了。来人！
1: 大姐，
0: 立刻对总探所有袁天罡的老部下展开清洗。
1: 是，弟兄们，跟我来。

0: 出什么事了？鲁先生，大姐请您去总坛。哦，又去总坛？是的，请您马上跟我们走。赵王到总坛，似乎没必要来这么多人吧？更不必都带着刀吧？大姐是担心您的安全。安全？哼，他是怕我在这里太安全了，所以才派你们来吧？啊？
1: 什么意思？
0: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萧清风一定告诉你们，将我骗到总坛。如果我不去，便就地解决，是吗？哼，
1: 鲁先生真是个聪明人，一点也不错。那你是跟我们走呢，还是要我们在这里动手？
0: 老主人呢？
1: 哼，鲁先生，忘了老主人吧。
0: 如果他活着，我们还会在这儿吗？你们杀了他！是大姐。萧清芳，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绝不会有好下场。
1: 鲁先生。
2: 您还是别替古人担忧了，这就跟我们走吧。好，你说对了，
1: 萧景芳真的下了毒手。你在和谁说话？当然是和我。啊，李元芳，你没有死。
2: 可你马上就要死了，怎么样？是自己放下武器，还是要我动手？

0: 怎么样，想通了吗？
1: 舍灵败类，苍天不佑。我要为老主人报仇。好，我帮你。

大人，前面是最后一个蛇穴了。李春呐，啊，地图啊！由此往西十里，便是蛇岭的总坛陀罗地。我想，温开帅大军应该已经到达，正在完成包围。扒掉这个蛇穴之后，我们便立即赶往蛇岭总坛。

0: 立刻下令，命下属各堂的兄弟姐妹收拾行装，清理驻地，明日清晨分批撤出总坛。
1: 是。
0: 撤出总坛后，各堂队人员化妆潜入柳州，命柳州的九堂下属安排车辆转运，十日后潜赴神都洛阳。
1: 是。
0: 大队撤出后，命护坛卫队打开总坛中所有机关消息，我要让陀罗地变成狄仁杰的坟墓。

这是什么？吉利阵，这些铁吉利上带有剧毒，重者利弊。走吧。

0: 温大人，这儿就是陀螺地。
1: 找地图所示，应该没错。
0: 迪格老说陀螺地是蛇灵总坛，既是总坛，就肯定有人。可这儿不像有人居住啊。命令大军，先将镇子包围起来。
2: 温大人，进镇吧。
0: 不用。迪格老吩咐我，大军只是完成对陀螺地的包围，其他等迪格老到达后再做驱逐。
2: 包围陀螺地。
3: 蛇穴了。

0: 看来元芳刚刚离开不久。
1: 啊，您说什么？
0: 这些紫衣人都是被元芳所杀。
1: 您怎么知道？
0: 你看，这些死者全部是咽喉中刀而亡，除了李元芳，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速度和力量。而且从伤口来看，是元芳的链子刀留下来的。

0: 看来他们已经找到了蛇灵的总坛。这个蛇穴不一般呐。张环，
1: 在。
0: 命令众军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是。
3: 大人有令，众人仔细搜索，绝不可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4: 是。
3: 动手吧。
0: 为什么要将棺椁摆在院中呢？
5: 这就是总坛的机关。我早就听人说起，总坛中的机关消息非常厉害，可以杀人于无形。
0: 是铁板。这块铁板应该是活的，可是怎么才能打开呢？
1: 大人，大人，下面还有一口棺材，可弟兄们打不开，我看事出有意，您来看看吧。
0: 好，去看看。
6: 二三，这到底什么破棺材？怎么打不开呀？死了人从底下放进去。
7: 大人来了，
6: 大人，这棺材怎么也打不开啊？
0: 哦，我来看看。

0: 他们到哪儿就是啊。哦，我明白了，那口棺材里的暗门只能从下面开启，是专供上人用的，而这里的上下均可。哦，
1: 大人，我把。哦。
0: 我带人下去看看。好吧，小梅，你与杨芳、任阔率这里所有军士进入暗道之中。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这条暗道应该是通往蛇岭总坛，而且据我对元芳的了解，他肯定已经潜入进去了。哦。而今形势尚不明朗，因此一切要小心谨慎。
1: 嗯。
0: 如果发现情况有异，立即从原路返回。
1: 是，
0: 我带张环、李朗还有狄春，立刻潜赴总坛陀螺地，进行布置。咱们内外夹攻，今日一定要击破蛇岭老巢。
1: 大人，您就放心吧。
2: 一队二队，随我来。
3: 是。

0: 等等，怎么不能制造有机关？这只有一条路啊！把火浇灭了，这有暗哨。 你在摸什么？在这儿。这是什么？
1: 气门石。

0: 这条路怎么这么宽呢？
1: 别是走错了吧？
0: 可从方向上来说，应该是通往总坛的。
1: 小心点儿。
0: 嗯。

0: 怎么了？我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了。我看看，是石头啊。
1: 山穴，你能肯定？山穴中机关重重，蛇灵众人行走有严格的规定，绝不会踏出消息，因此肯定有外人闯入。难道是大人来了？
0: 你是说狄大人啊？
2: 声音是从什么方向发出来的？
1: 好像是巨石阵。
0: 从这里能过去吗？
1: 可以，
0: 走去看看。
1: 哎。
3: 消息撤在地面上，大家千万不要乱动，否则触发机关，巨石落下，所有人都得死。
0: 李元芳，是你，
3: 卢先生，动手吧。
4: 好。

0: 跑了！李将军，怎么是您啊？您怎么会在这儿？
1: 那我应该在哪儿？只是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如果见不到我，你们的小命就没了。小梅，对不起，当时在古庙之中，我以为你死了。哼，李将军，在小庙里你欠了我一条命，可今天却救了我。
2: 咱们俩扯平了，
1: 互不相欠。看来你和显儿已经知道我没有死。是的，在古庙中，我们看到了你留下的标记。哎，显儿呢？
2: 现在了总坛。
1: 什么？现在哪里？
2: 关在地牢中，具体地点我也不清楚。不过你放心。
1: 我想他现在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哦，对了，元芳，狄大人率军拔出了大洋山中所有蛇穴，现已赶往陀螺地。
3: 大人已到陀螺地了。
1: 正是。我想现在大军已将陀螺地团团包围。
2: 狄大人对我说，
1: 要内外夹击，攻破蛇林祖坛。
2: 太好了！来了，
4: 没事。
2: 元芳啊。
1: 哦，小
4: 梅，这位鲁先生就是蛇灵总坛的创建人。好，元芳，我看咱们还是赶快走吧。要想攻破总坛，首先必须毁掉所有机关的消息。

0: 而消息总撤集中在护坛卫队的消息室中。那消息室在哪里？在蛇灵的祭坛之下，我们走了还不到一半路程。而今，狄大人已到达陀罗地，一旦发起进攻，遭遇机关埋伏，肯定会损失惨重。所以，我们要尽快赶到祭坛呢。
1: 杨芳，在。 立刻检视重军，轻伤者随行，重伤者原地休息，派人看护。
2: 是。
0: 好，
2: 轻伤随行，重伤原地休息。
3: 好，来来来，
2: 我等一下。

0: 我问男人，已经2个时辰了，咱们还要等多久？周将军稍安勿躁，等狄阁老来到，便立刻行动。就这么个破绽子，我就不信能有什么邪门的地方。数千大军杀将进去，顿时便夷为平地。狄阁老也太小心了。我想狄阁老这样做，定有深意，耐心的等候吧。
1: 哎，狄阁老来了。嗯。

0: 得了，
1: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0: 没有，这阵中好像就没有人。
1: 阁老，会不会是消息有误啊？
0: 是啊，
1: 你们不要小看了这座寂静的小镇，只要我们走进去，你就会发现，里面到处都是杀人的陷阱。
2: 可是，阁老，难道我们就一直等下去吗？
1: 不要着急，再等等，再等等。

0: 兄们，今日我们就要撤出总坛，离开大洋山，请大家记住，一切行动都要听从各堂队的首领指挥，绝不可擅自行事，违者一概重处。
1: 是。
0: 弟兄们，我们离开总坛是为了完成一个宏伟的计划，成败在此一举，只要这个计划成功，我们就不用生活在阴暗的地下，更不会暗地行事怕人发现。到那时，天下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

0: 魔灵，
1: 大姐，
0: 你立刻率各堂队撤离总坛，记住，一出总坛立刻化整为零，一路上小速夜行，绝不可露出丝毫马脚，一出大洋山便有人接应。
1: 是。
2: 而今总坛共有六人，
3: 他们在做什么？
2: 四门弟兄姐妹，
3: 祭祀，
2: 将他们分为三队。
4: 绝不是。
2: 第一队，
4: 这种情况通常是大姐萧清芳在分派任务，
2: 身体强健者出任，为大队前锋，先出陀罗地部署警戒。第二队由二堂堂主统领，主要是押运总坛财物、文书、机要文档等一营重要物事。第三队由四堂堂主率我贴身卫队的姐妹们，保护那几位重。

0: 要人物，安全撤离大洋山。众位都听明白了吗？
1: 是。
2: 他们要逃走。
3: 放心吧，他们逃不了。
2: 你怎么这么肯定？
3: 刚刚小梅说狄大人已到陀罗地是吗？
2: 正是。
3: 陀罗地便是这座总坛的大门，只要他们出去便会被狄大人逮个正着。
2: 不是还有暗门通往外面吗？
3: 不错，可是棺材里的那些暗门狭长窄小，平时只供少数人进出山穴之用，不适于大队撤离。而且我真佩服狄大人，一进山便将所有蛇穴拔出，令总坛变成了瞎子，不知外面的情形。现在官军兵临总坛，萧清芳还懵然不知，所以你放心吧，他绝不会选择暗门做大队撤离之路的。
0: 立刻命虎坛卫队打开陀罗地的所有机关，放大队撤出。

0: 这座辕门里面就是总坛消息室。是啊，
1: 哥，我们怎么进去啊？要等他们撤出后，我们才能伺机进入。
2: 是50了，这阵中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要不要末将率人进去看看？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绝不可擅动，否则一旦打草惊蛇，不仅无法攻破总坛，还会陷大军于危险境地。可是我们在等什么？等小梅和元芳的消息。一旦他们得手，
3: 这里马上会有动静。哎，你们看，出来了。是。哥，注意，看到了吧？
4: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

0: 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已是午时了，这阵中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要不要末将率人进去看看？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绝不可擅动，否则一旦打草惊蛇，不仅无法攻破总坛，还会陷大军于危险境地。
1: 可是我们在等什么？
0: 等小梅和元芳的消息。一旦他们得手。 这里马上会有动静。你们看，出来了。是啊。注意，看到了吧？嗯。二队，是。
2: 注意，
0: 在命令前军不可擅动，放过这一批，看看后面还有什么动静。
2: 是。

0: 老师，你安息吧，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前赴洛阳。武则天狄仁杰的末日就要到了。10年了，我费尽心力，却屡屡挫败。可这一次，我终于等到了胜利的曙光。老师，此事你可算得上居功至伟。放心，待到我萧清芳得了天下，定会给你一个无上封号。
1: 大姐，李元芳的尸体不见了。
0: 什么？

0: 这是最后一批了，总共有400-500人。
1: 嗯，阁老，动手吧。
0: 周一，
2: 在，
0: 命令全队出击，前后夹攻，务必将蛇灵一党一网打尽。
1: 是，
2: 等等，还有什么吩咐？
0: 尽量抓活的。
1: 是。

0: 你们找到了吗？找遍了各处，也没有发现李元芳的尸体。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李元芳没有死？
0: 可我明明看见了他的尸体啊！不对，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2: 魔灵，出什么？

0: 大姐，狄仁杰率领大队官军将陀螺地团团围住，我们刚一出去，便遭遇了埋伏，全军覆没。
1: 这怎么可能？狄仁杰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陀螺地？山中的蛇穴为什么不向总坛报告？
2: 大姐，而今情势是万分紧急，我们该怎么办？
0: 这还用问？立刻命护坛卫队启动机关，封闭陀螺地大门，绝不能让狄仁杰进入总坛。快！是。
3: 是时候了，小妹，随我下去干掉守坛卫士。
4: 是，
3: 卢先生，哎，你带领杨方人阔和军士们绕到赶往祭坛发起攻击。
5: 好，
6: 李将军，我也随您下去。
3: 你看看下面，高大树长，你不会轻功怎么下得去？
4: 这，
3: 陆先生，一切就交给你了。
4: 快，快进去！
3: 啊、
7: 命令总消息日启动所有机关，封闭入口。
0: 敌人等打，
8: 是打开大门，你们严守祭坛。
9: 是，
8: 你们几个，元宝怎么办？肯定是大人率军在陀螺地发动了攻击。
10: 一旦狄大人进入陀螺地中，遇到机关，那可就大事不妙了。
0: 不能再等了，动手！
8: 可是下面有上百名的护坛卫队呀。
0: 走！
8: 哎！哎！上面有人！
11: 哎！

0: 好了，
1: 怎么了？
0: 李元芳率人攻入祭坛，正与护坛卫队展开激战。
1: 这么说，李元芳真的没死？
0: 大姐，快想想办法吧，卫队怕是顶不住了。
1: 洞穴中机关密布，李元芳怎么会走到祭坛？啊，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们还有一张王牌。

0: 太可怕了，真是度日如年，这样还不如死了痛快。
1: 你放心吧，我了解萧清芳，他是不会让我们这么轻易死掉的。
0: 是啊，我是他一手带大，从小就有幸目睹了他所有的酷刑，所以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1: 我曾经给自己设计了无数种死法，可我从来没有想到竟会这样毫无还手之力地被人杀掉，而且还连累了好朋友。对于我来说，这也真算得上是个天大的笑话了。
0: 唉，我何尝不是如此？当我爱上吕元芳之后，我发誓，世上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将我们分开，就是死也要死在一处。

现在他却先去了。不过没关系，我很快就可以见到他了。

0: 怎么样，睡得好吗？哼，不劳挂怀，要干什么就直接点儿，别假惺惺的。
1: 何必如此敌意呢？你心里一定非常挂念李元芳吧？

0: 你的脸色告诉我，现在你的心里很焦虑。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李元芳一定还活着，而且给你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你的确很聪明。是的，他还没有死，而且现在就在总坛。 我早就说过，你杀不了他。李元芳没有死，证明你的死期就要到了。哼哼，只要有你在，李元芳很快就会死。把他们带出去。是。
1: 这是什么声音？直觉告诉我，蛇灵总坛一定建造在这陀螺镇的地下。哦，这声音肯定是启动机关发出的巨响。
2: 您的意思是，咱们并没有找到真正的蛇灵总坛所在？
1: 温开啊，现在看到的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这里面的水很深呐。可是。
2: 我们已经捕获大批紫衣逆党，难道？
1: 那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官军包围陀螺地。刚刚你说他们要逃走，你错了，他们并不是逃跑，而是有目的的转移。转移？是啊，我们拔除了大洋山中的所有蛇穴，这令他们无法得知外界的消息。 因此，仍然按照原定的计划安排转移，这才被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而现在，我们才真正触到了此次行动中最困难的一环——寻找蛇灵总坛的所在。
3: 阁老，阁老，蛇灵逆党除拒捕者为官军所杀，其余全部成擒，总共有400人左右。
1: 好，周将军辛苦了啊！
3: 阁老。
1: 命中军搜索吧。嗯，周将军，你立刻传令，命中军在搜索镇内建筑之时，千万不要触碰屋中之物。这镇上的机关颇为厉害，一经触发，后果不堪设想。
3: 可是阁老，有这个必要吗？
1: 照此行事，不得有误。
3: 是。快，各队队长到我这儿来。
4: 是。

0: 他们不行了，先杀那个女的，再杀李元丰。杀呀！
1: 哎！啊！好！好！
2: 哎呀！杀！
3: 靠近我！
4: 怎么娘皇他们还不来？

0: 我看这蛇灵定然是虚张声势，什么机关消息，到现在还是平静如常，众军进进出出，丝毫无碍。
1: 但愿是虚张声势吧。周将军，我的话你传达给众军了吗？
0: 阁老，您就放心吧，他们会小心的。
1: 怎么，我的话你没有传到？
0: 阁老，不会有事的。
1: 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这样会令众军无谓的伤亡。立刻传令，命众军退出阵中所有的房舍。
0: 阁老，有这个必要？

0: 阁老，所有进入房中的军士都死了。周毅，玩忽懈怠，陷众军于死地，该当何罪？
1: 阁老，末将知罪，请阁老责罚。
0: 责罚？责罚你能够挽救众军的生命吗？责罚你能够攻破蛇灵的总坛吗？你身为统军将领，竟然如此鲁莽！ 置众军生死于不顾，来人！
2: 在，
0: 将周毅给我拿下。
3: 是，
2: 阁老，看在周都尉统兵击破蛇灵逆党的份上，求你网开一面。
0: 若不是温大人替你求情，本阁就要让你直问军律，申令重刑。
3: 是，末将知罪。
0: 好了，今后。 再不可如此造次行事。是，
3: 末将不敢了。
0: 好厉害的机关呐！周毅，
4: 在，
0: 严令众军绝不可随意进入镇内房屋，违者重处。是，
3: 弟兄们，
4: 真惨了。
0: 众人听着，不要触碰屋中的任何东西。
3: 是。

0: 腰带扣怎么这么熟悉啊？
1: 这是元芳留下的。
0: 哦，不错不错，我说怎么看起来如此熟悉。老爷，李将军为什么要把他的腰带扣留在这里？老爷，小心！

0: 臣，
1: 来，
0: 命令所有人都退后。啊，
2: 老爷，您不能动啊，还是我来吧。
0: 哎，多嘴，还不快去！这
2: 都退后。
3: 是。是
0: 你怎么还不退后啊？
2: 就是死，我要和老爷死在一起。您就按吧。
0: 你这小厮说出话来便如此难听。其实我不过是为了保险起见，放心吧，我们不会死的啊。我想此处一定是一座活门，元芳很有可能就是从这里进入总坛的。哦，因此他留下了这枚腰带扣，是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哦，
4: 这是
0: 公开命令众军不得擅动，再次等候消息。

0: 元丰，
1: 站住！你再动，我就立刻杀了他。你太危险了，所以还是站在原地比较好，否则后果很难预料。
0: 简儿，小梅，你真的没有死，太好了。
1: 我说狄仁杰怎么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陀螺地，原来有你这个叛徒引路。小梅，你骗得我好苦啊。哼，还有你这个老贼，真后悔没有早点杀了你，一念之人酿成今日之祸。
2: 萧清芳，你倒行逆施，众叛亲离，而今已经死到临头，竟还做出这种恶毒之事，听我好言相劝，放开如燕，立刻投降，否则狄公大军一到，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0: 快放开贤儿！
1: 哼，死无葬身之地，这话说得太早了点，现在还不知鹿死谁手呢。李元芳，面前站着的是你的爱人，旁边躺着的是你的朋友，你好好想一想，是放下武器跪地受俘呢，还是要我立刻杀了他们？
0: 元芳，你是个男子汉，遇事自当决绝，不要管我，杀了他！
1: 给我闭嘴！放下武

0: 性命。小秦芳是阴险小人，歹毒之极，听我都快杀了他。
1: 我再说一遍，放下武器。

0: 你还好吗？
1: 好，好啊！
0: 要不是你留在杂货店中的那个腰带扣，我们恐怕还在陀螺地徘徊呀、啊。元芳，这是什么地方？
2: 大人，这里是总坛机关的消息室，不拿下这里，大军进不来。
1: 嗯，

0: 叔父。
1: 好孩子，你受苦了。
0: 叔父，又让小心方跑了。
1: 放心吧，他跑不了。啊，如烟，张环离了啊，
2: 在。
1: 你们立刻协助元方攻下总消息室，放大军进入总台。
3: 是。
0: 走。
2: 走。
4: 大人，狄阁老会不会遇到危险？
5: 我想应该不会吧。
6: 同志，
7: 机关已破，狄大人有令，杀进蛇灵总坛。
5: 好，
8: 周将军
2: 在，
8: 命令众军攻入总坛。
2: 是，弟兄们，攻入总坛，击灭蛇灵，为死去的弟兄报仇。
9: 是。
10: 这就是蛇灵的魔火吧？
0: 哦，是的。
10: 怎么了？看着我做什么？
0: 我还以为你死了。
10: 如烟，你不会打我吧？
0: 打你？为什么？
10: 还记得当初崇州案时，我在东柳林镇救你之后吗？
0: 给了你一个耳光，
10: 可今天我却没敢出手，多亏了大人。
0: 我并没怪你，在萧清芳的威胁下，你扔下了手中的刀，

0: 我是在东柳林镇，你非但不肯放下武器，还连声催促贾显儿赶快动手杀死我。你说，这两者之间有区别吗？
1: 当时你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就是我根本不在乎你。在那种心态下救人，会坚决果断得多。
0: 可是今天，我却没敢出手。也许，这就是你说的两者间的区别吧。虽然刚刚你没有救我，但这个举动却比你在东柳林镇救了我，更令我感动。远方，谢谢你。
2: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什么？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3: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2: 其实我很害怕。
3: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2: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3: 你的家人呢？
2: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3: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2: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 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我送您去吧，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君君。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
4: 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5: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好，好，好。妈，要记得多喝水呀。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哎，好，乖孩子。
4: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6: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7: 大棚里菌香萦绕，田垄间蔬果盈绿，黄土原上生机勃勃。就食用菌餐饮这一块，咱们的餐饮质量得达到5000了。
8: 这质量和品质，这是领先的，所以咱们的这个品质永远走在前面了啊！所以它也不愁卖。
7: 一方良田，盘活民生，特色产业扎根乡村。
8: 我们把建强基层带头人队伍，完善政策扶持体系，作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二者相辅相成。
7: 乡间沃土孕育新机，田间耕耘托起幸福与希望。甘肃卫视。

0: 村一景，先锋先试，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世纪》。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您一起来到了甘肃省庆阳市的西峰区。此刻站在这雄伟的城楼上，我们可以看到西峰生机勃勃的千里沃野，这里大棚林立，菌香四溢，现代农业也让闲置的土地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西峰的田间地头，在四季耕耘当中来见证这片土地向阳而生的产业力量。
1: 蓝天之下，连片的钢架大棚整齐铺展在西峰后关寨村的田野上，一望无际，错落有致，暖风吹过圆面，棚舍静静矗立，是乡野最鲜活的产业风景。走进棚内，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一根根菌棒整齐排列，圆润饱满的香菇层层生长，鲜嫩厚实。村民们穿梭在棚架之间，低头采摘，细心捡拾，一筐筐新鲜香菇很快堆满篮筐。刚刚采摘下来的香菇第一时间送入分拣车间，工人精细筛选，分级归类，最大程度保留香菇的鲜嫩口感。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这些原上新鲜香菇在24小时之内便能直达四川、重庆、成都的百姓餐桌。从田间地头到城市餐桌，最大程度锁住了乡土食材的本味鲜香。这片坐落于司官寨村的食用菌产业园，由村集体农户共同投入，政府奖补扶持，总投资3000万元，配齐自动化制棒、废料处理、分拣烘干、冷链仓储全套设备，依托成熟的种植技术，园区不断优化品类。2026年引进多款优质香菇品种，培育菌棒125万磅，稳定供应市场需求。产业园区日常用工优先吸纳本地居民，村民们在自家周边就可以务工增收。小小的香菇稳定了农户收入，盘活了闲置土地，乡村稳步向好的图景正在这片黄土原上缓缓铺开。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现在呢，我们是在司官寨村的食用菌的生产基地。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后关寨镇司官寨村的党总支部书记高虎。高书记，今天呢来到咱们村上，我想先请您给我教一教这个香菇应该怎么采摘。
2: 可以，可以。那也成熟了。
0: 这个啊，
2: 这个也成熟了。这个啊，从这我你掰掰开，你看，咱们这个菇，你看，哎，对，这个菇，你看，哎，这个菇呢，你看这个菇品质啊，这个面特别白。

0: 那高书记，我们这个产业园在您看来最大的优势和特点是什么？
1: 这几年我们把这个菜园这主铺地在我们这一块嘛，从我们的起铺到我们建我们的园区，基本形成了这个深菌产业的全闭合。这一块包括我们现在的在不吃我们的醋，我们就可以进行植棒，我们养菌，最后我们再来出库销售。销售这块我们销售一个是鲜菇，一个是干菇，到最后我们的非菌棒回收利用，一个是我们做了科技燃料，再一个我们做了肥料，基本上就在这一块全部消化了。这个菜形成全闭合以后，对咱们的各方面就受到好处。咱们的园区建成以后，咱们全村的一年生产香菇将近达到两

0: 千吨以上，
1: 嗯，
0: 所以在旺季的时候，咱们每天呢有一天市场堆到达到30吨，这样一来，咱们一个能仓车的8吨起步的话，咱们每天卖入重庆啊、成都啊和西安，这个咱们都有条件。就是今天咱们采购，今天咱们冷库进行大冷，在外上装车，明天早上咱们就可以到大的一些社会城市，就可以开始销售。这样一来，就是咱们从基地，咱们的从它的种到咱们的市场到销售，整个咱们全面进行考察论证。所以我们这样一来，一直在我们建这5年，我们在不断在坚持，也熬过了不该走的一些弯路啊。基本上今年我们的轩逸这个品种，你看这个今年轩逸这个品种也特别的好。这个是我们选的一个短菌类的短菌，这是什么？由咱们河北平泉的生产的一个短菌呢，叫零九幺。
1: 零九
0: 啊，这个菇的菇品质特别的好，你看这个被出来以后，这个菇的上市以后，特别受咱们成都和重庆消费者的青睐，这也是火锅桌子上不可缺少的。所以咱们夏季生产的菇，现在没有一径之流的，就是哪怕市场高的价格属于波动全国性的条件，但咱们都是销售一空，这是咱们最有把握的啊。所以咱们今年的量还，咱们继续哈，现在一些帮做的不够哈，从外地还调回来一部分。我们今年要把这个在10月份以前，基本上要把峡谷生产大的这几个城市和城市这些销售我们还办不出。
1: 把那些市场都要占领住。那高书记，通过5年的发展，在您看来，我们这个食用菌，无论是对于村集体，还是咱们的广大村民来说，收入包括精神面貌，有没有带来一些变化呢？
0: 这几年我们也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也是一个城郊村。最近我们在发展这个餐饮这一块儿嘛，咱们群众开始积极性不大，到后来咱们全员参与，因为咱们每年生产菌棒达到500万袋，咱们的菌棒生产产值也就达到2000，每年咱们的香菇的销售这块达到2000吨，产值也在2000吨，所以咱们的废菌棒，这个回收处理一年也达到几百万，就在咱们村上就食用菌餐饮这一块儿，咱们的产值将近达到5000万，哇！所以咱们群众这一块的这个劳务收入，在2025年底我们统计，将近能达到400万。全国的这个食用菌的话，相对也比较饱和，但是它一般来最大的还有质量和品质，这是领先的。所以咱们的这个品质永远走在前面这里啊，所以它也不愁卖。这几年普遍一个反应就是大家都忙起来了，所以咱们的年轻人一般像这大部分的采购，咱们的老年人一般像在里面进行具体部的这个分拣、拣拔和处理。这些大家都有个事干，所以我们也有信心，因为这几年我们已经坚持过来了，我们想把这个菜园们继续发展下去啊。
2: 平整开阔的西峰区萧金镇田野上，连片的辣椒植株长势旺盛，满目青翠。49岁的刘玄虎是胡同村的党支部书记，早年在外务工期间，他深耕蔬菜种植，积累了扎实的田间管理经验。返乡后，他接过了村支书的担子，看着村里零散闲置的土地，他下定决心带着乡亲们在家门口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从盘活土地统一流转托管开始，胡同村从零起步发展300多亩露天辣椒种植。2024年，连片辣椒迎来丰收，带动村集体和农户增收50万元。随后又新建100座标准化种植大棚，推行订单农业模式，成熟的辣椒定点销往西安，销路稳定，收益踏实。村民们不用外出奔波，就近务工就能增收致富，大家发展产业的信心也越来越足。田间地头里，农户们忙碌穿梭，精心采摘成熟的辣椒，新鲜采收的果实被统一运送至分拣场地，村民分工协作，细致筛选，分级打包，一颗颗饱满的辣椒带着乡土的新鲜，源源不断走出乡村，销往城市。晚风轻轻拂过田野，刘玄虎缓步穿行在青翠的玉米地里，身前良田葱郁，身后大棚连片铺展，远山安静绵延。看着脚下这片越种越旺的土地，看着村里

0: 产业一天天壮大，乡亲们在家门口稳住了收入，数年扎根乡土的先手都化作眼前的满目生机，这片他用心守护的故土正满载希望向阳而生。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西

0: 刘书记，首先呢，我想请你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啊，这些年，您扎根乡村，带着咱们的村民们一起抱团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最大的感受是群众这个心拧到一块了，就说是把我们村上的这个劳动力，剩余劳动力，给老年人，创造了个就业的机会，像尤其是60岁左右这些老年人，他这个收入来主要来源就是从村上这一块干活，再一个就是明显的群众对我们这个村干部啊，这个村组干部的这个口碑好了。整个的话，这就是矛盾纠纷也少了，确实好多事情也好做了，群众钱包子有了，钱袋子鼓起来了，啥事都好做了。实际上，
0: 那刘书记，在您看来，我们不断的盘活土地，带动村民增收，同时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突破是什么呢？
1: 盘活土地这一块的话，我最大的这个成就感就是我们引进了甘肃和盛农业这一块的话，他们也一个是种植技术，二一个就是种子优化这个种子，三一个就是蛋产提升这一块，整个还有一个最大重大就是又帮助我们群众务工了，解决了一部分务工劳动力，又能挣钱了。这过来过去都是个都是两个产业，实际上都是有共同的融合性，过来过去就群众把钱挣了。这个引进以后，这就是真正的把土地，咱们这个最少的土地利用起来了，并且有一个，这我们就创办了一个托管土地托管模式。因为这个现在随着这个老年人这个老龄化嘛，
0: 对，
1: 增多了，他这个农村土地没人种了，你有地，但是你没人种，他就可以给你帮忙把这个种了。这个我感觉是对我们群众，确实是群众得了实惠了，从务工从收益上。土地这个最大化利用了。
0: 刘书记，我们看到过去呢，咱们村上这个都是散户种植，大家是单打独斗。现在呢，可以说村上是拧成了一股绳。那么将来我们无论是蔬菜的品种升级，还有我们的智慧种植，以及不断的让村民增收方面，村上还有哪些打算呢？
1: 甘肃农科院这一块有专家一直来给我们指导，我们就把这农民，你像这个贼辣椒啊，或者这啥种辣椒鸡翅这一块的话，叫这些老年人也边做边学
0: 啊，
1: 还有咱们更新的一些年轻人也可以加入进来了，把这个技术学上，他就说是以后你不管谁进来干这个都能干，都会干，慢慢的话这人都成一条心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市场，只要你把群众的心团到一块儿，你搞啥事情矛盾纠纷也少了，挣点是叫群众有幸福感有活得感就行了，群众对咱们说是这些村干部这些人还能弄，关键今年他说你还可以，这就行了。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身边这位嘉宾呢是西峰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吴迪。吴局长，我想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首先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看到西峰区呢形成了多种特色产业协同发展的一个格局。那么全区乡村振兴的整体布局当中，我们是如何因地制宜来布局特色产业，构建多元富民体系的？
1: 为了最大程度帮助群众增收，我们围绕优势特色产业出台了全链条配套扶持政策，针对不同种植养殖规模的经营主体和农户，分别制定了种苗补贴、设施建设补贴、冷库仓储补贴等差异化扶持措施，对带动农户就业增收的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给予财政贴息、品牌培育等方面支持，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接二连三不断延长产业链条，打造了原汁风味区域公用品牌，培育了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25家，有10家企业入围甘味品牌名录，不断完善连农带农利益连接机制，让农户能够更好地嵌入产业发展链条，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群众增收的摇钱树。
0: 在西峰区，我们是既有产业园区的龙头带动，也有精品果业的标杆引领，同时还有村集体带头，我们也看到广大农户积极参与其中。那么在您看来，基层带头人的实干引领和全区政策赋能扶持，这两者之间是如何相辅相成，共同来推动

0: 西丰的农业持续批制增效的呢？
1: 一直以来，我们把建强基层带头人队伍、完善政策扶持体系作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二者相辅相成。基层带头人是政策落地落实的主力军，政策赋能是保驾护航的压舱石。一方面，我们持续培育壮养大户和农村合作社带头人，通过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每年约1000人，让懂技术、会经营、敢干事的基层带头人带头闯市场、带民增收入，把产业发展的思路实实在在落在田间地头。另一方面，我们持续完善产业奖补扶持政策，从基础设施配套、品牌培育推广等多个方面给足政策支撑，形成了带头人领着干、政策推着干、群众跟着干的良好局面。未来3到5年，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特色产业全链条标准体系，推动产前品种选用、产中田间管理、产后分级加工全流程标准化生产，持续完善利益连接机制，推动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与小农户深度绑定，带动全区农户持续稳定增收，推动西丰区现代农业再上新台阶。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看到了平整的田垄之上片片蔬菜是绿意盎然，从过去单一的耕种到如今多元产业，从粗放经营到科技赋能，如今的西丰乡村产业有特色，种植有技术，增收有路径，发展有方向，这里的每一寸田园都蕴藏着对生活的热忱，而我们脚下的土地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份俯身的劳作。西丰区的田园里，美好的故事还在慢慢的续写，让我们期待这份蔓延开来的希望生长出累累硕果，岁岁安康。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土地是文明的根基，是丰收的底色，更是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信仰与底气。金秋陇原，山河入秋，万物丰盛。在黄河滋养的景泰大地上，四季耕耘终有回响。
1: 一二走，一二，
2: 哎呦，哎呀，什么东西了？现在听到了。
0: 昔日盐碱滩，如今水满塘，一池清水养出鲜活鱼虾，孕育水上新生。依托以鱼质碱生态种养的创新模式，景泰因地制宜盘活水土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万亩养殖水面清波荡漾，水产产业链条日趋完善。起网捞鲜，鱼虾腾跃，这满捧的收获是渔民脸上藏不住的笑意。水土改良带来新希望，一池活水盛满景泰大地丰收的喜悦。
1: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把这个盐碱地能变废为宝，能给我们农民带来效益，相当好。现在我们主要是养的南美杯对虾跟加州鲈鱼，主要这两个产品。去年我们亩产在这个1000多斤，现在我们今年的亩产，从今天拉网看的话，今年就是在2000过。我们的虾去年是500斤，500斤的亩产，今年我们的虾个头大。

啊，体质好，他长了20多个头，现在目前的话，我们这两天出掐的话，大概在一亩地650斤左右。我的手一天干活的，你看，因为能在家里面陪伴亲人、陪伴老人，一直能在家里面能挣上钱，所以我们就是安居乐业在这个地方。

0: 秋染山野，早韵飘香，景泰五佛乡的500余年种植文脉绵延至今。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纯净的黄土土壤，孕育出景泰大枣的甘甜醇厚。
1: 你看这枣咋样，动起来了。
2: 又香又甜，
3: 香香很好。就是想着要这个枣子卖出去，让这个钱赚的越多，日子越过越好。
4: 这片土地上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丰收，它给我们带来了绿荫的枣林，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农民的收入也高，家家都买上小汽车。我希望我们这枣子在以后越来越红，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0: 枝头累累红枣映红了秋日的景泰大地，指尖倾斜，颗颗饱满的枣落入掌心，一束束红果是汗水浇灌的成果，一颗颗红枣凝结着时光的沉淀，也盛满了农户一年的期盼与

0: 寸土寸耕，岁岁精进，高标准农田的精细化建设，让盐碱滩蜕变为高产稳产的丰收宝地。如今的景泰田野，科技扎根土地，机械助力生产，精细管护良田，让每一寸土地的价值被充分激活。土豆运沃土，洋葱藏丰盈，苏梨挂秋光，一田多元丰产，满目丰硕的田间景致，是辛勤耕耘的成果，也是大地回馈的丰收礼赞。
1: 可以说，从种到收，从储存到防灾，整个生产环节基本都实现了现代化。
2: 我们农场通过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啊，也是第一次从产业带动上带动周边那个农民啊，进行了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啊。再从那个务工成本上，我们通过种植来吸引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到我们农场进行这个务工啊，对他们也是一个收入的提升。
0: 耕耘有时，收获如期。这片曾饱受盐碱桎梏的土地，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褪去贫瘠，焕发新生。从盐碱荒滩到水上粮仓，从百年草原到万亩沃野，从传统耕耘到现代新农，景泰的丰收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奋斗的成果。土地无言，力量万千，相信土地的力量，笃信耕耘的意义，以丰收礼赞广袤大地，以实干续写陇原沃土的振兴新篇。
3: 专利之海，
4: 掩盖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5: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4: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

0: 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其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位于秦岭山脉中段的终南山，自古就是著名的修道圣地。直到今天，不少山谷中还都住着各式各样的隐士。

0: 730年春夏之交，步履轻快的李白跋涉在崎岖的终南小径。李白在安陆的干谒之旅失败后，决定来长安寻找机会。
1: 在安陆结婚之后，也是利用许家的关系啊，进一步结交长安的那些达官贵人，其中有一个人就是玉贞公主。
2: 玉贞公主啊，她是唐玄宗的妹妹，当时的那些达官贵人他们都有这个，就是有这个资格向朝廷推荐人才，其中李白走的就是玉贞公主的门道。
0: 李白满心欢喜地来到长安城南边的终南山，在山中的玉贞公主别馆等待公主的召见。
1: 但是这一等就等了大半年，玉贞公主出去云游了，所以这是一场空等。
0: 李白写诗描述了苦等的日子，当时正值秋雨连绵，别馆空无一人，李白只得终日与看护院子的老者相伴。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李白在清冷的终南山苦等数月，他希望自己能被引荐到皇帝身边，辅佐圣君治国理政。不熟悉官场的李白以为找到了赏识自己的伯乐，他满怀希望地离开安陆，不料转身投入终南山的泥沼之中。
1: 所以第一次到长安其实是无果而终，这个也是当时世人非常共同的一种人生经历啊。他们想要进入到官僚体系之中，但其实唐朝的官僚体系并不真的那么对外开放，这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暗礁，有非常非常多的潜规则，所以很多人都因此碰得头破血流。
0: 在等待玉贞公主无果后，李白尝试求见长安的其他官员和贵族，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四处碰壁的李白游荡在长安城，在长安北门附近，他与一群权贵恶少发生冲突，一场争斗在所难免。
3: 李白发生冲突的这群人应该是有很强烈的官方背景的。
0: 唐朝人盛行任侠之风，在街头拔剑决斗的事情经常发生。李白虽然自称剑术高超，但冲突的对方是一群争强好胜的权贵，形势对他十分不利。
3: 那这时候幸好他的一个朋友叫陆钓的告到了御史台，才把他解救出来。
0: 朋友陆钓带着官兵前来，调停了李白与权贵之间的纠纷，李白惊险地从这场冲突中脱身。
2: 他第一日入长安的话应该说是不顺利的啊，一个就是没有实现自己的这种理想，同时呢他也招来了一些烦恼。
0: 劫难过后，李白决心离开长安，他带着深邃热烈的生命力，从蜀地山水迢迢地来到长安，希望倾尽才能为盛世效力，却无力摆脱命运的捉弄。这崎岖的入世之路，医术道何其相似。激荡的情绪在心中郁结已久，于是李白写下了千古名篇《蜀道难》。
4: 《蜀道难》是一个乐府古题，南北朝晚期大家不断写《蜀道难》，但是古人往往就是在蜀道，就是在自然环境下，就是写他的险峻。但是李白把这个《蜀道难》放到历史时空中去写，带有强烈力度的想象，就是人在大自然面前的这种大自然的奇险啊，还有怪，还有这种力量的冲撞，没有任何一个诗人的那个力度达到李白这种强度。
0: 心气高。

0: 城的少年，多年后被长安泼了一头冷水。那一刻，蜀道之险与仕途之难在诗人心中叠合。
1: 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李白内心深处的感慨，事实上不只是蜀道难，应当说是仕路艰难。对李白来说，
2: 我们今天作为一个读者来看，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李白一辈子这种人生坎坷的一个境遇。他遇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东西，
1: 这里头融合着最奇特的自然山水，又融合着每个人可能感触到的那种人生的险恶，所以这个诗才成为李白最有成就的诗歌之一啊！把以前蜀道难全都比下去了。
0: 公元732年年末，疲惫的李白从长安回到安陆，开启了十年隐居的生活。这时的他看上去像一位无异于仕途之人，购石室，开山田，每日赋诗饮酒。
1: 治国安邦，李白要走那条路，但是这条路我们也说了，很多人走不通，所以这个时候人们就会寄情于清风朗月。魏南北朝时期，这个谢晦他就讲，入我门者只有清风，跟我一块饮酒者唯有朗月。哎，这是一个大传统。然后到李白这儿，仍然认定别的东西我是左右不了的，但是清风明月是不用一钱买的。然后你看这样的一个情怀传到宋朝，欧阳修啊也讲，那清风明月本无价嘛。哎，然后这个苏轼啊，前赤壁赋啊，也在讲这个问题呀。这是中国古代一以贯之的情怀，基本上就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啊，这个儒道互补这样的一个格局形成之后，这就成为中国人精神的一个退路啊，也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的出口。
0: 诗意与现实构成了李白的两面。人们印象中的李白应该是远离朝堂、飘逸不群的诗仙，不应该承受在现实矛盾中挣扎的痛苦。
1: 李白的生命当中始终都存在着这种矛盾，而这种矛盾之间所构成的张力，也让李白的生命呈现出来不同于一般人生命的那种光彩。一种就是他自视非常高，皇帝召请他去长安，就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好像我此去长安就可以立刻就建功立业，能够画图凌烟阁了。然后另外一种呢，我们在李白的诗里边又频频看到他表白说他其实是不在乎的，他其实是更愿意悠游田园去访道寻仙的。这两个东西看上去很矛盾，但是他们却统一在李白的生命当中。
3: 李白也好，杜甫也好，整个唐朝的诗人吧，都是有政治抱负的，不仅仅是上凌烟阁的问题，还有什么寰宇大定啊，就是一方面我自身要有成就，第二方面我的成就要济苍生安黎远，这是他们的重大政治抱负。
0: 李白的诗才令他誉满海内。公元742年，唐玄宗宣召李白进京，任翰林供奉。李白再次来到长安，距他24岁出蜀远游、书剑飘零的日子已过去了18年。
2: 唐朝是极端幼文政策的，尊崇文人，所以唐玄宗喜欢才子。李白的名声到了他这儿以后，唐玄宗应该说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真心喜爱，不然的话找这么一个平民进宫干什么呢？
0: 公元742年的秋天，李白迎来了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盛唐时期最伟大的诗人即将见到自己理想的君王。宫的大门终于为李白打开，穿过层层宫门，李白来到紫宸殿前，看到从步辇上走下来的唐玄宗，李白就看到了置身倾向的希望。第二次入长安，李白得到了皇帝的极大礼遇。

0: 玄宗当时做过什么事情，史书记载，第一个他是辞辇，就是步迎，走着路来迎接。其实我们可以看那个唐太宗见吐蕃使者那步辇图啊，啊，见使者的时候怎么样？是在辇之上啊，皇帝嘛，这是很尊贵的人，是不能够站起来的。但是唐玄宗见到李太白就站起来了。
1: 唐玄宗不仅亲自起身迎接李白，他还在御殿之上赐食于李白，这是臣子难得的荣耀。
0: 皇帝礼贤下士，到了亲手给他来调和羹汤那个程度，而且呢，跟李白说：“卿是布衣啊，你是个老百姓啊，你老百姓，你的名字居然能被我知道，说明什么？不是说明我了不起，说明你了不起。”
1: 进入长安的第一年，李白随侍君王身边，御用文人的分内事，他做得非常出色。由于皇帝的重视，王公大臣争相与李白交往。
0: 李白到这儿来干什么？第一个要成就自身的功名，第二个要让海内大定，这是他对苍生梨园的一种情怀。哎，然后他需要怎么样实现这个抱负呢？他需要做帝王师，给皇帝当老师啊，或者是至少成为皇帝身边重要的大臣，这是他的人生理想。
2: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李白，他是天才的实现，是狂傲的酒徒，是仗剑走天涯的侠客，是纵情于山水的旅人。盛唐的明月虽然早已远去，但千年之后，李白的诗却成为了中国人的明月和故乡。纪录片《李白》，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倾情讲述诗仙李白的传奇故事。
1: 漫步在今天的西安，仍能看到很多唐朝长安的印记。在唐朝时，这座繁荣的城市堪称世界的中心。天宝初期，每逢节日，唐玄宗都要在长安举行盛大宴会。李白也是在这里写下了《清平调》。
3: 唐玄宗呢和杨贵妃在兴庆宫里面呢赏花，唐玄宗呢就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词焉？”就是说没有新的词。然后他就让李龟年拿着金花笺去请李白，李白来填词。
1: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李白醉意犹浓，沉香亭外是盛开的牡丹，玉石栏杆内是比牡丹更娇艳的杨贵妃。春风轻拂，诗人呼吸着花香，花香又从他笔下流出，在中国人的记忆中留存了1000年。
4: 李白作诗有个特征，什么特征？脱口而出，这叫什么？一马可待。在这些主观抒情方面，他是个快手，也是个圣手。这几句诗，整个把唐朝的这种艳丽的这种啊蓬勃的富于生命力的啊那种扑面而来的那种气息写出来。
1: 这一幕是唐代帝王的浪漫，也是唐代文人的浪漫，背后是自信开放的大唐风度。
3: 唐朝的时候，草原民族和中原民族都融为一体，所以呢，这个让

0: 唐朝呢有极大的包容力，极强的吸纳力，就让唐朝文化迸发出很强的能量，人变得非常的奔放，非常的张扬，非常的自信，然后非常愿意表现自我。
1: 唐玄宗的自信来源于他开创的开元盛世，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呈现出蔚为壮观的盛唐气象，于是唐朝人信心十足，对什么都用微笑来接纳。
2: 盛唐啊，那时候我觉得是文采风流。文采风流不意味着没有武功，哎，但是武功不是一切。高适也好，岑参也好，一边打着仗，一边就写着军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然后在内地是一个什么样的风范呢？内地不闻兵歌之声，承平很久，是物质文明高度发展。
1: 似乎是为了对得住这一非凡时代，反抗平庸，崇拜英雄，向往异域，期待奇迹，成为盛唐诗人普遍的精神风貌。广袤江山上无数诗人如鲜花怒放，引吭高歌，造就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多姿多彩的诗国大唐。
2: 哎，物质都有啊，需要一个时代的歌手出来了，讴歌这一切。这个歌手是谁？这个歌手是李白和他的这些朋友们。这个就反映出那个高光时刻的文采风流之处。他不乏味，他在花天酒地之外有文采风流，所以我们才能感觉盛唐是双重的盛，是物质的盛，也是精神的盛，是武功的盛，也是文质的盛。
1: 大唐与诗人互相成就，大唐气韵哺育了诗人，而诗人的笔又为盛唐鲜花着锦。在这场浩大诗人盛宴里，最醒目的主角就是李白。
3: 天生他不是下来表现民生疾苦的那种诗人，他气质上不是这个气质，非常幸运地生在了开元天宝之际，正是大唐帝国最繁荣的时候，所以他的诗篇就为这个繁荣时间唱了赞歌。
1: 在长安的这段岁月，是李白生命中离梦想最近的一段时光。
0: 李白到长安以后，他是怀着他的抱负，但是呢，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2: 李白第二次到长安，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李白是以国事自诩，而皇帝只是以文事代之，他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1: 天真的诗人并没有清楚他的职位意味着什么，翰林供奉的工作与帝国的政治毫无关系。皇帝也不会向这些人询问治国之政。
4: 玄宗是让他做翰林供奉，这个翰林供奉不是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是为皇帝起草诏告的，他慢慢就成了皇帝身边的一个顾问，他可以跟皇帝商讨国家大事，所以翰林学士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他是参与到政治当中去。但是翰林供奉呢，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供奉，茶供奉、酒供奉，就是为皇帝提供茶酒、饮茶、饮酒服务的，这个也在翰林供奉里边，还有可能陪皇帝下棋的也在那里头。李白呢是属于诗歌供奉，所以其实李白是作为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被供奉在这儿的，这跟政治没什么关系，跟李白的政治理想也没关。
1: 李白逐渐意识到，无论与皇帝的距离有多么接近，他还是没有机会抒发政治抱负，除了沉默，别无他法。

0: 专场失意是往往写得格外出色。入京第二年一个深夜，在院落里自酌自饮的李白写下了名篇《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几个人在喝酒，看起来是三个人，但实际上只有一个人。为什么？因为那个是他的影子，那个是月亮，这两个都是无情之物。这首诗恰恰就写在他刺金环山之前，那时候在长安，从他的人生轨迹来讲，几乎还是在他人生的顶峰阶段啊，因为在皇帝身边，但他内心体会到巨大的不满，巨大的孤独。
0: 白天的李白可以与好友饮酒作乐，排解忧愁，但当夜晚来临，在月色下，喧嚣的世界和灵魂都安静了下来。
1: 他会在想，我在这儿干什么？我的理想真的就是这样吗？你说他不孤独吗？他是孤独的，三个最后汇聚成他一个，但是孤独吗？你看他设置出了三个人设，他自己、他的影子、月亮，哎，所以就是李白这个诗的清雅在这里，绚丽也在这里，哎，忧愁在这里头，浪漫也在这里头。我想这跟《将进酒》做一下对比是最好的。人生最风光的阶段，他其实感觉到巨大的内心的孤独。
2: 我在这个世间仍然是处于一种绝对孤独的状态，但是孤独是不是把我导向颓废，导向寂灭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不是盛唐，这就不是李白。他不承认现实的悲剧性，他不承认人生的有限性，他要超越人生的有限性，要达到永恒，要成仙。
0: 面对浩瀚的宇宙，白日里傲岸的李白在月色下到达生命最真实的境地。他说出了微小个人在天地之间是如此的旷渺无助。

在李白的生命里，他一向追求进退的自由，进可以立足朝堂，施展抱负，退可以寻仙漫游，泛舟东海。当李白意识到无法在长安再进一步之时，便开始将目光转向长安城外的广阔山河。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为什么要让你用？因为我救了你的命。我哥哥他在哪儿？死了。我大哥他死了。
1: 做的事情，你干什么去？
0: 回去
1: 干什么？
0: 报仇。

0: 么？还想报仇吗？刘大麻子已经不在野城子了，要报仇，去小石拉子。
1: 当时你在场。怎么不帮我们？
0: 那只能再多两个死人，你和我。你和你哥一样，永远都不明白什么是机会。
1: 我们不会像你一样缩头乌龟，
0: 所以他才会死。怎么想揍我一顿？就你现在这副德行，还想报仇？我看你哥是白死了。你就忍了吧。哎呀，记住，第一，我虽然救了你的性命，但我不是你的朋友。第二，要想报仇，拜我为师。

李逵，哎呀，你来了！嘘，好，走，来来来，哦，你终于露面了。

0: 组织上让我联络了你好几次，怎么都没有回应啊？我进了黑戈壁，黑戈壁，燕彪和咱们的游击队弄了批枪，搞到了吗？已经晚了。什么意思？昨夜日本人和刘大麻子袭击了野城子，燕彪牺牲了。啊！燕彪牺牲了。
1: 那其他人呢？燕彪游击队驻扎在野城子，只有你我和区里负责同志知道，消息怎么会泄露出去呢？啊！你怎么了？
0: 有叛徒。
1: 有叛徒，你说组织里面有叛徒，
0: 难道不是吗？燕彪与你我都是单线联系，他的藏身之处怎么会泄露出去？
1: 有道理，有道理。可是
0: 好了，别问那么多了，做点开水。
1: 哦，行。

0: 武功站长，的确有消息了。步兵已经露面了。哦，在哪儿？
1: 小白带领村。
0: 太好了，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得来全不费工夫。好，这次再不能让他跑掉。
2: 嗯。
1: 啊，他是谁？
3: 燕彪的弟弟。 别小看他，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1: 哦，
3: 把纸上的家伙拿来。

0: 这里真有股子狠劲儿，跟他哥哥一样，看来用得上。
1: 里边还有什么药？
0: 都用完了。
1: 你把他的伤口包好，我去弄点药来。
0: 好。

0: 这里好像有世界密室，
1: 仔细搜索。
2: 是。

0: 你说的很对，有叛徒，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我想组织上汇报查出叛徒。还有，燕彪牺牲前曾对我提起，刘大麻子帮助日本人抓捕附近村庄的乡亲们，送到黑戈壁当中的一座日本集水站。哦，于是。
1: 两天前，我进了一趟黑戈壁，趁夜潜入集水站。
0: 那结果呢？
1: 那根本不是什么集水站，是拿活人做实验的屠宰场啊！我亲眼看到被抓的乡亲们服用了日本人给的食物，转眼之间，身上烂得像桃一样，脓血四溅，那景象真是惨不忍睹啊！
0: 哎，这件事情很重要，我马上向区委汇报，立刻调查。好。
1: 有消息通知我。放心吧，马上分散，联络地点定在坡子里的老伙计墓碑。
0: 好，
1: 我会暂时住在代码沟。你要去哪儿？
0: 这山，这戈壁，哪里不是我的家呢？
1: 有消息，我会跟你联络。

0: 进来。
1: 科长。
0: 过来坐吧。
1: 对不起，科长，今天的事儿。
0: 你的消息很准确。今天的责任主要在我，是我低估了不应。的确，经过我的推荐，你已经被正式任命为关东军防疫与集水站301分站特高科副科长。
1: 谢谢科长。
0: 你也知道，301分站是绝密单位，你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 多谢科长栽培。
0: 这些日子不应让我们非常头疼。我已经写了报告给关东军情报处，过几天小渊长官和酒井副官将到此视察，在这之前我们一定要除去不应。
1: 请科长放心，李某一定尽力。

0: 沈先生，您来了。长官让我告诉你，你做得很好，他非常满意。
1: 请沈先生转告长官，李某一定不负重托。长官还让我嘱咐你，绝对不能让武功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是当然。
0: 武功一直认为我在帮助他除掉步英，刚刚还升了我的官儿，让我担任301分站特高课副课长。那我应该恭喜你。最后一点，你要好好利用步英这个人，他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嗯，
1: 嗯。

0: 你不是个多嘴的人，这一点非常好。从现在起，我要开始训练你。
1: 我的伤还没有好。
0: 用不着等你的伤好，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忘掉仇恨。
1: 为什么？
0: 因为一个被仇恨充斥的人是什么也做不成的。
1: 如果你的哥哥和兄弟被土匪杀了，你会忘记吗？
0: 会。
1: 那就说明你根本不是人。
0: 从救你到现在，你只说了这一句正确的话。我们来说说你吧，你是条好汉子，有感情，爱冲动，讲义气，恩怨分明。可是在这黑戈壁中，我刚刚说的每一条都能让你死上十次还要多。我知道你现在报仇心切，那么你告诉我，你想怎么做，怎么样才能杀掉刘大麻子？你的计划是什么？嗯，
2: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3: 在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今日，
1: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2: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泽东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袁总指挥。
5: 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
6: 毛泽东，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这些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只是想凭着血性，哼，跟刘大麻子拼了，对吗？
1: 对。

0: 当你的脑袋被人砍下来，拎到刘大麻子面前，那时你就会明白，报仇对于你来说，和送死的意义是相同的。
1: 你
0: 又激动了是吗？听着，现在你要做的，第一是学会如何保护你自己，第二才是怎么杀人。

怎么样？还想报仇吗？怎么，你不肯说？

回答什么？回答我！我一定要报仇！

0: 彪那个村庄。
1: 你说什么？
0: 说就为了你哥那个村庄。
1: 哎呀，
0: 不是个蠢猪吗？为了个人义气害死了所有的人，他才是凶手，要报仇应该杀了他，懂吗？如果你像他

0: 是一句空话。
1: 你是个蠢货，一个不能自制的蠢货，和你哥哥一样是个蠢货笨蛋。你想杀我，汉皇？来吧，开枪啊！蠢货，杀我呀！你不是想杀我吗？想报仇的人，连靠扳机的勇气都没有啊！
2: 别逼我！
1: 你和你哥哥一样，只会像猪一样被别人杀掉。蠢货！

我给你的枪，你拿过来就敢用？嗯，你不看看里面有没有子弹？嗯，你这个蠢货，哼，你还想报仇？

还有一只，来，开枪！

吧，蠢货！我不杀你，但你必须为刚才的话道歉。永远不会道歉。

你不是想杀我？为什么杀了我，反倒觉得不安？让我来告诉你吧，你的一切行动都受情绪支配，冲动使你的头脑不能正确思考，你永远也不能谋定而后动，所以你会出错。这样的错会要了你的命。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让你忘记仇恨了吧？因为仇恨会让你冲动，那只能害了你。

0: 听到了什么？
1: 一米外有只蜥蜴在跑。
0: 还有什么？
1: 三米外有两只蝎子。
0: 还有，
1: 没了。
0: 不，有。睁开眼睛，还有灰尘落下的声音。

0: 这里就是301分站，很好，我们一路上非常顺利。
1: 二位长官莅临，是我的荣幸。
2: 吴公少佐，你写给情报处的报告我看到了。鉴于这里的形势，情报部决定向这里征兵50人，用以清剿反日分子，恢复黑戈壁的秩序。
1: 谢谢长官。
3: 是。
1: 我已命令将此楼全部清空，并加派警卫。二位长官就安排在二层。
3: 很好，你想得很周到。
1: 二位长官，请。

0: 已经查清了，位于黑隔壁中的防疫与脊水站301分站是日军的一支秘密部队，专门研究细菌武器投放战场。细菌武器？
1: 嗯，
0: 据说这种武器极其歹毒，一旦投放到战场上，我们的抗日军民可就要遭殃了。
1: 嗯，我亲眼见识过它的厉害。
0: 另据我们在黑家县的同志传来消息，301分站在研究方面归日军的石井部队，在安保方面则归日军情报处。情报处处长是小渊幸之助，301分站则是由他全权负责。分站中有一支宪兵队，还有特高课，建制和严密，站长名叫武功。
1: 武功？
0: 是的。
1: 据可靠消息。 小渊已经到达了301分站，他是来视察分站安保工作的。不应，上级指示我们全力以赴除掉小渊，炸毁301分站。我们已经摸清，小渊就住在分站的侧楼2层3号房。
0: 叛徒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我已经向组织上做了详细的汇报。
0: 查监工作正在进行。刺杀小渊、炸毁301分站不是小事情，你能保证消息不会泄露出去？
1: 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我是亲自与区委书记老许面谈的。
0: 哼，看起来你已经有了计划。
1: 什么都瞒不过你，是的。
0: 嗯，说来听听。
1: 那孩子怎么样？燕双鹰。是啊，听说你把他训练得非常出色。嗯，
0: 他比我强。
1: 那好啊，看起来计划会进行得非常顺利。什么？哎，我觉得。
0: 出卖老朋友的弟弟，
1: 我知道你和燕彪的关系，但是为了抗日大业，我们不能意气用事啊！
0: 我自己会去办。
1: 你不要低估对手，除了燕双鹰，没有人能够帮得上你。也许他能够安然无恙的回来。
0: 不管怎么说，我不想利用他。
1: 不应，你是老同志、老党员，我不希望你为了个人义气误了大事。

0: 应该是例行询问吧，长官，我们必须要尽快寻找机会，将报告送出去。
1: 时机还没有到，现在沈七七把整个小楼都严密地监视了起来。只要我们稍作动作，他立刻就会发现。
0: 长官，你把报告交给我，今天夜里我便前出奋战，将报告送到军部。
1: 不，你这样做太冒险了。你是我的副官，一旦你悄悄离开不出十分钟，他就会知道。 他就会派沈七七前去追杀，你一样难逃毒手。
0: 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只能冒险一试啊！
1: 目前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0: 能自乱阵脚，仓促行事，那样只能是更加不利。
1: 长官，你想过没有，小渊把我们带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又带了沈七七和手下大批特务，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将我们置于死地，杀人灭口吗？如果不能尽快将报告送到齐元大将手中，揭穿他的阴谋，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呀。
0: 我懂，可现在受之于人呐，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呢？

0: 你想到了什么？
1: 李慧，这武功站长到我这里来。
0: 哦，是。武功站长。
2: 李慧副官，有事吗？
0: 酒井长官请你到他的房间。
2: 是。
0: 请吧。嗯。酒井长官，武功站长来了。

0: 吴公军，你写给关东军情报处的报告我看过了，这个步英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是的，军军长官，此人原系抗联旧部，抗联被消灭后，便潜入满蒙交界的黑戈壁，继续与皇军为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人是满蒙地区的一大祸患。
1: 你对处理此事有什么意见？
0: 对于步英，我们已经采取多次措施，但都未见成效。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

0: 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

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0: 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

0: 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有矛盾纠纷找综治中心，这个看似普普通通的办公大厅，其实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智慧大脑和服务枢纽。就像是医院的门诊大厅，进门啊，说清楚目的，先挂个号，对症才能下药。这里充分整合了矛盾调处、信访接待、公共法律服务、诉讼服务、检查服务、社会心理服务，同时满足你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矛盾调解、司法确认、公证和诉讼立案等多元需求。咱们老百姓啊，最烦的就是多头跑、反复跑，而这里可以把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多部门联动、信息共享，合力应对问题。比如说婚姻家庭、物业房产、劳动争议等等，只要是遇到问题啊，您就可以来到这15个类型化的调解室，线上线下都可以受理。调解成功呢，现场司法确认；调解失败，直接立案开庭素材，真正让群众最多跑一地儿。小到邻里纠纷，大到治安防控，综治中心用管家式服务守护着万家安宁。基层治理啊，怎么算现代化？就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细节里，有事儿您说话。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山河锦绣，文旅火热。
1: 来到这里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这里的民风也十分的淳朴，老百姓也非常的热情。
0: 文化过节，红色研学，
2: 我要学习红军不怕困难的心声，好好学习，热爱祖国。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山河锦绣，欣欣向荣。国庆假期，甘肃各景区景点旅游热度持续走高，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邂逅陇原秋日美景，感受幸福美好生活。
0: 假日畅游山水，感受文化魅力。许多朋友利用假期选择了文化古迹的游览。嘉峪关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南依祁连山，北靠黑山，两山之间仅15公里，关城扼守其中，素有天下第一雄关的美誉。关城始建于公元1372年，距今已有654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总体布局中，嘉峪关关城作为明代雄关展示园的核心组成部分，承载着边塞文化、丝路文化、民族交融文化，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示范引领地，也是全国唯一以长城专题命名的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城市。
4: 所长，我听说在我们的嘉峪关关城

0: 的砖上面能体现出来最早我们施工的过程当中是责任到人的，是这样的吗？
1: 是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墙上，您看这块啊，您看有王，有工啊，工人的工啊，有玉啊，就说是这个上面砖上面这个文字，它指的代表的是啥，就说是它是一个责任体系的一个
0: 责任体系、
1: 责任体系的一个标志。就是在我国秦朝当时它就有一个物乐功名，这个的话就说是其实也是一种传承和延续啊。
0: 所长，我看到我们这个城墙上面有很多修补的痕迹哈，我们是如何能做到这个修旧如旧的保护好这个长城？
1: 夯土长城的修缮过程中间，啊，都严格遵循这个原土原工艺啊的这个修缮方法，土里头的含沙量，还有它的酸碱度，还有它的色差，跟原城墙就是修缮城墙上它的这个土质的含沙量。它的酸碱度还有它的色差，尽量就是配比能做到更近似。修缮以后啊，使得修复完成以后的这个墙体外观啊，达到就是看起来的确能做到修旧如故的这么一个效果。
0: 看到我们的这个600多年的这个雄关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很壮观，很有这个历史的厚重感。对，就是以前呢是在书本上或者是其他一些这个途径上面去了解，但是等你这个真正站在这个城墙前面，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0: 那我们嘉峪关的这个关城每天会有近万名游客来到这里，那您有没有想对这些游客说的话？
1: 万里长城嘉峪关是我们明长城的西端起点啊，它的这个，它也是长城沿线保存到至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啊的一座这个军事关隘啊。大家来参观的时候啊，形成一种就是爱护文物、爱护长城啊、保护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遗产的这一个这种意识啊、一种习惯啊，这样才能让我们国家的这个万里长城，它的本体包括它的精神，都能得到这个保护和弘扬。

0: 您每天要接待这个四面八方的游客，这些游客们会问一些什么样有趣的问题呢？
1: 那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嘉峪关呢，他们都是冲着天下第一雄关的美名而来的。他们最想了解的还是嘉峪关，作为古代的边关，在这里的历史作用是什么？还有就是我们关城里面的一些历史故事。
0: 我看到我们走到了这个部分是鸡食雁鸣。
1: 那这个故事呢，其实讲的就是两只小燕子双宿双飞的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那我们平常呢，为了增添这个故事的互动性和趣味性，我们也会邀请游客到这里来朝这样敲一敲这个石头。
0: 哦，我好像能真的能听在上方的位置听到那个啾啾的啾的声音，
1: 是
0: 吧？
1: 是的。那这样的小故事呢，它也使得我们冰冷的城墙和脚下的条石变得更有温度。
0: 嘉峪关关城既承载着历史，也连接着未来。今天我们邀请到嘉峪关市文化和旅游局规划发展科科长霍勇。霍科长您好。
2: 你好，你好。哎，
0: 我听说我们现在的嘉峪关关城也在推进国家长城文化公园建设，关城在改造和升级的过程当中，我们文旅部门遵循了怎么样的思路呢？
2: 关于关城提升改造啊，这个我们遵循的整体思路呢，就是包括我们启动的这个关城景区提升改造工程，还有我们的长城博物馆、遗产监测中心等设施呢，背后呢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保护第一，永续利用。具体呢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转变，通过那个风速仪、裂缝仪等科技设备，24小时监测长城的健康

0: 状况，在问题发生前就提前干预，实现了从传统的这个经验型的保护向科学精准型保护的跨越。二呢，是从景区内服务向景区外配套转变，我们呢把停车场售票、餐饮等所有的服务功能从关城核心区域迁移出来，在关城东侧规划建设了新的游客服务中心、长城博物馆、遗产监测中心三大建筑主体。这样呢，既保持了关城内古建风貌的完整性，又让游客呢享受到了更丰富多元的文旅服务。三是从单一本体保护向本体与环境系统保护的转变，这个保护理念呢，也从只关注长城墙体本身呢，拓展到了对周边的气候、土质、植被、生物，包括人类活动的这个综合监测和评估，确保了长城呢，在延年益寿中不断焕发新的时代荣光。
1: 夜幕下的雄关灯火璀璨，游人如织，节日氛围浓厚。古城墙下光影交织，主题打卡点前，游客纷纷驻足拍照，身着古装的 NPC 穿行于人群中，与游客互动合影。景区通过国潮加夜游的方式，将长城文化与节日氛围巧妙融合。
2: 各方面的这种演出呀 ，NPC 的互动呀，就是感觉很有意思。一路上过来很精彩，
3: 很漂亮，很震撼。路上有那种赚银票的那个活动啊，各种活动，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国庆假日，敦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革新文旅演绎，跃动敦煌，又见敦煌，动态加长。以穿越千年的叙事手法，沉浸式行走观演模式，带领游客回溯丝路历史，感悟敦煌文脉。
4: 这个舞台的灯光和舞美都非常的震撼，包括音乐，这国庆来感受一下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丝路文化。
5: 让我震撼的还是就是说现场的演出人物，然后呢表现也非常的惟妙惟肖。
1: 一场场精彩的丝路演绎，让千年壁画里的乐舞与故事走出洞窟，活在当下，为丝路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这个假期，伏羲故里天水也是必打卡地，各大景区文创店铺人气高涨，一款款根植天水8000年厚重文脉的文创产品，以年轻化、生活化的姿态走红市场。
6: 麦积山的那个小蜜撒的那个特喜欢，它有冰箱贴，还有立体的，做得非常的好。
1: 国庆期间，甘南州路区县文旅局联合县文化演艺公司开展文艺进景区系列惠民演出活动，让广大游客和本地群众尽享文化盛宴。
3: 来到这里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这里的民风也十分的淳朴，老百姓也非常的热情。
1: 在白银市会宁县，处处洋溢着浓厚的爱国氛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踏访红色足迹，重温长征历史，感悟革命精神。
7: 到会宁这个三星会师的地方看一看，实地了解长征历史，希望孩子能够铭记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8: 看到红军叔叔当年用过的东西，我才知道他们那时候特别辛苦，我要学习红军不怕困难的心声，好好学习，热爱祖国。
1: 在临夏州康乐县，不少居民游客走进博物馆，在文物与历史中品读家乡文脉。
9: 这种近距离的参观学习让我很有收获，不仅丰富了我的假期生活，也让我更加了解家乡，热爱家乡。
10: 长假落幕，余韵悠长。嘉峪关关城上的斑驳铭文与璀璨夜色，天水文创中的巧思，康乐博物馆里的安静凝望，以及会宁会师楼前的深情追忆，共同拼出这个秋天鲜活的旅途记忆。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

甘肃，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古丝绸之路横贯全境，宛若一柄玉如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甘肃，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全省上下牢记嘱托，立足生态屏障、能源基地、算力节点、文旅高地、战略通道的功能定位，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省会、强县域、强基础行动，幸福美好新甘肃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经济上台阶，增速居前列，全省经济总量迈上万亿台阶，增速跃居全国前列。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东数西算加速推进，数字经济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资源禀赋强，筑巢引凤凰，多种稀有矿产储量全国首位，甘味农产品、玉米制种享誉全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投资甘肃的热潮不断高涨。文化博览园、旅游火出圈，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七彩丹霞、嘉峪关、天水麻辣烫、兰州黄河大合唱火爆全网，如意甘肃影响力持续攀升。山河装锦绣，生态绽芳华，黄河干流水质稳定达标，祁连山珍稀动物频现，国土绿化成效显著，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民生支出保持高位，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让广大群众搬进新房，开启幸福新生活。新时代号角嘹亮，新征程催人奋进，甘肃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白银市调研时强调，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
0: 孔绍迅在金昌市调研时强调，市企融合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8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创今年单月最高增速。
0: 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下是详细内容。
1: 10月9号至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白银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
2: 吴晓军先后来到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业公司、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经营、产品研发、技术创新、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情况。他强调，要胸怀国之大者，主动融入国家产业发展大局，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在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战略资源保护、高效利用与有序开发，不断拓宽资源供给渠道，夯实资源保障基础。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实施传统产业三化改造，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研练、补练、强练，精准招引产业链上下游综合实力雄厚的优质经营主体，提升产业发展能级。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废弃资源循环再利用，让企业就地取材用材，下游产品就地转化。要培育壮大企业领军人才、技术骨干队伍，培养更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要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严守环境保护红线，打造花园式工厂，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吴晓军还来到靖远县靖乐热力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供热准备、便民服务等情况。他强调，冬季供暖涉及千家万户，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加大老旧城区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力度，统筹推进城乡供热一体化管网建设，增强供热保障能力。要积极改善农村、城中村等区域群众供暖条件，因地制宜推广清洁能源供热设备。要用心用情做好特殊困难群体供暖保障工作，为困难群众取暖创造良好条件。要牢牢守住冬季供暖安全底线，普及安全监测预警装置，加强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宣传，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雷东升、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近日在金昌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势起融合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孔绍迅来到金川科技馆，详细了解金川集团的发展历史、基本情况和产品研发。他指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持续深化改革，强化科技创新，做大做强优势产业，持续增强保障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核心功能，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要从殷矿兴起、殷企涉事的实际出发，坚持世企携手发展、融合一体、抓项目促投资、抓招商研链条、抓园区聚集群、抓创新育动能，加力推动世企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相关方面要全力支持企业健康发展。在金川集团二厂区甘肃能化金昌能源化工开发有限公司，孔绍迅强调，要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不断增强产业链韧性和产业竞争力。要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力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王军、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在白银市会宁县召开，重温了那段艰苦卓绝的远征岁月。在

0: 全省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新征程上，交出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时代答卷。
1: 90年前，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甘肃是红军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地，摆脱险境的决胜突围地，发展壮大的休整补给地，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地，长征精神的淬炼升华地，在中国革命史、红军长征史上镌刻下光辉不朽的篇章。
2: 红军长征以及三大主力会宁会师，为会宁留下了宝贵的革命历史资源和精神财富。要从长征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中汲取强大精神力量，在伟大长征精神的感召下，不断创造新的伟大奇迹。
3: 红色基因早已扎根陇原大地，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指路明灯。我们要研究好、宣传好长征精神，讲好长征的故事、红军的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座谈会深情回望了那段气壮山河的远征，从哈达铺定方向到榜罗镇做决断，从腊子口破天险到会宁城大会师，红军将士以坚定信念和大无畏气概，在甘肃大地上书写了从绝境突围到胜利会师的壮丽篇章。
4: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革命先烈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奋斗足迹，伟大的长征精神时刻激励着我们。我们要传承红色血脉，学习红军艰苦奋斗、以心为名的优良传统，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长远的动力。
5: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攻坚克难、一心为民。到今天，长征精神依旧是我们汲取精神力量的来源。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落到入户走访、为民服务中，下功夫来解决群众的身边堵点、难点问题，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座谈会号召全省上下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推动甘肃发展的丰厚滋养，把坚定理想信念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乘势而上，勇毅前行，在新时代长征路上不懈奋斗。
6: 我们要讲好红军长征在甘肃的故事，引导青年学生传承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7: 我将传承长征艰苦奋斗的本色，把红色精神融入日常教育教学，立足讲台，立德树人，以实干担当践行育人使命，走好教育战线的新时代长征路。
8: 传承红军不怕苦不怕难的作风，遇事不回避不退缩，主动担当破解治理难题，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走好新时代基层人的长征路。
1: 甘肃台报道。
9: 今年以来，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生产运行总体平稳，传统支柱行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新兴产业蓄势赋能、提质增效成效持续显现。八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创今年单月最高增速。
1: 前八个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八月当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增速比七月提高0.7个百分点，是今年以来单月最高水平。我省全面推进落实包抓联、六必访等服务企业工作机制。前八个月，全省包抓联干部累计联系访问企业36.1万人次，问题解决率96.7%，加快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截至八月底，全省规上工业企业达到3322户，其中新入规企业332户。聚力打造全国区域性现代制造业基地，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今年，我省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工业和信息化项目共1232项，年度计划投资2000亿元。一至八月，1086个项目

0: 开工建设，完成投资1021.4亿元，实施三化改造项目314项，一至八月269个项目开工建设。甘肃台报道。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引擎，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在兰州市安宁区九河镇兰沟村水产养殖温室大棚内，8万尾鲈鱼长势喜人。去年合作社引入高密度循环水高位池养殖系统，亩产提升5至10倍。3座养殖大棚预计年产鲈鱼20万斤。
2: 引进的这套系统，既节约土地，又节约水资源，还能实现鲈鱼规模化养殖，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务工。
0: 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兰沟村全力打造生态养殖加田园文旅加农事体验一体化业态，多元产业同步开花。
3: 将持续深挖特色种养、农事休闲、文化研学、山地文旅潜力，放大农文旅融合效能，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提升村民生活品质。
0: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在宁夏州永靖县刘家峡镇城北新村，450亩标准化葡萄种植产业园硕果迎枝，采收正旺。在永靖东山山区陈井镇张家沟村贝贝南瓜进入采收期，今年借助中央定点帮扶资金，当地调整产业结构，在4个乡镇推广贝贝南瓜3200亩。在白银，景泰县五佛乡万亩大枣迎来采收旺季，当地在品种改良、科学管护、产销对接、品牌打造等方面持续发力，让传统枣产业逐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4: 这里的大枣品质特别好，光照足，糖分高，口感远超很多地方的枣子，市场认度也很高。我们主要收购一些精品的枣，发往山东、河南等多地市场。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基所在。武威天柱县西大滩镇白土台村食用菌迎来采收季，目前已建成100座标准化食用菌生产大棚，户均增收2万元左右。金秋时节，天水甘谷县新兴镇齐家沟村，当地持续优化辣椒产业种植模式，在稳产提质基础上，不断延伸特色农业产业链条，推动辣椒产业从单一种植向深加工、品牌化方向拓展，提升产业附加值。
5: 这些团友人啊，把这个给过来哇，多一点收入吧，也是很好的。
6: 我们建成了自己的辣椒深加工生产线，日加工能力达到5吨，鲜辣椒收回来做成了有品牌的终端商品，拉长了产业链，提升了附加值，也让咱们憨憨山区出的辣椒销路更广，效益更高。
0: 甘肃台报道。
7: 今年以来，定西市通过全域覆盖、多点深耕的廉洁文化建设，让清廉新风进入千家万户，扎根基层，浸润民心。
0: 新的学期，在临洮县焦山初级中学，以实景课堂沉浸式教学的方式，重温明代连臣杨焦山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刚正风骨与清廉担当，把廉洁种子根植青少年心中。
8: 我们将杨焦山先生这种刚正的风骨和廉洁担当的追求融入日常，引导教师恪守师德、廉洁从教，开展各类研学和主题活动，让担当、务实、廉洁的精神能够在学校里面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0: 在深耕特色文化养廉、创新特色载体融廉的同时，定西市因地制宜打造以徐铁塘廉政教育基地为牵引、各县区特色基地为支撑的传廉阵地。明县立足红色沃土，盘活廉洁教育阵地资源，通过讲述红色故事、解读廉洁典范，让红色底蕴与清廉文化深度融合。
9: 我们依托红色革命遗址遗迹和廉洁文化教育阵地，创新开展红廉研学活动，给大家讲红军故事、廉洁故事，推动廉洁教育走深走实。
0: 与此同时，定西市还组织干部群众走进徐铁塘廉政教育基地、明州会议纪念馆等地，沉浸式开展廉洁教育，让廉洁文化浸润人心。
10: 各位先辈艰苦奋斗、一心为公的精神，就是最好的廉洁教科书。作为一名村干部，今后我会守好初心，清清白白做事。
0: 为了让廉洁文化走出展馆融入生活，令其持续创

0: 行宣传载体，把廉洁元素融入城乡公共空间，打造移动廉洁宣传窗口，让青廉标语随车轮流转遍布城乡街巷。
1: 平时包括坐出租车、公交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宣传标语。我们廉洁文化是天天看得见，时时摸得着。
0: 定西市紧扣省委主动创联工作部署，深度挖掘本土人文与红色连脉资源，通过线上线下统筹推进，常态长效深耕细作，立体化全方位抓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让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在陇中大地蔚然成风。
2: 具体工作中，我们结合本地民俗开展我心中的中堂系列主题活动，建强定西联运新媒体矩阵，推出陇中联力 AIV 短剧，分层分类开展精准技法教育，深化廉洁文化六进行动，推动廉洁理念广泛传播，党风政风社风民风持续向好向善。
0: 甘肃台报道。
3: 兰州城市学院立足本土文化资源，盘活校内特色科研与美育平台，将人文研究、典籍传承、民族艺术、书法美育融入教学全过程，让文化传承有载体，人才培养有温度，持续赋能应用型人才培养。
4: 这套编钟是我们仿自湖北博物馆出土的曾厚仪，它一共是64枚，很有特色。它在这个音质上来说，一中两音。
0: 在兰州城市学院民族音乐研究中心，各类传统民族乐器错落排布，师生们齐聚一堂合奏演练。作为学校传统文化美育传承重要阵地，该中心对散落民间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系统性保护与活化利用，让本土非遗音乐资源走进课堂，融入校园美育。
5: 把即将流失的活态资源保存好，同时把这些原汁原味的音乐带进课堂，实现保护、传承、教学一体化推进。
6: 作为青年学生，我们愿意主动走进非遗，深挖民族文化资源，感悟藏在里面的智慧，扛起文化传播的责任。
0: 美育浸润素品格，学术深耕拓根基，为整合文科力量，推进学科交叉，兰州城市学院于2025年成立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瞄准西北简牍、敦煌文化、河西历史等重点方向，推行有组织科研，让学术研究反哺教学，赋能育人，服务地方。
7: 整合校内外的学术资源，打造呢人文社科研究的一个新高地，突破这种学术壁垒，开展呢这种学术的交叉的研究，产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0: 笔墨传文脉，书香润初心。张芝书法院通过课堂授课、作品创作、书画展览、文化交流等活动，引导师生与笔墨之间感悟传统、陶冶品格，打造陇原特色书法美育品牌。从活化非遗民乐、深耕美育课堂，到聚力人文科研、守护典籍汉墨，兰州城市学院扎根西部，搭建起立体化文化育人体系，让陇原文脉浸润青春成长。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省水利厅了解到，作为我省2026年实践惠民实事之一，农村水盆子建设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今年全省计划实施各类调蓄工程1000个，总投资7.6亿元。截至9月底，项目开工率达到99.8%，累计完成投资6.3亿元。其中7座新建水库建设推进迅速，投资完成率接近100%。下一步，水利部门将抢抓施工黄金期，压实责任，严把质量，确保按期完成年度建设任务，持续筑牢农村供水保障根基。甘肃台报道。记者从国网甘肃超高压公司了解到，截至10月8号0时，陇电入鲁工程累计输送电量达到526.5亿千瓦时，其中2026年以来输送电量349.8亿千瓦时。陇电入鲁工程是全国首个风光火储一体化综合能源外送工程，于2025年5月8号投运，采用正负800千伏额定电压、800万千瓦额定容量的双800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进行跨区域输电。

0: 设计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10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其中超过一半是风电、光伏发电、储能等纯绿色电能。今年夏季，国网甘肃电力与国网山东电力强化协同联动，促成迎风度夏期间笼电入鲁工程满功率运行73天，单日最高外送电量超1.9亿千瓦时。甘肃台报道。10月10号，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直有关部门在兰州举行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的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活动。活动聚焦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引导公众正确看待情绪困扰，推动社会心理服务惠及群众。10月10号，甘肃省第2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在天水开幕。本届运动会共设男子和女子足球、篮球、排球的 U16、U14 年龄组，共12个小项。来自全省107支队伍、1872名青少年运动员、教练员参赛。各项比赛将持续至10月17号。10月9号，2026中国汽车越野拉力锦标赛酒泉分站赛暨第7届敦煌越野耐力赛在敦煌鸣枪发车。赛事赛道覆盖敦煌、阿克塞、瓜州，依托省内独特戈壁沙漠地貌开展比拼，让群众近距离感受越野运动魅力，助力我省汽摩运动发展。今天中午，随着 JD5059 航班平稳降落在天水麦积山机场，北京大兴至天水往返航线正式通航。该航线由首都航空空客 A320 机型指飞，每周1、3、5日各一班，共计每周4班。近日，方大碳素石墨烯复合功能新材料实验室竣工，半导体研究所成立仪式举行。此次两大高能级科研平台同步落地，是企业深耕科技创新、攻坚核心技术的重要里程碑，为企业布局高端新材料赛道、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筑牢硬核支撑。近日，陇南辉县嘉陵镇田河村千年嘉陵道多彩峡谷群银杏文化体验及农文旅促消费活动启幕。当地依托153棵千年古银杏群落，打造文艺展演、研学、草坪音乐会、灯光秀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秋日盛景激活乡村消费，带动群众就地增收。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1: 大棚里菌香萦绕，田垄间蔬果盈绿，红土原上生机勃勃。
2: 就食用菌餐饮这一块，咱们的餐饮质量就能达到五星了啊！这个质量和品质这是领先的，所以咱们的这个品质永远走在前面了啊！所以它也不愁卖。
1: 一方良田盘活民生，特色产业扎根乡村。
3: 我们把建强基层带头人队伍、完善政策扶持体系作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二者相辅相成。
1: 乡间沃土孕育新机，田间耕耘托起幸福与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时纪》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您一起来到了甘肃省庆阳市的西峰区，此刻站在这雄伟的城楼上，我们可以看到西峰生机勃勃的千里沃野，这里大棚林立，菌香四溢，现代农业也让闲置的土地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西峰的田间地头，在四季耕耘当中来见证这片土地向阳而生的产业力量。
1: 蓝天之下，连片的钢架大棚整齐铺展在西峰后关寨村的田野上，一望无际，错落有致，暖风吹过圆面，棚舍静静矗立，是乡野最鲜活的产业风景。走进棚内，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一根根菌棒整齐排列，圆润饱满的香菇层层生长，鲜嫩厚实。村民们穿梭在棚架之间，低头采摘，细心捡拾，一筐筐新鲜香菇很快堆满篮筐。刚刚采摘下来的香菇第一时间送入分拣车间，工人精细筛选，分级归类，最大程度保留香菇的鲜嫩口感。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这些原上新鲜香菇在24小时之内便能直达四川、重庆、成都的百姓餐桌。从田间地头到城市餐桌，最大程度锁住了乡土食材的本味鲜香。这片坐落于司官寨村的食用菌产业园，由村集体农户共同投入，政府奖补扶持，总投资3000万元，配齐自动化制棒、废料处理、分拣烘干、冷链仓储全套设备，依托成熟的种植技术，园区不断优化品类。2026年引进多款优质香菇品种，培育菌棒125万磅，稳定供应市场需求。产业园区日常用工优先吸纳本地居民，村民们在自家周边就可以务工增收。小小的香菇稳定了农户收入，盘活了闲置土地，乡村稳步向好的图景正在这片黄土原上缓缓铺开。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现在呢，我们是在司官寨村的食用菌的生产基地。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后关寨镇司官寨村的党总支部书记高虎。高书记，今天呢来到咱们村上，我想先请您给我教一教这个香菇应该怎么采摘。
2: 可以，可以。哎呀，成熟了。
0: 这个啊，
2: 啊，这个也成熟了。这个啊，从这我你掰掰开，你看，咱们这个菇，你看，哎，对这个菇，你看，哎，这个菇的，你看这个菇皮质啊，这个面特别白。

0: 那高书记，我们这个产业园在您看来最大的优势和特点是什么？
1: 这几年我们把这个菜园这主铺的在我们这一块嘛，从我们的起铺到我们建我们的园区，基本形成了这个生菌产业的全闭合。这一块包括我们现在在不吃我们的醋，我们就可以进行植棒，我们养菌，最后我们的出库销售。销售这一块我们销售一个是鲜菇，一个是干菇，到最后我们的非菌棒回收利用，一个是我们做了科技燃料，再一个我们做了肥料，基本上就在这一块全部都全部消化了。这个菜形成全闭合以后，对咱们的各方面就说都有好处。咱们的园区建成以后，咱们全村的年生产香菇将近达到2000吨以上。所以在旺季的时候，咱们每天呢有1000次，咱们最多达到30吨。这样一来，咱们一个能产生的8吨起铺的话，咱们每天要卖出重庆啊、成都啊或西安，这个咱们都有条件。就是说今天咱们采购，今天咱们。

愣哭泣性大愣，在外省撞车，明天早上咱们就可以到大地一些社会城市，就可以开始销售。这样一来，就是咱们从基地，咱们的从它的种，到咱们的市场，到销售，整个咱们全面进行考察论证。所以我们这样一来，一直在这种坚持，这五年我们在不断在坚持，也熬过了。不该走的小歪路啊，基本上今年我们的选育这个品

0: 上市以后特别受咱们成都和重庆消费者的青睐，这也是火锅桌子上不可缺少的。所以咱们夏季生产内裤现在没有一进之流的，就是哪怕市场高的价格属于波动全国性的条件，但咱们都是销售一空，这是咱们最有把握的啊。所以咱们今年的量还咱们继续哈，现在一些帮做的不够哈，从外地还得调回来一部分啊。我们今年要把这个在十月份以前基本上要把峡谷生产的大的这几个城市和城市这些销售我们还办不出，
1: 把那些市场都要
0: 啊
1: 占领住
0: 啊。
1: 那高书记，通过五年的发展，在您看来，我们这个食用菌无论是对于村集体还是咱们的广大村民来说，收入包括精神面貌有没有带来一些变化呢？
0: 这几年我们也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也是一个城郊村。这几年我们在发展这个餐饮这一块儿嘛，咱们群众开始积极性不大，到后来咱们全员参与，因为咱们每年生产菌棒达到500万袋，咱们的菌棒生产产值也就达到2000万，每年咱们的香菇的销售这块达到2000吨，产值也在2000吨，所以咱们的废菌棒，这个回收处理一年也达到几百万，就在咱们村上就食用菌餐饮这一块儿，咱们的产值将近达到5000万，哇！所以咱们群众这一块的这个劳务收入，在2025年底我们统计，将近能达到400万。全国的这个食用菌的话，相对也比较饱和，但是它一般来最大的还有质量和品质，这是领先的。所以咱们的这个品质永远走在前面这里啊，所以它也不愁卖。这几年普遍一个反应就是大家都忙起来了，所以咱们的年轻人一半向这大部分的菜工，咱们的老年人一半向里面进行具体部的这个分拣、接班和处理。这些大家都有个事干，所以我们也有信心，因为这几年我们已经坚持过来了，我们想把这个菜园们继续发展下去啊。
2: 平整开阔的西风区萧金镇田野上，连片的辣椒植株长势旺盛，满目青翠。49岁的刘玄虎是胡同村的党支部书记，早年在外务工期间，他深耕蔬菜种植，积累了扎实的田间管理经验。返乡后，他接过了村支书的担子，看着村里零散闲置的土地，他下定决心带着乡亲们在家门口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从盘活土地统一流转托管开始，胡同村从零起步发展300多亩露天辣椒种植。2024年，连片辣椒迎来丰收，带动村集体和农户增收50万元。随后又新建100座标准化种植大棚，推行订单农业模式，成熟的辣椒定点销往西安，销路稳定，收益踏实。村民们不用外出奔波，就近务工就能增收致富，大家发展产业的信心也越来越足。田间地头里，农户们忙碌穿梭，精心采摘成熟的辣椒，新鲜采收的果实被统一运送至分拣场地，村民分工协作，细致筛选，分级打包，一颗颗饱满的辣椒带着乡土的新鲜，源源不断走出乡村，销往城市。晚风轻轻拂过田野，刘玄虎缓步穿行在青翠的玉米地里，身前良田葱郁，身后大棚连片铺展，远山安静绵延。看着脚下这片越种越旺的土地，看着村里产业一天天壮大，乡亲们在家门口稳住了收入，数年扎根乡土的坚守都化作眼前的满目生机。这片他用心守护的故土正满载希望，向阳而生。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西峰区的萧金镇。那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胡同村的党支部书记刘玄虎。那刘书记现在带我们来到了村上的这个青椒大棚，这一进来闻的可是真香啊！我就想，这青椒炒一个青椒炒辣子，一定是绝了。刘书记，首先呢，我想请你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啊，这些年，您扎根乡村，带着咱们的村民们一起抱团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 最大的感受是群众的

0: 这个星拧到一块了，就说是把我们村上的这个劳动力，剩余劳动力，给老年人，创造了个就业的机会。像尤其是60岁左右这些老年人，他这个收入来主要来源就是从村上这一块，干活。再一个就是明显的群众对我们这个村干部啊，这个村组干部的这个口碑好了。整个的话，这就是矛盾纠纷也少了。确实好多事情也好做了，群众钱包子有了，钱袋子鼓起来了，啥事都好做了。实际上，
1: 那刘书记，在您看来，我们不断的盘活土地，带动村民增收，同时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突破是什么呢？
0: 盘活土地这一块的话，我最大的这个成就感就是我们引进了甘肃和盛农业这一块的话，他们也一个是种植技术，二一个就是种子优化这个种子，三一个就是蛋彩提升这一块，整个还有一个最大最大就是又帮助我们群众务工了，解决了一部分务工劳动力，又能挣钱了。这过来过去都是两个产业，实际上都是有共同的融合性，过来过去就群众把钱挣了。我这个引进以后，这就是真正的把土地，咱们这个最少的土地利用起来了，并且有一个这我们就创办了一个托管土地托管模式。因为这个现在随着这个老年人这个老龄化嘛，
1: 对，
0: 增多了，他这个农村土地没人种了，你有地但是你没人种，他就可以给你帮忙把这个种了。这个我就感觉是对我们群众确实是群众得了实惠了，从务工从收益上土地这个最大化利用了。
1: 刘书记，我们看到过去呢，咱们村上这个都是散户种植，大家是单打独斗，现在呢可以说村上是拧成了一股绳。那么将来我们无论是蔬菜的品种升级，还有我们的智慧种植以及不断的让村民增收方面，村上还有哪些打算呢？
0: 甘肃农科院这块有专家一直来给我们指导，我们就把这农民，你像这个贼辣椒啊，或者这啥种辣椒提示这一块的话，叫这些老年人也边做边学
1: 啊，
0: 还有咱们更新的一些年轻人也可以加入进来了，把这个技术学上，他就说是以后你不管谁进来干这个都能干，都会干，慢慢的话这人都成一条心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个市场，只要你把群众的心抬到一块儿，你搞啥事情矛盾纠纷也少了，挣点是叫群众有幸福感有活得感就行了，群众对咱们说是这些村干部这些人还能弄，关键今年他说你还可以，这就行了。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身边这位嘉宾呢是西峰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吴迪。吴局长，我想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首先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看到西峰区呢形成了多种特色产业协同发展的一个格局。那么全区乡村振兴的整体布局当中，我们是如何因地制宜来布局特色产业，构建多元富民体系的？
1: 为了最大程度帮助群众增收，我们围绕优势特色产业出台了全链条配套扶持政策，针对不同种植养殖规模的经营主体和农户，分别制定了种苗补贴、设施建设补贴、冷库仓储补贴等差异化扶持措施，对带动农户就业增收的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给予财政贴息、品牌培育等方面支持，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接二连三不断延长产业链条，打造了原汁风味区域公用品牌，培育了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25家，有10家企业入围甘味品牌名录，不断完善连农带农利益连接机制，让农户能够更好地嵌入产业发展链条，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群众增收的摇钱树。
0: 在西峰区，我们是既有产业园区的龙头带动，也有精品果业的标杆引领，同时还有村集体带头，我们也看到广大农户积极参与其中。那么在您看来，基层带头人的实干引领和全区政策赋能扶持，这两者之间是如何相辅相成，共同来推动西峰的农业持续提质增效的呢？
1: 一直以来，我们把建强基层带头人队伍、完善政策扶持体系作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二者相辅相成，基层带头人是政策落地落实的主力军。

0: 政策赋能是保驾护航的压舱石。一方面，我们持续培育壮养大户和农村合作社带头人，通过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每年约1000人，让懂技术、会经营、敢干事的基层带头人带头闯市场、带名增收入，把产业发展的思路实实在在落在田间地头。另一方面，我们持续完善产业奖补扶持政策，从基础设施配套、品牌培育推广等多个方面给足政策支撑，形成了带头人领着干、政策推着干、群众跟着干的良好局面。未来3到5年，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特色产业全链条标准体系，推动产前品种选用、产中田间管理、产后分级加工全流程标准化生产，持续完善利益连接机制，推动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与小农户深度绑定，带动全区农户持续稳定增收，推动西风区现代农业再上新台阶。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看到了平整的田垄之上，片片蔬菜是绿意盎然。从过去单一的耕种到如今多元产业，从粗放经营到科技赋能，如今的西风乡村产业有特色，种植有技术，增收有路径，发展有方向。这里的每一寸田园都蕴藏着对生活的热忱，而我们脚下的土地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份俯身的劳作。西风区的田园里，美好的故事还在慢慢的续写，让我们期待这份蔓延开来的希望生长出累累硕果，岁岁安康。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梅雪。
1: 哎，汪领队，你也在啊？
0: 啊，我来送化验标本。
1: 我来取化验单。
0: 啊。
2: 哦，在这儿呢。
1: 谢谢啊。
2: 嗯。
1: 哎，汪领队，
0: 嗯，
1: 你知道吗？美国的飞机简直太厉害了，就是那个叫什么 P40的。鬼子的飞机见了他呀，全都屁滚尿流了。
0: 啊、哦，什么是 P40 啊？
1: 你不知道啊？就是美式飞机，全城的人都知道了，就你不知道，你可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啊！好了，不说了，那我先过去了。
0: 行，我等一下化验结果，你先去吧。
1: 嗯。

0: 现在需要的是大量的民工，这个数量真的不够。现在日军飞机特别的疯狂，我们的运输车队只能早上和晚上有大雾的时候走，这样不行。
1: 你也知道葛科长已无人可派，最近一段时间人手太吃紧了。
0: 我知道。你们的重庆指挥部联络我的上级，命令工兵营不管多困难都要保证道路的畅通，我想你也是知道的。可是他们不知道保桥护路有多困难。
1: 只要我们能保证道路通畅，前线的弹药有保障，那就不会影响我们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你不要抱怨，民工的问题和其他需要保障的事情我找政府一并解决。
0: 好啊，
1: 干活吧，走。
0: 好。
2: 进来吧。
0: 啊。
3: 梅雪。
2: 王领队，认识吧？
4: 你好，王领队。不认识我了？我给你开救护车的那个。
2: 哦。
4: 老田，田一山。
2: 对对对。他到救助站找你来着，刚好我在门口看见他。老田说他是跟着远征军从缅甸退到咱们这儿来的，听说有红十字会在这儿，就过来了。
3: 是吗？
4: 是啊，我跟着的战地救护队给打散了。王领队，我想你们。
2: 哦，要不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
3: 慢点走啊。
4: 谢谢啊，慢走。
5: 认识我了吗？
6: 找死！
5: 我要是死了，你们就全都暴露了。我不想待在山洞里，我受够了。
6: 那你要干什么？
5: 我要当火烈鸟，我要当火凤凰，我要拿把火烧你们，让你这只布谷鸟赶快行动。赶快炸毁二十四道鬼，别再拖拖拉拉，没完没了。
6: 所以你就跑到我背后来了，要在我背后放火。
5: 富贵险中求，不冒险哪来的成功？我是不会背叛大日本帝国的。
6: 你必须快回去。

白天君，你去哪了？我找到了布谷鸟，布谷鸟指示要求我们停止一切行动，等待命令。他有他的行动，我有我的行动，你敢违抗命令？我们已经接到总部的命令，准备迎接一个重要任务。重要任务？

0: 王公，将军，这就是王先生，王公之事。
1: 王公，谢谢你的到来。不敢当，不敢当，
0: 能够得到将军的接见，那是汪某，不是在下万分的荣幸。
1: 真是巧合啊！王公一姓王，贵应府的王景卫、王兆明先生。

0: 为本家呀。嗯，
1: 哎呀，不敢比，不敢比，不敢比。不过，我从内心里佩服汪精卫主席，他的民族气节，路人皆知啊。嗯，所以啊，我呢，决定追随他，效忠他，捍卫他，配合我们的友邦，跟你们京城合作，协助我们的皇军，坚决消灭祸国殃民的重庆政权的干活。嗯，
2: 好。哈哈，
3: 听大教授，你在这里一直在研究炸毁24道拐的方案。嗯，怎么样，有结果吗？
1: 将军请看。
3: 王公，你还有心思在玩积木？
1: 将军有所不知，您再请看。您看，我拿掉了这么多的木块，这个房子的模型还没有立即倒塌。嗯，可我要是这样，从结构学上来讲，这个小木桩就是这整座房子模型的受力点。嗯，说通俗点就是心脏。
3: 心脏
1: 是轴心，一旦拔出这个轴心，这整座房屋就会像这样立即坍塌。嗯，
3: 那汪公，你说的意思是24道拐也有这样的轴心？
1: 对，
3: 只要将它拔出，整个山体永远垮塌，24道拐就不存在了。
1: 将军高见。哦，
3: 王国，你画出图纸了吗？我马上派人送往秦龙，让那边的特遣队拔出24道拐的轴心。
1: 将军，没这么简单。
3: 为什么？
1: 凡是知道地质构造的和结构力学的人，一到现场就能看得出它的薄弱环节在哪里。一旦找到它的薄弱环节，放上适量的 TNT， 砰！整个山体就会滑破，24道拐也就不存在了。
3: 好厉害呀！
1: 想要修复，没个3-5年是不行的。嗯，不过到那个时候，大东亚共荣早就实现了。
3: 对对，王公说的没错。
1: 我看了一下你们拍回来的照片，我仔细地研究了一下啊，我发现他们在修建24道拐的时候，有意地搞了个障眼法。嗯，这拐来拐去的山道，嗯，给人带来一种错觉。你认为是轴心的地方，它恰恰不是轴心。嗯，而真正的轴心它在哪儿呢？嗯，真正的轴心，嗯，已经被他们巧妙地隐蔽起来了。
4: 嗯，孟公，那我们该怎么办？请你明示。
1: 测量。
4: 测量？
1: 实地测量，准确地定位轴心，想办法找到他们当年在修建24道拐的时候原始的设计图纸。
2: 哦，好，好吧，
3: 测量，找出图纸，吞噬激情。
1: 嗯，正是。
4: 将军阁下，嗯，这测量可是要亲自去现场的呀。
3: 哦，是这样啊。那就有劳王公 亲自出。

0: 今晚擒龙，咱俩找出周信。我们会集结潜伏于青龙的谍报人员和特遣队，接应你。袁一小老，袁一小老，我是专家嘛。这次的行动代号，叫瓦西行动。
1: 哎，刘大少爷，就是这位客官找你。是我，刘大少爷。
2: 苏大夫，
1: 哎，两位客官，这么没精神。别提了，心里烦着呢。
2: 生意来了，刘老板，这单生意，人家先给的钱，我知道刘显龙够朋友，我首先就想到了你。这有些生意，苏大夫。
1: 你可别把兄弟撂在沟里啊！就是个挖宝的人，号称工程师。我是个大夫，这种生意我做不了啊。我刘显龙虽然脾气不好，但是我讲江湖规矩。哎，至于他找什么宝贝，上家不问下家的事，别把我卖了就行。啊，
2: 你放心，苏大夫，我刘显龙从不问上家的事。
1: 我就是挣个好处费，我就是挣个接人辛苦费。现在时局不稳，我可不想惹麻烦。江湖不问来头，英雄不问出处。谁啊？我。 老田让我给你的最新情报。

0: 我是卖报的，怎么了？有人追我。什么人？
1: 军统的人。
0: 小金，
1: 到，把他带走。是，跟我来。来，站住！特派员已经安排好了。
0: 特派员，怎么是你啊？
2: 高组长，这什么意思？哎，
0: 特派员，对不起啊。哦，我们在抓共产党。抓共产党？哎，对对对。哦，对了，你刚才看到有人从这儿跑过去了吗？高组长，眼下都什么时候了？啊，你没听说吗？小鬼子已经打到腾冲。 要没怒江党的，眼下就打到我们秦陇了。而且委员长已经说过，现在全国抗日，是吧？国共合作，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你们怎么还在抓共党？特派员，这些大道理我们就不要在这儿掰扯了啊！弟兄们，就近几家给我入户搜查，警察局也不放过。走，
3: 是站住！
0: 都他娘给我回来！
1: 特派员，你这是要干什么？
0: 你要干什么？
1: 我在抓共党啊！
0: 秦陇有小鬼子，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可是我的任务是抓共产党。至于那些日本人，我们军统另外有安排。
0: 老子他娘的今天就在抓小鬼子，我刚在警察局里部署好，你想破坏我的计划？
1: 哦，哈哈哈哈，梅长官是在部署抓日本人的计划。
4: 那我苟延康对不起了，朱梅长官早日抓到日本人。
1: 弟兄们，走。
4: 特派员，咱们真的是帮了共产党。
0: 多嘴，那就是一个卖报的。